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争取打破那个吉尼斯纪录。
0: 80秒，
4: 八十秒了。
0: 旋九转，哇，这是荡起来了，再荡秋千一样。
4: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
5: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4: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
5: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2-2比拼制，
4: 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
6: 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0: 那接下来咱们就闲话少叙，请出第一轮选手闪亮
4: 登场。

0: 吃人吃腿。
1: 来，我先尝尝这个冷吃兔。嗯，太好吃了。
2: 吃了这个辣的，我特别想吃一下桃。
3: 这个桃是我们自贡市永安镇丰收村的水蜜桃。
1: 那你们队有啥呀？
2: 别着急啊，来，请我们的老将出马。五条板凳，
1: 用头给顶起来。
2: 特产挂到了板凳笼上，介绍一下都什么特产？
4: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彭州手作茶，茶色纯正，茶香浓郁。第二款是我们的彭州龙门山老腊肉，采用传统的三腌三酿的技法。第三款是我们彭州龙凤大蒜，蒜肉白净，蒜瓣饱满。第四款是我们彭州军屯锅盔。
1: 好，那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0: 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的拿手好戏，椅子。
5: 我来一个关于凳子的记忆。
1: 到底谁更胜一筹呢？开始你的表演。
6: 真像小哪吒，
1: 真有范儿啊！
7: 你看这穿的，
6: 哇！要是拍真人版哪吒，我觉得小瑶瑶有希望。
7: 现在是有一把椅子啊！哇！倒立，
1: 空中倒立，
7: 这都是在安全绳的这个帮助之下啊！
1: 对，我们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表演。
7: 所以安全性能是有保障的。
1: 哇，现在你看它非常的灵活，而且身体很柔软啊，
7: 柔韧性太好了。第二把椅子
6: 姿势很潇洒，
1: 非常自信，
7: 就是哪吒啊，
1: 带有一些顽皮可爱。其实我们不仅是有绝技的，而且有这个对于角色的这种表演。
7: 不仅有绝技，还有演技。现在是第三把椅子了。
1: 你看，咱们就是有实力，特别的从容。
6: 你看看，你看看，
1: 这个难度真的很高。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折叠程度，几乎刚才我觉得已经完全折叠过去了。目前看我们还是非常的自信。
7: 好，第四把椅子，这样加的话是不规则的呀，之前都是板板正正的，现在突然换了一个方向。哇，又是一个体操的动作，
1: 而且是用手掌撑着，撑在上面的一个黑色的小台子上，这个接触面积非常小。
7: 是在游泳吗？
6: 他这腿啊比我这胳膊灵活多了。
1: 感觉他的四肢非常的灵活，想让他去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
7: 哎，现在是一只胳膊然后支撑手和另外一只腿，然后进行一个配合。
1: 而且这个随着椅子的高度的增加，并没有减少这个动作上的难度，反而动作上的难度是有增加。你看这个动作，一只手撑着，撑起全身的力量，同时腿部还有一些这个舒展的动作。而且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那种滞空感，
7: 对，
1: 是吧？在空中的那种身体那种舒展，哎
7: 呦，就是鸟上青天。哇，
1: 太棒了，太棒了，瑶瑶。
6: 他还冲咱们笑呢，证明人家非常的轻松自然。
1: 看能否再加一把椅子，这把感觉叠放的难度要更高。我没看错吧？是只有一个椅子腿儿？
6: 对，
1: 做一个这个衔接和连接。
7: 给我们的小哪吒加加油！
1: 现在已经抬起了两条腿，还是双手倒立，然后腿啊，试一试。

0: 我天，他这个腰，腰马合一啊！
1: 身体的这种舒展，哇！
0: 要换手，
1: 一定注意安全。哇！来，朋友们，掌声啊！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2: 特别真的像这个哪吒从天而降，
0: 是有点那个突破天劫的意思了啊，要挑战最大的难度，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不拘惩罚，随心所欲，
1: 对自己身体的那种掌控力掌控度太强了，
0: 眼神当中也很顽皮。好，咱们再来鼓励一下小哪吒，
1: 真的是英雄少年啊，太棒了。
0: 是，而且在天空当中，哎，俯冲的几个动作就好像哪吒在世，
2: 哪吒就得是高难度。
0: 是，虽然摇摇欲坠，但是摇摇在天空当中很逍遥。
3: 哎呀，说得太好了。
4: 哎，小哪吒，你看台上的这几位哥哥姐姐平时也都有这个运动啊健身的习惯，你能不能来点那个简单的动作，你教教我吧。
5: 好呀，可以。
4: 什么动作呢？
1: 好啊，好嘛，
0: 这是简单的，
1: 这一上来这竟然是最简单的，难道入门级的就是这样的？
4: 哎呦我的天哪，
0: 妈呀，你能坚持多久啊这个动作这个姿势
5: 啊？不行了。哎呀，
4: 你干嘛非得要问这句话呢？
1: 太可爱了，你这非常的真性情。
0: 他就是个球啊，你这能把自己卷起来啊？
5: 哪吒本来就是个球啊。
0: 哦，对，
4: 那个小哪吒啊，姐姐是让你教点简单的，你这动作一辈子本仙女也学不会，这啥呀这是啊？
2: 你也别难为他们了，我给你出个主意，李靖像不像电影里的石矶娘娘？对不对？
1: 我觉得他在内涵您呢。
2: 我认为大家可以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请石矶娘娘跟这个哪吒还原一段电影中的片段。
1: 但我记得电影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呀，在这个段落当中。
2: 什么角色？
1: 魔镜啊！
0: 来吧，哎，你一笑更像了。
1: 咱们必须给个特写，你看这个笑容，我天哪，这就是魔镜本尊呐！
6: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这方圆百里最美的女人？
4: 啥眼神啊？
7: 是。
4: 怎么这么不情愿呢？
7: 是。
6: 那我是不是这丰收舞台最美的女人？
7: 是家宝。是你。是你是你就是你。
4: 怎么样，还挺不愿意的是吧？
2: 哪吒你快来救救我呀。
5: 来啦。
8: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到此除妖了，尔等妖孽快受死。
4: 小孩，你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吧。
2: 看见没有，
4: 也就妖比我软了一点儿嘛。
2: 腰可不是软了一点儿，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7: 转呢转呢，见过没有，这叫元宝转。
4: 今天我就服你了，行吧，老娘还会回来的。
0: 这个小品即兴的确实可以，很魔性啊。
1: 在这一版的这个小品当中啊，这个石矶娘娘很明显跟哪吒之间没什么矛盾，主要是这个魔镜挑唆的。那我想问问瑶瑶，如果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5: 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不仅想展示杂技的新花样，更想通过自己的表演方式让大家知道我的家乡。你们可以来我的家乡看看我是怎么练杂技的，然后也可以知道我家乡的故事。
0: 好的，
1: 朴素而真诚啊。
0: 是，
1: 我觉得瑶瑶小小年纪能有这般功底，更难得的是对于家乡的心意，对于传承的担当和对于技艺的追求。再一次感谢瑶瑶。
0: 接下来该我们对老将出马了。哎，老将出马，一个顶两。

0: 14条板凳啊，罗老师要把这24条板凳顶起来。哇，刚才顶的是5条板凳，现在直接是数量翻倍，
1: 板凳龙的一个造型。哇，这顶在了头上吗？
0: 罗老师稳稳将24条板凳顶在了头顶，
1: 太厉害了！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4: 58。
1: 完全看不出来，你看这个罗老师身形健硕，你看这肌肉。
0: 不是，哇，罗老师的这个胳膊比我大腿都粗啊！
3: 真是粗，不是假粗，来比比，来比比，来比比，真是粗。
0: 这怎么练出来的呀？这个
4: 年龄比较大了以后，退功也退得很快的。嗯，就比较像那留在舞台上，为大家展现那个传统的杂技，我就必须每天用很长的时间，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来锻炼那个体力耐力，把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给大家，传播到世界。所以我必须练。
0: 刚才您顶了24条板凳，多少斤？
4: 接近70公斤吧，这个。
0: 70公斤，140斤，比我都沉。贾老师啊，咱俩试试。
3: 我觉得我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把它顶起来啊，那就是。
4: 啊，也可以。
5: 太难看了。
0: 正儿八经试试。
4: 这简单一点。
3: 不能指着罗老师帮你找，因为他无法掌握你身体的重心。
1: 敢于挑战。
4: 好，好。
1: 哎，可以。
5: 吓我一跳。
1: 那我想问问罗老师，您最多能顶起多少条板凳？
4: 36根板凳。
0: 这是罗老师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哇。哇，掌声。
3: 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啊。顶1条板凳好弄，顶5条也就那么回事儿。
6: 36条板凳，
3: 他是怎么就没有这个扣，没有这个绳子，就怎么就不散架呢？
7: 拼接板凳要领，板凳之间通过勾连和摩擦力使结构稳定，保持住整体平衡，让整体重心垂直落在一个支撑点上。
0: 36条板凯多重？
4: 180斤。
0: 180斤
3: 也可以了。
1: 那这个36条板凯叠起来大概有多高，有多大？
4: 叠起来有2.5米，宽度是4米宽，4米多点。
1: 您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能保持多长时间？
4: 81秒。
3: 每一个来到我们丰收的舞台，我们都会给他提一个挺过分的要求，就是希望您能够打破您自己的世界纪录，在这个舞台上。今天您有信心吗？
4: 既然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我最好的一面拿出来，争取打破这个吉尼斯纪录。
0: 来，把舞台交给罗老师，加油。
4: 今天挑战有点难度啊。
0: 对，今天太阳比较大啊，
4: 太阳直接照眼。
3: 对，
1: 我们即将见证罗老师在我们今天丰收舞台上要突破他自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36条板凳拼起的丰收龙，同时在头顶保持超过81秒。呀呀！这36条板凳大概是180斤重。
3: 罗老师，我为你加油啊！
4: 好。
0: 气沉丹田。
3: 要起来了，
1: 在逐渐的将这个丰收龙撑过头顶，现在已经举起来了。放在了头上，放在了头上。
3: 松手一刻开始计时啊。
1: 我们看
3: 罗老师，不要着急，稳好重心，
0: 找到这个角度，
3: 避开太阳，那个太阳光太刺眼。
5: 我都帮他使劲儿了。
1: 是，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的丰收舞台上，来看罗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能不能突破他自己的世界纪录。
0: 好，
1: 太震撼了。

0: 而且罗老师现在在缓缓的移动，
1: 不断的调整方向，一定要稳住。
0: 他在向大家全方位的展示，
1: 已经过20秒了，
2: 加油！
3: 我开阳光还好一点。
0: 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
1: 罗老师很聪明啊，给背向阳光。过了半分钟了，
0: 加油！哇，我觉得现在在阳光的照耀下哈，是非常容易影响他的视线，影响他的判断的。
1: 50秒！哇，我的这个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一起来为罗老师加油！罗老师加油！
3: 加油！罗老师
1: 加油！加油！1分钟。
3: 进入了阳光照射的区域，现在是不是已经70秒了？
1: 来，75秒。80秒。
0: 80秒了。
1: 82秒，挑战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来，我们看，
1: 继续坚持。
0: 是还在坚持，
1: 1分半，我的天哪！
0: 现在已经超过90秒了，对吗？
1: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
0: 稳住！
3: 来，谁也不要动，让罗老师自己调整。
0: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罗老师已经突破了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将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高高的顶在了头顶上，并且100秒以上的时间。
1: 朋友们，101.96秒，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太了不起了！
3: 向您致敬啊，太了不起了！
1: 之前有没有想过今天能挑战成功，并且能超过自己的吉尼斯纪录？
4: 没想过。今天刚才那个你叫我跟我说要挑战的时候，感觉确实没谱，因为今天来的这个舞台，一个是太阳太刺眼，
1: 是
4: 还是舞台是软的，它那个走去那个还有高低不平，就是有难度，心里没谱。但是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牙关咬紧，
1: 是
4: 一定要挑战成功，向那个全国的观众展现我最好的一面。
0: 在这样一个丰收的舞台上，我们以打破世界纪录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来致敬丰收、礼赞丰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但是据我的观察哈，我觉得以罗老师的身手来看，应该不止这一项绝技，
4: 还会那个双人力量。
0: 那今天能给我们展现一下吗？
4: 搭档没来。
0: 哦，搭档没来，
1: 没事儿。你们那不是有小哪吒吗？
3: 我替罗老师说句公道话啊，双人力量要的是配合，要的是多年的默契。
1: 罗老师，您觉得和小哪吒搭档有信心吗？
2: 我来了。
0: 哇，自告奋勇啊，我们的小哪吒。
2: 你好你好罗老师。
5: 你好你好。
2: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我师父说了，只要是舞台，咱就得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看，你说对不对？
4: 好，
3: 一老一少首次合作，
1: 哦，直接把哪吒托举起来啊，
0: 非常顺利地完成了第一个托举动作，
1: 这也是力量与柔性的一种结合，刚柔并济，
0: 丝毫看不出来两位是首次合作啊，感觉很有默契。
3: 第二个动作，
1: 哇，有点倒挂紫金钟的感觉啊，哦呦，
0: 哇，这个很有难度啊。
1: 这腿直接掰过去了。
3: 我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太阳光对于做高空表演的人是很有影响的。
1: 是。
2: 好。哇！
1: 这有点双飞燕的意思啊。
0: 这是人桥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是第四个动作。加油！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二位的首次合作。
3: 哎呦，这要放平吗？
0: 哇，还要升级这个动作。

0: 在哪里？
1: 58岁的罗老师还能把腿蹬起来，
2: 掌声在哪里？
3: 太棒了！
2: 这是我们两代杂技人之间的一个传承，只有平时的扎实的基本功的训练，才有今天的临时搭档，却能够异常圆满的一次表现。我有一个临时的想法，我觉得呢，我们两个队组合不要再分开了，就是合成一个队，让他们一块儿去参加风晚吧。
4: 这小女孩这个基本功特别好，所以我相信她。
5: 小哪吒有啥感受？刚才的这个首次合作，
3: 主要是我特别信任罗老师啊。你看罗老师这一身腱子肉，哇，多么的有安全感啊，特别的信任。
6: 哦，小哪吒，你今年多大？
3: 我今年18。
6: 58岁，18岁，
7: 中间相差40岁，
6: 这就是杂技界薪火相传，真棒！
5: 我觉得这也体现出了咱们乡村文化能人的这种超高的技艺和对于自身实力的绝对自信。
6: 是，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两位，这一老和一少。罗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顶上中国龙，顶板凳，把板凳上挂满家乡的特产。向全国观众展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的家乡。
5: 谢谢罗老师。
2: 谢谢罗老师。
6: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下一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8: 我踢足球快20多年了，足球是我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哦，我还有一个搭档，就是他。
9: 刚刚那家伙就像我亲兄弟一样，对我来说他比足球更重要。足球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10: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1: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来自江苏如东的空竹姑娘，我们热爱走空竹。我们的家乡如东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不仅有黄金海岸线，还有千年风情的奔茶古镇，欢迎你来如东做客。
10: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6: 帅哥靓女，
5: 是啊，而且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丰收特产，一看都是好吃的。
6: 是，
12: 这个是我们如东的东方花糯玉米，这个是胚芽米，这个是如东崂山鸡，那个是海苔。
5: 每一种感觉都非常的美味。那看看你们那边有什么呀？
13: 我们带来的是贵州策亨的豆干，安徽砀山的酥梨，还有江苏阜宁大糕。
5: 你们俩人带来了3个地方的特产。
14: 因为我们一个来自贵州，一个来自安徽，但是我们现在定居在江苏。
5: 今天分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竞演呢？
15: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表演的是花式斗空竹。
14: 我们待会儿给大家表演的是花式足球。
5: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6: 哇，背后接球，这是基本的花式足球动作。花式足球有的时候是双档，也有单档的啊。双档就要考验两个球员的配合，

个足球。足球因为是比较大个的，它不像那种小球，五个连续的这样的抛接难度也很大。哇，

0: 主靠街。哇，需要多默契才能达到如此娴熟的程度，游刃有余。哦，然后直接是投到了网窝之内。哇天哪，哇天哪，不可思议。欢迎拉风组合。我跟你说啊，拉不拉风？
1: 确实刚才那个镜头啊，那个动作很拉风，但是我有疑问啊，刚才这一套表演当中这没咋看到脚上的功夫啊。
0: 花式足球有一半是上身、头、肩、手，另外一半是脚下功夫，对吧？所以我们是先藏一半，然后慢慢的给你抛出另外一半，这个脚下活到底什么样。颠球最基本的，哇、哦、ATW。 哇，这非常难。
2: 哎，往回走一走，往回走一走。哎，
0: 这是用头的侧面，然后再顶肩背后再接脚背后。小罗不是小罗啊，脚下活非常的干净利索。哇哇，鲤鱼打挺然后再接。哇哇哇
1: 哇哇哇，还有空翻，
3: 太棒了，这没有个十年八年的都练不出来，实打实的功夫哈。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2: 哪个？
0: 我们不仅脚下有活，我们嘴上也有活。
1: 来展示一下
4: 好吧。
2: 来，我来展示。
0: 小罗加油。
1: 哇，两个。哇，两个。
0: 我天哪，
1: 太厉害了。哇，
2: 刚才你这是自己给自己蹬，我给你手抛球，你能接住吗？
4: 没问题的，试一下。
1: 贾老师啊，好好配合他，好好配合。
2: 你放心，你放心，来。哎呦，哎呦，怎么办？
1: 这样，贾老师啊，咱们呢还是要好好配合他们，
2: 好好配合。
1: 注意这个，好好配合，
2: 好好配合，
1: 好好配合。
2: 准备好了吗？嗯。
1: 来吧，开始。
0: 假动作呀。
1: 哦，太厉害了。
2: 我个人有一个新的想法。
0: 又挖坑。
2: 刚才你那个两个足球转的还是很不错的啊。嗯，我打算给你换掉其中一个球。哎，还敢不敢比试了？
4: 换什么球啊？
2: 我给你们换一个比这个足球还要这个好很多的一个球。哎，乒乓球。
4: 这个我玩不来了，要么乒乓球和足球合着玩一块好不好？
5: 一起。哇，
2: 可以啊，
5: 来
2: 试试啊。
1: 能行吗？
0: 好，准备挑战开始。哦、哇，
1: 把一个乒乓球给

0: 一个，两个，三个，
1: 球吞到嘴里了。哎呀，慢一点，慢一点。现在他的嘴里面有三个乒乓球，
2: 对，然后手上还要转着足球。
1: 哇，这球被吐出来了。
3: 这太厉害，这太厉害，这太厉害，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
2: 我实话实说，花式足球我见过很多，我第一次见嘴里边吐乒乓球的。
1: 我想问一下，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因为我是布依族的，想将我们布依族的文化融入进花式足球里面，然后让花式足球更好玩，更有趣。让更多人喜欢足球，然后我们组团去苏超、去春超当啦啦队。
1: 谢谢。
2: 有请
5: 下一组的选手闪亮登场。
1: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真是花样充足啊，而且啊整齐划一。
2: 转起来，好。原地单手翻跟头，哦，背身旋转，

0: 咱们今天啊，户外还有风，
1: 风一吹就会影响这个空竹，为他们的表演又增加了难度。
2: 当然对他们来说没有问题。哇！
0: 好听，
1: 来接住了。哇，
0: 厉害！
1: 太棒了。
0: 哦，一根绳两个空竹。
1: 哦，他们还要相互抛接，可以两个人配合着抛接，漂亮，厉害。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这是花样空竹啊。哇哇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
0: 扔着绳子在那来回转啊，都和鞭子似的。

0: 跳绳在街。哇哦！
1: 哇，太棒了，太厉害了！
2: 这可怎么玩呢？
1: 长绳也能表演空竹吗？我们来看一看。
0: 哇！哦，绕他身上。哇！哦，他还能跳。

0: 三个人，
1: 难度越来越高。
2: 而且还是两个空竹一起走动
0: 转，
1: 好嘛，转成了电风扇。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个个是能人，个个了不起。
0: 好哇，
2: 太精彩了。空竹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啊，在我们这些姑娘们的手中，可以说把它抖出花来了，抖出时尚范儿，抖出潮流来了。
0: 配合太默契了，尤其是三个人站在一起，然后用一根绳完成。

0: 空竹的表演，三人一心，这是很难做到了。你们练空竹练了多长时间了？
1: 练了有六七年了啊。如果说中间出现了一点点偏差，都会导致我们失误。
0: 是，刚才又是静姐看得目瞪口呆。
2: 姐，要不要体验一下？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
2: 静姐，你这个环节的任务就像你的名字一样，静静地站在这里，保持不动。

0: 您仿佛在跟空竹共舞。
1: 你看，今天是我们队的队员，我想我们期待他们能在现场给我们带来更极限的一些挑战，能激发出他们最好的水平。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节当中有一节抖空竹，就最上面那个姑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升级版本的，就是两节，甚至有可能是三节同时抖空竹？
2: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你想想，三节他这个手是要固定上个人那个腿的，他拿哪只手再去抖空竹啊？
3: 我觉得您是行家哎。
2: 真的呀，
1: 说到了关窍。
2: 因为他一定是一个人扣着另外一个人的腿的，他只能上面那个人在抖。
0: 要不要做一次这样的极限挑战？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3: 我觉得我们这个技巧在训练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成功过，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挑战的话，可能30%-40%左右。我们是为了登上风晚的舞台拼了。
0: 拼了是吧？
1: 拼了。
0: 来，交给夏雪和他的队友，加油。
3: 我们这个动作全国没有人去练这个动作，因为它太难了。
2: 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1: 我们现场也是准备了安全绳来保证这个环节的挑战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好，现在已经开始抖起来了。哇，三节同时进行，
0: 成功率不到30%。
1: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吗？还好吗，姑娘们？
4: 摔下来的时候还是挺害怕的。我在高空的时候，旁边没有参照物，然后没有点，就非常的空。我掉下来之后，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有点慌的。摔下来之后，腿也更加抖的，其实还挺害怕的，也就是顾不上上面那个人了，自己直接跳下来了。
5: 其实我刚上的时候，我的头发就被踩住了，然后呢，整个人都在仰在后面，想着坚持一下吧。但是呢，最终还是掉下来。掉下来之后，我们三个确实非常的慌，但是我们三个就是非常顺序的调整了一下心态，然后呢，我们想再挑战一次吧。
6: 姑娘们准备尝试第二次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你看看最下面的几座的姑娘，也就是在体重在80斤左右，
0: 要坚持10秒钟的时间，成功率只有30%-40%。
1: 刚才夏雪讲到了，全国没有人挑战这个项目，因为它太难了。那今天为了确保安全，我们也上了安全绳。来，已经开始抖起来了。
3: 稳住，别动，别动。
0: 现在做最后的准备了。
1: 我们来看，三节全部抖起来了，10、9、8、7、6、5、4、3。
0: 我的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挑战之前说我们的成功率可能只有30%，但今天我们完成了它。
0: 关键是什么呢？
2: 多问问这个底座的姑娘，身上负重在
0: 接近200斤。
2: 对，你是一个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7: 就是要把他们稳住，然后不要让他们掉下来。
2: 提着一口气完成这个。
0: 下雪，你有想到吗？
3: 我没有想到，所以我说他们三个拼了。
0: 把掌声送给你们，
1: 谢谢
3: 谢谢。
0: 有幸登上风晚，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3: 为我们如东编排一个属于我们如东文化特产的一部杂技情景剧，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认识到我们如东的海洋文化和如东特产。欢迎。

0: 大家到如东做客，
1: 可以说是一根绳一双巧手就完成了千变万化，
2: 是，
1: 而且在姑娘们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敢于挑战的精神和不设限不

0: 哎，巧了，我们队推荐的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呢，他是平衡界爷爷辈的人物。
1: 大家好，我是金泰明，阮钢丝是我30多年的伙伴。
2: 普通这会议演出别上了，怎么了？
3: 还有时间，加油加油！
1: 今天我带着我的拿手绝活，即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大家好，我叫梁玉祥，今年71岁了。大家都叫我梁伯，也有人叫我是老顽童，我有很多个身份。今天我是滑板达人，我将带着我的小伙伴们一起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完成一次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挑战，希望我们能够成功。
5: 丰收集结号，我们
6: 老中青都有啊。
7: 是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什么丰收特产。
4: 我带来了两样东西给大家看看。第一个豆瓣酱，豆瓣酱是什么？川菜之魂。第二个竹笋，咱们四川吃笋子的方式有很多很多，
6: 很安逸，很拔丝。来看看我们这队啊。
1: 大家好，我是金泰明，今天我负责来表演，我们的伙伴来介绍我们的家乡特产。
8: 大家好，今天呢我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我们的元阳稻秋大米。这个元阳大米呢是生长在天然的弱碱土地，而且呢是采用黄河水自流灌溉，同时上面种的是水稻，下面养的是泥鳅，确保每一粒大米软劲香甜。
6: 那金大哥，您今天带来的表演项目是什么？
1: 我表演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平衡的一个技巧，叫做走软钢丝。
7: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6: 我一个360度的旋转，
9: 我现在已经双脚站在了软钢丝上。
10: 这是划水来找平衡的，
9: 要找到这个重心的平衡。哇，走起来了！
10: 又转个身儿，他这走钢丝了，走钢板了，我觉得比我这走平地怎么还走得稳当啊。
6: 在平地上行走一般，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需惩罚。我的天哪，还能够在绳上劈叉！
10: 看看他要干啥啊？听这儿他有什么花活？一个手拽着，发生了什么？翻俩跟头，
9: 一个亮相，哇，太帅了！这个现在是在左右的摇摆摇晃，
11: 我荡起来了，这是在钢丝上可以荡秋千。
6: 它和绳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不断地操控着绳，然后再用脚发力，来回的摇摇晃晃。再来看金泰明，
9: 这是双手抓住软钢丝，然后
10: 两只手攥住钢丝绳在这倒立。我服了，服了，服了。
9: 这个太厉害了，
6: 在平地上倒立都很艰难，他居然能在绳上完成倒立，
11: 真的是太棒了。
6: 又是一个旋转下绳，很完美的演出。哎
7: 呀，我们队的金泰明算不算平衡界的天花板？哎，确实是有真功夫啊。而且我刚才在下面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太难了，我这心就提在嗓子眼儿，因为你看他那个软钢丝就那么细，
12: 这个有多粗啊？
1: 平时看直直的硬钢丝比较多，它的粗度是比我们大拇指还要粗，而我的软钢丝呢，还没有我们小拇指粗，只有0.6厘米，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平时用的一次性筷子稍微粗那么一点点。哇，
7: 这个绝技我们看起来确实能感觉到很难，但是呢，可能我们外行人看不出它具体的这个难点在哪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软钢丝

0: 它是有弧度的，它是摇摆不定的，所以站上去它会来回抖动。第二，要常年累月的在钢丝绳上，比方说有时候吃饭睡觉可能都要在钢丝绳上来练习。
1: 金老弟，你这有点不太现实，我只听说过一个人在钢丝上睡觉，那就是《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古墓派的神功
2: 还真是。
0: 你知道吗，我们老家人都称我为小龙男。
3: 小龙女会
0: 在钢丝绳上睡觉啊。我是小龙男，我也可以在钢丝绳上睡觉。
2: 真的假的？
0: 不止可以睡觉，我还有更加有难度的动作。
3: 来，有请小龙男。
1: 这是要睡觉了吗？
2: 怎么样？哎呦还挺舒服躺的。
3: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今
2: 天哇天了高速旋转。哇，哎，不仅能睡觉还能转，
3: 这就是做噩梦了，
2: 完全的融为一体的这种状态。
3: 对，天人合一了。我在钢丝上倒立吗？
2: 这是要倒立吗？现在是头顶住了软钢丝，
4: 该不是两只手都要放开吧？
1: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啊！真不行啊！这不行啊！
3: 我挺感动的，当时所有人都劝这个金大哥，你别试了，你别试了，你不要把两只手都给松开，害怕的出现危险，但他还是勇于挑战。
0: 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一个人，我觉得别人能完成的我肯定也能完成，别人完不成的我也要在舞台上把最好的自己展示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1: 金老弟，我跟你说，这四个人里有一个人呢特别的好学，尤其是对武侠学他极其感兴趣。
2: 是
1: 你这样，你指导他来一个钢丝上睡觉
3: 可以吗？
0: 兄弟，我先做一下示范啊，您看清楚了，慢慢的坐下来，抓牢钢丝，把一只脚抬上来，另一只脚慢慢抬上来，这样就完成小龙女睡钢丝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2: 来，
1: 苗林已经掌握了。
0: 慢慢
2: 躺，
0: 对手抓牢了。
2: 这个学武林绝学是不容易的。哎
1: 呦，你不过你的形象。
0: 来，先抬一只脚，抬一只脚，对。
1: 哎呦，这就上去了。
0: 对，
1: 放得非常好。
2: 现在我感觉是。
0: 来，慢慢抬。
2: 哎，有点意思。哎呦，
1: 成功了！
2: 成功了！
0: 来，掌声鼓励一下。
1: 掌声给苗林。
0: 来，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来，3、2、1。
2: 哇，真的可以啊！
1: 来，给苗林一些掌声。
2: 哇，太棒了！
1: 杨过，
0: 慢点，
3: 还行吧，完成的。
0: 确实太棒了，你的平衡力会非常好，
3: 是吧？打呼噜了吗？
1: 打呼噜了，真的。
2: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传说中的武林绝学哈，还有更绝的吗？
0: 今年既然来了咱们的丰收集结号，我想把我挑战的负重走钢丝现场带给所有的朋友。
3: 多少斤？
2: 多少斤？
0: 150斤的重量。
3: 能不能超过150斤？比如说我找两个成年人，200斤左右。
0: 我没有把握呀。
3: 要不要挑战一下在我们丰收的舞台？
0: 我也不知道谁有100斤呢。
3: 俩女士怎么样？
2: 啥？不是，
3: 因为我和贾旭明体重肯定都比你们俩要重。
2: 挖坑挖到我这儿了。
1: 他们两个女士我是同意的。
3: 金大哥同不同意？
0: 就尝试一下。
3: 大家想不想看？
2: 你们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5: 那我们队的我必须得支持。
6: 上就上呗，选我上那就来呗，那有啥好害怕的呀？我就特别相信金大哥，他是我们队的，肯定没问题。
7: 还是会担心会害怕，这是本能的一种怕。但是呢，我是想去相信金大哥的，我觉得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0: 来，你俩像坐秋印山一样啊，坐上去，然后两位助理把这个两位美女给慢慢的拖上去。

0: 松手，来给佳宝和静姐掌声鼓励一下。
1: 佳宝已经开始真是打心眼里的在发颤呢。
0: 金大哥准备走上软钢丝，加油！加油！好，上来了，金大哥，加油！加油！嗯，得缓一下。
2: 说实话，今天太热了。眼睛里全是汗，我再调整一下。
3: 平时我表演的时候负重走钢丝，也就是最多150斤左右，今天体重可能都达到了200多斤，因为我身上这个杠杆呢还有大概30斤左右。再个，今天是在室外表演，平时我在室内或者是硬地面上表演，跟这个舞台它是完全不同的。刚开始我上去先试验了一下，我觉得整体来说它是有点颤抖的，我刚开始可能就对这个舞台不太适应，对这个重量也没有把握。行的话咱们继续往前走，不行的话肯定咱们还得继续调整。
2: 来吧，
0: 佳宝和静姐都已经坐上去了，
1: 两个手抓好绳啊，
0: 保护好。
2: 来吧，所有朋友，掌声加加油啊！
0: 来，金大哥加油！来，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好，我来保护佳宝啊。好，现在金大哥已经是走上软钢丝，马上就要步履向前。再找平衡，好，掌声！
1: 我的妈！
4: 我怎么这么高？
0: 漂亮！倒走，倒退。哇，这是荡起来了，在荡秋千一样。

0: 和境界，什么心情？
1: 其实坐上去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的害怕是不出声音的。当时我就听家宝妹妹在旁边，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想这是我们队的金大哥，我害怕我也不能出声，所以我这双手紧握着旁边这两个绳呢，我就想咬牙我要挺过这几秒钟。但是金大哥真的是特别棒，安全的把我和家宝妹妹放了下来。
2: 一上那个钢丝，他那个高度一起来，我马上就觉得有点懵，然后我真的就在上面像荡秋千一样那种感觉，你不知道谁在控制这一切的发生，然后你自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本能的这种啊，会怕，然后会大喊啊，会叫，然后直到下来那一刻，我都在想我要平复情绪，我是没问题的。但是其实那种怕通过手的那种颤抖，它是能够传达出来，能够表现出来的。
3: 直到我走到最后一步回到桌子上的时候，我心里才把这个气给放下来。200多斤，我自己也没尝试过，感谢他们的信任，感谢他们的大胆，才有今天的挑战成功。
0: 言而总之，三位都勇气可嘉，要把掌声送给三位，挑战成功，
4: 挑战成功。
5: 谢谢。
4: 问一下金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跟咱们的丰晚的导演组提一个小小的请求，
0: 说
3: 希望到我们的家乡的丰收果园，丰收麦田，丰收稻田。

0: 来进行拍摄，我会挑着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来在钢丝绳上表演杂技，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卡我们的家乡。
1: 说的
2: 这个想法真好，而且是把自己的绝活绝技用来更好的展示和宣传家乡。其实我想我们很多乡土文化能人就是这样，他们非常的低调质朴，可能甚至不善言辞，但是他们就是用着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金大哥，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3: 谢谢金大哥，谢 谢, 谢, 谢。
2: 哎呀，你们金大哥啊，真的是平衡界的天花板呀！哎，
3: 对，而且这个节目有网友也说了，是中国乡村达人的天花板。哇！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
4: 下一组的选手
3: 闪亮登场，
4: 划着板儿这就来了，漂亮的亮相，
5: 身着这个川剧的戏曲服装。搭配着街头滑板，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
4: 踩着滑板如履平地，
5: 你看这滑板上的动作也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啊。
4: 踩后板扬起，

0: 个动作太灵活矫健了。
1: 哦，这个亮相帅啊，最后又是通过变脸让大家看看庐山真面目，这就是滑板与川剧的结合，
0: 真的太精彩了，为你们点赞。哇，
2: 欢迎梁鹏，帅。哎呦，梁博，刚才您带着这队员一进场，我感觉这又是体育场，
3: 特别有范儿，很酷。
2: 想问一下，您是怎么想到将这个滑板跟川剧变脸融合在一起的？
4: 这里有一个板友呢，就是说他是川剧变脸的非的传承人。嗯，那么我们就在想，我们来参加这个丰收节，我们能不能够带一个没有的这样一个项目？嗯，所以我们把。就是川剧的变脸和这个我们的滑板做了一个混搭。
3: 你看我们对这个节目怎么样，有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和发展，同时还有现代的潮流元素。
5: 这个71岁的大爷玩滑板我是第一次见，然后玩滑板还能川剧变脸我也是第一次见。刚才视频里边说这个梁博有很多个身份，我也是挺好奇的，
3: 这儿我就要给大伙儿好好介绍一下哈。咱们梁老师呢，除了滑板老顽童这个身份之外啊，还有这个健身房撸铁秀肌肉，还有这个环塔沙漠玩漂移，

0: 这个仍然好像是比较喜欢这样接受挑战吧，比如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混搭，实际上我们就是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滑板的小伙伴学习变脸，我们变脸的这个小伙伴呢用半个月的时间学习滑板，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是，刚才我们都是在外场看您的表演，
0: 是
1: 现场观众啊，很遗憾没看到，您能不能在这儿再展示几个滑板技巧？
0: 秀一个，
1: 秀一下。
2: 梁博这哪像71呀？17。哇！
1: 再来一个。来。哇！横扫千军。收板，真厉害，真厉害！
0: 让我们的小板友来秀一个。
1: 小板友啊，你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10岁。
1: 10岁，学滑板多少年了？
3: 学滑板5年多了。
1: 给我们秀几个。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1、2。

0: 兴奋呢，
1: 我太喜欢这个了。
0: 梁老师，那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2: 为我们四川家乡做一个代言。咱们四川还有甘孜、阿坝、凉山，真的是山好水好，它有很多好的产品，但是呢因为比较小众，所以很难让大家看着。嗯，我想我有幸的话，我为这三个州做一个代言，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发到全中国去。
1: 感谢梁博，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您也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一个很好的人生榜样。三月耕耘，九月就一定会有收获，就像种地一样，把一件事儿做到极致，总会迎来大丰收。谢谢梁博，谢谢所有的滑板队员们，谢谢你们。下面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0: 吉林省吉林市的
3: 乌拉乌拉组合，
0: 我们即将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们太激动了，让我们用歌声来感受一下东北人的

0: 争啊！
1: 方舟提名号，我们来了！
2: 哇，这阵仗相当可以啊！
3: 就是有那种庆丰收团圆的那种感觉了。欢迎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
4: 拥抱的普拉乡亲们，大家好！今年又是大丰收，看看俺村里的，咱自己种了大枣，种了西红柿、柿饼、苹果，还有桃子。
3: 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独特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
5: 好。千年的历史记载在药书上，耐寒的神草生长在东北山林的土壤，
6: 寓意吉祥福气。长寿又健康，这是东北三宝之一，人参百草王。
3: 你看，三个宝贝给我们带来的也是当地的三宝啊，黑参片，还有这个桦树汁，还有灵芝包子粉，这都是好东西啊。那咱们这一轮两组选手都带来什么表演呀？
4: 那他们唱过了，那我们就来跳一段吧。

0: 平民。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很整齐呀！
4: 啊，那所以我就有个疑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个舞团的名字叫村里大妈跳不齐呢？这不跳得挺齐的吗？
5: 因为俺都是农民，田埂上呀、菜地里边啦、果园里边啦，俺站到哪儿，俺跳到哪儿。平常俺都是一锄头呀、镰刀呀为乐器，很少听正常的音乐，所以说我就跳不齐。
4: 我想问一下，那为啥要选择练街舞呢？
5: 其实开始上课的时候听见那个街舞音乐，一听心里边一激灵、哎呦，这个音乐那么好听呀，
3: 是
5: 都可激动，光想跳起来。就这样俺也喜欢上跳街舞了，咱村里边了呀，俺也是有可多粉丝了。
6: 我是真在网上看过这几位姐姐在田间地头跳舞的那个短视频。

0: 处是舞台呀。
1: 说的太好了，
0: 回头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你们村里头有什么演出啊，你就叫着我们几个。
2: 可以呀、啊，俺在俺村里边可出名了，俺村的村官都是俺几个来挑嘞，
0: 台柱子啊，这是。
2: 俺如果有幸登上峰峦，俺想进军村官嘞，俺想跳到国外，让外国人看看俺中国大妈的气质。
3: 走出国外，谁当翻译呀？
2: 我们有呀，我们的于姐姐英语相当好了。
4: 啊、Hello everyone, my Chinese name is 于晴华 ，my English name is。Helen, I'm 74 years old. 虽然我74岁了，但是跟他们一起跳舞，特别是跳街舞。
5: I see.
4: Very happy.
5: Helen, 学了多久的英语？
4: 跟我的外孙一起学的，学了20年了吧？
5: 就是50多岁
4: 啊，
5: 才开始学。
4: 是。
5: 然后现在呢？
4: 教村里孩子们学英语。
5: 哇，太厉害了 ！Wonderful。
0: 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精彩和无限的可能。
4: 要不给大家表演一个 Rolling in the Deep？ 哇 ！This is my year's start。

0: 炸裂炸裂炸裂，
1: 我觉得真的是带给了我们满满的能量哈，让我们觉得就是非常的受感动，也非常受鼓舞。
0: 最后再问一下，咱们舞蹈队有机会登上风晚，各位姐姐们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俺不光要让大家看看俺的精气神儿，俺想让咱全国观众去俺村里边走走坐坐，吃吃俺的现摘的果子，去俺长街田间地头跟俺一块跳跳舞，这是俺最开心的事儿。
0: 中。其实姐姐们也通过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
2: 对，
0: 有梦想，你就要勇敢去追求。谢谢各位姐姐们，
1: 谢谢为我们带来的活力和能量。
0: 姐姐们跳的可太带劲儿了，我跟你说，太有活力了，我还沉浸其中呢。
1: 别沉浸了啊，那个赶紧有请我的吉林老乡登场吧。
0: 乌拉乌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2: 山东吉顺智能畜牧设备，为畜牧养殖保驾护航。
3: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9: 哎呦，听完之后我就想吃锅包肉了啊！问问咱们这个乌拉乌拉组合吧，乌拉乌拉什么意思？
8: 因为我们来自吉林市，我们吉林市的原名啊叫吉林乌拉，满语的意思叫做沿江的城池，所以说我们歌唱的都是热爱家乡的、宣传家乡的歌曲，所以我们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10: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乌拉乌拉组合呢是吉林省的文旅推荐官。
9: 是的
10: 啊，从十几年前他们就开始拍摄短视频啊、写词啊、作歌来宣传家乡，可以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啊，在当地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之一。
11: 哎呀，这可是我纯纯的老乡啊，我的家也是吉林口前啊。
10: 依我对老乡的了解，
11: 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会唱二人转的，
10: 并且还得有绝活
12: 啊。有才华的人呐，终究是瞒不住的啊。这么的，咱们先整个绝活。
10: 今天我们几俩人给大伙来一个，
12: 咱俩来啊，
9: 来
10: 来来来。
9: 来来一块儿，
10: 再来个倒立的，来个高难的，
9: 高难度啊，
10: 倒立，哇，
9: 哇，倒立，哇，哎呦，
10: 哎呀，可慢点，可慢点，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扶哪个好了。来来来，那个啊，不好意思啊，这个这都因为你们掌声不激烈呀，真是，你这掌声激烈点就不会摔了。你再给姐一把机会行不行？
13: 对对，往前啊，我在这边。
10: 走。
13: 好
9: 好

0: 说句实话，你多沉到底？
1: 姐姐还行吧，也就125、6、7、8、10来斤吧。
2: 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想为吉林市做点什么？
3: 我希望下次咱们风晚录制能不能来到我们吉林市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来体验我们吉林市的魅力了。
4: 你这你不得跟导演说吗？对不对呀？欢迎到我们吉林去录制，
3: 有机会我们去东北吃锅包肉，
4: 一定来
3: 吃冻梨，
4: 我安排大家。

0: 嘉靖，我也有个小要求，嗯，这个文旅推荐官乌拉组合下一次把我也加进去，
1: 来吧，
0: 咱们一起宣传我们的家乡，
1: 太欢迎了，
2: 欢迎，太好了。乌拉组合以歌为媒，以短视频为笔，不断书写着咱们家乡吉林市的丰收景象，也为乌拉组合点赞，为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乡土文化能人点赞。经过八轮的激烈角逐，我们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投票环节。
1: 是的，现场的30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大唐蜜桃投给你们喜爱的节目，票数最高者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2: 请投下神圣的一票，

0: 们的统计之后，村里大妈跳不齐获得本场人气节目选手，
1: 祝贺你们，谢谢，也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你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那么今天所有选手的表演呢，都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没错，丰收处处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期丰收集结号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这里是我的家乡四川省彭州市，全国著名的蔬菜之乡。我的家乡拥有彭州莴笋、彭州大蒜、彭州蒜苔三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3: 人家俺们村的葡萄和大枣大丰收，欢迎大伙来品尝。
4: 丰收处处是舞台，
5: 集结号角吹起来，
4: 丰收集结号，
6: 我们来了，
7: 我来了。
8: 铲斗啊，是非常大型的一个机械，然后用它来垒这个酒杯，要用好这个巧劲儿，
0: 要很准确的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三，入木三分。低头，弯腰。
1: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3: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出名。好，
6: 这戏咋样？
7: 你确实有水性。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糖来喽，来来来来来，哎呦，这一天早出晚归的，辛苦了，快快快快！
1: 哎呀，真的好像又回到了前几年咱们一起跑生意的日子。
0: 给尝尝，快尝尝，趁热喝。
1: 非常挺好喝的，嗯，有没有给大姐他们做一点啊？
0: 哦，我做了，我做了，但我没送去，我让家里来拿的。
1: 嗯，
0: 哎呀，你说现在的孩子呀，比咱们年轻的时候成熟多了。
1: 嗯，哎呀，我这两天一直在外面跑啊，这满脑子都是他们两个的事。这两个孩子一结婚呐，感觉一下子就长大了。
0: 是。
1: 哎，你说他们会过日子吗？
0: 这个问题问的我都回答不了啊。
1: 哎，你说我是不是得那个什么婚前焦虑症了呀？
0: 不能吧，就算是得这个病也轮不上你呀，结婚的又不是你。
1: 对对对，
0: 再说了，儿子结了婚还在你的身边呀，你焦虑什么？
1: 对对对，哎呀，但是我就忍不住担心嘛。哎，你说大姐她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啊？哎，我也不好意思问了。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哎，人家是嫁闺女，要是得这个结婚焦虑症的话，肯定比你严重。
1: 嗯，我想好了，我一定要把这个婚礼啊好好商量商量。
0: 哎，别别别别，第一，现在大家都很忙；第二，天天和佳丽正在帮着大江在做民宿的事，我建议啊，等大家都稳定下来闲下来，咱叫上亲家一块儿好好研究研究。
1: 行，那我就再冷一冷，好好规划规划。我得赶快把这个房子给装修好了。哎，行了哈，我去。

0: 睡觉了，你也早点休息啊。哎，那个小花园咱们是不是应该再弄一弄啊？
1: 行，明天再说吧。
0: 明天再说。哎，我去睡觉。
1: 哎呀，确实是焦虑了。那也确实是轮不到你啊。
2: 大江，你会一直在这个岛上待下去吗？
3: 他必须待下去，至少得还了贷款才能走。
4: 现在的我呀，可没有这么大的志向，有一个安稳的小窝就够了。
3: 那可说不准，万一哪天来了个小姑娘，把你给拐跑了呢？
4: 拐跑？是你把佳丽拐回家的，还是佳丽把你拐回家的？
2: 你还真别说，是我拐的她。
4: 哎呦喂，
3: 当初啊，是佳丽为了躲她妈妈，才叫我陪她往反的方向拐。
4: 你也是个逃兵啊。
2: 嗯，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跑得越远越好，最好跑到一个让我妈一辈子都找不到的地方。
4: 那阿姨不是也找来了吗？
2: 我妈来的时候，我还在想，三天，我最多就是忍三天，我就把她送回老家去。可那天晚上，她和叔喝酒喝多了，我看着我妈躺在床上，突然眼泪就流下来了。她老了。为了我一个人在老家守着那间小杂货铺，
3: 这种感觉我也有。我看见我爸在厨房做菜的背影，努力地支撑起这个家。
2: 过了这么多年，我又跟我妈躺在一张床上，那种感觉就特别像回到小时候。
4: 所以阿姨最后留下来了，是吗？
2: 这还要感谢叔叔阿姨收留我们娘俩。
3: 这话我爸妈听了得跟你急，什么叫收留？
4: 哎呦喂，天天，你赶紧负责帮我把民宿装修好，佳丽，你让更多的人过来，好不好？
2: 没问题。
5: 这里是我的家，也是你的家，欢迎你来找我。
6: 这小子还真行，
5: 哎呀，哎呦，地址我忘了说了，在福建省福鼎市的鱼山岛。我们可以一起爬山，一起徒步，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
7: 大叔
5: 谈天说地。我在这儿。
6: 哎，住店啊？几位啊？
7: 就我一个，能吃饭吗？
6: 能吃，那有什么不能吃的？
7: 大叔，您就是张大厨吧？
6: 对，我姓庄。
7: 那我能用一张画跟您换顿饭吗？
6: 你说什么？
7: 能用一张画跟您换顿饭吗？
6: 孩子。你是遇上什么困难了，还是兜里没钱了？
7: 不是，我就是想用一张画换您一口饭吃。要不您看看？
6: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看。来吧来吧来吧，来，来跟我来，来，坐这儿。哎，我给你整点吃的去啊。
7: 好。
6: 很快很快，我做饭快啊。
7: 哎，好嘞。
6: 你等会儿啊。对。来，哎，喝点饮料，
7: 谢谢。
6: 嗯，很快啊，我做饭很快的。姑娘，想吃点什么呀？
7: 福鼎肉片。
6: 哎，挺会吃，哈哈。是来旅游的吧？
7: 流浪的。
6: 流浪。小小的姑娘还流浪，我看你不像。
7: 您还见过别的流浪的呀？
6: 我当然见过啊，前两天我就见过一个。
7: 我都走过您这好几回了。
6: 走过好几回怎么不进来呢？
7: 听说您这晚上有人唱歌。
6: 对呀，有唱歌的，但今天唱不了。唱歌那小伙子去鱼山岛玩去了。哎，你尝尝，你尝尝，这是我煮的毛豆。
7: 好。
6: 哎，可香呢。福鼎肉片我热着呢，有现成的，一会儿就好。
7: 好嘞。
6: 多长时间没吃饭了？
7: 没多长时间，也就今天。
6: 那也是一天没吃了呀。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看这长身体的时候一天不吃饭胃都饿坏了。你不行不行，你这样我再炒俩菜去，再做俩菜。
7: 不用。
6: 姑娘放心，不要钱。嗯，晚上要是没地方住啊，就到大叔这儿来。大叔这二楼啊有客房啊，住几天没

0: 关系，免费不要钱。
1: 好嘞，谢谢您。
0: 您先吃吧，啊，先垫吧垫吧。
1: 好。
0: 哎呀，Hello， 哎呀，你这孩子呀、啊、还真会吃，也有口福。来，不顶肉片，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啊。就我们这方圆啊，方圆这好几个村儿，做福鼎肉片，我这个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太好吃了。
0: 这个吧，
1: 大叔您挺逗的。
0: 逗？我就一做饭的，我逗什么呀？
1: 我说我拿话跟您换顿饭，您又不看。我说我是流浪的，你也不问为什么，你就不怕我骗你呀？
0: 这话说的还骗我？你骗我什么了？骗我钱了？没有吧？骗顿吃的，那也没关系嘛。你肯定是遇上什么难事儿了，还拿什么东西换？用不着啊，你什么都不拿，这吃的我也给你做。
1: 大叔，这给您。
0: 哎呦，你画的？
1: 是。
0: 哎呦，这你画的也太好了！
2: 爸，
0: 不行，哎，哎，来来来来来，
2: 家里还有吃的吗？
0: 有，
2: 快饿死了。
0: 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哎呦，给你们看样东西啊，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到了，你们可一定要屏住呼吸啊。
3: 谁画的？
0: 传神吧，啊，怎么样？
3: 传神啊，
0: 画家就在这儿。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儿子天天。
4: 你好。
1: 你好。
0: 我。
1: 你是佳丽，你是大家。
0: 哎，哎，你们都认识啊？
1: 大叔，不瞒您说，我就是看了他们的视频才找到这儿的。啊。
0: 你叫什么呀？我没问呢。
1: 我叫爱吃的姑娘，会画画。
3: 哦，我认识你，就是那个经常拿画换饭吃的那个爱吃的姑娘，会画画。
0: 行，你们这些年轻人是真可以啊。哎呀，爱吃的姑娘，爱画画的姑娘，爱玩的姑娘，这还一个爱流浪的小伙。你们算是都凑齐了。行，你们玩吧，我去做饭去。哎，天天，这个啊，这个给我找个画框，好好的给我装起来，挂一个显眼的地方啊，我还舍不得给你呢，我再看看。

0: 愣什么神儿？你怎么样？你那民宿做的？
1: 我那民宿呀，这不就等着您去剪彩了？
0: 等我剪彩，等我给你做饭呢吧？行，做饭也没问题。快，陪人聊聊，好好聊聊。哎，你们聊吧，你们聊啊。哎，我给你炒俩菜。
2: 看啥呀？
3: 看你、啊。
2: 年轻漂亮的时候你不看，现在都老不看着眼了，有啥看的呀？
3: 就是年轻的时候看少了，现在咋也找不回来。哎，你说我咋看都不腻呢？
2: 你个讨厌样吧！真是，赶紧的，一会儿把漂亮衣服换上啊！今天日子可重要了。
3: 在婆家都住了这么长时间了，穷讲究啥呀？
2: 庄大厨说了，咱亲家母啊是畲族，讲究仪式感，人家高看咱，咱也不能小看咱自己，不是？
3: 哎呦，那你说亲家还有别的啥要求没有啊？
2: 不用害怕，他是畲族，我还是鄂伦春族呢。再说咱嫁姑娘，她娶儿媳妇，要说提要求，应该咱们提要求。
3: 咋的？你这还真给人提要求啊？
2: 不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这是我跟庄大厨学的。
3: 呵，这是要真掐呀，这是
2: 什么玩意儿就真掐呀？

0: 我让你准备那礼，你放好没有？
1: 放心吧，全藏好了。
0: 太好了，像样，就赶紧找衣服去吧，坐那干啥呀？穷嘚瑟。

会呢。

0: 今天怎么都这么严肃啊？好像比我还紧张。我都跟我妈说了，这就是个形式感。天天也说了，阿姨她就是有些爱面子，很多事情都是做给大家看的。钟叔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
1: 是不是也紧张？爸爸昨天一宿没睡啊。
0: 为啥？
1: 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怨爸，都怨爸呀。
0: 我们现在不是又在一起了吗？
1: 你都要出嫁了，
0: 我这不还没嫁人呢吗？再说了，就算我结婚了，我们不是还住在一起吗？
1: 那不一样。
0: 一样的。
1: 爸亏了。
0: 您说啥呢？您亏啥了？
1: 爸比你装叔亏大。
0: 您比他亏啥呀？
1: 爸们就赶上了我闺女上中学，爸没有赶上我闺女上大学，爸也没有赶上我闺女大学毕业。
0: 爸，您赶上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您送我的那块电子手表，我留着呢。还有我毕业的时候，您给我买的手机。我现在还在用着呢。
1: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爸没有在跟前儿。
2: 爸，叔叔阿姨也没在。
0: 你到处跑车的时候，叔叔阿姨他们在外面办工厂做买卖赚钱，天天和我在学校里就是孤儿。相依为命。
3: 哎呀！一二三，五六七。
4: 阿娇，都齐了吧？
5: 哎，这回不差了。哎，你怎么还不去换衣服啊？
4: 啊，这就换，这就换。不是，阿娇，今天咱是不是有点太隆重了？
5: 这算什么啊？我要不怕影响天天的话，我还想请一个戏班子唱戏嘞。
4: 今天是定亲，哎，又不是结婚，
5: 明媒正娶，人家家里一家人背井离乡的，哎，你不庄重一点行吗？
4: 对对对，应该的，
5: 应该的，还不快去换衣服，快去。
4: 放心啊，我今天一定把这200米的路走出2公里的感觉来。
6: 你们还没好啊？
4: 你看你，猴急猴急的。定亲不是结婚，哎，你妈妈还没。

0: 上香来。
1: 妈，老张，你先出去一下，我跟儿子说两句话。
2: 妈，这什么事儿啊？连我爸都不能听。
0: 哎，那肯定是重要的话了，我出去。

0: 那娶了可就不许散了。
1: 不散。
0: 好儿子。庄强。出发。
2: 换衣服。
3: 去我家喝喜酒哈。大伙都去哈。
4: 阿娇，哎，给天天相亲啊！
3: 定亲，等日子定下来啊，记得去喝喜酒哈！
4: 恭喜恭喜！
3: 谢谢谢谢，到时候大家都去啊！
4: 一定要去哦！
3: 你们也去啊！

0: 哦，大哥，昨天睡得挺好的。
1: 好，睡得可好了。你俩睡得也好啊？
0: 对对对，挺好。我们这儿空气好。
2: 是是是。
0: 吃饭了吧？
2: 啊，没吃。
1: 真吃了。
0: 那吃了还是没吃啊？
2: 吃了。
0: 到底吃还是没吃？
2: 没吃。
0: 没吃，没吃没关系。我都备下菜了，备下的很多。等咱们聊完了，我给你们多做点。
1: 哎呦，今天这天儿可是不错啊。
0: 是。
1: 我昨天呢，把这院里啊，通通打扫了一遍。嗯啊，你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刚才一进门就发现了。
2: 是是是，
0: 哎呀，就是你看，老让你亲自动手，我们也挺不好意思的。
1: 该你的事。
0: 哎呀，算了吧，咱就别在这儿装斯文了。
1: 就是，
0: 咱为什么今天要见面呀？我们两口子。就是上门定亲来了，哦，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啊！你们两口子呢，有什么要求啊？你们尽管提，尽管说，我们俩听着。
2: 行，那既然你们都是爽快人，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0: 你直说，直说。
2: 我们家呢，啥也不要。
1: 对，我们家啥也不要。
2: 对，
3: 不同意。
2: 怎么的了？我说错话了？
3: 必须要啊。
1: 要啥呀？
0: 要啥都行，啥都行。
2: 不行不行，你说我们在这儿麻烦你们这么长时间了，那送还来不及呢。要啥要啊？要彩礼呀？
3: 对呀，啊，彩礼呀。你看啊，你们把家里养得这么好，而且教育得这么好，多不容易啊。
2: 那你们还把天天养这么大，教育得还这么好呢？
3: 是吗？那我们不是娶儿媳妇吗？你们就这么一个女儿？
2: 那你们还就这么一个儿子呢？一个女婿半个儿，我跟你分了半拉儿子，我们赚了。
3: 那我们还得到一个女儿嘞，我们赚的更多。
2: 我可说清楚啊，我们可不是卖女儿，是不是柱子？
1: 是，
2: 哎，对。
3: 那我也把话说清楚，我们也不是买儿媳妇，这是传统嘛，是吧，老庄？
0: 听你的，
3: 对对。哎呀，我们是主，你们是客，主随客意嘛。到时候啊，就按照你们东北的那个规矩来啊。
0: 对，
3: 来。
2: 哎呀，不行不行，入乡随俗，按你们府顶的规矩定。
3: 那我们府顶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婆婆惜心腹，吃穿项项有；心腹孝婆婆，越过越红火。
2: 这说的啥意思？
1: 是啊，
0: 就是一句吉祥话，说的就是婆婆和儿媳妇要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将来的日子才能红红火火。
3: 对，
2: 这我就明白了。等家里嫁过来呀，有啥事就让她做，不用心疼她啊。那个你有啊，我也有。
3: 哦，那你说说。
2: 拿命纸。哦，你看这个，行了，没有用了。啊，因为天天跟家里处这么长时间了，不喝也得喝。
3: 对对对，
0: 同意，
1: 同意。
2: 啊，同意，全票通过。
0: 好，这就是。
2: 对，第二呢，不管大定小定，今天必须得定。
3: 同意，
0: 同意，
1: 同意。

0: 票全票通过。再有呢，结婚的日子董事长你定啊。那个柱子，把咱拿的礼物拿出来吧。
1: 哎，这可不行哦，大姐，这你可错了啊。
2: 对呀、啊，
1: 我们的聘礼还没有拿出来，你们这回礼怎么能拿出来嘞？这不行，赶快去吧。
2: 这我先拿呀。
0: 哪有这么规矩的？哎，你俩干啥摔跤呢？
2: 您请。哎呀，
3: 哦，谢谢爹妈。哎呀。

0: 了吗？看看吧。
1: 哎呀，哎呀，柱子大哥，咱好像是撞衫了。我这可是福鼎女儿红，
2: 我这也是福鼎女儿红，
1: 我这可是白毫银针，
2: 我这也是白毫银针，
1: 我这可是福鼎新产品，
2: 我这也是福鼎新产品。
1: 可以呀、啊，你们两口子连新产品都搞到手了。
2: 两口子是做了功课的，这叫白毫银针顶级的。
1: 紧紧跳，
3: 太好了！哎，大姐，这一和二你都说了，那还有三吗？
4: 有三呢。哦，我听说你们这儿啊，男方把聘礼送来以后，女方得往里边放点东西，然后再给送回去。可是你们家这聘礼太多了，不知道往回送啥呢。
1: 哎呀，大姐呀，你不要太在意这些嘛。
4: 必须在意。
3: 哎呀，大姐，你不要弄得那么认真。
4: 必须得认真。不能破坏了规矩，也不能破坏了传统，
1: 对
4: 不？
2: 不能破坏了传统。
1: 行行行行行，那可不能回的太贵重啊，太贵重我们还不收了。
4: 哎呀，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们也没啥太贵重的，就是
2: 我们只陪嫁两样。
4: 对。哦，
3: 什么东西啊？
4: 我和他，我俩算是家里的陪嫁，你们收不收啊？
1: 算是个惊喜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5: 修为的金刚山，把一尊金箍。
6: 哟，兄弟，这么早就买菜去了？今天有客人呢。
1: 大哥，哎，你这不比我还早吗？
6: 哎呀，我是陪嫁呀，怎么就得勤快点嘛。
1: 哎呀，柱子哥呀，嗯。马上就是一家人了，可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了。
6: 一家人了？
1: 对呀、啊，可不一家人了吗？
6: 我咋感觉像做梦呢？
1: 怎么了？还是睡不踏实？
6: 不真是，
2: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嗯，
1: 有，还真有。大哥，哎，等家里和天天结了婚，咱可就老了。
6: 是。
2: 过去我跑车的时候，老多的东北人啦就跟我说啊，都到那个海南岛去买房
1: 了。对对对，我听说了。
2: 你这事我也得琢磨呀，等我开不动车了咋办呢？回东北老家。嗯嗯。可我到福鼎这一看，嘿，
1: 不想走了。好多人都是这种感觉，也是这么做的。嗯。到福鼎一看，哎呦，这地方太美了，安家不走了。
2: 啊哈哈！我有个事儿，大爷跟你说。来来，坐坐，你快坐坐坐，稍坐一下。
1: 好嘞。哎呀，哎呀，
2: 弟妹这跟我说，嗯，就这个农家院，嗯，要分给我们一半。嗯，我跟天鹅已经商量过了啊，我们不要啊。
1: 大哥，你听我的，必须得要。嗯，哎呀，你听我说嘛。福建人做生意啊，有个法门，大地方做小生意，小地方做大生意。阿娇是这么想的，他想在福鼎这个小地方，把咱们这个农家院的生意给他做大。啊，我带你去玩的时候，嗯，在那个太姆山上看到的那个树屋，啊啊啊，在鱼山岛上，
2: 哦，知道，
1: 看到的那个白房子，那都是大投入，咱不搞那个，哎，咱搞的就是这农家院。啊，还有大江搞了那个民宿，嗯，咱也搞成连锁。好好琢磨琢磨，跟天鹅商量商量，干不干？
2: 干呐，撸起袖子加油干！

0: 宇哥，嗯，咱如果真的干好了，干大了，咱定期咱也得召开个股东大会啊，哎，凑在一起商量商量，计划计划，分分红，啊，到时候咱就在这院里，咱再摆上个大桌子。长桌子，你坐头上，你就坐头上，
1: 这感情好了。哎呀，开完会了啊，你接着给大伙儿还做好吃的。
0: 哎，怎么还是我做饭呀、啊？我都股东了，我还做饭、啊？
1: 好好好，咱叫外卖，叫外卖。
0: 那还是我做。这外卖那饭啊，爱放味精，我受不了。哦，哎，大哥，今天林总要来咱农家院吃饭啊？
1: 哪个林总？
0: 林总嘛。大海他大伯，董事长，
2: 这么大个董事长到咱们这个农家院来吃饭，
1: 他是要换换口味吧？
0: 人家吃的是情怀，
1: 情怀。
0: 你别琢磨了，准备情怀是吧？
1: 好，准备情怀。来来，坐。
3: 喝茶，哎呀，这么好的茶喝着都心疼啊。
4: 哎呦，心疼什么呀，我们府顶人哪有不喝白茶的、嗯、就算是天天喝银针也喝不穷、嗯、而且这茶特别好，清心败火，还提高免疫力嘞。嗯，
5: 还解渴呢。
4: 嗯，对对对，解渴。嗯，大姐啊，你和那个大柱哥现在怎么样了？
5: 能怎么样啊，就那样了呗。
4: 你们得复婚啊。
5: 哎呀妈，都这岁数整那玩意儿干啥呀？
4: 那必须得整嘛。
5: 都睡一张床上了，哎呀，算了吧。
4: 大姐啊，这聘礼的事我可以妥协，这婚礼不大操大办我也可以妥协，但你和大柱哥的这个事啊，我绝对不能妥协。实话跟你讲哈，当初天天带佳丽来我们家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和大柱哥离过婚，我差一点没同意。
5: 哎呀我的妈呀，你也太封建了吧。
4: 我封建？
5: 你这是株连九族，那天天跟佳丽结婚跟我跟大柱子的事儿有啥关系啊？再说了，他俩结婚啊，我们俩还得亮结婚证啊。
4: 那必须有关系呀。这别人我不管，但是佳丽和天天那以后要是有了小孩子，要上幼儿园，要上小学，到时候会让人家说的。
5: 你想得太远了。
4: 一点都不远，你看看吧，一眨眼天天和佳丽都长那么大，都要结婚了。
5: 行行行行，来来来，先喝茶吧。
0: 哎呀哎呀，大哥，这萝卜我给你切一下吧。
6: 拉倒吧，我们东北人可不讲那个，就是生造。
0: 哎，你说这是不是执念？这就是执念。这事儿要是放在20年前，啊，不用不用20年前，2年前结果都不是这个样。
6: 啥结果呀？
0: 当时脑浆子就得打出来，两个孩子还结婚，结不成。你说这事儿有多难？
6: 事儿倒不怕难，难的是面对。
0: 也是，七大姑八大姨的肯定人少不了啊。
6: 结婚的时候有多看不好，离婚的时候肯定有多热闹。哎，我现在在想啊，当时我是一脚油门这就撩杆子了，把这娘俩给留在家里了，肯定招村里人不少的白眼。
0: 哎，这回好了，你们回去和好了。哎，到时候你们搂着膀回去，你看他们还说什么。一样的，当初啊我跟甜甜妈妈回府顶的时候，阿娇也是怕乡亲们啊怎么看啊，怎么讲啊，有没有什么白眼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日子是咱自己过的，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用府顶话说，爱讲什么你就讲什么，
6: 爱谁谁呀、啊？
0: 用我们山东话说，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
6: 爱咋地咋地，
0: 爱咋地就咋地。哎，你这两个小兔崽子干什么呢？
6: 找削啊，这是啊！

0: 爸，你咋了？是把我嫁出去了高兴？
1: 说啥呢？爸心疼你还心疼不过来呢，咋舍得让你走呢？
0: 那是因为这半个农家院。
1: 你爸你妈是那种人吗？咱们不会要。
0: 那是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我跟你妈这都商量好了，再……我不告诉你啊。
0: 哎呀，你快告诉我啥事儿啊？
1: 什么时候你妈叫我说，我才能告诉你。
0: 真怕我妈，不告诉我拉倒。

0: 你就瞪着两个眼睛看着我干活，也不帮帮我，是不？你现在应该好好想想，自己做些什么。
1: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
0: 你问我呀？啊，你以为娶个媳妇就这么容易啊？
1: 那你是我老爸，我不问你我问谁？
0: 我欠你的我。行，我告诉你，你老丈人老丈母娘是不是要回老家呀？你老丈人老丈母娘在家里发生的那些事儿你知道吧？所以说他们老两口心里有压力，懂不？
1: 这我知道。
0: 知道还不知道要做什么？安排一下你手头的事儿，陪他们老两口回一趟老家。一呢，见见老家的长辈，也算你有礼貌。第二，替他们老两口分担一下压力，懂了吗？
1: 懂了，谢谢老爸。走了。
0: 哎呀，什么时候能长大？你说。
2: 跟我爸妈一起回去。
3: 我爸说必须的。
2: 我不回去，我最烦那些应酬了。
3: 你是怕你家那些亲戚吧？
2: 除了我老姨。
3: 那我们可以跟你爸妈回去的时候陪陪你老姨啊。
2: 能不能他俩回去给我老姨领来呀？
3: 这不好吧？
2: 要不是阿姨非说让他们回去领证，害得我结婚焦虑症都犯了。
3: 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族的事。我现在觉得这句话真的挺有道理的。
2: 要不咱俩逃吧。
3: 你什么意思啊？
2: 从昨天开始我就有点恐婚。你具体来说也不是恐婚，就是有点恐结婚那一天要是还得跟我爸妈回老家，我真不知道会恐到什么程度。
3: 你不是心挺大的吗？
2: 事关我爸妈，我心眼可小着呢。还有你啊，如果你敢对我爸妈不好，我饶不了你。
3: 你这是想谋害亲夫啊？放心，我保证不会自掘坟墓。不过既然你爸妈啊，不不不，咱爸妈要回来的话，咱们更应该跟他们一起回去。毕竟咱们两个年轻力壮，能文能武，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他们也不好说什么嘛。
2: 你嘴还挺甜的哈，不过我告诉你啊，没有该否配。
3: 这都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你不还等着我拯救你呢吗？
2: 就你拯救我啊？你喝两杯都断片，谁拯救谁还不知道？
3: 狐假虎威嘛。我爸说如果不是因为农家院的事儿，他离不开，他和我妈就一起来了，说要弄一个什么亲人团。
2: 那咱俩回去了，叔叔阿姨，哎，咱爸咱妈能忙得过来吗？
3: 咱们两个速战速决嘛，快去。

0: 去快回。嗯，对了，我妈还说请了这边最好的照相师傅，给我们拍个全家福。
1: 请人来拍？不了吧，咱们自己拍嘛，就当我为家里做点贡献。
0: 也行。哎，不过你博客的那个名字啊，可得改一改，别老什么男朋友啊、男朋友的爸爸的。
1: 你还挺着急宣誓主权哈？
0: 必须的。
1: 行行行，我改，我连我自己名字都改了。
0: 你改成什么？
1: 改成大厨的儿媳。
0: 那我呢？
1: 当然是大厨的儿子了，笨蛋。哇，
0: 早这样不就好了？

0: 哎，阿娇，哎，听说天天要结婚了，
1: 是啊，秋嫂，到时候记得来喝杯喜酒哈。
2: 好的，好的，一定记。
1: 好，林书记，林书记，哎，林书记，
0: 怎么样，阿娇，家里的大事定下了？
1: 定下了。
2: <笑>看你这一脸笑容，我就知道，有事啊？
1: 哦，我想把那个贷款啊提前还完。
2: 为什么？ 我们
1: 家的那个龙家运的股份啊，有了变化，我想把我们亲家也加进来。
2: 加进来，和提前还贷款有关系吗？这农信联社贷款利率多合适嘛？
1: 你看你这个书记当的，我把股份分给亲家了，哦，贷款没还完，让人家亲家跟着我们一起还贷款啊。
2: 哎呦，给于景长面子，不给我们湖顶人长面子。
1: 我了，美娇什么时候给家乡丢过面子嘛？哎呀，
2: 那当然了。天天的婚礼打算怎么办呢？哦，
1: 你放心，我们一不大操大办，二不收贵重礼物。嗯，
2: 但是酒总是要请的吧？
1: 那当然了，就在自家院子办啊。啊，
2: 到时候大厨亲自上阵啊？
1: 放心吧，礼和大厨啊都在首席，我还请了好几个厨师帮忙嘞。哎，
2: 那就好，我就怕别把我们家大厨给累趴下了。<笑> 到时候我们村里也会意识一下哈。哎，
1: 咱们别破坏规矩哈。
2: 怎么会破坏规矩嘞？你们是返乡创业，天天又给村里做了那么大贡献，是不是不会破规矩？我也在想啊，天天的婚礼是不是可以按照畲族的婚礼程序来做呢？我到时候到乡里去给你请歌手。
1: 哎呦，那谢谢林书记了。但是我们家老庄说了，他怕弄得动静太大，他受不了。
2: 我看不是他受不了，他是怕小两口啊招架不住。
1: 是，
2: 哎，不受什么事你尽管说。
1: 行，那谢谢林书记了哈。
2: 见外了不是吗？<笑>

0: 咋啦？闷闷的，舍不得我。
1: 哎，我跟你妈商量，想回趟东北啊。
0: 那回呗，正好告我老姨一声，要是我老姨能来参加婚礼，那就更好。
2: 不是光这事儿，还有别的事儿。
0: 还有什么事儿？
1: 啊，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想回去办了一个手续啊，复婚。
0: 你说什么？
1: 嗯，没说啥呀。
2: 啊，我跟你爸商量了，那啥，你要是有啥想法。

0: 漂亮，好看。哎，这灯笼一挂，咱这小农家院喜气洋洋啊！
1: 今天可以哇哇大哭都行，但是婚礼那天就只许笑，好不好？来，谁先来？
2: 让我兄弟先说。
0: 哎呀，我可不能先说，让我先哭一会儿吧。
3: 来的这么早啊？
0: 是是，
3: 好。
1: 王大壮。
0: 哦，大姐，今天可不怨大柱哥。
4: 怨谁？嗯。
0: 也不怨我，
4: 那怨谁？
0: 怨他。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才有病呢。
1: 哎，不是老太太，您这是怎么说话呢？
0: 跟你们领导说话，你搭啥茬啊？俺大孙子天庭饱满，
2: 地阁方圆，
0: 知书达理，文质彬彬，他哪像有病的他？
3: 奶奶，您这一出口就四句成语，比我有学问呢。您高中毕业吧？
0: 俺这没念过书，这不是刚才那几句是跟俺大孙子学的。
3: 你瞧瞧，我就说嘛，那于洪阳一看啊，那不是一般人啊，满身的儒雅之气，那在三道河子也是首屈一指啊。
1: 啊，对对对对对，确实确实。
0: 那是俺大孙子打上一年级就全班第一名，就有一回，哎，关文龙的儿子考了个第一，你猜怎么着？是因为俺大孙子上县里参加比赛没参加考试。
2: 要不然哪有他的份儿啊。
4: 这些都是洪阳得的啊。
1: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真是了不起。
0: 是。那谁刚才说俺大孙子有病的
3: 啊？奶奶，我说呀，要带洪阳去市医院看医生，可没说他有病啊。
0: 没有病看啥医生啊？你变着法儿的糊弄俺是不是啊？告诉说你咋想的，信早就猜到了，你不就是想骗俺大孙子上医院抽血检查，回来又说啥事儿没有，就逼着他去干脏活累活，他要是不干活就取消那个贫困补贴，对不对？哎
3: 呦，奶奶，您别激动，
0: 俺是真穷啊，跟关来喜他不一样。
3: 您家的情况我都了解，完全符合领低保的标准，我向您保证，绝不收回。
0: 你也不敢。新同志，我可告诉你，只要俺活着，你就别想骗俺大孙子上医院，有低保，俺和俺大孙子饿不死。
3: 洪阳，看什么呢？
5: 说了你也不知道。
3: 那可不一定，来，给我看看。
6: 风刀是一部武侠小说，看评论写的还不错呢。
7: 我上大学期间啊，也迷这个武侠小说，可也不能不干活啊。
3: 我已经请了中心医院的李主任来。

0: 到盒子。关素贞啊，不放心她的孙子去医院，只好把医生请到乡下来了。
1: 啊，姐，那不又得占你周末时间，又回不了家。如意天天跟你视频，那多想你啊。
0: 饭不好吃啊，周西塞不住你嘴。
2: 现在你这话真赶趟儿。

0: 于小姐，奶奶，您放心，李主任可是空着手来的，绝对不会给洪阳抽血的，他们就是聊聊天儿。嗯，奶奶功夫也不小了，别再累着俺孙子呀。你去。于洪阳高考的时候啊，闹肚子，就没有发挥好，这不就没考上大学。
1: 他不愿意参加劳动，主要就是不想见人。
2: 你看，给他用点药物进行下治疗，怎么样？
1: 暂时不需要药物干预。哎呀，这孩子，要是不参加劳动，靠国家养着，靠他奶奶伺候，咱说个不好听的啊，万一老人家哪一天，咋办？
2: 对，一定要让他学会自力更生。
1: 这就得需要引导，要顺着他的兴趣爱好呢，好好想想办法。他现在的爱好就是武侠小说、打游戏。养马。
3: 养马？
1: 没错啊，我记着啊，他家的院子不小，搭个马厩有富裕啊。再者，他住到山沟深，啊，这放个马、打个草料。
2: 那养马技术要求高不高？
1: 这不有我吗？只要于洪阳愿意养马，哎，我就可以给他单独开个培训班。那就
0: 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谁去动员于洪阳？我是医生，我给他看过病了，我再跟他谈呀，就不太合适了。
2: 我来呀？
0: 你？
2: 怎么，李主任？我做思想工作不合格啊？
0: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于洪阳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啊，他母亲呢不辞而别了，也就是抛弃了于洪阳。算了一下，他母亲的岁数啊，跟你差不多，所以恐怕你啊很难取得他的信任。
4: 哎呦，那恐怕就剩下我们俩了。那个相相面，看我们俩谁去更合适啊？
0: 都不合适。
4: 完。
0: 他是独子，没有兄弟姐妹，他对你们两个呀也会有戒心。
1: 我呀，我都没有见过这个于洪阳啊。
0: 这就是好的先决条件呢。
1: 啊？
0: 于洪阳啊，对他父亲啊是有感情的。您现在这个年龄呢，正好合适。再说呢，您是大学教授，您跟年轻人交流呢，比他们呀更有经验。
1: 我跟你说啊，其实啊，我最喜欢的不是你说的那位大侠。那您喜欢兵器？ No， 我啊喜欢坐骑。你喜欢马？嗯，
5: 那我也喜欢马呀。<笑>迪卢赤兔绝鹰，找黄飞电，
1: 那还不够层次啊。
5: 还有比这层次更高的宝马良驹？那当然了，
1: 哎，昭陵六骏，你听说过没有？昭陵六骏，
5: no，
1: 那是唐太宗李世民啊生前骑过的六匹战功卓著的骏马，哎，他们分别是全毛瓜、施法赤、白蹄乌、特勒标、青锥。
5: 萨鲁兹，知道吗？这些名儿我听都没听过呀！这难怪你是教授，太有文化了。
1: 哎呀，小伙子，你呀，不能只是看小说，也不能老打游。

0: 你呀、啊、要多读一点历史啊。像养马吗？
1: 养马
0: 啊？
1: 我不会呀。
0: 我教你呀。
1: 您教我
0: 啊？
1: 我没钱买。
0: 我跟你说，咱们村儿不是有驻村的工作队吗？你找他们帮忙啊。
1: 驻村工作队？人家管吗？
0: 他们都听我的。
1: 养马，我奶奶肯定不答应。
2: 俺不答应，俺就是不答应。这农村家庭里头有养鸡养鸭养牛养羊养猪养狗的，可就是没听说过养马的。那是过去公社生产队养的，那马多难伺候你知道吗？那得炸草料喂水清理马厩，第二天呢还得满处带它溜去。俺这老胳膊老腿那真是干不了喽。哎呦，干不了。
3: 奶奶，不是让您干，那红阳都20多岁了，干这点活算啥呀？
2: 瞧见没有，又打我大孙子主意。他就不能往那个马旁边去，万一那马惊了一下踢着他了咋办？
3: 那马哪那么容易受惊啊？再说了，他也不会踢主人呢。
2: 那也不行，万一我大孙子要喜欢上那匹马了，骑上它呱唧呱唧一快跑，咕咚摔在那儿了，咋整啊？啊，俺可就这一个亲人喽。
1: 奶奶呀，最疼我了，这一点风险都不让我冒。就我长这么大，那小河沟里都没游过泳。
0: 哎呀，小伙子，你说哪一位大侠那不是经历了多少磨难才成大器的，是不是？哎，眼下奶奶这一关啊，就是你要经历的磨难。哎啊，当然了，你是个孝顺孩子啊，不能硬着来，万一把奶奶气出个好歹，那怎么办呢？那可不成。孙子曰，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德，要好好体会体会。
4: 周教授，守教了。
5: 等你的好消息。
1: 奶奶，
6: 哎，
1: 邢书记，哎，为了我的事儿，让您费了这么多口舌，辛苦了。
3: 没事儿，我就是跟奶奶聊聊天，挺开心的。
1: 我的事儿，我会自己解决。恕不远送。
3: 那我就告辞了。

0: 哎，我知道你不买豆腐，我就是想问，这次能不能把光荣给撤了？你就这么恨他？
1: 恨，恨得牙切齿的。自从当了村支书，就牛上天了，
0: 非让他掉在地上摔成泥不可。哎，
2: 大姐，有人要买你豆腐，
0: 赶紧看着点去。
1: 哎，来，给我来盆豆腐，快给我来盆豆腐。
3: 你的电话。喂，你好，我是新兰。哦，李台。好的，我现在就出。

0: 出发，争取赶到中午之前到。您放心吧，我交代给肖雨池和郑浩。
1: 什么事儿，兰姐？是不是去台里开会啊？肯定是纪委找您了解情况，要收拾关文龙。
0: 太好了！您爱胡说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
2: 我现在要去台里开会，
0: 台里领导特别交代，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处理好和村里的关系。
2: 放心吧，姐。你呢？哎，肖雨池，您大可放心，他只在嘴上有行动力。
3: 说谁呢？
2: 像这没有说错了，赶紧去把大澡洗了，给兰姐带路上去。
3: 哎，用不着你说，给来。

0: 新兰呀，我才到电视台几个月，业务不熟悉，有几件事在决策上都出现了问题，包括子塞儿女啊，更换节目主持人就是很大的失误啊。好，新兰同志，我呢正式的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够原谅。
1: 立台，您严重了。
2: 子塞儿女是我们的金牌栏目，可不能出问题呀。
0: 哎，坐吧。新兰啊，我想把你请回来继续主持子塞儿女，并担任栏目的总制片人。
1: 立台，是不是因为我在三道合资的工作给台里带来了麻烦，你们想调我回来，故意找的理由啊？
0: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更换节目主持人是我判断失误，必须承担责任，所以我亲自向你道歉。哎，这跟那个三道合资的工作呀扯不上关系。
1: 立台，宗彦主持的节目我每期都看，他形象挺好的，主持风格也清新，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哎呀，可是客户不认，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2: 之前启用邹燕时是我提议的，
0: 今天上午的班子会我也做了检讨了啊。虽说呀，按照政策的规定，未到驻村工作期限时不能调回第一书记，可是咱们电视台也需要生存呀。我已做好了挨批评受处分的准备，也要组织部门把你给调回来，希望你能不计前嫌，给我个面子，重新主持子塞儿女，以这个栏目为突破口，帮助电视台走出困境。
1: 这太突然了。
0: 是啊是啊。啊，对了，前些日子呀，还有市里的领导啊跟我提起过，说你孩子小，家里有实际困难，这不正好吗？让你回来重执话筒，一举两得嘛。
1: 立台，恐怕得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0: 啊，好好好。哎，不过呀，今天下午的广告招商会你得露面啊，咱们得给客户增加一些信心啊。
1: 今天下午？
0: 对呀。哎，你这也算是救场啊。
3: 兰姐，您回来
4: 了。
5: 兰姐，您回来了。
4: 兰姐，您回来了。
3: 您好，最近怎么样？
4: 特别好。兰姐
3: 您回来了。你们好。
6: 哎，兰姐，您回来了。
3: 兰姐，您回来了。哎，兰姐，快坐。
7: 好。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由他首播的《子塞儿女》深受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我们有请金话筒十佳主持人获得者，我们尊敬的新兰姐，有请。

0: 各位领导，尊贵的广告客户们，你们好，我是新兰，我已经离开荧屏两个多月了，今天站在这里突然有点不适应。值此盛会又有机会和大家见面了，首先对电视机前关心我的爱护我的朋友们，
1: 兰姐代表紫色儿女上去了，那待会儿你推荐个什么栏目啊？
2: 不知道，导演没说。
0: 有你们在，我是幸福的。然后我要对在场的常年支持紫赛电视台和紫赛儿女栏目的广告客户们道一声感谢，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紫赛儿女，没有今天的新兰。两个月前，我带紫赛电视台驻村工作队进驻了滦水县河源乡三道河子村，我们就住在废弃的老村部，生活条件还算好，但这项新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很多突发事件让我始料不及，不知所措。最悲观的时候，每天晚上我都会对自己说，认输吧，求台领导把你调回来，哪怕不主持节目，当个普通的记者也别再受这份罪。可是当太阳升起，照亮老村部墙上那行字迹斑驳的标语，我就打消了当逃兵的念头，咬紧牙关接着干。那墙上标语写的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三道河子一共有11个自然村，817户，共3200多人，目前尚未脱贫的人口仍然占全村20%。距离党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作为第一书记的我很着急，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紫赛儿女，是我们不能忘也不敢遗忘的亲人呢，所以我必须坚持到底，直到圆满完成驻村任务，协助当地政府带领全村脱贫，才能回来。受邀回到电视台参加这一年一度的盛会，我的任务就是为紫赛儿女摇旗呐喊，但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整个栏目组，为了紫赛电视台。13年前，紫赛儿女第一期节目播出以后，我对自己的表现特别满意，走在大街上都不由得得意洋洋，结果迎面来个老奶奶，大着嗓门问我，新兰，你主持的那叫一个啥呀，请来的嘉宾都不让人家说话，净听你瞎嘚嘚了。回到家我哭了半宿，真想放弃主持人这份工作，可是老台长对我说，坚强点，谁家的娃生下来就会打酱油呢。带着老领导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又进了演播厅。说来也巧，过了2月我又见到了那位老奶奶，她还是大着嗓门，新兰，我咋看你越来越顺眼了呢。我记得我当时笑出了眼泪。一晃13年过去了，紫赛儿女受到全市人民的肯定，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但观众的宽容才是这个栏目走到今天的关键。紫赛儿女更换主持人后，每一期我都会准时收看，年轻的邹燕表现非常亮眼，可比当年的我优秀多了。2个月下来，我已经成了他的粉丝，就盼着紫赛儿女开播特别节目去三道河子录制，我们俩呀一起为观众朋友主持一期。接下来我就要拜托各位客户了，你们还得继续支持紫赛儿女， 已经满13岁的他，是紫塞电视台自制的金牌节目。他不属于新兰，他属于所有热爱家乡的紫塞人。把你们的广告投放给这样的节目，就是支持家乡建设，而且

0: 您一定不会后悔的。最后，我想请宗彦上台，和我一起感谢大家的厚爱。
1: 对不起，兰姐，我一直以为你是回来取代我的。
0: 加油，我真的是你的粉丝。
1: 谢谢。

0: 秦楠同志，
1: 李台，
0: 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招商会啊还没有结束，紫菜儿女的广告啊就创纪录了，主要是你那番情真意切的演讲，感人，精彩，我代表电视台啊向你表示感谢。
1: 李台，您过奖了。
2: 可是你这个，你在台上这么一说，我们早晨的班子会算是白开了。
0: 接替你第一书记的人选。
2: 我们都选好了，正准备跟组织部汇报。好看吧？你刚才还一直说，新南同志觉悟高呢，啊？咱们几个总得有个唱黑脸的吧？我习惯这个。<笑>哎，来来来，新南同志，请坐，请坐。新南同志，你在台上那番话。
3: 两年的第一书记，坚持到底。是的。哦，那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有，驻村工作离不开村两委，团结很重要。但是目前我们之间有矛盾，我正在努力积极化解。对个别户违规发放低保的事儿，关文龙做的不对，但是他没有私利。 所以，请李台再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时候，把关文龙的出发点和难处考虑进去。再有，我想向台里申请一部分资金，本着一户一册的原则，对个别特困户量身定制项目，起到精准扶贫的作用。申请下来的专项资金受政策保护，只用在扶贫项目上，不会给任何人发放现金。
0: 工作队会严格把控，请领导们放心。一提到钱我就心虚。我知道台里财政也有难处，但是……哎呀，
4: 就别让新兰但是，老赵你行不行？给个痛快话，我这都着急了。李台的意见呢？
5: 尽最大努力。
4: 明白了，新兰，放心吧，就是勒紧裤腰带，也先保证你们。
3: 感谢台领导的支持。

0: 兔子，已经好久没见到兔妈妈了。小兔子每天晚上都仰望着天空，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
0: 那是因为它总是怕乌云遮住月亮，这样兔子妈妈又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书上不是这么说的。
0: 我在编故事呢，你就认真听就好了。
1: 好，我好好听。但为什么它是小兔子呢？
0: 因为我属兔啊。
1: 行，
2: 小兔子乖乖
3: 起来，妈妈回来喽。
2: 宝贝乖，想不想妈妈？
4: 嗯，
2: 能亲亲妈妈？再亲一口。故事讲完了。
0: 妈妈，你怎么还不给爸爸打电话呀？
1: 不用打电话。
0: 那要是他加班呢？
4: 他就是加班，也不能睡在办公室啊。
0: 你还是给他打一个吧。
4: 好。

0: 曾杰，我今天晚上回来了，如一说想爸爸，要你早点回来呢。这回放心了吧？
1: 嗯，
0: 睡觉吧。
1: 妈妈，我告诉你个小秘密，就是有一天晚上，爸爸哄我睡觉，哄着哄着我就睡着了。

0: 前爸爸不在。
1: 那一定是你醒得太晚，爸爸都已经上班去了。
0: 不对，是三更半夜。
2: 那就是爸爸还没有睡，到楼下书房写毛笔字去了。
0: 没有，找了没有。
1: 也有一种可能，爸爸公司临时加班，他出去了。
0: 不可能，妈妈每次在家里的时候，爸爸都不加班。
1: 嘿，你个小机灵鬼，你这是告爸爸状呢？等一会儿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告诉他。
0: 不要，这是咱俩的秘密。
3: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回来晚了，啊。
0: 妈妈，你能不走吗？你就不能说，好的，宝贝闺女，我永远都不走了吗？
1: 可是妈妈不能骗你啊。妈妈有工作，必须得走。
0: 我就喜欢妈妈骗，这样我的心情会好点。
1: 你才多大呀，还心情会好一点？心情在哪里呀？
4: 新兰，新兰，
5: 哎，老爷，
4: 哎呀，慌慌张张的，我给你们三个做的好吃的，
5: 谢谢。哎。老爷，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4: 没事没事，
5: 快让我看看。哇，肿得这么厉害啊！哎呀，
4: 是水肿，水肿。
5: 老姨，你这样不行，你得去医院看啊。
4: 看了，医生说了，治不好，唯一的办法，啊，躺着呢，别动。
5: 老姨，这些日子你帮我照顾如一。都没有时间休息，都是我害的你。
4: 新兰，你别这么说，老姨倒是觉着是老姨我害了你。
5: 老姨，你这啥意思啊？
4: 我要是不答应你来给你照顾如一，你会去乡下吗？你不会的。你看你现在，一年，两年。这个家就没了。
5: 老爷，你跟我说实话，这些日子宗介是不是不在家里住？
4: 哎呀，我又没到你们卧室去看，我哪知道他在没在家过夜？那么大的公司，手下那么多人。早出晚归是正常的，每个老板都这样。但是你晚，你也不能晚到天亮；早，你不能半夜就走啊。

0: 号。我老姨做的好吃的，这回能让你俩解馋了。
1: 哎，姐。
0: 嗯。
1: 邹燕发信息让我替她谢谢您。
0: 邹燕。嗯。哦，你们俩大学同学，一起分到台里的。
1: 我跟她不熟，突然发信息，真奇怪。转告谢意，交差而已。
0: 啊、哦。台里啊，确实有困难。赵台想尽了办法才给咱们挤出这笔钱来，还得分期到账。嗯，大家想想这笔钱怎么用。

0: 如果于洪阳能说服他奶奶，先保证他们家。
1: 我同意，毕竟啊，这个养马只是个设想，根本就不是亲管活儿。像于洪阳这种懒蛋，他愿意卖力气吗？
2: 其他贫困户呢？
1: 姐，要我说呀，咱也别免俗，咱就从送扶贫鸡开始。很多的工作队都是这么做的，毕竟养鸡呢，技术含量低，家家户户都能养，见效还快。
2: 你说的这个我还真了解了一下，如果秋天抓一只半大的鸡，大概两三斤重，成本在30块钱，采用散养的方式，到了来年的春天，公鸡就能长到5-6斤了，能卖到100块钱。母鸡呢，开春就能下蛋，是一个持续稳定的收入。
1: 厉害呀，姐，这个我都算不出来。
2: 哎，咱们工作队的账都在你那里管，你要记不清账可不行哦。
1: 哎，我加紧学习。
0: 我建议先针对35户特困户，每户送20只鸡。
1: 嗯，那就是35×20，21000。姐，咱这么大个电视台，头一回出手，是不是少点啊？
0: 不少，投石问路。
2: 我觉得郑浩说的对。先用扶贫鸡看看大家对养鸡的积极性怎么样。
1: 行，那我明天就联系采购，然后咱就挨家挨户的送。
2: 好。
3: 哎呀，这得炖多少蘑菇呀？
4: 你说什么？
3: 啊，感谢工作队。
0: 金满堂，你可得好好养。20只鸡，我这可是有记录啊。少了我跟你算账。一家四口人养好这些鸡，来年春天人均就能增加好几百的收入，这是个不错的营生。
3: 是不错。哎呀，来俩月了，我就以为你们工作队呀是一毛不拔呢，没想到你们这么实惠。

0: 小领导，
1: 啊，
0: 你这让我们一家人怎么感谢你才好呢？
1: 您太客气了，我跟金子都说了，以后家里啊有什么体力活，叫我就成。好了，啊，还有养鸡这事儿啊，您二老也不用操心，金子抽点时间就干了。您啊，就请等着增加收入就完了。
2: 谢谢啊。
1: 您客气。哎，没事没事。
2: 慢点。肖哥。
1: 哎，金子。
2: 你拿根热棒子走吧。
1: 哦。谢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哎，肖领导，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
0: 金子，你怎么能管人家领导叫哥呢？
2: 哎呀，爸，您甭管了，他让我这么叫的。肖哥人挺好的，没架子。
3: 来点砖。
4: 哎呦，新书记您来了。
5: 这是
6: 驻村工作队决定送给你20只鸡，但是你这鸡圈不行，得要重新把它垒起来。
4: 白送的？
6: 白送的。
4: 我少要五只，换10斤酒行吗？
6: 不行，这20只鸡到明年春天不许吃，不许卖，不许换酒。你要是能做到，以后有好事我还想着你；你要是做不到，关铁栓，做人要有点志气，活出个人样来，才对得起你母亲的在天之灵。长点心。

0: 好香啊。
1: 哎呀，文彪的老爹啊做寿了，杀了头猪，
2: 这不
1: 把最好的里脊肉给送来了。
3: 治保主任啊，他可是关文龙堂弟，要知道他的肉被咱吃了可得气死。
1: 为什么？
0: 最近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产生点矛盾啊，见面连话都不说了。
1: 都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过几天就没事了。哎，你们记住啊，中国农民的心眼儿没那么小。
3: 哎，有人吗？有人吗？来了来了。
4: 哎，小心小心，走走走走走，放那
5: 放那。朝阳来了。哎，
6: 嗯，这给你们的鸡怎么拿回来了？
3: 鸡我们家不要了，奶奶大要让我养马了。
7: 是啊，
3: 你看，我是用自行车把两笼鸡驮来的，就是要证明给奶奶看，我能干活，不怕你们笑话。平时我自己骑自行车，啥也不带，奶奶都怕我摔着。
1: 哎呀，我跟你说，马驹可比鸡贵多了。
3: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把鸡送回来了，不能什么便宜都占。嗯，
1: 好，一旦你答应了，那就像开始练这个独孤九剑一样，可不能半途而废了。
3: 师傅放心，手徒儿一半。哎，
1: 谁是你师父啊？
3: 这养马需要技术，没有您教寸步难行。我要养出像昭林六骏那样的好马，请师父成全。
1: 好好，快起来起来起来。好好好，好徒弟，那这样，师父先教你包饺子，你准不会啊。走，
4: 进屋进屋进屋。哎，
1: 走走走走。哎，包饺子啊。

0: 我现在变成了主要负责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 恐怕乡里从今以后会给咱们三道河子小鞋穿了。
2: 4天前我给你送了20只鸡，现在怎么就剩15只？

0: 唯一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1: 那是霍文静的房子，他从国外回来了。
0: 离婚，但是如意必须要跟我。
2: 不喜欢农村。
0: 如意不见了，如意。
3: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十八集。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雨下长青他无恙，也不懂永远停立在山林，在山林。
1: 周教授，您唱得真好。

0: 您今天收了徒弟，看得出来是格外高兴啊。
1: 当然了，又有活干了，我能不高兴吗？哎，
2: 叔叔，来来，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0: 啊，
2: 天然，哎。
0: 哎，周教授，接下来还得辛苦您跟着去买马。
1: 不在我身上，于红阳啊，很聪明。养马要是养好了，哎呦，那可了不得。
3: 就咱这陕北后啊，就是辽河的源头，
1: 那大片大片的草场啊，啊，这个策马奔腾。不亦乐乎，
0: 那就要看您这徒弟是不是争气了。
1: 哎，俺没有徒弟不好的，除非啊是师傅教不好。来，你就看我的，啊。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紧握钢。哎呦。这后边词儿全忘。
0: 哎，周教授，您一定是老党员吧？
1: 惭愧啊，写过不少的入党申请书，可是到现在还是个积极分子。

是来到乡下入党这个事儿，我就没再敢想过。哎，你看看，我都快退休了，就别再给你和文龙添这个麻烦啊。

0: 们这是干什么呢？
1: 搭个鸡窝，
2: 自力更生。明年啊，咱就有鸡蛋吃了。
0: 自己养鸡呀、啊？这谁出的主意啊？
3: 郑少爷，
4: 我是这么想的，特困户咱都送了。如果送给普通贫困户，其他人就会有意见，所以啊，只能咱们自己养着。啊，成本我已经打回公款账户了，请兰姐放心。
5: 退到我这儿了，明年咱所有的鸡蛋都是郑少爷请了。
1: 没想到，这些小年轻啊，还真是讲原则，佩服啊。
6: 您家的情况我基本都了解了，下星期我再到家里去看看。您什么时候方便在家呢？嗯，
7: 哪天都行。啊，
6: 那就下周一吧。
7: 行，我等着您。
6: 好，那您慢走啊。哎，
7: 再见您。
8: 西南，今天星期五了，晚上回来吗？我好安排时间。
9: 三姐，对不起，让你担心了，回来晚了，啊。
6: 宗杰，我这个星期回不去了，我希望你能够回家带如一。
5: 啊？关雨红家，
10: 有了。
1: 姐。嗯。
5: 于艳萍家，
10: 有了。
6: 这周我想请假回家一趟，啊，
1: 没问题啊，姐，这周我就不回去了。金子他爸呀、啊、要去县医院做透析，我想以工作队的身份陪着去一趟，跟医院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就近透析。嗯，
6: 好。那买橘子的事呢？
4: 我和教授商量过了，明天带于红阳一起去。
6: 好，
1: 姐啊，这周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儿，您周一再回来吧，多陪姐夫两天。

0: 西兰，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晚上。你一夜未归，就不想说点什么吗？那个小区环境不错，多少钱一平米买的？应该是新房吧？你跟踪我？西兰，你误会了。我误会不了。这些天你要不然不回家。 就算是回家，哄完如懿睡着了，你又离开了，连续有一个月了吧？
1: 老姨还当上间谍了，让你跟踪我是不是她的主意？
0: 黄宗杰，你有点良心吗？老姨带着病帮我们照看如懿，你竟然说出这种话来。你说，那房子是给谁买的？
1: 这事儿以后想解释。
0: 不行。
2: 今天必须要把他说清楚。那是霍文静的房子，他从国外回来了。初恋情人啊，看来你们这是要破镜重圆了。
0: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他约我出国，我没答应，所以心里一直有愧疚。所以要处处想着办法去弥补。难怪啊，要天天在一起。看来我的存在是多余的了。祝福你们，
2: 心兰，你真的误会了。你能不听我解释一下？
0: 我听，离婚，我什么都不要，但是如懿必须要跟我。 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带他离开这里。我们去乡下。
1: 西兰，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完。
0: 我不听，你离开这里，我不想打扰。

0: 我来放。
1: 好。
0: 哎，正好。哎呀，这么多，乖啊，你们乖。
2: 老爷，我就不去火车站送您了，车都约好了，一个半小时以后到。回到老家呀，您要把腿养好了，别落下病根儿。
3: 你别再说我的事儿了，还是说说你吧。你不能现在想着离婚，你都有孩子了。女人有时候需要的就是装糊涂，懂吗？
2: 老爷，你就别劝我了，我眼里容不得事。
3: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你答应我，给老爷我一个面子，再拖个一年半载的。如果你们两个要是因为我跟你说了什么你们离婚了，
4: 我会觉得一辈子都对不住你的啊。
2: 老爷，咱不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个，你行吗？
3: 不说不说不说，那你再想想想想。
2: 我走了，老爷。
3: 行行。
5: 如一，如一，
6: 姨姥我会想你的，
3: 姨姥也会想你的，你要记着，在乡下一定要乖，别忘了给姨姥打电话。
6: 嗯，姨姥再见。
3: 再见再见。
2: 那又走了。
3: 行，走吧。

关文龙同志，今天调你来，是乡党委和乡纪委对你的诫勉谈话。

0: 厂长。
1: 找你谈话了？
0: 啊。
1: 怎么说的呀？
0: 诫勉教育，让我明辨是非，在错误当中吸取教训，以后少犯错误，不犯错误。
2: 这么听
0: 啊，所有的事儿都我自己扛了啊，你就放心吧。
3: 你扛什么了你啊？找你见面谈话那就是走个过场，我现在变成了主要负责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0: 不会吧，没有人到村子里调查，怎么警告您呢？
3: 你懂啥叫三不两直吗？现在都是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用陪同，直奔基层一线，直接进村入户。
4: 你早就调查完了，你这村支书咋当的呀？啊，一点消息都没得到？
0: 没有啊。
4: 不会是你安排的吧？啊，
3: 全村一半你们家亲戚，村委会跟你哥哥一条心，你们合伙把我给卖了？
0: 不是啊，啊，
4: 没错，给关兰喜夫妇办低保是我的主意，可我得到什么好处了？关总投资的扶贫项目，多数不还是落在了你们三道河的村？
0: 啊，是是是，
3: 关龙啊关龙，你说你小子看着五大三粗挺像个爷们儿，这关键时刻那腰杆子咋就那么软？你把这责任担了能咋地？撸了你孙支书回去干包工头又能咋地？
4: 我在这个位置能亏待你不？你赚钱不更容易吗？村支书芝麻大点的官，公务员都不是，你说你有啥舍不得你？
0: 不是
5: 这下好，
6: 我孔权半辈子还混。
0: 孔乡长您别急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哎，尽量挽回啊。
4: 啥玩意儿？
2: 关龙，你什么东西啊？
4: 人家上级领导会搭理你不？你要挽回处分我的决定，你太自不量力了吧你。
3: 给我滚出去。
0: 孔权，你太过分了。第一，没有人策反我；第二，我没有在背后使坏；第三，

0: 出了事儿，你让我扛，我一直在扛啊。是，我这个村支书啊，不是个官，但我是个人，你要尊重我呀。
1: 上级领导如果到村里调查过了，
0: 那只能说明三道河子村民心里头有杆秤。你为了拍关长河的马屁，三天两头的往关赖喜家跑，谁没看见呢？关长河赞助的项目是落到三道河子村了，可工程都让你小舅子给包了，老百姓眼不瞎，我瞎。

0: 都在呢。
1: 听说你去乡里谈话了，咋样？
0: 不咋样。
1: 书记，想开点儿，没准是件好事儿。
2: 就是，哥，给你撸了，咱哥俩还出去带施工队去，挣得更多。
3: 关书记，别往心里去啊。
1: 想开点儿，想开点儿啊。
0: 关键是没撸我呀，
4: 没撸你啊？那你生啥气呀？
3: 就受点委屈嘛。
4: 那啥，晚上我们几个陪你喝点不就完了？
0: 是，我不是受不了委屈啊，关键是上级领导还让我好好配合新兰工作。你们说，他把咱三道河的村闹得鸡犬不宁，我怎么配合？
1: 新书记人挺好的呀。咱们村哪鸡犬不宁了？是啊，咱村妇女都挺服他的呀。
0: 你们还说他好啊？
3: 不，以前是你说的吗？说新兰这人还不错。
1: 对呀，是你说的吗？
0: 那以前我不知道他在背后捅事儿，都是因为他，我跟孔权闹翻了。恐怕乡里从今以后会给咱们三道河子小鞋穿了，这笔账啊，要记在新兰头上，都别怪我啊。
2: 哥，自来水的事儿他是干得不错，可是，学别的村工作队送扶贫机就太幼稚了，连金满堂都送。
0: 啊？啥？给金满堂也送了？
2: 送了20只。今儿早上我正听说张子请客呢，我那个气呀！行了，哥，就全当不知道吧。工作队送的，让新兰着急去。
0: 不行。没路啊，这种丧德行的事情我就要管。

0: 宝贝闺女啊，你醒得真是时候，我们到了，这就是妈妈工作的地方，三道河的村，妈妈带你去看一看啊。
1: 豆腐，新鲜的豆腐。
2: 哎呀，救命啊，快快快，救命啊。
0: 如意，在这等妈妈，不管谁叫你都不许下车啊！
3: 嗯。
2: 哎，救命啊！哎呀，救命啊！哎呀，哎呀，你给我让开！
4: 算了，你想干什么？大白天的持械行凶，你真是越走越远了。
2: 这小子就是欠收拾，秦书记，你让开！
4: 关文彪，你作为治保主任，怎么一点法律观念都没有？
2: 是啊，秦书记，他们光家兄弟就没有那个法律常识，净欺负我。
4: 你闭嘴！
2: 好，你别站住！哎呀，别使劲了！别了，大成！哎呀，大成，别冲动！冷静，秦书记，放开！
4: 还不快回家！关文龙，你到底想干什么？
2: 还不是因为你？
4: 怎么是因为我呀？
2: 你跟我去金满堂家看看就知道了。

0: 钱班长，钱班长，滚出来！
1: 书记，他哪敢出来呀？他怕挨打。
0: 王彪，
2: 放开我！你撒开我！不是你撒！
0: 我来！哎，对对，
3: 关书记，别打！关书记，
4: 别别别怕！今天有我在这儿，关文龙不敢打人。
5: 对，我这录着像呢，他要打人，这就是证据。金本堂，你别怕啊！今儿有什么事儿，新书记替你做主。
2: 我真不知他为什么打我，我在家好好待着呢，吃点饭，他就来了。他就是跟我有旧仇，怕我检举他。他这是要杀人灭口啊！他，
0: 说什么呢你？
4: 关书记，关了。
2: 杀人？
4: 你为什么总是动不动就打人啊？
0: 什么？
4: 你瞪什么眼睛啊？刚才要不是我拦着你，你拎着凶器呢，你就犯法了。
0: 新兰，你别拦着我啊！让我痛痛快快打他一掌，即便坐牢我也认了，省得给他三道河的族家们丢人。
6: 季满堂，
7: 哎，四天前我给你送了20只鸡，现在怎么就剩15只了？我问你话呢？
0: 被他吃了呗。

0: 金本堂，嗯，那五只鸡你都吃了？
1: 前几天没吃，昨天实在忍不住了，就炖一只。今天不是家里来茄子吗？又炖了四只。咱们三道河子的人得热情好客呀，那不能偷。
0: 金本堂，嗯，这是电视台扶贫款买的，为的是给贫困户增加收入，养到来年春天，一只鸡能赚几十块钱。你现在就给吃了，那可是两斤大的小鸡。
1: 是啊，这个小鸡儿炖蘑菇才香呢，那大了就不香了。我打！
2: 别！你还真打呀？
3: 不让开了！
2: 别！你行，我拿镐把追他，那是在吓唬他。哎，上回县里送的扶贫猪，第三天他就给烤了卤猪了，我都没敢真打他。咱们是领导干部，打人犯法。
3: 是，干部打人犯法，你们工作队打人也犯法。我上县里我告你去，我上市里我告你去，你姓郑的，我让你挨处分。
0: 别再丢人了，行不行？
4: 好，满堂媳妇打得好。
3: 有你个老东西个屁事儿啊！
4: 我让你爹，我打死你！
3: 我今天我要
5: 妈，妈妈，妈！
0: 秦书记，关书记，对不起，我。
6: 大嫂，别哭了。
0: 秦书记，五只鸡，我和孩子可一口都没吃，我拦不住他。
2: 哎呀，满堂媳妇儿，你别哭了。既然你管不住他，那就把剩下的十五只鸡呢，放到别人家去寄养。你拿点菜，再拿点粮食过去，那来年还能收点钱不是？如果你同意，我就去帮你找寄养的人家，行吗？
7: 行了，都散了，没事了啊。哎，就喜欢看热闹，走了。
8: 哎呦，我的姐呀、啊，这两个月让金满堂给骗了，还以为关云龙经常打人呢。您说这事儿闹的。
0: 行啊，郑浩，你也改改你的暴脾气，别这么冲动。
8: 是。对了，兰姐，怎么今儿就回来了？
0: 哎呀，我带着如一呢。
8: 啊？
0: 如一不见了。
8: 您是带孩子回来的？
0: 我跟他说了，不许下车的呀。

0: 有没有看小女孩下车呀？没有看见。如懿！如懿！如懿！如懿！如懿！新书记，新书记，你别着急，我刚才看见那小孩啊，好像被豆腐西施领走了，去哪儿了？
1: 好像到那个老村部那边去了，你去看看。
2: 谢谢你啊。裤子提好了吗？我都长大了，我自己会。哎呀，你这么聪明啊！如懿，妈不是跟你说过吗？让你在车里等着，谁让你到这儿来的？
3: 我怕孩子尿裤子，这不赶紧带他来上厕所了吗？哎，你家孩子可真懂事儿，自己啥都会。好了好了，别哭了，妈妈带你去看我们的宿舍，好吗？谢谢你啊，哎，如懿。
4: 如懿，你的新学校妈妈已经给你联系好了。星期一啊，我们就去上课。我不喜欢农村。为什么呀？
3: 有人打架，还要打妈妈，我都看见了。你老病了。
4: 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需要治疗。你要是回去了，谁送你上学啊？
5: 爸爸呗。爸爸很忙啊。只是因为姨老在，姨老不在，爸爸肯定会管我的。
3: 爸爸要是出差了呢？
4: 我不信，爸爸每次出差都会问我要什么礼物，这次他没问。 爸爸这次去很远的地方，要好几个月才能回来。你必须要跟妈妈住在这里。你看这里多好啊，出门就能看到树林，还有小河。你看满地的小动物跑来跑去的，多可爱呀！慢慢的，你就会适应这里的生活，还有啊，你的新学校、新同学，好吗？哼。
6: 吃饭啊？怎么了姐？别理他，犯公主病了。如懿啊，你知道吗？过去的公主啊，都是骑高头大马的，想不想去看看马呀？有马？有啊。啊，
4: 马买回来了？
7: 买回来了，两匹小马，一匹大马。
4: 那咱们的经费够吗？全
7: 仰仗周教授砍价的本事，他还说那匹大马有玄机，<笑>这么神秘啊！真的有马？有白的吗？嗯，
6: 有一匹。那我能骑吗？现在还不能骑，教授说他养熟了，驯服了才能骑。他对于红羊不放心，搬过去住了，说要手把手教。
7: 妈妈，那我们现在去看马吧。
3: 现在天都黑了，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明天妈妈带你去，好吗？好的。嗯，吃饭吧。快吃饭吧。
7: 姐，
3: 早上天凉了，有话咱屋里说吧。就在这儿说吧，别影响别人。
7: 你有事儿啊？
3: 金满堂这个人确实很可恨，但是。 你是驻村工作队的干部，无论如何打人都是不对的。
6: 好，我去见他。
3: 还有，你要当面去向金门堂道歉。
6: 什么？

0: 正好，你对姐说过，不论姐说什么，你都照做。
1: 可是季满堂他……
0: 我知道，如果我不是第一书记，我肯定跟你一样。但是驻村工作队有纪律，你必须要道歉。
1: 好，我去道歉。
0: 谢谢你。
2: 小马，小马，你快长大，你长大了，我就可以骑你了。
3: 谢小姐。哎。小可爱，小马好玩不？
2: 好玩。
3: 好玩啊！金小姐，我这个马厩咋样？
4: 相当不错。哎，我听说这匹马还有玄机，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3: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买一个得俩。
4: 哦，您是说它是匹母马？哎，怀着孕。
3: 对呀。
1: 师傅啊，我已经想好它的名字了。
4: 叫什么？
1: 木兰。
4: 这是个好名字，既是女孩的名字，又象征着勇敢坚强。
3: 嗯，这个名字好啊。哎，秦书记，这个马是头一胎，生出了驹子肯定最好。哎，我来起这个名字，你们别跟我争啊。我想应该叫他什么名字呢？就叫他小鹏。
4: 小鹏？哎，是什么意思呢？
3: 我周万鹏。
1: 小鹏，有飞翔的感觉。
3: 哎，对，
1: 一定是比跑得最快的马。
3: 你说的对呀，
5: 秦书记。哎，快带着孩子进屋喝杏仁茶。
4: 好，如意，走，我们去喝茶。周教授，一起吧。
3: 啊，不了，我刚才啊已经喝了两碗了，挺好喝的。你带孩子。赶快进屋去尝尝吧。
4: 好的。
3: 我啊还得教我徒弟给马洗澡呢，去跟妈妈进屋去喝茶去吧。
4: 走吧。哎，快来，请热喝啊。谢谢奶奶。
0: 哎呀，这杏仁茶磨得可真香啊。奶奶，让您受累了。
6: 说啥话呢呀，三匹马呀，值多少钱？哎，老太太心里有数，你说让俺咋感谢你好啊？
0: 这马可不是白给的。
6: 俺知道不能白给，那样的话村里还不得对俺有意见。俺孙子把那合同啊念了，等马养大了卖了钱还本金，可要不是你们，谁能借给老太太那么多的钱呢？不可能。
0: 奶奶，您能支持弘扬养马，我还要谢谢您呢。
6: 谢俺？你笑俺老太太呢？
0: 不，我说的是真的。党中央有要求，扶贫工作不能落下任何一个困难群众。什么时候弘扬能够自食其力，甚至致富，我这第一书记才能交差呀。
6: 好啊，好。以前是俺做错了，光想着伸手了，伸手跟国家要救济，丢人呢，真是丢死人了，真是。不说了不说了，喝着咋样啊？
2: 好喝
6: 啊。好喝。真好。
0: 真的很好喝，和我在外面喝的味道不一样。
6: 关键是水好哎。
4: 奶奶，看来您对这自来水入户还是很满意的。
6: 满意，满意。哎，不过这可不是自来水，自来水可熬不出这种味道。
4: 那这是
6: 山泉水，哎，就这么空口喝就是甜的。当年呢，俺老太太舍不得这山沟，就是因为啊，这宝水。

0: 多远呀？
1: 再坚持一下，马上就要到了。你听见哗啦啦的流水声了吗？
2: 嗯。

0: 这儿的水多清澈呀，还有好多的小鱼在游，看到了吗？
1: 嗯，
0: 妈妈带你下去接水吧。
1: 嗯，
0: 这水好甜啊，来把你的水壶给妈妈好吗？太好了，我现在带着孩子不太方便，我同事郑浩会把水样给您送过去，到了他会给您打电话，可以吗？好，谢谢啊。是我，大婶。
2: 哎呀，是新书记来了。哎，这是
0: 我女儿如一。
3: 大娘好，
4: 大娘好。
2: 哦，真漂亮。哎呀，你看，这家里头也没有什么好吃的给孩子。
0: 不用，我就是带他来看看鸡。
2: 听金子回来说，金满堂四天吃了五只鸡，您这是不放心，挨家查数呢吧？
5: 不是，
2: 您放心，新书记。像金满堂那样的全村也找不出第二个，我们两口子是知道感恩的，这鸡我肯定往好了养。

0: 金书记，哎呀，您来了！是
1: 啊，
2: 如一，叫老山大大好。
1: 哎，这您女儿啊？
0: 是啊。
1: 好，哎，等着啊，你等着。拿着，外边给的。
0: 这可不行。
1: 这有啥不行的？这钱本来就是您的呀。
0: 这钱我买了你的酒，就是你的了。
1: 金书记，实不相瞒，我这个老酒鬼啊，这全村上下没谁拿我当人看。您的孩子，城里来的，管我叫大的，我做梦都没想过。金书记。200块钱，您让孩子接上，全当给我老栓子一回脸。
0: 那这样，如一，你拿一张，另外一张啊，让老栓大大放回去，请奶奶帮忙看着，好吗？嗯，
1: 别，这都拿着，都拿着。这，
0: 老栓，就这样吧，你也别为难我。
1: 行吧。
2: 谢老栓大大。
0: 老栓啊，你这鸡养得不错，鸡圈修得也好。如意，给老栓大大点个赞。
2: 老栓大大，我给你点赞。
1: 谢谢如意。
0: 老栓，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2: 老栓大大，再见。
1: 再见。金书记，给您汇报。我白天不喝了，12天了，白天一口都没喝过。虽然手还有点哆嗦，但是干活不耽误。而且啊，哆嗦的越来越减轻了。但是晚上还得喝一口，要不然一宿闹腾睡不着。我慢慢改，争取全戒了。
0: 老山，少喝点，没事儿。等来年开春啊，你这些鸡都卖了，我陪你喝2盅。哎呀。
1: 那感情好，谢谢金书记啊。

0: 我在骡子沟后山发现了山泉水，
1: 是极品中的优品。
2: 那咱们就在三道河子开一个矿泉水厂，
3: 光凭咱们几个人是不行。
0: 全村20多个孩子，就一个老师教，确实是个问题啊。
4: 谁愿意来山村里当志愿者呀？
5: 郭汉明就是个没良心的，你还不趁这个机会把他给弄趴下了？
6: 要因为这件事，您再断了仕途，
7: 咱可不能轻易饶了他们。
8: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19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主产区东油菜收获过四成，进度同比略快，大范围降雨继续东移南压，小麦主产区分类应对，试收快收。北京国贸桥月季走红，自主培育新品种实现月月开花。用水果命名水果，到底是跨物种杂交还是商家营销噱头？记者展开调查，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东油菜是我国主要下游作物，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我国东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我国东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占全国的85%左右。
1: 目前长江流域东油菜收获已过四成，进度同比略快。这里是湖北黄冈溪水县油菜种植示范基地，1900万亩油菜此时也正在由南向北的进入收割期。我所在的溪水呢，是鄂东有名的粮油大县，这里能稳定种植着40万亩以上的油菜。油菜种植最大的一个痛点，它就是收割损耗严重。 过去采用一次性机械收割，1亩田里将近1/7分之一的菜籽直接落在地上收不回来了，非常可惜。那今年湖北省全面推进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溪水在良田、良种、良法基础上重点攻克收割损耗难题。就在我所在的这片示范田里，专门开展了油菜机收减损专项培训。
2: 机收减损专项培训。
0: 季收减损，那么就是我们采用适宜的收获的技术，我们收获的时候只收获油菜的绞股层，降低机收的损失率，那么它总的损失率就下降了。第二个是我们农技收在左翼的时候，尽量的降低它的行测速度，也可以提高清选的效率，降低机收的损失效率。
1: 随着机收减损技术普及，今年湖北全省下收油菜平均损失率预计再降1%。油菜损耗每降低1%，这意味着单是湖北省就可以挽回6000万斤菜籽，相当于抢收回来了近19万亩的油菜产能，直接带动农户增收1.68亿元以上。
0: 江西的油菜收获也在稳步推进，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

1: 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2: 小麦也陆续进入收获，近期吉林降雨，各地应该如何分类应对？我们来看报道。分省看，西南地区和湖北等地的麦收已经开始，其中重庆麦收基本结束，四川本轮降雨主要影响的西南西北部麦区目前已收获完毕，湖北北部麦区收获正在推进，荆门、钟祥等地可能受到降雨明显影响。 目前正采取昼夜连续作战，人歇机不歇的方式加快抢收进度。黄淮海小麦主产区还没有进入收获期，河南预计5月21号左右零星开收。本轮降雨集中在中西部、西南部等即将开收的地区。目前河南已储备履带式收割机 4.5万台套， 日烘干能力达到49.2万吨，提前做好应对准备。江苏、安徽、山西 预计5月20号到25号开收。 当前重点是防范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和涝渍灾害，避免后期发生严重倒伏。山东、河北、陕西预计6月初开始收获。本轮降水利于小麦生长发育。专家建议，受降雨影响区域要及时研判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和程度，加强履带式联合收割机等应急抢收机具和作业机手调配， 统筹用好固定式烘干设施和移动式烘干机等及时处理湿粮，全力以赴减轻连阴雨等灾害天气影响，保障夏粮小麦适收快收、应收尽收。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到19号， 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将继续东移南压，华北及其以南地区都将受到其影响。此外，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山西中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6号晚9点多，在广西河池环江县涌泉村， 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一漫水桥时坠入水中，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昨天晚上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呢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 这个排查搜救。而除了这个搜救人员、搜车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了解到，应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指示，那么今天下午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之后呢再择机进行打捞。现在这天是又阴了下来，雨呢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在这个河面上呢已经是起了 一层薄薄的雾，那其实这也是给这个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
4: 纵洪署，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5月16号凌晨，
2: 贵州安顺市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大风强对流天气，局地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出现12级以上阵风，并伴有强雷电。恶劣天

0: 受到极端天气给当地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及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当地多部门联动紧急开展抢险工作。
1: 15到16号， 江西部分地区普降大到暴雨，导致一些乡镇遭受洪涝灾害，部分农田道路被淹。受强降雨影响，赣州市崇义县临潭乡的一些地势低洼地带被水淹没，沿河两岸房屋进水，部分农田蔬菜大棚被冲毁。
2: 早上4点到5点，就涨了6-7次，根本的水，这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3: 由于降雨持续时间长，各部镇至上访乡县道全线出现多处塌方，
1: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当地交通部门安排机械设备清理塌方路段，抢通道路。
2: 目前的话，已经能够保证道路的正常通车，我们将会在雨后等天气好转、塌方稳定以后，再进行全部的清理。
1: 16号中午开始，崇义县降雨已基本停歇，当地消沙和抢险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在上游县，部分乡镇出现道路积水和内涝险情，积水最深处达成年人腰间，有村民被洪水围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利用橡皮艇成功转移47名被困村民。 同时，农业生产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对于积水已退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对于部分绝收的田块，则在评估后积极协调补种短生预期的作物，尽可能降低损失。
0: 受强降雨影响，17号上午8时40分，重庆市秀山县梅江秀山二站水位达到341.58米，超警戒水位0.11米，形成梅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梅江和秀山县城西界段沿岸低洼地带和部分人行栈道被淹没，属地街道在临河路段设置警示牌，拉起警戒线，防止行人靠近。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和洪水，秀山县相关部门加强巡查值守。目前，梅江河水位在持续回落。北京的五月是被月季映控的一个月，尤其是东三环上的国贸桥月季，近期被网友刷屏。其实，这些月季有个更好听的名字，叫约定。
4: 我手里的这只花呢，就是最近刷爆全网的约定。那约定这个品种呢，是我国自主培育的新品种。大家可以看到，它一枝花上面可以开出20几朵花，一枝花就相当于一小束手捧花。而且约定这个品种呢，特别适合北方的气候，它的花期非常长，它从4月底可以一直开到11月份，
1: 花量大，花期长，耐贫瘠，颜色温润。 正是因为这些特点，约定从众多品种中脱颖而出。今年4月20号到25号，一共56000盆约定覆盖北京东三环国贸桥附近7.2公里，总计3500个花箱。在花匠们的精心打理下，国贸桥月季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盛花期，
5: 每一枝上有20几朵，它不是同时开放的。比如说这一枝开败之后，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就给它做修剪。
4: 直接剪掉，对，直接剪掉，因为下边还有枝条，它要重新再芽点，再重新发新的枝条出来，修剪之后它会有复花，这也是月季的一个特点，月月开花。那如何在高温的天气下延长月季的花期呢？答案就在这儿。如果大家路过立交桥区的时候，仔细看，就会发现每一盆盛放的月季花下面就会有一个像这样的智能花箱，那它呢可以自动控制浇水的时间和水量，降低人工养护的成本。
1: 咱们现在是每天夜间1次性供水大概4升左右，每一个花盆内部会安装一个这个湿度传感器，当这个湿度低于60%以下，它会给这个花自动补水。这些月季种苗出自于那波湾月季园，园区目前收集培育了3000多个月季品种，不仅供应北京城市绿化，还销往全国36个城市，同时还出口到俄罗斯、韩国等国家。
0: 就我们就是已经准备了15个品种，红色的就是手上之花，彩色的呢是一个莱拉这个品种，还有那个悠悠。除了火遍全网的约定，还有红五月、北京红等一大批我国自主培育的月季品种，把北京变成了一个大花园。北京的月季品种今年经历了一次大换血，过去环路上大量种植的老牌藤本月季。 只在植株顶部开花，中下部没有花，而今年安吉拉、粉色达芬奇等。

0: 一批新优藤本月季品种上线，打造出了全新的视觉效果。
1: 他们的开花方式呢，都是从植株的基部一直开到植株的顶部，就是基本上能营造一面花墙的这种效果。另外一个呢，是种植了一些分花的月季品种，它花量特别大，所以呢，就是春季呢，今年春季达到了一个爆花的效果，就是咱们北京呢，就是整个变成了一个大花园。
0: 不断迭代的月季品种离不开科研人员的辛苦培育，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月季育种基地，学生们正在抢抓时间为月季授粉。每年五月是月季杂交育种的关键期，这里收集保存的月季品种超过2000个，育种大棚里每年产生约10万株杂交子代。在这些美丽的花海中，国产自育品种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1: 它这个花瓣呢，都是就跟五角星一样，所以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叫千纸鹤。它的花期比较长，你可以摸一下它的花瓣，跟纸一样，但它花期很幼。对，就是它保持这种状态，它能保持很久不谢。四季如春是我们马上要推广的一个新优的月季品种。咱们从就是上部这边看啊，基本上就是看不到地面，它是一个半扩张的这种株形。
0: 连续开花性比较好，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看到的是春季的效果。到就是夏天，它的效果也一样，野花呢还是这么大。冯慧说，他们育种的目标除了花要美，还要针对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特点提高抗寒性。目前，国产红五月已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青海西宁等地成功种植，抗寒表现优异。
2: 月季是园林绿化观赏植物当中品种最丰富的一类，在全球已经登记注册的有4万多种。很多人分不清月季和玫瑰，其实是有窍门的。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株月季，跟这些花放在一起，猛地一看，是不是它们的花型特别像？但其实呢，这些花是玫瑰花，就我们平时吃的鲜花饼、喝的玫瑰花茶，用的都是这些玫瑰。
3: 而我们平时在花店里买到的玫瑰花，它们其实都是鲜切月季。叶子，您看它这个叶脉是凹陷的，有没有一种褶皱感？这个是月季，您看它是有一种光泽感。然后咱们看数量，然后玫瑰的数量呢，这个小叶的数量呢有5到9枚，然后这个月季呢，它是有3到5枚。
0: 真正的玫瑰花茎短、刺密，花型不够挺拔，剪下后很快就会枯萎，完全不适合做鲜切花。但它的香气特别浓郁，含油量是普通月季的好几倍，因此成为了食品和化妆品行业的重要原料。而月季凭借花型优美、花期长、耐储运的特点，成为了鲜切花市场的绝对主角。
4: 从观赏的角度来说，赶长度要有，因为它要做品差嘛，它的花杯杯型的高度，还有花型排列整齐的，可能在切花上应用是更好的一些。
5: 最近的水果市场，一批网红新品闪亮登场，
0: 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这些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跨物种杂交品种，还是商家打造的营销花样？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4: 芒果蜜桃了，你看看，个头又大，甜度又高，风味又足。
6: 就这个芒果凤梨酱，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
7: 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种，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0: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
8: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9: 买了一个叫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 然后拒绝退货退款。
0: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

0: 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记者走访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元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
1: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2: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
1: 不是个芒果杂交的，
3: 应该是个芒果，
1: 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儿。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密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
3: 芒果凤梨里没有芒果、草莓、芭乐里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也没有桃。那么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预包装新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4: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 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 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
3: 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品种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如果说哪一些是性能比较好的，你可以详细的进行标注，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0: 近段时间，吉林长白山地区头道白河流域的中华秋沙鸭雏鸭陆续破壳，正式进入跳巢高峰期，也就是小鸭从高处的树洞里跳下来，开启野外生活。5月13号上午，一只雌性中华秋沙鸭在不断巡飞，仔细侦查过周边环境之后，发出一阵阵急促的鸣叫声。
1: 通过它这个这种急促的鸣叫呼唤小鸭子给它这种信号，说现在比较安全，雏鸭也会根据母鸭子的信号非常勇敢的吧进行它生命当中的第一跳。接收到鸭妈妈的安全信号后，毛茸茸的雏鸭纷纷探出小脑袋，循着鸭妈妈的呼唤，雏鸭扑扇着稚嫩的羽翼，鼓足勇气纵身一跃，一只接一只接连从树洞巢穴跃出。
0: 巢穴距地面高达10余米，雏鸭重重落地却安然无恙。这背后藏着中华秋沙鸭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
2: 它这个小翅膀张开就非常像降落伞，另外它鸟类嘛，它的骨头是带有一些空腔的，会对它有一种保护作用。
1: 而具体何时跃出树洞离开巢穴，则由鸭妈妈综合各类环境因素择机自主决断。
2: 当这个小雏鸭 破壳之后，基本上是在会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间，它这个羽毛刚孵化出来的时候是湿的，要等待它这个羽毛完全的干透。如果是周围有天敌，天气不适合，这个母鸭子可能就会往后延一些。随着气温攀升，
1: 草木繁茂，蜱虫进入到了活跃期。 每年4到9月是蜱虫活动相对频繁的时期，山东济南历城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蜱虫监测作业，并对养殖户家中的牛羊等牲畜进行体表蜱虫排查。蜱虫携带多种病原体，当宿主经过时，会以搭便车方式附着人体，通过叮咬传播并引发多种疾病。疾控专家提醒，野外活动尽量穿长袖衣裤，扎紧袖口裤脚，减少皮肤暴露。 返程后应及时清洁，重点检查头皮、耳后等隐蔽部位。若不慎被叮咬，
4: 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请立即就医。

0: 蜱虫对人类的健康影响很大，蜱源性疾病早期症状与感冒相似，会突发高烧、乏力、恶心、肌肉酸痛，极易被误诊。因此，一旦发现被蜱虫叮咬，可别不当回事儿。在浙江丽水市中心医院，一位74岁的患者因上山采茶被蜱虫叮咬，家人虽帮忙摘除了蜱虫，但10天后，患者仍出现低热、全身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
1: 小事情嘛，虫这么小，没有想到有那么大的事啊。
0: 据了解，蜱虫通常聚集在落叶层、草间处，与人接触后，常附着在人体的头皮、腰部、腋窝、腹股沟及脚踝下方等部位，因其口气带有倒钩，刺入皮肤后会牢牢附着在人体上。
2: 如果自行拔除，口气留在里面，导致一个组织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反应，轻的皮疹感觉瘙痒，如果重的可以出现血小板减少，俗称的蜱虫病，死亡率达到5%到10%。
0: 据了解，从今年4月1号起，蜱虫病已正式纳入国家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与艾滋病、登革热同级。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一场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目前已经陆续展开，各地在强降雨到来之前正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在浙江桐庐，小麦成熟，大家正抢抓好天气，抓紧收割，并为接下来的水稻种植争抢农时。同样在四川梓潼，20多万亩的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收割播种正有序进行。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18号强降雨区向南发展，从湖南北部、湖北到安徽、江苏北部、山东南部将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天气。19号从山东南部一直到广西、广东都会被中到大雨所覆盖。预计到了20号，山东雨势减弱，较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此轮强降雨对于河南、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湖北等地的麦区来说，累计雨量比较大，容易导致低洼农田刺涝和小麦倒伏，大家要做好防范。尤其是湖北、河南南部连阴雨天气，可能导致已成熟小麦霉变发芽，抢收之后要注意通风晾晒。受降雨及冷空气影响，东北气温多波动，华北、黄淮最高气温将维持偏低，在25度上下。
5: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6: 北京多云转阴，18到26摄氏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4度。伊春多云，7到19度。突泉多云，12到24度。遵义阵雨转阴，18到27度。雅安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中卫晴，15到29度。林芝小雨转多云，8到19度。张家界大雨，20到26度。射阳阴，20到27度。烟台小雨，17到23度。邢台多云，19到26度。邯郸多云，19到26度。 淮南中阴转大雨，21到27度；咸阳阴，18到25度；昭通小雨，13到21度。
5: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7: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8: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
7: 啊？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9: 要吧，要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年烧成以上，六点钟就要生产是吧？然后就买明天的机票回来嘛。晚上之前到成都嘛，昨天早就没得问题了。

0: 腹肌爱打架，飞天过河不在话下。
1: 特别敏捷也会飞，白天的话基本上很难抓得到。
0: 鸭子练武功，征服海陆空，肉质细嫩纤维浓。
2: 它直接从山崖下冲就冲下来了。
3: 对的，全部都飞过来了。
0: 既是武林高手，又会去腥，功夫鸡鸭大不同。且看鸡鸭如何练武功。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春天，很多地方都有吃鸡鸭的习惯，在江南地区还有春捂秋冻、吃鸡补春的说法。春天人体阳气生发，既要进补又不宜过热，鸡鸭温补的特性正能温中益气、滋阴养胃，适合春天补养身体，也正是追求其鲜嫩和本味的最佳时机。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这鸡鸭可不一般，它们不光有营养、味道鲜，还会功夫，有的会凌波微步、渡水如履平地，有的会踢云纵、一飞冲天，可以说是这个春天里身怀绝技的时令之仙。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3: 哦，您这是做什么这么香啊？
1: 我在煮这个功夫鸡。
3: 哦，这就是功夫鸡啊？
1: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这边养的这个功夫鸡。
3: 好香啊。
0: 海南省屯昌县是远近有名的全国武术之乡，而新兴镇则是屯昌尚武之人的聚居地之一，甚至连这里的鸡也会功夫。正在煮鸡的年轻人叫许吉，他告诉我们，这种功夫鸡不仅会功夫，而且味道好。
1: 你看到我们的鸡有什么特点呢？
3: 香，
1: 香是吧？还有呢？还有吗？
3: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有特点啊，就是这种感觉金黄金黄的啊。
1: 对呀，我们这边都是这样，这个鸡的话就是黄色。

0: 色的。
1: 哦，这就是功夫鸡的皮是黄色的。
0: 对对，我们这边吃鸡的话都是要黄的，要是没有不是黄皮的人家都不爱吃。
2: 海南人爱吃鸡，更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吃鸡不仅要追求新鲜和味道，还要看颜色，皮黄就是标准之一。黄皮鸡，鸡皮脆爽，鸡肉嫩滑鲜美，尤其是做成白切鸡，油亮黄润的鸡皮光看着就令人食欲倍增。
0: 我们这边是自然的黄，自然的黄的，我们一点东西都没有加的。
2: 不仅鸡皮颜色有特点，功夫鸡的传统做法也非常有趣。柴火铁锅大火煮，烹饪时只配上盐和姜片，其他调料一概不放。15分钟后，功夫鸡做好了，分割切块，手起刀落之间，砧板上全是喷出的鸡油，鸡皮在阳光的映射下散发出迷人的金黄色。可鸡肉是用来吃的，味道才是标准，这几乎什么调料都没有的做法真的能好吃吗？
1: 什么调料都不用蘸吗？
0: 你是不用啥的，这样子才原汁原味啊。嗯，
1: 香啊，
0: 对吧？
1: 真香真香。
3: 嗯，刚入口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筋道，而且这个黄色的黄黄的皮看起来有点油腻，但是实际上吃起来特别的软糯，还有一点香甜。
2: 这功夫鸡皮爽肉滑，撕开的时候有明显的拉丝，说明鸡肉紧弹结实，肉质细腻却有嚼头，不太腻也不太柴，肥瘦刚好。皮黄鲜嫩的鸡是如何养出来的呢？它又为什么叫做功夫鸡呢？我们跟着许吉一起去机场探探究竟。没想到刚到机场就看到了功夫鸡大显身手。

0: 不光会打架。许吉说他养的鸡还有门绝技。
1: 我们的鸡会飞哦。
2: 哦，你的鸡能飞啊？
1: 对呀、
2: 啊。
0: 鸡有翅膀，但退化后无法支撑体重，起不到飞翔的作用，即使扑腾两下也就能飞个三四米远。但这里的功夫鸡不一样，一次能飞个几米高，十几米远，这是真的吗？那这些鸡还怎么抓呢？
3: 哎呀，从那边围追堵截呢。呵，哎呀，抓这个。
0: 一开始这些鸡只是利用奔跑来躲避，可眼看着就要被抓住了，功夫鸡就开始展示真正的功夫。

0: 再追急了，即使是十几米宽的水塘，这功夫鸡也能轻松飞过。
1: 特别敏捷，也会飞。白天的话，基本上很难抓得到，也抓不到。我们抓鸡的话，都是晚上来抓。
0: 原来，新兴镇的功夫鸡是当地的一个原生鸡种，经过驯化后，与本地农户散养的土鸡杂交后所形成的品种。它小脑袋、大长腿、羽毛丰厚，天生运动和飞行的料，而黄色皮肤也是它的品种特性。因为祖先原本就生活在密林中，这些功夫鸡的养殖方式也要贴近自然，所以许吉为他的8000多只功夫鸡找到了一片面积200亩的林地作为运动场。算下来，平均每亩地只有40只鸡，每只鸡的活动空间达到16平方米以上，非常宽裕。

0: 但是许吉说，为了这200亩的功夫机运动场，他要流转整整400亩地，而多出的200亩林地在一段时间里就在那儿闲着。
1: 他卖完了之后，我们这里要停3个月到6个月，我们才能第二批才会再进入。
0: 这不是浪费资源吗？到底为什么呢？原来呀，长期在一个地方养鸡，地上的植被很快就会被吃掉，鸡还会把草根都刨着吃了，露出光秃秃的土地，一下雨就会造成水土流失。所以许吉采取了更加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轮牧方式。
1: 这块地方的那个草啊还有虫啊这些东西，等它又早茂盛了之后我们再进过来，而且这样子的话是循环的在使用。
0: 按批次轮牧，200亩地养鸡，200亩地休息，这样养鸡区域始终有草叶，避免水土流失的同时可以持续给鸡提供饲料。但是要养好它们，光放着不管也不行，活动量这么大，必须要加餐。
2: 我们来看看这个给鸡喂什么。这是玉米是吧？
1: 对啊，这个玉米跟稻谷啊。
0: 既然是让鸡回归自然，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的喂食呢？
1: 你不喂的话它会很瘦，瘦的话就会有腥味，肉质的话也是比较涩。
0: 这种半摄饲的方法，一天一顿纯粮食喂养，既能让鸡更爱吃，又能让鸡保持体能，使肉质肥瘦适中，口感更佳。要想有好肉质好味道，这么养还不够，不仅要让鸡会功夫，还要花功夫。
1: 要养280天以上，我们才开始出笼，开始出售。
0: 这功夫鸡的养殖周期竟然要将近10个月。养殖周期长代表的就是投入成本高，风险大，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1: 它的成长期比较慢，牧养那么多天的话它也长不了这么大。
0: 许吉告诉我们，功夫鸡的祖先原来生活在密林的时候，需要1年以上才能长成成年鸡，驯化并且改成林下半摄饲养之后，人工养殖功夫鸡的周期缩短了一些，但是它依然保留着生长周期长的特性。如果养殖周期不足，不成熟的鸡在品质和味道上都达不到标准。其实很多消费者在买鸡的时候也会关注饲养周期，甚至愿意多花一些钱购买一些养殖周期长的鸡。但是我们并不可能随时关注养鸡的过程，那该如何判断这些鸡是不是费了功夫养出来的呢？比如许吉这儿的鸡，他说养了足足280天，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该如何判断呢？许吉拿来了一只即将出栏的鸡，他说其实判断鸡是否经过长时间的养殖，关键要看它的一个部位。
1: 你们看它的后面的这个脚，这脚根特别的长，特别的硬。
2: 就这一根是吧？
1: 对对，这根嘛。这根的话它小的其实是没有这个的。
2: 哦，
1: 它就长大久了才会有。
2: 那还有什么呢？
1: 也是看脚，这个鳞的话比较老，就像你摸一下，很硬很硬的，
2: 很硬很硬。
1: 对，这个是也是，要是它的时间不够的话，它这个鳞的话也不是硬的，它有点软。
0: 除了这功夫鸡的鸡肉受欢迎，鸡蛋竟也成了抢手货。
1: 我们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的双黄蛋有很多。
2: 这么小还有双黄蛋？
1: 对对对，而且它的比例很高，10个的话有4-5个都会有双黄蛋的。
2: 真的呀？
1: 对对对，不信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0: 跨荆棘钻草丛，这功夫鸡的鸡蛋还真的是挺难找。好不容易凑齐了6个蛋，我们来看看能有几个是双黄蛋。
2: 哇，双黄蛋，双黄蛋，哇，又是一个双黄蛋。
0: 6个鸡蛋，3个双黄。功夫鸡蛋果然是名不虚传，下锅油煎，颜色金黄，味道鲜香。功夫鸡不仅会功夫，养起来还花功夫。科学的生态养殖方式还原出屯昌功夫鸡天然的生长环境，充分释放了它们飞檐走壁打架上树的天性。 功夫鸡啄食青草、昆虫、谷物，摄入的营养和微量元素更多，代谢产生的纤维物质更丰富。而较长的生长周期使其有充足的时间积累这类

0: 在江西上饶，还有一种在山水之间自由生长的功夫鸭，它们的功夫比起屯昌功夫鸡有过之而无不及，号称可以征服水陆空。虽然是水生禽类，可功夫鸭吃起来却没有一般鸭肉的腥味儿。难道练功还能去腥吗？这到底是什么功夫秘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随着春天的脚步，去看看这种水生功夫鸭到底是如何养成的吧。
1: 哇，鲜嫩！
2: 这个鸭汤不会像其他的鸭汤一样那么腥，肉质也非常细腻，我蛮喜欢的。
0: 一只鸭子的吃法到底有多少？焖、炒、辣、卤，整只切片，小碟蘸料。但论众多鸭肉美食之中，还是一碗温润的炖鸭汤最能抚平人心。可是鸭子腥味大，不易处理，所以不少消费者都选择去饭店大快朵颐。这碗鸭汤只用简单的配料清炖，到底有何秘密？不仅没有腥味，还让消费者赞不绝口呢。
3: 大厨，
4: 啊，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鸭子汤是怎么做到不腥的呀？我看那个配料都很简单，
4: 烹饪都是很简单的烹饪，主要是食材的本味好。
3: 可是鸭子的话，不就是会有一点腥吗？
4: 啊，不会的，你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鸭子。
3: 这不就普通的鸭子吗？
4: 这鸭子可不简单，想要做我们这个不腥鸭汤，这鸭子可得征服水陆空。
0: 征服水陆空，看来这鸭子的身手可不简单呢。我们联系到了养殖负责人于军，按照约定的目的地前行，不过一路上都没有发现鸭舍的踪迹。于大哥说，要会会这帮鸭界的功夫高手，得走水路。
3: 于大哥，但是我看咱们在这个水上也开了这么久了，周围完全没有鸭子的身影啊。
1: 有啊，鸭子就养在这个地方，
3: 就养在这儿，就别说我连它声音都没听见。
1: 看鸭子吧，马上叫它出来亮亮相。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直接从山崖下冲就冲下来了。
1: 对的，全部都飞过来了。
0: 这么厉害，那能不能抓一只观察一下？
1: 可以啊，如果您能抓得到的话，抓多少我送你多少。
0: 加油加油加油，加速加速！
2: 见我们拿网来抓，鸭子竟然又露了一手功夫。
3: 潜水了
4: 。
2: 看来这里的鸭子确实练就了一身征服水陆空的本领。看着在水中悠然自得的鸭子，我们不禁产生了疑问。虽说在山林中放养鸡鸭的养殖方式并不罕见，但是大多数养殖的都是走地的旱鸭子。这里又没有围网圈舍，鱼大哥就不怕鸭子自己飞走了吗？他们平时又是怎么来抓鸭子的呢？于大哥领我们来到了一处浮在水面上的小铁皮房，说答案就在这里。
0: 于大哥，我以为你这小铁皮房里有什么神器呢，这不就空的吗？
1: 没什么神器啊，我们这个就是要吸引鸭子的地方。
2: 难道这鸭子还能乖乖地钻进来？正当我们奇怪的时候，于大哥却自顾自地往地上撒着东西。
0: 于大哥，我看您喂的这个是稻谷是吧？
1: 对，稻谷。
0: 那这个的话就是能把鸭子吸引过来，抓到它们。
1: 能的，这样的话还差一步，我们去喊两嗓子。
0: 还要喊一下啥？
1: 对。已经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仅仅喊了两

0: 养生耗子，于大哥便带着我们紧急撤离的铁皮房。
1: 因为我们这个鸭子啊，它非常的怕人，所以说一点风吹草动呢，它就躲起来了，就不进来了。所以说我们投完料以后啊，就选择一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静观其变了。
0: 通过无人机航拍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鸭子们听到于大哥的呼喊，虽然游了过来，却还是谨慎地围着铁皮房转圈，迟迟没有进去的打算。等待了十多分钟后，铁皮房传来了密集的鸭子叫声。
1: 因为我们这个鸭子呢，它长期生活在水里面，基本上以小鱼小虾为食，但是呢，它的缺点是不便于捕抓，所以说我们在特定的时间里面投一定的这个谷子来吸引它们回这个铁皮房。
2: 这是它们一直在这种放养但是也不飞走的原因，是吗？
1: 对。
0: 从小开始就给鸭子定点定时的投喂捕料，久而久之，鸭子们形成了习惯，无论它们在哪里撒欢嬉戏，只要一到饭点儿，听到鱼大哥的声音，自然就会飞回来。我们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好好观察一下这只小家伙了。
2: 它真的太能飞了。
1: 是啊，这个鸭子很能飞的。
2: 绿色。哦，就是说这个鸭子品种就是头是绿的，是吧？
1: 是的，是的。鸭子呢还是胖了一点，还得继续减减肥，还得继续减减肥。
0: 这里养鸭子，山林放养，还要减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清晨的宁静被鸭子们的声音打破，一群鸭子正在被工作人员引着上山，他这是要带着鸭子去哪儿呢？
2: 小哥，我看你这大早上这是赶鸭子要去哪儿啊？
3: 把鸭子赶到山上去了。
2: 赶到山上去，是山上有这个专门养殖的地方吗？
3: 那不是，把鸭子赶到山上给它多运动啊。
2: 我看鸭子还得用这个玉米饲料这么引诱着，是吧？
3: 对，不然它不听话的。
0: 只见工作人员领着鸭子到了临着水面的一处高崖边，这个山崖十分陡峭，只是站在边上就有碎石不断滚落，望下去大概有3-5米高的山崖，让人不敢久留。可小哥却不惧危险似的站在崖边做着奇怪的举动，

0: 为了让鸭子全身运动起来，飞翔是每天必不可少的练习活动。引诱它们爬上山，在高处又训练它们飞下去。而学着工作人员的样子，张开翅膀的鸭子们一部分稳稳地飞了下去，还有一些没扑腾几下就早早落了地的鸭子只能慢慢爬回到山坡上完成运动。这就是为了给鸭子减肥专门制定的瘦身计划。不仅白天有训练，到了晚上鸭子们还有一项特殊的活动。
1: 刘大哥，这大晚上这要干什么去啊？
2: 我们在巡逻呀。
1: 巡逻？你巡逻你还带个大木棍？
2: 对呀，我们也要防有防身武器啊，因为我们这个鸭子呢晚上都是飘在水面上的，所以说呢我们怕野猪跟老鹰会去袭击它们，但是呢我们自身也要有这个预防防身武器，所以我们带了一个这个东西。
0: 夜晚的湖面十分安静，负责人不断巡视着水面和岸边。因为没有建设鸭舍，这也就大大增加了天敌袭击鸭子的可能性。为了保护鸭子们的安全，也是为了自己心里踏实，所以负责人都会在睡前检查一遍。但这一次他还有另一个目的。
1: 于大哥，前面那个是鸭子群吗？
2: 是的。
0: 不同于白天的气氛，夜晚的鸭子明显温顺了不少。可当我们尽量降低声音想要再靠近一点的时候，鸭子们立刻在水里扑腾了起来。
1: 怎么船离得这么远他们就立刻就飞走了？
2: 对啊，这就是我锻炼鸭子的办法。因为我们这个绿头鸭呢，它是睡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这个习性。
2: 如果是说稍微有点动静它就跑走了。
1: 那你这大晚上的巡湖，这不就打扰他们休息睡觉了吗？
2: 不是的，这是为了保持它的野性，不但要还原它的生存环境，而且要保持它的习性。它这种半睡半醒的这种习性呢，就能够预防这些野生动物的侵犯，它在警觉的过程中也就保持运动了。
0: 原来鸭肉的腥味很多来

0: 源于脂肪中的一些挥发性的脂肪酸等物质，所以给鸭子减减肥，也就是为了避免更多腥味物质的产生。喝山泉水、吃鱼虾、练飞翔、防野生的饲养方式，既保持了它们的野性，练就了好身手，又使得鸭子的肉质更加紧实细腻，天然造就了没有腥膻味的功夫鸭子。仅凭一只功夫鸭，厨师就可以做出一桌五道菜。
1: 首先我给你做一道我们江西的名菜莲花血鸭。
2: 我看这个是鸭内脏也流出来了是吧？
1: 对对，等一下到时候还要烧一道菜的。
2: 这个还会做一道菜？
1: 对对，
2: 这个现在是在去鸭皮、
1: 去鸭皮，你看看这个鸭肉是不是很细
2: 啊，就是一条一条这个，
1: 对对对，你看
2: 鸡肉，
1: 鸡肉纤维，鸭肉吃起来说话就比较嫩一点。
0: 菜籽油独特的香气融于鸭肉的丝丝纤维中，跟小米辣一同在锅里炖出香辣之气。切成细条状的鸭皮经过蛋液淀粉的重塑，在油锅里完美成型。煸炒泡椒的汁水不断渗入鸭杂，不一会儿，莲花血鸭、爆炒鸭杂、鸭血烩豆腐、椒盐爆鸭皮纷纷上桌，最后再来一碗暖乎乎的鸭架汤，一鸭五吃，岂不美哉？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俗语说春分十三肉，其中鸡鸭便占了两席。从海南屯昌飞天渡水的功夫鸡，到江西上饶征服水陆空的功夫鸭，它们在林下散养，在山水间放飞，回归天性，释放本能。这种独特的生态养殖方式，促使功夫鸡鸭日日勤练功夫，练就一身好肉质，这是其他养殖方式无法复制的天然鲜。功夫鸡鸭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现代养殖业生态化转型的生动实践。尊重自然规律，鲜味也便成为了大自然对我们最真诚的回馈。

0: 老老老老老老老。
1: 他深山养殖藏香猪，为何小猪频频死亡？
2: 原本生了八头，剩下四头。
1: 猪群难以扩大，资金又陷入困境，他还能否坚持下去？
3: 养了一年没赚到钱，
1: 他就会。专家深入调查，最终能否帮他揭开谜底？
4: 哎，什么情况啊？猪不在这里哦，小猪也没有哦。
1: 为何要让母猪回家坐月子？敬请收看《养好小猪防夭折》。
5: 大哥是又往山上跑了。
1: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让江西省吉安县盐田村的养猪户李秋生感到格外焦虑，因为此时有几窝刚出生不久的小猪还在山上，这让他很是放心不下。自从养猪以来，他的小猪成活率一直都很低，这已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本期节目求助人李秋生，养殖藏香猪八十多头，求助问题：仔猪成活率低。
5: 哎，大哥，您养了多少头猪啊？
2: 哦，大概80来头吧。
5: 那我看这没几头，不多啊。
2: 早上都上山去了，要不我把它喊一下，看一下哈。
5: 您一喊就下来呀？
2: 哎，对。老老老老老老老，吃饭喽！老老老老老老老，猪猪吃饭喽！

0: 大哥，您养的这个是什么猪呀？
1: 藏香猪。
2: 藏香猪原产于青藏高原，属于藏猪的一种。藏香猪毛色偏黑，体型偏小，四肢结实，鬃毛较长。藏香猪肉质细腻，脂肪少，味道鲜美，深受人们喜爱。
0: 大哥，我看咱养的这个猪它吃的也挺好的呀，您是遇到什么问题？
1: 主要是小猪成活率比较低，我的猪都不是在放养吗，都是在山上吗产崽啊，就是猪快要生了，然后过两天喂食的时候就没看到了嘛，所以说它就去山上生了，上去两天产下来之后，过这个两三天它就会带下来，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左右。
2: 根据李秋生介绍，有些母猪一开始带下山的小猪数量就很少，有时只有一两头，而有些母猪起初带回来的小猪并不少，但过一段时间有些小猪就会陆续出现死亡。
0: 大概这两头都是小母猪，这个是原本下了多少了？
1: 原本剩了八头。
0: 原本剩了八头、啊、现在就是
1: 剩下四头。
0: 那那只呢？
1: 那只原本是生了七头，也剩下四头。
0: 哎，我看那儿还有一头呢，它原本是产了多少的？
1: 对，产了六头。
0: 它产了六头、嗯、现在我看就是一二三，其实就剩三头了吗？
1: 对，就是剩下三头，
0: 就相当于它生的这窝崽崽都是减半了。
1: 对，要成长到大的话就是最少就是减半。
0: 大哥，最开始您养了多少头猪啊？
1: 最开始是抓了十头母猪，到现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0: 八十头。
1: 我的目标本来是两年建了300多头群，就慢慢就有商品猪销售的嘛。
0: 那按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您这个目标只完成了四分之一吧？
1: 对，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0: 很远。
2: 由于猪场正处于扩群阶段，李秋生将新繁殖的藏香猪都用于了扩群，并没有销售，因此一年来李秋生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这让他的资金压力不断增大。
1: 现在80多头猪每天都是200多块钱嘛，一个月下来总共也要6000-7000块钱。
2: 面对猪场逐渐入不敷出，无奈之下妻子只能到深圳打工挣钱来补贴家用以及猪场的开销。
3: 他打工几千块钱不就是接一个月账他就吃掉了吗？
2: 岳父岳母看到女儿独自一人在外吃苦受累，很是心疼，对李秋生养猪也开始有了怨言。
4: 不同意，他给他搞有怎么办法是吧？
3: 养了一年没赚到钱，还是这个头，从某些形式看你打工，打工还是穷一点呢，赚了几千就是几千吧，你这里就发进去就不能来嘛。
1: 但是我发了那么多心血是吧，投入那么多，我确实是有点不甘心。我想再坚持个

0: 年吧，看一下。
1: 为了帮助李秋生解决遇到的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殖藏香猪的帮帮团专家。
2: 小猪哈，大小相差这么大，
3: 有一头猪是前几天从那狗洞里面钻出来的，这个大点的。他现在他这个母猪把它当成自己孩子了，天天吃它的奶去了。
2: 那应该把它抓出来哟。哎，要分开来饲喂，不能让他们在一起了。
3: 已经好几天了，他把它当成自己孩子去了。
2: 哦，那也不行，那也要抓出来。
3: 现在要抓出来吗？
2: 哎，现在要抓出来。好，哎，注意点，攻击性很强，是，搞不好它就会咬人的嘞，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
3: 它负载很那个的，哎，
2: 我们一抓，我们就往后往窗门那边退啊。
3: 好，
2: 哎，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快。着急，
4: 如果不抓出来的话呢，会导致其他的小猪哎奶水不够，就吃不饱，耽误了其他小猪的健康成长，是吧？所以现在我们要把它抓出来，放到它以前自己的
3: 篮里面
4: 去，回到它自己的妈妈身边。
1: 本期帮帮团专家梁志茂，养殖藏香猪六年，藏香猪存栏1000多头。藏香猪深山产崽，专家他们能否顺利找到？
0: 那里有猪被拱过的地方啊，
2: 那个母猪应该还在附近不远。
1: 野外环境恶劣，刚出生的小猪能否顺利成活？
2: 它身上在发抖了。
1: 养好小猪防夭折正在播出。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任弼时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接到栏目组的邀请后，梁志茂来到了李秋生的养猪基地。
2: 你这些怀孕母猪也是散养在山上吗？
0: 哎，对，都是一起纯天然放养。
2: 那他在山上现在什么情况？你现在也一概不知哦。
0: 我也不知道。
2: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找，去看一看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0: 好吧，
2: 好。
14: 这路有点陡啊。
2: 哎，很陡。一般来讲哈，母猪要去生产的话哈。他更加会走那些偏僻的地方，
0: 对，因为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14: 他躲着走，
0: 那个路偏一点的地方，所以说就比较难找，
2: 就是让他自然繁殖了，
0: 对，
2: 不管他成活率多少了，
0: 是，
2: 也把握不了了，你根本没有把握他的成活率了。
1: 在苦苦寻找一个小时后，仍没有发现猪的踪影。就在三人疲惫不堪的时候，李秋生终于发现了线索。
0: 啊，梁老师，你看那里有个猪窝。
2: 哎，哦，对哦，
14: 在哪儿呢？
0: 对，
2: 那里啊，你看那一堆柴火，一堆叶子在那里的哈。
0: 这里全部。
14: 那一堆叶子的就是啊。
2: 啊，对对对，哎，什么情况啊？猪没猪不在这里哦，小猪也没有哦。看哈，这就是猪窝。
14: 这是他自己做的呀。
2: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没有猪了。有可能呢是受到了其他动物或者是人或者是猪的惊扰，它就可能到其他地方去了。
0: 但是有可能也是做了一个隐蔽的，有两个窝或者三个窝。
2: 哦，有可能就做到其他更隐蔽的地方去了哈。
0: 有时候可能是有是伪装。
14: 这些草是哪来的呀？
2: 这全部是周边的啦。
0: 啊，这些
2: 你看呢？当猪要准备生产的时候哈，自己用嘴巴咬叼到这里来的，
14: 这都是它咬过的呀。
2: 对对对对，
0: 这一大块都搞得干干净净的。
2: 对对对对，就地取材，就是把周边的树叶杂草
0: 全部
2: 叼到这里来，它这样的做窝的速度就比较快。
0: 一般平时看到这样的地方啊，我就知道这里是一个猪窝了。
14: 这猪好聪明啊。
2: 对对对对，
1: 发现了猪窝却没有看到猪。

0: 三人空欢喜一场。那么猪到底去哪儿了呢？
1: 哦，那里有猪被拱过的地方啊。
2: 哦，把刚刚猪破坏的地方。
1: 对，
2: 那个母猪应该还在附近不远。
3: 对，咱附近找找。
2: 好，我们再找找看。哎，猪在哪？
3: 在哪儿呢？
2: 哦，
1: 看到没有？
2: 哦，在那里面。你看，它做的更隐蔽了，在那个里面。
3: 在那儿呢。
2: 哎，对，你看呐，哇，都躺在那里，还有小猪哎。
3: 看到小猪了。
2: 哎，对。
1: 慢一点吧，
3: 好，
2: 慢慢靠近它。
4: 可以过来看一下，那个小猪知道我们来了，那大猪已经睡着了，他还不知道。
3: 有几只啊？
1: 你说总共五只，这边三只，那边两只。
2: 对，
3: 有五只吗？
1: 啊，对。
4: 大概估计就是生了两三天哦。
2: 嗯，对。
4: 这个下雨天会不会对这个小猪有什么影响啊？
2: 对，像这种天气温度高还好一点，如果遇到那种冬天温度低的话哈，那。这一窝存活率啊，就相当低，甚至没有了。
4: 它发抖啊！
2: 哎，对，你看它身上在发抖了。
3: 它是冷吗？
2: 对，冷。
4: 因为淋到雨吧。
2: 小猪越小的时候，它需要的温度越高。那个小猪啊，一着凉就拉肚子，拉肚子啊，这个肠道就出问题了，就很难恢复了。
1: 猪猪，最好让它
3: 吓到了。
2: 你这几天要特别要注意一下，哎，注意一下看它的那个小猪和母猪的那种生长情况哈，
3: 不能上来看看，
2: 哎，是不是上来看一下，不能掉以轻心。对，那我们不打扰它，我们就先撤了哈。那下面那些代孕的母猪哈，这不能像这样子，所以说我建议啊哈，当它生产的时候啊，把它圈养起来，它存活率更高嘛。
3: 嗯，
2: 不然的话，这样的损失多大了。对吧？好。
0: 除了恶劣的环境，紫猪成活率低，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2: 哦，就开始打斗了。
3: 对。
2: 哦，李大哥，你平时就这样喂的吗？
3: 老师，咱过去看看。
4: 哇，就是往这里面一倒，
2: 你看大的猪，那它就在中间有的吃了。那像这样呢，弱一点的它就吃不到了。你看，
3: 这是打架了。
2: 你看就打架，你看。啊，你看怀孕的母猪，人家就不敢往里面挤，这样呢被其他的那个大猪一拱，它肚子很容易造成流产。你看像这些猪只在周围观望，它其实也很想吃，但是它不敢。
3: 它被挤出来，它就不吃了，就走了。
2: 它们这个猪也是一个社会，它们也有等级之分，所以说呢，你看呢，它。等级越高的，它就吃的越多，
4: 都在中间啊，
2: 都在中间，你看到吗？强的呢，它就吃得饱，吃得更好，营养更多，它长得更大。那些小猪，它就吃不到了，吃不到它就影响它的生长发育了。
0: 李秋生将大猪、小猪混群饲喂，由于饲喂时猪群相互争食，小猪抢不到食物，造成营养不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小猪的成活率。
2: 哎，李大哥。平时你就单一的喂那些豆渣给他们吃吗？
4: 对，我就是喂豆渣。
2: 哦，那可不行。
3: 那你为什么光喂豆渣啊？
4: 为了节省成本嘛。
2: 那可不行，像你只喂豆渣，他也在山上吃了一些东西哈。对于商品猪来没问题，但是对于生了宝宝的猪妈妈哈，那就不行了。你看呢？那没有了，你看
3: 一点也没有。
2: 按道理，它如果乳汁多的话，一挤它就会喷射出来的了。
3: 嗯，
2: 这样没有啊？
3: 它跑了，一点也没有啊？
2: 对，一点都没有。
0: 由于母猪营养不良，会导致奶水不足，进而使小猪吃不到充足的奶水，无法健康生长。这也是造成小猪成活率低的一个原因。
2: 所以说，专门要针对于我们哺乳期的母猪，要给它专门的饲料给它吃，圈养，
4: 把它隔离起来。
2: 哎，对，
4: 意思就是在坐月子的意思。
2: 哎，对，坐月子餐给它吃一样的。哎，对，猪妈妈健康了，猪宝宝自然就健康了。
4: 啊，
2: 哎，这样成活率啊就比较高。
0: 您知道猪的鼻子为什么被称为万能工具吗？猪的嗅觉比狗还灵，这是真的吗？既是挖掘机，又是水冷空调，猪鼻子的奥秘您了解多少？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续。为了帮助李秋生解决仔猪成活率低的难题，梁志茂决定将怀孕母猪、哺乳母猪及小猪都赶进圈舍进行圈养。
1: 大哥，您从那边赶，
2: 快撒到下，
3: 快快，哎，
2: 快快快，撒到下，
1: 进去进去，哎呀，
2: 好，我来接，好了来了，好好好，
1: 不行，
2: 母猪小猪，快进屋，
1: 乱跑，跑回来跑回来了。
3: 快快快！
1: 老师，
2: 又跑了。哎，
1: 大哥子又往山上跑了。
2: 哎，跑得特快。
0: 要想把野性十足的藏香猪赶进圈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此时的梁志茂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2: 哎呀，那要么就用点食物把它引诱下来吧。
3: 那我就搞点食物把它引到圈里面来看一下哈。哎，
2: 对对对，这样可能更好一点，
1: 引用一下哈。哎，
2: 对，
3: 猪猪吃饭喽。
4: 这个方法比较好，是吧？一倒一下食物，那些猪跑进来了，
1: 都跑过来了。
4: 对对对，
2: 关上。
4: 好，这都怀了孕了。
1: 这个是啊，
4: 我们要生猪宝宝的。哦，好，好，猪妈妈，我们要赶把你赶进去喽。
1: 哎，但是这个是快临产的吧？
2: 进屋，对对
3: 对，
1: 这边这边，哎，
2: 对对对对对，
1: 进去进去，哎，
2: 好嘞。哺乳母猪带喂奶的小猪赶进去吧。哎，李大哥哈，这段时间绝对要跟他增加营养，
3: 他要把它关起来一段时间是吧？
2: 过段时间
3: 大概要关多关多久？
2: 大概也一个月之后。就可以脱奶了，
3: 一个月可以脱奶，哎，
2: 就可以让它出去了。哎，李大哥哈，现在我就会去教你配比一个月子餐，喂这些哺乳的母猪。一个哺乳母猪大概这一对呢喂一斤就可以了，玉米60%左右，麦麸就20%，母猪下脚料呗也是20%。把这个鱼腥草切碎一下，拌匀在一起。
0: 用山上的中草药搭配月子餐，不仅对母猪的健康有利，还有助于提高小猪的成活率，既绿色安全又节约成本。喂完月子餐，断奶的小猪和大猪分群饲喂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2: 我看一下你这里有没有哪个地方适合小猪喂养的呢？你这里是拿来做什么的？哦，
3: 这个空地是用来拌那个料啊，堆那个杂物啊。
2: 哦，这样子
3: 料的啊，对。
2: 哎，能不能暂时在这里喂小猪？
3: 这里喂小猪啊？哎，
2: 对呀，里面喂小猪。外面喂大猪，这样就把它合理的割开来了，就不存在说抢食物的问题。
1: 那正常的时候就把小猪这样赶进来就行了。哎，
2: 从这里赶进来那不行，因为这个门哈，你打开，往往都是大猪在前面，小猪在后面。
1: 小猪跑不过这个大猪。哎，
2: 对，你想把小猪赶进来呀，那不实际，行不通。
3: 那应该怎么搞？
2: 我建议哈，在那个两个墙角，做两个。洞刚刚适合20来斤的小猪能够进来，而大猪又钻不进来，这样有效把大猪隔离在外面了。
1: 好，行，
2: 等一下你就打这个位置，
3: 这个位置是吧？哎。

0: 猪的皮肤啊，这样子，对小猪必须要格外的呵护啊。这样打了两个洞哈，小猪进出也方便。
1: 大哥，你看这猪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进来了。
0: 对呀，对对对对，
2: 坏了吧？
0: 是是是是。
1: 哎，老师，
0: 看我们试一下效果，看看那个小猪，进来喂料的效果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猪猪快进来！啊！
1: 大哥，你看猪都迫不及待了，
0: 这里已经进来了。

0: 确实不错哈，进来吃东西的全都是小猪。
1: 对，现在吃得起来就比较安静了。
0: 对呀、啊，
1: 不过怎么会打架了？
0: 对呀、啊，没有大猪欺负他们吗？是吧？没有大猪来抢东西吃吗？

0: 每只小猪都可以吃饱了，方法很简单，效果很显著。
1: 那我把外面大猪喂一下。
0: 好的。
2: 小小的一个洞就轻松解决了大猪和小猪分区四喂的问题，这让李秋生又学了一招，
3: 效果好很多了哈。
4: 以后在养猪的行业当中哈，我们要一起努力，
1: 我
4: 一起加油，
1: 多多向梁老师学习哈。
4: 哎，好，大家相互学习嘛哈，
5: 多吸取一下老师的经验，
4: 共同努力嘛。哎，对。
6: 说到猪的长相，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它那个独特的鼻子。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个鼻子，它厉害着呢。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练出来的，而是几千万年进化出来的吃饭家伙和生存工具。它到底有多牛？我给你掰扯掰扯。首先，鼻子是猪的第一双眼睛。猪的嗅觉有多强？这么说吧，比狗都灵好几倍，所以它们基本上就是靠鼻子来看世界的。在找吃的方面，地面下几厘米深的草根、虫子、蘑菇、药材，它一闻一个准，然后大鼻子一拱就刨出来吃了。在认路、认人上，它能记住几公里外走过的路的气味，也能闻出哪个是天天喂它的主人，哪个是陌生人。其次，鼻子也是猪的挖掘机。猪的鼻梁上有一块特殊的骨头，叫鼻吻骨，加上它脖子和肩膀上的肌肉也特别发达，整个鼻子就像一个自带杠杆的挖掘机。一头成年猪用鼻子能轻轻松松拱动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和树根，把硬邦邦的土地翻开，那力气相当大。另外，鼻子还是猪的空调和滤芯。猪身上没有发达的汗腺，大热天也没法出汗散热，那咋办？秘密就在它的鼻子上。猪鼻子总是湿湿的，水分蒸发就能带走身体的热量，这可不就是自带了个水冷空调吗？不光能散热，这鼻子还能过滤灰尘。猪喜欢拱地，鼻子经常和土接触，但它鼻腔里有一层特殊的黏膜和鼻毛，能把吸进去的灰尘挡在外面，相当于给自己戴了个天然口罩。怎么样，您对猪鼻子是不是有了更深的了解？藏香猪是青藏高原上土生土长的古老猪种，特殊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它们刻在骨子里的野性。这种猪个头不大，脾气却一点都不好惹。它们不仅争强好斗，而且性情凶猛。再来看它们的身体装备，更是为野性而生。藏香猪生活在海拔2000米至4000米的高寒缺氧地带，为了适应严酷的环境，它们进化出了极强的心肺功能，再加上四条腿壮得像小钢炮，跑起来那叫一个快，无论是上山爬坡还是下河游泳都轻松自如。就连刚断奶的小猪仔也机灵得像兔子一样，想要抓住它也真不容易。

壮乡猪的野性不是缺点，它让猪更健康，猪肉更好吃，也让产品在市场上能卖出更高的价格。红烧藏香猪肉，选肉最要紧，一定要挑那种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最好带皮的。先把五花肉切成2厘米见方的小块，别切太小了，因为一炖肉会收缩。锅里倒一点点油，开小火，放几块冰糖，慢慢搅，等冰糖化了，颜色变成琥珀色的时候，把五花肉倒进去，快速翻炒，让每块肉都裹上糖色。接着加足够的水，水要没过所有的肉，然后放入大料、辣椒、生抽、盐等调味，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慢慢炖，至少炖一个小时，最后开大火收汁，看到汤汁变得浓稠发亮，红烧肉就做好了。你看这红烧肉晶莹剔透的，夹一块放嘴里又像

0: 又甜，配上一碗米饭，连汤汁都不会剩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而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0: 过支撑了，双手支撑。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1: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0: 在高空睡觉。哇！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作，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立，太难了。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的能量注入。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火，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确保安全，
2: 我们的能量更大。
0: 好，
2: 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后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想象不到，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又是你，又是你！
1: 不是我，不是我！
0: 干什么？你每天
1: 不是，不是我！
0: 大王，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

0: 那俩呢？不是啊，好惨了吧？
1: 走走走走。
2: 哎，哎，张雷鑫，
0: 走走走走吧走吧。哎，
2: 你俩在干啥呢？
3: 啊，我们那啊，你是接学生吗？啊，不，这个点送学生啊。
0: 放学了。
3: 我需要帮忙不？
2: 啊，帮啥忙呀？干什么呢？你这一身灰的。
3: 我。
0: 不是我们比试那个爬山，看谁快。
3: 这拉体能，我带他拉一下体能。
2: 对，行吧，爱干嘛干嘛吧，注意安全啊。
0: 好，你慢点。
2: 好
0: 啊，拜拜拜拜。
2: 都坐好了。哎，
3: 谢谢。听老师的话啊。
0: 来。
2: 坐好了，坐好了。你把头探出去。
0: 二大姐，这光点被摁了吧？咱不会有事吧？
3: 光点预报。哎呦，这脸。
0: 走，服了。
3: 走吧。
0: 咱先回去啊。
4: 我再问你一遍啊，那三人是谁？
5: 我真不认识。
4: 你说出来，我算你自首。
5: 哎呦，我不认识啊。
4: 那行，那你就一个人扛着吧。
5: 不是，他们戴着口罩呢。他们跟我说，货场有护校班，缺一个人，给我30块钱。我一听这好事啊，我就答应了。
4: 你少跟我来这套，又开始编是吧？
5: 我打小就不爱编瞎话，你听我说。哎，对，你的警务室不是有那个摄像头吗？你把那摄像头调出来。
4: 哎，王主任女儿小王啊。
6: 哎
4: ，hello， 你好。哎，小王，你是从那边过来的吗？你有看到三个人跟他穿的一样吗？
6: 怎么了？
4: 偷化肥的，我抓着一个，跑了仨。这回我确定是你们村的，他是你们村的，他们一伙的。
2: 干嘛呀？又打算到我们村去气我爸呀？我爸让你气的连饭都没吃，还指望我帮你抓人？
4: 啊，不是，我没那意思。你听我说，那个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把化肥帮我拉到车站去？
2: 不能，我去前台村送孩子们放学回家，不顺路。
4: 我可以等你。你在干嘛？
5: 黄龙龙手太累了，咱们搬走。
2: 也行，20块钱。
4: 怎么还要钱呢？
2: 你打个车回家不还得给钱？
4: 哦，我给。
2: 搬吧。
4: 好，谢谢。来，搬啊！
0: 哦。
4: 哎，车锁着呢。好了。哇，你好聪明啊！聪明。小朋友们啊，来，把这个放你们脚底下。对不住了啊，这个可以踩啊。也可以做，但不能吃。
6: 好臭啊！
4: 臭吗？这就叫化肥啊！行了，谢谢，走吧。
2: 那不行，你得上来，一块儿去。
4: 不，我一会儿去车站等你啊。你不是还得送孩子呢吗？
2: 我到的时候你没到，怎么？你指望我一小姑娘给你把这些货卸下来呀？
4: 不是，我好，你把网给我补上，然后去警务室找我报到。你跑到哪儿，我都能找着你啊。

0: 这是通往前来村的路啊，很漂亮。
1: 你可真不如宋冬啊。
0: 怎么说？
1: 宋冬安对周围十里八乡都了如指掌。你来了有几天了吧？
2: 你连我们现在要去哪儿都不知道。
3: 这啥呀？
0: 我就是没话找话。我当然知道，这不就是通往前台村的路吗？
1: 你可拉倒吧！我这去的是后丰台村。
0: 是吗？孩子们，这是通往后丰台村的吗？
4: 是。
0: 好啊，后丰台村风景挺好的。你们都是住在后丰台村的吗？
4: 不是。
0: 那都住。

0: 警察叔叔，我家陈铁村的，我爹是陈铁匠，我是陈铁真。我爹说了，铁真是世界上最结实的东西。
1: 你爹胡说，钻石才是世界上最结实的东西。
0: 我爹说了，你把钻石拿来往铁真上一锤砸碎，
1: 砸不碎，
0: 砸得碎，
1: 我砸
0: 得碎，砸得碎。
2: 哎，这是化肥，这是化肥，你们别弄在嘴里。好了，孩子们，你来一嗓子吗？

0: 秦阳。
1: 哎，你刚才说这个孙公安，你们都称呼他为孙公安，这不是很正常吗？那你们见到警察不应该称呼为公安吗？
0: 我们没这习惯，只有发自内心尊重的警察才会叫他公安。
1: 哦，那你们为什么发自内心的尊重孙公安呢？
0: 我们这周围几个村人人都有他手机号，不管谁有事儿，他绝对的是随叫随到。像他这么好的人当然要叫公安，你想让别人叫你常公安还没人搭理你。
1: 我也可以把我的手机号留给每一个人，孙公安是我的师傅，我是他手把手带起来的。
0: 我还真没看出来，
1: 你好像对我有偏见。
0: 别闹了，坐好。
1: 哎，你看前头，看前头。
0: 没完没了了，回家作业抄十遍啊。
2: 哎，别呀，老师，
3: 太多了，写不完。
0: 老秦，
4: 好，
0: 等我会儿啊，在车里。秦阳爸爸，秦阳回来了，走。
5: 哎呀，
0: 爸爸回来了。
5: 去把后边的草除一下。
6: 老师好啊，又麻烦您送一趟，要不还是别上学。
0: 这不上不行。那个，这新来了一个公安，管着，必须得上学。就那个，你看见没？穿着警服的。
6: 公安还管这个？
0: 管，这公安呢，就是保护孩子们还有学校的安全。再说了，这秦阳成绩好，学习也刻苦，您应该支持他念下去的。
6: 就是太麻烦老师了。哎呦，
0: 不麻烦，这有啥的？以后每天我都接送他上下学，公安也会陪着保护我们。
6: 哎，谢谢您。
2: 秦阳他家不让他上学了。
6: 为什么？
2: 因为他家离得远。
6: 他们家还远，但你们家不是更远吗？
2: 对，我爸也不想让我上学。
6: 那可不行。
2: 王老师说他有办法。
6: 他有什么办法？
2: 他刚才见到你就说有办法。
0: 走，上车。
7: 走啊。
2: 拜拜，秦阳。

0: 车吧，
1: 慢点啊。
2: 王老师再见，王警官再见，
0: 拜拜。哎，
3: 沈王老师，沈王老师，哎，
0: 你在车上等我一下，
3: 回家把菜洗了。
4: 铁真爸爸，
3: 小老师，我们家贞子真的不能再上学了。那铺子没人，我每天活干到半夜，我也干不完呢。哎
4: 呦，不是，是这样的，铁真爸爸，这位警察呢是专门来我们村，就专门抓孩子上学这件事情的。所以如果陈铁真不上学的话，他可能会把你抓走。
3: 抓我？我儿子我还管不了？我让我儿子上学干活，那是我的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
0: 不是，那个，你看他现在就看着呢。如果你再说不让上学，他就立马给你带走了。
4: 哎，车里等着呗，你下来干嘛呀？
5: 坐了一个多小时车，起来溜达溜达。
4: 那回去溜达吧，人家还有事儿呢。走吧走吧。三儿回去了，我这说完话了。
5: 刚才他不管跟你说什么，都是假的。
4: 胡说。
5: 我叫常胜，不叫胡说。你好，我是东寨新来的驻站警察。我叫常胜，
3: 警察同志，你真的不是来抓我的？
5: 我抓你干嘛呀？是不是王老师刚才跟你说你不让你儿子上学，我就抓你？你这是违法乱纪，你知道吗？但是我要跟你说啊，现在国家有义务教育法，不是你想不让孩子上学就不上学的，啊？

0: 你慢点，你慢点拍。我刚才也算是为你说话，对吧？你这种事儿以后你可以先提前跟我商量一下，你不能拿着我警察的身份去招摇撞骗，这是违法的。
1: 咱们都是文化人，咱们讲道理好不好？
2: 我开车带你走这一趟，以后这个村没有人会欺负你，你不领这个情，活该你倒霉，你以后你等着吧。
0: 哎呦，你还真不用这么吓唬我，我是警察，我穿着这身警服，我还真不信有人敢欺负我。
2: 是是是，那您可真厉害，你敢肯定后边装的是化肥吗？下车，自己的化肥自己搬下去，从此咱们两不相欠。
0: 真的不是化肥吗？
2: 你当那是化肥也行，你不是有菜地吗？我祝你瓜果飘香，蔬菜丰收。
0: 这人说话老是夹枪带棒的。
2: 你今天当面拆我台，明天陈铁铮可能就不会再来上学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毁了这个孩子，你知道吗？
0: 没那么夸张吧？
2: 你没在农村待过，你不知道农村人是怎么一回事，你不知道他们对教育的不重视，你明明不了解，你还这么自信，是谁给你的勇气啊？
0: 我自己。
2: 这就是你对农村的态度，轻佻敷衍。一个孩子上不了学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玩笑是吗？你来我们东寨干嘛来了？太屈才了，闪开。
0: 我找赵广田去。
2: 你找他干嘛呀？这里边装的不是化肥，人凭什么在这等你啊？把人当傻子啊？还是你自己丢了面在这装傻，真没劲。

0: 48号4接近，各五接车，明白。
1: 站长，
2: 人
1: 好嘞。哟，怎么了？步话机坏了？
2: 没有，我这刮过废筋。哇！
1: 哎，您帮我断断这个，它这是什么东西的？
2: 土？
1: 不是化肥吗？
2: 这是化肥啊？
1: 不是吗？
2: 不是啊。
1: 咱们货场以前有过化肥吗？
2: 有过。
1: 有过，
2: 走了，上星期。
1: 那也就是说，现在货场没有化肥，
2: 没有。
1: 哎，您确定这是？
2: 图。
3: 这次演练效果不错啊！一，咱们戏弄了那个警察；二呢，检验了我们的行动能力。但是广田，你跑得太慢了啊，拖后腿。
2: 我给你打掩护呢。
4: 玉宝，你没有按计划路线跑，不可以。
2: 我跑懵了，我。
4: 行动必须遵守计划，否则会出大问题。如果今天不是假货是真货，你们俩是不是已经被抓了？
5: 哎呀，行了，一次演练而已，有这功夫啊，还不如干把真的。
4: 你急什么？
5: 这不是急不急的问题，咱做生意啊，讲究的是落袋为安，别斗气呀，是不是？咱们现在干嘛呢？又是砸人家玻璃，那假货费坑人家，这不费力不讨好，损人不利己吗？
4: 不事先演练好，一出手就出事儿，你愿意吗？
5: 我只是就事论事。
4: 那就闭嘴。

拿工资挣钱拿补助是吗？那就请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别祸害别人，别祸害陈铁真。人家孙国安在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念他的好，你再看看你自己，你来这段时间你都干嘛了？你是不是真以为孙公安天天就只知道种菜啊？他那是拿种菜与我们农民保持一致。你呢？你除了自作聪明，就会出洋相。这不明白你来干嘛来了？杜金来了是吧？小心蹭你一身土。

0: 那几个人怎么进来的？谁放进来的？
1: 我不知道，
2: 他们平时也总来的。
0: 那胆子也太大了，捉弄常警官。那谁的主意啊？张来西啊？
2: 不清楚。
0: 你别跟他们瞎胡闹，知道吗？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铁路上的人，是正式职工，懂吗？
2: 懂，就是干得多，挣得少，贪黑又起早，旱涝保收，饿不死也吃不饱。
0: 你这也是朱里爹给你灌输的。
1: 站长，人家叫张来西。
0: 来，给我。10:24，
3: 停留车厢安全。
0: 那签字。听这话，你还挺崇拜的。
1: 人家在深圳见过大世面的，说的很多东西我们连听都没听过。他跟老六啊、玉宝他们不一样，而且人家性格又豪爽又大方，老请我们吃东西。
0: 所以呢，偷了咱们的东西你也不在意。
1: 他偷的。
2: 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你没听着？
2: 没有。
0: 行吧，别瞎跟那捣乱啊！你呀，小七，我不是我说你，你这性格，你干不了什么坏事。
2: 我没想干坏事。
0: 那就行。你时刻记住，你在这一天对得起你爷爷，

0: 针对查百出的问题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建议，党支部委员会要制定整改措施，党员要做出整改承诺，一项一项抓整改。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整改措施和整改承诺要对着问题去。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
0: 分类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采取定期调度、按时消耗等方式，确保真正整改到位。
2: 你什么事儿啊？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啊！你是夺命连环户吗？
3: 有事儿找你啊？
2: 我在处理开着会呢。
3: 我知道啊，但我这事儿挺重要。
2: 哎呀，行，你说。
3: 你不是让我看他那个日志吗？然后上面有个大脑袋小爷们儿打围子拜兄弟。
4: 我师父特意强调，
3: 这是他在这边总结出来的12字小战秘诀。他那个汇报的时候没有跟你说吗？
2: 我说你怎么突然有上进心了呢？
3: 我的心一直很上进啊。
5: 我昨天遇到点小困难，被人摆了一刀。
2: 啊？怎么了？
3: 货场里边有几个小子背着几袋化肥，化肥袋里边呢装的是土，我一看我就给他们拦。

0: 来了，无奈我又不认识化肥，于是我就凶狠地抓了他们。
1: 他们什么目的呀？
0: 羞辱我，戏弄我，然后借此给我搞疲惫了，可能他们下回好下手吧。那你疲惫了吗？并没有。我现在像打了鸡血一样，打算跟他们斗到底。
1: 那就完了，他们狗屁不成蚀把米，你又没吃亏。
0: 你说得有道理，行吧？那你赶紧忙吧。
2: 我自己再琢磨琢磨这大脑袋是什么情况啊？
0: 您今天讲的这些诊疗方案非常好。方式是，我一定会落实下去。
3: 大刘，你刚才来，通知你几点开会？
0: 你冤枉死我了！我东西还在里头呢。哎，你来，
2: 你来，
0: 不，你必须得看看，
2: 要不然我说了，
0: 你
2: 算了，
0: 你们看，哎，这
2: 我这没事。
0: 哎，我的包，我的帽子，我的杯子。
2: 都在这儿呢，你也太不重视我了。我都坐半天了，你也不看我一眼。我出来是接长胜的电话。嗯，
0: 他助战了？嗯，
2: 怎么样啊？
0: 生活上情绪上？
2: 挺好的。嗯，毕竟是老同志了嘛，觉悟在那摆着呢。环境呢已经适应了，开始发力了。
0: 说说看。
2: 目前也没啥成绩可说，就是过了那个迷茫期，开始钻研业务。 他给我打电话是问我一个助战的十二字诀窍，他不懂。
0: 哪十二个字啊？大脑袋、小爷们儿、拜兄弟、打围子，这是他师傅老孙啊给他留下来的。他问我知不知道，我说我得回去查查，看看老孙的工作总结里啥的有没有提到过。哦，
4: 这一定是基层的工作经验，有点意思。大脑袋、小爷们儿。
0: 这不懂，
4: 哎，你说这拜兄弟是不是就是搞好群众关系啊？
0: 可能吧，总不能真拜把子去吧？
4: 哎，你告诉常胜啊，这个做基层工作经验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啊，就是要以心换心，换位思考，只要是老百姓认可你了，才能走新路呢啊！
5: 哎，谢谢魏处，这我一定转告。

0: 喂，
1: 信收到了吗？什么时候可以寄回来？
0: 什么信？
1: 协议。
0: 没收着。
1: 你走的第二天我就寄出去了。
0: 没收着。你是不是填错地址了？你再查查。
1: 那我再寄一份好吧。
0: 啊，不用不用，回头我去查查吧。可能是寄的车站办公室了。
1: 好，
0: 没事了吧？没事，我挂了。
1: 等等，那个，妈和小勇都挺好的，你放心吧。
0: 谢谢。
2: 车长好。
3: 哎，
2: 哎，老常，
4: 哎，
2: 有事儿，
4: 我过来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5: 你寄到这儿了？
4: 我写的是东寨警务室，地址应该没错了。
5: 地址没错，但是那个消防员在那个东寨村有个带油点，铁眼镜那个小超市，信都送那儿，然后小齐上班捎过来。
4: 哦，那行，那我回头问问小齐，
5: 他今天倒休啊。
4: 哟，好。哎，那你能不能借我自行车用用？我正好我也去买瓶酱油。谢谢。
5: 哎，你这什么味儿啊？
4: 我估计可能我这踩屎了，鸡屎。
5: 哦，嗯，那老孙特别喜欢用鸡屎当肥料，后面一堆，我给你抬过去。
4: 哎，不用，那这鸡我都受不了了啊！没事
5: 啊，
4: 谢谢啊。
5: 哎，没事。
4: 哎，
5: 来，小郑出来，你把地拖一下。
4: 王老师，哎，小王老师，我给你打听个事儿。上回你一上来就知道那些不是化肥是吧？
6: 嗯。
4: 哎，这什么意思啊？那你明明知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耍我？
6: 你笨，你活该啊！
4: 我们也没有特别大的过节，你为什么会对我有这种敌对情绪呢？
6: 因为你就是这么对我爸的。你明知道赵广田半夜去了警局，你还让我爸给他担保，你什么意思啊？诚心看我爸笑话是吗？你能这么对他，我凭什么不能这么对你啊？
4: 嗯，也对。那行，我给你道个歉，咱们也扯平了，对吧？我给你打听个事儿。你们这儿跟花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交流方式？这种，你比方说这个大脑袋呀，小爷们儿打围子，这个是什么意思？
6: 你要干什么呀？
4: 我就是了解一下。我
6: 多少钱？
4: 啊？你是要管我要钱吗？
6: 不然呢？
4: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哦，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就要钱？你是人民教师吗？
6: 我告诉你为什么。陈铁真不来上学了，他爹说供不起他读书，我得攒钱供他读书，明白了吗？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知道了吗？
4: 哎，这我不承认，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让我帮你去骗人，我没帮你骗啊，这事儿就怨我了。
6: 怎么不怨你啊？你知不知道每年有多少孩子失学？我在努力，能救一个是一个。
4: 那多少孩子失学，我也不能陪你骗人啊，我是人民警察呀。再说国家有9年义务教育，他不上就不上吗？
6: 您还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是农村。
4: 农村怎么了？这儿离花城才多远啊？坐火车一个多小时。你这么着，我陪你去他们家，我说服他爹，你送我行吗？
6: 不顺路。
4: 那我在涵洞等你。
6: 加个微信，改地方我通知你。
4: 你这个是付款码。
6: 二维码。
4: 哦，对不起。加好了，那没事，我先走了。
7: 看什么呀？出牌啊！
5: 再见。
3: 哎呦，警官，忙着呢。
4: 我听说这个小站的信都放您这儿是吧？
3: 啊，都在这儿呢。
4: 哎，好，有我的信吗？
3: 哎，人都没有。
4: 看了吗？怎么张口就来呢？
3: 你不信你自己找找嘛，都在那儿呢。
7: 你过来，一对二。
3: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火箭都上天了，谁还写信呢？
4: 那这不是有信吗？
3: 哎，那都不知道放多少个月了。那里边都是王主任给村里订的报纸。
4: 都是王主任的
3: 啊？
4: 行，我给他带回去了。
3: 行，那辛苦警官啊。
4: 没事，
3: 你吃两根糖啊。
4: 不吃了。嗯，他们家怎么走啊？
3: 啊，你就顺着沟往下骑，然后看一个大坑，你到那儿再问。
4: 龙啊，住坑里。
3: 他确实有点耳背，你跟他说话大点声啊。
4: 什么玩意儿？

0: 哎，巧不巧？
1: 不巧。
0: 巧？
1: 不巧。
0: 巧。
1: 巧巧巧巧。
0: 走，带我去你三叔家一趟。
1: 我没三叔，你说三哥吧，我三哥不在家，出去了。这真的，他去县里开会去了啊，不，他去乡里开会去了，乡里管饭去。
2: 哎，放开他。干嘛呀？
0: 拿着甘蔗是吃啊还是玩啊？
2: 玩啊。
0: 哦，玩小心点，别伤着人。
2: 哎，常警官，广田犯什么错了？你这是在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0: 到底是从深圳回来的啊，还能给人扣帽子了。正好人也都到齐了，我问你们个事儿啊，配合我调查一下。

0: 昨天下午你们在干嘛呀？
1: 下午打台球，在老六家打台球。
2: 对呀、
1: 响应国家号召发展体育运动。
0: 行，人证物证都有了哈、那我要问广田这事儿可能跟你们没有关系。昨天呢我抓着他在货场偷了化肥。
1: 哎，警官，你可不能冤枉别人
0: 了。哦，我怎么冤枉了？
1: 广田偷的是化肥呢，你们货场丢化肥了。
0: 你怎么知道不是化肥呢？
1: 我怎么知道？广田应该说是我怎么知道呢？
2: 我说的。
0: 好，特别好。其实化肥这事儿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破坏了防护网，这个我是亲眼所见。你们擦干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啊，
0: 走，该干嘛干嘛去。哎，等会儿，回来。今儿啊，也算是咱们正式的见了个面。我告诉你们，我喜欢跟别人开玩笑，但我不喜欢别人跟我开玩笑。如果你们做了任何违法乱纪的事儿，我一定会亲自处置你们，并且向你们保证从重从快。
1: 行，那常警官，我也走心的跟您说一句吧。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您也费心了，您看您这抛家舍业抛妻舍子真不容易。
0: 什么意思？
1: 夸你了呀。哎呦，要给他送面锦旗啊，上面写一个为大家弃小家，宁愿自己当光棍也要造福我们东寨村。
0: 你在深圳不好好读读书啊，连运都没压上，光想着偷东西了是吗？在电子管厂当保安，手脚不干净，让人给开了，是你吧？
1: 行啊，
0: 叫我常警官。
1: 常警官，那常警官，你还有其他事吗？
0: 听着啊，以后我再知道谁拆我信，我一定会追究到底，追究到底，听得懂吗？

0: 什么意思呀？有话快说。
1: 白鑫，你不是说你在深圳都是叱咤风云，偶尔忍一寸，怎么闯城堡？
2: 是，那是刚去那会儿，他刚才不是说了吗？被开了。但是后来那几年我在豆上混了，所以才回来带你们发财嘛。懂了？啊，走走走，刚才不错啊，广田啊。
3: 哟，主任没在吧？
4: 你知道主任不在家是吧？哎呀，
3: 我是猜的，他那么忙，我哪知道？
4: 你耍我是吗？
3: 那这话说的，我可不敢。
4: 我在你这儿弄丢了封信，你说怎么办吧？
3: 啊？这你这事儿不能怪我呀，那信都放外边了，那谁走一会儿顺手拿了？
4: 不怪你，怪谁啊？你在这儿弄大半点，乡里边邮局是不是给你钱了？你拿了钱，你不好好干事吗？
3: 哎，不是，警官，你可不能断了我这财路啊。我是残疾人，我这点儿是村里照顾我。
4: 你残疾人，你还能把腿搁在这上呢？
3: 不是，我这手，你看。
4: 以后我的信让邮递员给我送到小站去，好吗？
3: 行，我以后亲自给您送。那我这点儿不能撤啊。
4: 看你以后态度了。

0: 要不然啊，我觉得咱俩先别离了，我怕村里人笑我，你觉得呢？
1: 好。
0: 你这个好是咱不离了的好，还是什么的好啊？
1: 好，我记挂号信给你。

0: 你故意的是不是？我带着满车的学生到处找你，你躲在这儿对季春琴啊？
1: 那去陈铁镇他们家啊？
0: 是啊，玩失忆啊，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的。我手机放屋里边了。
1: 快点的！我忘了，确实忘了。走。
2: 好了，你今天要是不想去，你可以跟我直说。是你自己说要去补救你的失误。
1: 不是，我确实忘了，对不起啊。你也别说我白使唤你。大脑袋
2: 指的是村里的干部，我爸就是东寨村的大脑袋，你现在可把他得罪的够呛。
1: 哎，哎，什么呀？听还是不听？我想听，但是我现在呢又怕我听不进去。我是最近的事儿有点多。这是我的主题。
2: 上午要听的是，现在挨的还是你。

0: 真的不上学了。
1: 那你就违法了，你违法警察就得管你。
0: 王老师，我在花城打了三年工，你唬不了我。
2: 谁唬你了？你看看孩子手，这是你亲儿子吗？我告诉你，这样我真可以抓你。现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你这是虐待儿童，你知不知道？受教育是国家强盛的途径，你现在把这途径给断了，不让他受教育，你说你罪过得有多大？
0: 我是他爹，
2: 法律是所有人的爹，你逞口耍浑。
0: 为啥你来了你就管？那孙国安以前为啥不管？
2: 孙国安是我师傅，我师傅在的时候他不上学吗？他手打成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我师傅管不管？
0: 你看到了，我们家有困难。
2: 你有困难你说呀，
0: 我得把手艺传给他呀。
2: 他才多大，他抡得住锤吗？
0: 他得回来帮我做买卖，要打1000把锄头，我多少年碰不上这样的买卖，这个买卖做完了，这日子不就好过了吗？
2: 你是多少年碰不上，就你们俩这打法，1000把锄头打完以后，他胡子都长出来了。你们俩谁是谁的爹？有你这样的吗？人家都是老子养儿子，你让儿子养你，你有出息吗？我印象中的铁匠都是硬汉，你不是，你配不上这门手艺。

却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闯过一道道的关，别人不敢，我敢。一直不懂什么叫做圆满，不想认命。

0: 货场到了一批新货，家用电器，这是货到眼里边的尖儿货。我觉得这几天啊，他们要有动作。
1: 快跑！
2: 别动！走着不走？
3: 啊，你觉得不实啊？前锋未破，又没有任何的赃物，
4: 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啊！
5: 这样你会在东站寸步难行，你知道吗？
6: 请看《驻战》第八集。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

0: 特态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
6: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你们俩谁是谁的爹？有你这样的吗？人家都是老子养儿子，你让儿子养你，你有出息吗？我印象中的铁匠都是硬汉，你不是，你配不上这门手艺。
1: 铁真爸爸，家里的困难我们学校都了解，常警官跟我说了，他愿意每个月给陈铁真同学资助80块钱，这钱就是资助孩子的午饭，这样的话你就能腾出时间来多打几把锄头了。陈铁真能重新回来上学，这事儿得谢谢你，常警官。
0: 我也谢谢你啊，下回你帮我做决定之前，能不能先问问我的决定，能不能先跟我说一声，万一我不答应你多没面子。
1: 我知道你会答应的，这个钱也不用你出，我就用你个名义，毕竟我已经给陈铁真出了学费再出饭钱，他爸不能接受。陈铁真妈妈呢，去年生病去世了，他爸就不去打工了，回来开了个铁匠铺，不过生意不太好，日子过得也不宽裕。
0: 哎，你不用跟我说这些，钱也不多，就当是你替我做了个决定，这钱我出了。
1: 真不用，我有一个小金库，专门资助这些有困难的孩子们，我偶尔去花城跑跑生意什么的。
0: 这小金库里不光是跑生意挣的钱吧，还有得谁抠着谁的钱吧。我说你怎么那么抠呢？

0: 乡里的政策已经很清楚了，一头羊10块钱，养大之后统一算钱，每个月10块钱，是给你买饲料的钱啊，这国家收购的另算，你要是勤快田间地头给羊找到食吃，你还能剩的10块8块的啊。养羊吧，村民同志们，一头羊给10块钱，你要是勤快点呢，就能省下，省下的。
1: 哎，程序员，
2: 回来了。
1: 整个做的米线，你跟你爹趁热吃啊！哎，
2: 我就不要，不饿，不麻烦你了。
0: 还有，你手啊，
3: 好不容易了啊！哎，我们接着聊，接着聊啊，那个。这个新来这个警察啊，他就是没有之前孙公安好，是吧？
1: 就是，哎，说话冲得要命，就跟谁欠了他钱似的。
4: 哎，眼镜，哎，对，田叔，你是跟他以前打过交道是吧？
5: 偷走，买火腿肠都不买这粗的，我跟你说，不让人带去。
3: 你们知道他脾气为什么那么暴吗？因为他老婆跟他离婚了，这段啊，
6: 你说的，
7: 这叫警察离婚，
0: 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
5: 我跟你说，他把我那个袋鼠点翻过点了，还跟我说什么以后有信要送他站上，我这腿我能给他送。
6: 欺负人吗他呀？
1: 收费，
5: 必须产生费用。对，我还得给我看店呢。
0: 哎，
5: 要不你们这帮小子把我东西都偷没了。

0: 道常警官要离婚啊？
1: 你又怎么知道人家在等离婚协议书？你是不是偷看人信了？
2: 不是我。
0: 张来信，
2: 你看我干嘛呀？你看我。
0: 卑鄙、无耻、下流。
3: 不是，我咋了？
2: 我啥也没啥呀？我干嘛了？我你这样。
1: 啥也没干是吧？
2: 啊。
4: 干嘛去？哎，
3: 那个
4: 拿
0: 账号，有什么好看的？不是嗑瓜子吗？来，我给你打扫打扫。那怎么说？别走啊！别走呀！快呀！别走啊！
5: 人呢？
1: 被你爷娘都给感动了，这不回家都养羊去了吗？哎呀，
5: 好啊，立竿见影啊！好，好，好。
6: 那你今天洗澡洗头了吗？
7: 你洗了吗？
6: 我当然洗了呀。
7: 那好。
6: 嗯。
7: 老爸，我们老师天天留好多作业。今天课堂上还点名批评我，让我罚站。老爸，

0: 我不想上学了。
1: 你不怕你妈踢你吗？
2: 我没跟她说。
1: 那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咱俩谁都得听你妈的呀。
0: 不是，我就是跟你发发牢骚。
1: 爸爸今天救了一人。
0: 啊？老爸，你当英雄了？你怎么当英雄的？
1: 这村里边啊，有一个小孩叫陈铁真，特别爱学习。可是呢，他的爸爸是个铁匠，就不愿意让他上学。爸爸今天就把他爸爸给好好的教育了一下，然后呢，这陈铁真就可以上学了。他还感谢爸爸，哎，说我救了他。我觉得你不爱读书啊，是因为你没有在这个书中找到兴趣。你看陈铁真啊，在这山里边实在是太孤独太无聊，他只有在书本里边能够找到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你把注意力集中一下，没准啊，你就能学进去了。
0: 老爸，你用心教育我，还给我编故事，你放心吧，我就是跟你发疯，出了这个厕所门我可不认。
1: 好儿子，以后遇到什么麻烦你随时给爸打电话。
3: 我也不会出卖你，我也不会跟你妈说，
1: 但你要记住我的话，学是学，玩是玩，学习还是必要的，好不好？
3: 行了，睡吧。
0: 好。站住！哎呀，我跟我老爸通话呢，我没玩。
4: 我知道，我听见了。
0: 妈，我爸今天救了一个小孩，你知道吗？我爸当英雄了。
4: 是吗？洗手了吗？
0: 没有。
4: 洗手去。
0: 我说咱们回头去看看我老爸，我想去看看他救的那个小孩。
4: 你能先去洗手吗？
0: 行。
5: 儿子，到，我水呢？那儿，我拿过来。是。
6: 干嘛？
7: 哎，尚，小勇给我发微信说要去东寨看你啊。
6: 这事儿得问他妈呀，他怎么找你干嘛呀？
7: 他说他妈不让他去吗？要不然我开车把小勇给你送过来。
6: 那当然不行了，那他妈还不疯了？
7: 那我不管了。
6: 你当然不能管了，以后他再找你，你就让他找他妈去啊。
7: 行呗，那先，哎，等会儿，那个就是上回我跟你说那个摇一摇那个，你摇了没有？
6: 我不用摇一摇，
7: 得用啊。摇一摇能找朋友，
6: 我不需要朋友。
7: 人怎么可能不需要朋友呢？你这不抬杠吗？
6: 我找朋友干嘛呀？
7: 陪你喝酒。
6: 我不喝酒。
7: 那陪你聊天呗。
6: 我也不需要人跟我聊天。你干嘛呀？你老是给我推销这个。
3: 你是不是自己经常用啊？你不怕我告诉你媳妇儿啊？
7: 哎，还真让你说着了，就是我们家玲玲让我教你用摇一摇的。
6: 什么意思？
7: 你跟周颖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8: 周颖昨天约玲玲吃饭，
7: 拉着玲玲聊了一个下午，晚上玲玲回来就让我教你用摇一摇。他这意思吧是，
6: 李东，你是不是有病啊？
3: 你是不是脑子里有水呢？
7: 长胜，你过分了吧？
6: 你打个道里边水空出来行不行啊？你们夫妻俩都有病。
7: 我们是，喂，我们是怕你想不开。

你要干嘛呀？我是哪儿招着你了吗？我来这儿我一口鸡肉都没吃过。你为什么每次都要站这儿打鸣啊？这么大地方你哪儿不能去啊？

0: 真烫啊，这地，我这感觉鞋底子都粘了。那没事吗？
1: 晒我习惯。我跟你说，这个晒太阳特别有好处，你看，正好晒你这大椎。
0: 日灸。
1: 哎，对对对，日灸，对对对，研究过。
0: 网上看过的，这是挺好。
1: 哎，反正就是，那三节保留车底，在这儿得，大概吧停留4天。这4天你也多辛苦。
0: 我看了 P62型篷车，这种车型里边都应该装的是比较贵重的货物吧？
1: 你需要知道吗？这得向总站调度查询。
0: 我最好知道，好防货盗嘛。
1: 好，那行，那我一会儿就办
0: 啊。货场到了一批新货，家用电器。这是货盗眼里边的尖儿货，我觉得这几天啊，他们要有动作，我打算蹲守一下。
2: 啊啊，那需要支援吗？
0: 不用，先别打草惊蛇。
2: 行，那蹲守我批准了，注意安全啊。
0: 这话你留着跟货盗说吧。
2: 那也得注意安全。
1: 再见。

0: 小齐，小齐
1: 啊！
0: 啊！我们大概半个小时到啊，你盯好那个镜头。
2: 徐哥，我真不行，徐哥。
0: 哦，对了，手机调静音。

0: 阿昭，哎，
1: 小七，今不是你当值吧？
0: 对，我跟老贾替个班。哎，
1: 你值班啊？
0: 啊，对，我值班。
1: 给，
0: 怎么样？都正常吧？
1: 正常。九幺七次拐已经进区间，办完了，承认闭塞，接受报点。
0: 那开放信号和司机联控呢？
1: 都办完了。
0: 行，我换个衣服去啊。
1: 哎。

多。

一

0: 没动静，
1: 把口哨都带上。

0: 凭什么抓我呀？有证据吗？你抓我？
1: 你这个叫暴力抗法，你知道吗？
2: 报什么？谁报谁了？你看看我，咱这就互殴。我去那儿打野兔子，你突然跳下来，那我肯定以为打劫，我正当防卫啊，我这。
1: 少扯淡，把这些话留到华城派出所去说吧。
0: 哎，你觉得你能带走我吗？
1: 嗯。

0: 有人吗？
1: 咱跑吧，土匪肯定给咱拦住了。
0: 这车有人吗？不行，赶快开走吧。
2: 这轮胎没气儿了呀。就是拿工具去啊，
0: 那我知道了，要不就换胎去了。推推推推推推走。
1: 往哪儿跑啊？往哪儿跑不行啊，出去打工就饿不死，等风头过来再回来呗。
0: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再试试。
3: 我还台球厅呢，我不跑，反正我也不跑了，跑哪儿都没有家里好。你们没出去过，不知道。
1: 瞧起谁？
3: 瞧起谁呢？
1: 张宝强，我告诉你，你在华山北站要饭的时候，我可在大北京打工了。
3: 什么叫要饭？我那是创业，我。你在北京打工，你打什么工啊？
1: 我都打工打的可多了，我给人送过餐，我送过菜，我还给人炒过菜，我干过装修，我还给贴广告。
3: 贴小广告吧，是治什么病？捅什么下水道？你要觉得外边好，就回来干嘛？
1: 我捅下水道广告，我贴你嘴上，你废什么话呀？那现在不是没办法了吗？那谁不知道家里？
3: 行行行行，别扯了，咋的还比上光荣啊？
0: 一二。

0: 不行不行不行，这再来几次都一样。
1: 有人吗？
0: 怎么办？
2: 绕道吧。还路吗？
0: 走吧走吧走走。这，
3: 我觉得这土里边啊，不至于。别的不敢说，一起这一块儿，他还是有。那再说了，要不是他跟那个警察兵，咱们能跑？他连这个 B 计划都想好了，那 C 计划也一定行。
4: 如果失手了啊，一定要去把东寨村的路给堵住，堵住华城警察，争取时间。这是 B 计划 ，C 计划呢就立刻告诉王喜柱，啊，如果我们栽了，他的流动红旗就保不住了，听明白了吧？走，
5: 知道了。
3: 哎呦，咱村有医务所，要不要看看？
6: 没伤着骨头，没必要吧。
3: 哎，真是常来西干的。
6: 这是您第五遍问我了。
3: 如果真是他干的话，你怎么处理我都赞同啊，我听您的。
7: 您客气了，我的同事已经在路上了，把他带回花城派出所。
3: 啊，带回花城啊。
7: 嗯，
3: 这样这样，常警官，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7: 不当讲，他是犯罪嫌疑人，这个时候您怎么着也不能替他讲情。
3: 对，他这样，他如果真犯了罪了，啊，咱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不过，哎呀，我们村那个红旗怎么办啊？流动红旗啊，三年了。你说你要把他给抓起来的话，这红旗可就没了。
7: 王主任，咱们抓好这儿的治安，红旗没了，明年咱们再拿回来。
3: 哎呀，别，你说的怎么这么容易呀？我们这个乡有17个自然村啊，都盯着这面红旗啊。好家伙，拿走了再弄回来，那多难呐，难死了。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那个村很穷，穷的就剩下脸面了。你说你要把红旗拿走了，这不是撕我们的脸吗？
7: 哎，王主任，我可没撕您的脸，我就是轻轻碰了一下，脸是自己掉地上的。
3: 不是，常警官，是这样，这红旗呢是当年啊孙公安来的时候我们得的。哦，对了，对，我听说您是他的徒弟。
7: 我是。
3: 他是你师傅啊？
7: 他是。
3: 哎呀，我们跟他关系可好了。
7: 嗯。
3: 哎呀，虽然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呐。
7: 您现在跟我说这些，就是想让我放了张来西，放了这个货道，是吧？
3: 货道
7: 啊。
3: 哎呦妈呀，这名有点大了。
7: 大吗？
3: 货到了，你这话说回来了，你这小站也没丢东西啊，他也没拿你们的东西啊。
7: 那是我蹲守阻止了他们。
3: 啊，是吗？是，所以说你这个嘛，你挽救了他，他确实没拿东西。
7: 但是他实施了犯罪行为。
3: 犯罪？哎呦，这大了去了，这犯罪了，这厉害了，我天哪！
7: 啊，
3: 这总不能说他半夜到你们这儿来抓个野兔子，就犯罪了啊？话说回来了，现场他也没留下那个指纹呐，还有那个 DNA 不是
7: DNA，
3: 反正我这个专业术语我也不懂。那你要把他抓走，这不合适吧？
7: 您要是这么说话，可就不坦诚了。
3: 你都要撕我们脸皮了，我跟你坦诚有用吗？

0: 我这个人呢，你可能不太了解啊，我们接触的少。当然了，你不也刚来吗？是吧？我呢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荣誉感也很重，就像一个领导对我的评价啊，大领导啊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喜柱同志啊，爱憎分明，哎，个性很强，说他身上啊有一股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子，那说的就是我。作为我个人来讲呢，我是很想跟你成为一个朋友，是吧？你看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对吧？成个好哥们儿，将来你这有什么事儿，你尽管找我，我全力配合。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指东，我绝不指西；你指狗，我绝不指鸡。不是你这不是这什么意思？打太极呢？
1: 哎，不不不，没这意思。
0: 我呢也不是跟你吹，我们村呢以前很穷，自从我当了村主任，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由贫穷走向了安贫乐道。
1: 您这一下把我给说恍惚了，这俩概念搁一块儿，安贫乐道是好词吗？
0: 那你认为呢？
1: 不太是。
0: 这说明啊，说明我们的村民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 乐观好啊，把旗子拿走了还可以继续乐观。
0: 哎呀，常警官，话不能说满啊，水也不能倒满啊，否则的话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啊。
1: 我矫正鞋印路窄，我能踢开。
2: 张生，
3: 嗯，
2: 你啊，你觉得不实啊，千锋未破，又没有任何的赃物，而且别人始终不承认偷东西，
3: 这不是暴力抗法吗？
2: 你当时没穿警服啊，也没有表明你的身份，还一口咬定说是你是歹徒呢。哎呀，要不这样吧，我先把他带回去，我跟刘所商量商量看怎么办。
3: 行吧，回去抓紧时间审吧。
2: 哎，对了，我们来的是绕道来的，还要绕道回去吗？
3: 不用啊，当然不用了，那就是他们的人给把路堵上了，你们往回退个两三公里，抽根烟喝口水，路也就通了，他就不想让你过来，你回去吧，踏踏实实开，没问题。
2: 行，明白了。
3: 哎，对不起，
2: 嗯，
3: 那个人贩子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2: 查着呢，没什么线索。
3: 嗯，行，走吧。
4: 哎，师傅，走了，师傅。

0: 报告常警官，我昨天晚上又陪我老妈看电视呢，我妈可以给我作证的。
1: 这进展什么都没行。哎呦，您还有这手艺呢？
2: 那是。
0: 可以啊。
1: 哎呀，常警官，你该干嘛干嘛啊！
0: 我这不是来干嘛了吗？我想借学校用一下。
1: 哎呀，常警官，村里那么多地儿，你干嘛非得用那儿啊？
0: 王主任，我觉得学校比较合适，我呢想给咱们村民做个调查。 教书育人的地方做这事儿，我觉得有意义。哎呀，
1: 常警官，常警官，你怎么一门心思戳我肺门子呀？
0: 王主任啊，王主任，您这么大领导，心眼儿别像蚊子肚脐眼一样那么小。
1: 常警官，常警官，常警官，咱别把路走窄喽。
0: 走不窄，走不窀。王主任，那行，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张浩田，走。
3: 哎，
4: 不行。
3: 我要给他安排重要的任务了。
4: 哎，我得为主任保驾护航。你看，
3: 你保驾护航？啊！哎，姓常的叫咱干嘛呀？
4: 还不就是那点事儿呗？
3: 那干嘛来学校啊？
4: 那你问我，我不谁去？
3: 哎。
0: 常警官叫我们干嘛呀？你们不知道啊？不知道。本来啊，我想找个教室，好好问问你们。都上课呢。我看到了这八个大字，哎，我觉得在这儿问挺合适。面向阳光，放飞梦想，这也是你们曾经上学的地方。我相信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也有自己的梦想吧？啊？
1: 不是现在这样吧？
0: 您看见那个勤奋的勤上面那墙了吧？嗯，之前那豁口没补上。嗯，我们上学的时候，从那儿爬出去，就全是我们的梦想。
1: 出去捞几条小鱼，掏两个鸟窝，我就觉得挺好，那就是我梦想。
0: 我来这儿是想语重心长的跟你们谈谈。
3: 我先以礼待你们，很客气了，对吧？你们俩要这么二皮脸的话，不是咱们在学校这地方，你们俩一点廉耻心都没有吗？啊，廉耻多少钱您呢？昨天晚上有几个人去了货场。哎，行行行行行，唐警官，你不用跟我们在这儿假模假式啊！我知道你想问啥，睡觉，搂着媳妇儿睡觉，那怎么的？
5: 我什么姿势睡的也要告诉你吗？不至于这么变态吧？你自己没媳妇儿睡，你这打老打听别人怎么羞羞的？
3: 常警官，我也跟媳妇儿睡觉。你哪来的媳妇儿啊？你警察别骗他。
5: 我梦里有媳妇儿不行吗？
3: 啊，
5: 常警官，你梦里是不是也有媳妇儿？有吗？
3: 应该没有吧？
5: 干嘛？你要打人是不是？这学校，学校。
3: 行行行，打吧，打吧，打吧，来吧。
6: 你们就是渣子！来，干嘛？你们在那干什么呢？
7: 姐，班长，常警官把我们叫学校来，那个羞辱我们。
6: 回去。
7: 都进去吧，别看了。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我在学校向他们了解情况。
7: 你还知道这是学校呢？学校是审人的地方吗？我想在学校里边，让他们找回廉耻之心。再一个，我不是审他们，我是找他们了解有关情况。他
6: 们如果真的犯错，我就请你用法律的手段惩罚他们，而不是在学校，在这些孩子面前，你让他们怎么做人？你这是在羞辱他们，你知道吗？
7: 就是。
3: 我本意不是这样。
7: 可现在结果就是这样了。
5: 走。
3: 嗯，
5: 是班长。
6: 走吧，走吧。
8: 怎么了？怎么了？哎！大脑袋小爷们儿，大为子拜兄弟，这四点你一概不搭理。你这样你会在东站寸步难行，你知道吗？
1: 刀给我弄坏。哟，常经理，
0: 老乡，
1: 哎，
0: 给我来二斤五花肉吧。
1: 哦，这儿的肉不卖，都被人预定了。
0: 嚯！你预定了，你为什么要挂出来呢？
1: 马上就来拿，马上就来拿了。
0: 那我也预定，我预定个明天的行吗？
1: 哎呦，不行，这段时间啊，村里流行吃素，就不杀猪了。十天半个月以后再说吧。
0: 你们村吃素还要流行呢？
1: 不知道啊，跟城里人学的吧。慢走啊。
0: 哎，
2: 我跟你说啊，这个小葱啊是最好吃的。

0: 三盘吗？
1: 五六。
0: 啊。哦，又玩牌的。
2: 邓福建啊。

0: 老板。
1: 哎，曹警官，
0: 给我拿两瓶酱油。
1: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集团的这个盘点，这不卖货了。
0: 什么集团
1: 啊？
0: 你们什么集团啊？
1: 这么大产业，你看不见吗？过两天上市了都。
0: 上什么市啊？不是你盘点，你不差这两瓶酱油吧？我就差这一分钟吗？
1: 不是曹警官，主要吧是我脑子不好使，你这点账进来，你把我账给搅乱了。
0: 我帮你算。
1: 哎，那不行，你不是我们公司人员啊，这不能碰账。
0: 你什么意思？
1: 你要不去别地儿看看呢？
0: 这儿有别的地儿吗？
1: 不是，那你警察，你不能强买强卖吧？
0: 啊，
1: 走吧走吧啊。

0: 你有自行车吗？借我一辆。
1: 我没有，但是挺多老乡家里有的，你去管他们借吧。
0: 免了吧，他们连油盐酱醋都不肯卖给我。麻烦你开车送我回去吧，我给你钱。
1: 这次白送。走。
0: 那我还是走回去吧。
2: 得罪你爸这大脑袋，村里边什么东西都不卖我。
3: 我爸就不可能发这种话，他也不是这样的。你抓了张来西，村里人会觉得你是个外人。
2: 我本来就是外人。
3: 我们村抱团，谁搭理你谁被戳脊梁骨。
2: 那你不怕吗？

0: 何警官，你的信。来，谢谢。
1: 不拆吗？
2: 不拆，咱们走吧。

0: 评选先进城市，全员上岗。我跟顾所我们都出来执勤了。
1: 可以了。
0: 啊，小张已经回来了，人在所里关着呢。
2: 你那为什么不给他送看守所呢？你别告诉我是证据不足，我现在胳膊还肿着呢。
0: 喂
2: 喂，是我信号不好吗？
3: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退票的票。
0: 你们什么信号啊？
2: 我现在靠近门了，现在可以了吧？
4: 行行行，好点，你接着说。
2: 我现在因为张来西得罪了整个村子，他们现在什么东西都不卖我了。

0: 我张某人又回来了。
1: 长胜，对咱们呀，把他送来的人放了就很不满。
2: 那驻站哪有配警犬的呀？
0: 我就要狗，我在这儿孤独，这儿老鼠太厉害了，全给我霍霍了。
3: 你是害的人家连口吃的都买不着了。
1: 我给你准备好了已经。
0: 啊、
3: 请看驻站第九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你那什么信号啊？
1: 我现在靠近门了，现在可以了吧？
2: 行行行，好点，你接着说。
1: 我现在因为张来西得罪了整个村子，他们现在什么东西都不卖我了。你等会儿啊，我戴个耳机。我跟你说啊，喂，听得到吗？
2: 听得到。
1: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只剩两个鸡蛋，半袋小米，两个半把的挂面，还有一些酱，我不知道我能扛多久。
3: 我先处理一下。啊啊啊！来，走。
4: 他这个呀，案情不够重大，连未遂都算不上呢，
2: 走不了那个刑事拘留啊。要走的话，只能走治安管理，
4: 走行政拘留。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万一人家提起行政复议的话，咱们所是要吃瓜烙的。
2: 那你找人，
1: 地上应该有脚印，车门上应该有指纹，怎么就不能查呢？
4: 没有用，那个地方他们经常去，有指纹有脚印很正常，构不成证据。
1: 证据不给我个说法，给我饿死怎么办？我没吃的了，我师傅这菜园子也就是个摆设，我都当景儿看，我从来没弄过。
4: 现在啊，这个区里乡里两级政府都盯着这个事儿呢，电话都打到公安处了。魏处的意思呢，有证据就赶紧处理，没证据就放人了。
1: 那我蹲守还有错了是吗？
4: 行了，不说了，我这正忙着呢，回头再给你打啊。
1: 好，拜拜。

0: 哎，潘警官，哎，给你买了点肉，鸡蛋。哟，啊，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这很及时啊。哥，我给你搭把手。
1: 没，弄好了啊。
0: 洗衣服炖掉。哦，啊，哎呦，太好了啊。哟呵，这肉，哎，这家伙，你怎么买的肉啊？
1: 啊？
0: 没事啊，不是，这肉你回吧。
1: 我，
0: 啊，没事，小乔，没事，有的吃就行了。
2: 哎，这肉真太肥了，你不应该腌肉吗？
0: 是是是，我也这么想，弄点盐。嗯，哟，三哥，你这字写的太好了，在城里卖字的话得好几千块钱一瓶吧？哟，
2: 挺会拍领导马屁啊！啊，给我戴高帽啊！
0: 不是不是不是，
2: 哎，我问你啊，罚你给村里扫地，服不服？
0: 哎呦，心服口服。你看这老六。
2: 被罚了500块钱，这玉宝被田野劲罚了300，给祠堂买香火。我呢，也就是白干几个月活，还能够锻炼身体。不气，嗯，行，服气就好啊。那话说回来了，你们为什么要欺负人家那个警察呀？
0: 我们没，这群众自发的。
2: 哎呀呀呀呀！你还上升高度了啊？嗯，还群众自发是吧？挺会用词儿啊。这样，把我的精神传达下去。嗯，就说是我说的。
0: 啊，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许欺负那个警察。这群众的呼声，
2: 要不要罚你俩钱啊？
0: 偶尔也是会出现点偏差的，我马上把你精神传达下去。
2: 我告诉你啊，我负责的是全村918个人的脸面，知道吗？我要求每个人的脸上是干干净净的，谁的脸上要是有一个脓包，
0: 嗯，
2: 我就给他挤喽。
3: 不放了，不放了。

0: 韩警官，我张某人又回来了。
1: 你跟我玩呢是吧？你们
2: 西哥，
1: 你没名是吗？
3: 怎么着了？
1: 张某人，张某人是谁啊？
4: 张来西，你别急眼呢，你这就没风度了。看我这全虚全倚的回来，是不是有点难受了？
1: 这是放炮的地方啊，你家呀、啊、这是？谁放的炮啊？你们？
5: 我放的。
1: 就你一人放的是吗？他们没放是吗？
5: 就我一个人放的，跟他们都没关系。我买的炮，我点的炮，怎么了？
1: 知道这儿不能放炮吗？
5: 我来接我大哥，我给我大哥帮帮会去，有问题吗？
1: 你听好了啊，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42条第二款之规定，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地方放炮，处以罚款100元以上500元以下，构成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是公共场合，这么多人拿皮拿鸭的，万一你要崩人怎么办？
6: 所以我现在决定依法对你做出500元罚款的处罚，听明白了没有？
5: 唬我。
1: 根据治安管理，你走走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4条规定，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之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走吧，跟我去警务室，我给你开单子。
0: 不，长警官，长警官，长警官，
7: 这样。我兄弟嘛，来给我接个风，本来是一件喜事儿，你非得这么弄。
1: 对于你们来说是好事，对于车站来说不是。听懂了吗？我告诉你啊，你拿到罚单以后，如果不交罚款，将处以10日之下的拘留，听明白了吗？
7: 咱俩的事没完了。
1: 你要是拒交罚款啊，拘留完了以后，出来还得再交罚款。
8: 你张来西出息了是吧？啊？你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呀？啊？你拿什么回报我们东寨村？你还有点集体荣誉感没有啊？你把东寨村当成你家了吗？啊？
9: 谁在自个儿家的厨房里霍霍呀？
8: 你摸着自个儿的良心问，你对得起东寨村吗？我告诉你，张来新，你要再这么下去，我们东寨村全体人民不答应。
9: 东寨把你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8: 你把东寨当成自个儿的家了吗？
9: 什么东西？我告
0: 三叔，那个我来请罪了，我给你跪下，你打我吧，三叔。

0: 那书喇叭也关了，咱们爷儿俩说点心里话的。
1: 你信不信我能让你滚出东寨村？
0: 我信，那我就无家可归了，我就当盲流子到处闯祸，但是我户口还在村里啊。
1: 还知道户口在这儿是吧？既然想在这儿待，你给我记住了，遵纪守法，懂规矩，讲规矩，知道不知道？
0: 知道。
1: 最重要的，留住东寨村的面子。
0: 好，
1: 我提醒你，新来的那个驻站民警啊，他跟孙公安不一样，别招惹他啊。另外，不能干偷鸡摸狗的事儿。
0: 不，三叔，我吃百家饭长大的，我根儿好，我品性不差，真的。三叔，你冬雨还没放学啊？还去花城了？他在。
1: 我们家冬雨啊，是要考研究生的，将来。

0: 来要去大城市的。
1: 哎，我这
2: 那好啊，那好啊，叔。哎呦，那我们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我说出去也光彩。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跟我不是，我跟冬雨是小学、中学同学。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的？就四个字的，叔，四个字的，就特别高级、有文化的那个字。
0: 痴心妄想。
2: 这痴心不是这个，是另一个。
0: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2: 癞蛤蟆也不是这个，就是，哎呀，老有人说电视剧里头说就是。
0: 行，你别给我扯那么远了啊！该干嘛干嘛去啊！给我记住了，遵纪守法，以村为荣。
2: 以村为荣。那个三叔说了啊，遵纪守法，以村为荣，明白了吗？啊！以村为荣，就是以村为荣那个叫以村为荣。
3: 咋了？走啊！
2: 荣家哦，对对，哎呀，三叔，那我想起来了，那个叫与有荣焉，对，就是我们冬雨有出息了，我来西。与有荣焉，
4: 这哪儿？
2: 与有荣焉呢？就是
4: 与有荣焉吧？焉还是焉？应该是焉。
3: 警车，警犬。

0: 你就说吧，只要一轮到我巡逻，肯定出大菜啊。哎呀，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村长，啊，您休息，我回办公室。
0: 你去吧。
2: 村长，啊，
0: 有事儿啊？
2: 哦，
0: 进来说吧。
2: 哦。
0: 哎呦，好久没巡逻了，这体力啊严重下降。怎么了？公安出来人检查了。哎，
2: 长胜啊，对咱们呀，把他送来的人放回去很不满，叫苦连天，说是要回来。
0: 他想回来就回来，他是一个人在东寨待傻了吗？哎，
2: 他的思想情绪也很重要。
0: 我知道他思想情绪重要，可他送来的那个人呢，证据不扎实，咱没法处理啊。人家两手空空，连抓现行都算不上，咱办案子不得依法办吗？不得把案子办扎实了。
2: 是，他说能办扎实，但是呢需要咱们支持。
0: 怎么支持啊？又要上监控啊？他把东寨当什么了？这个口子可不能开啊。
2: 哎，他的口子可比监控摄像大多了。要求配枪配子弹。
0: 你听说过驻站民警有配枪的吗？他真是会做白日梦啊。
2: 他可真敢要啊。还要碘酒、紫药水、绷带、正红花油、伤势止疼膏、咸盐酱油。
0: 我来给他打电话吧，但是咱们得先商量好能给他什么。
3: 仔细点啊。
4: 哎，好嘞，
3: 把这都剪一下。来来，在这儿啊。来，兄弟，受累啊，喝水，
4: 谢谢啊，
3: 喝水喝水。来，来
4: 来来，跑跑，
3: 怎么了这是？
4: 来来，兄弟，喝水喝水。

0: 韩警官，韩警官，怎么了这是？跑哪儿去了？今天啊，
1: 老鼠啊，给我那肉全啃了。你看，它这一块咬一口，你得一块做呀，你得一块造啊，全给我和过来。
0: 老鼠都是一窝一窝的，拉家带口的，那肯定一人占一块啊。
1: 您别急了，我回头我再给你买点。
0: 行吧，啊，
1: 再帮我弄一百块钱的。
0: 哎呀，哎，那行，那我去村里给你抓几只猫吧，狸花的下手黑。
1: 哎，不，猫它到时候能抓老鼠，但是招我一身跳蚤，我这儿洗澡也不方便。
0: 逮老鼠啊能？
1: 我也能逮。你放心，我在这儿，我让一只老鼠都进不了咱小站。
0: 是，你笑啥呀？
1: 我是看你的气势啊，能保后场八百年平安。
0: 我接个电话。
1: 你接，你接。
2: 刘总，哎，我说，是联合国给你写信让你去非洲维和了吗？跟我又要枪又要子弹的啊！我想着，要真是你去维和，别说枪和子弹了，
1: 手榴弹、飞机、大炮、坦克、航空母舰，我全给你配齐了，弄了半天没有这事儿。
2: 常胜，你听好了啊！听说所领导认真考虑了东寨的实际情况和你的个人诉求，
1: 现决定给你配备警械。
2: 手铐、警绳、防刺手套，装备齐全。下次你来的时候到内勤直接领走。
1: 我不要。那你要不给我配枪的话，
2: 你给我配条警犬。这儿老鼠太厉害了，刚刚毁了我全部的肉菜储备。
1: 给你来只猫呢？
2: 我不要猫。
1: 那驻站哪有配警犬的呀？
2: 我就要狗，我在这儿孤独，我需要狗陪我作伴。
1: 哎，那什么？
2: 我回头问问警犬队吧，给你弄条快退役的。
1: 你别给我弄退役的，退役都多大岁数了？来了，走的还没我快呢。你就要那种好的、健康的狗，给我弄一只正正经经的警犬。
2: 狗粮也，你那钱也得给我，45块钱一天的那个警犬。
1: 我肯出不起这钱，
2: 尽量解决吧。
1: 你别尽量，你保证。然后你再帮我找辆警车行不行？
2: 汽油我自己想办法。
1: 所里有多少辆警车，你心里没数吗？啊？要不给你来个电瓶车？
2: 那也得上千块呢。
1: 我巡线的地方有30多公里，
2: 电瓶车万一没电了，我得给推回来啊。
1: 我告诉你，到时候我抓不着人，影响了案情，你可别怪我。
2: 啊，我还真想起来有一辆闲着的车，就是食堂那辆，
1: 那是老所长跟花城北站警民共建来的。本来呢想着还给北站，你要你就开走吧。
2: 你快别糊弄我了。
1: 我知道那辆车门口搁着拿布盖着。
2: 那车早就老死了，我进锁的时候它就在。你给我找辆好的行不行啊？就这辆，要不要？
1: 那你这样，你给我放2天假，
2: 然后你正好帮我把狗找一下。
1: 我回去，我看一眼车，然后再把狗领回来，行不行？
2: 行，顺便回家看看儿子吧。
1: 你也知道啊。
2: 就这样，挂了，
1: 拜拜。

老鼠怕猫，那是谣传。一只懒猫，有啥可怕？可我设下的是陷阱。

0: 你要是怕冷的话，那个柜子里边有后备的，油盐酱醋就都在这儿，都是干净的。然后这水池子，你开水的时候得往下摁一下，然后再能开开，然后再看一下。不是你太突然了，出现的吓我一跳，
1: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1: 听说你要走啊，
2: 陈警官，我先去收拾行李了。
0: 啊，好好好，啊，对我最晚两天我就回来了。你有事儿吗？
1: 没事儿，行呗。那货场四节保留车的已经走了，也没什么怕偷的。那菜地我，就你这种菜的家务事你都扔地上，你还能种好菜？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不是老鼠，那老鼠啊！我试种啊，这立竿见影啊。你怕老鼠啊？
1: 我怕呀、啊，虫子、蛇、老鼠、老婆，我全怕，我挺无助的，我在这儿。
0: 你有老婆怕，你还无助，你真是。走走，咱一块走，我正好等火车。
1: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常警官？哎呀，
0: 我不怎么了。
1: 你埋了吧。
3: 老王啊，我走这两天，你在家好好吃饭，听见没？
4: 嗯嗯。
3: 哎呀，回回就嗯的响亮，你哪回好好吃了？
4: 我给你做饭十多年了，我能饿着我自个儿吗？怎么的了？
3: 想到那个警察了，顿顿吃面条，现在估计连面条都吃不上。
4: 哎呀，说到他呀，看来这关系啊，还真得缓和缓和。问题是，怎么缓和呢？
3: 怎么缓和呢？反正现在呀，你是害得人家连口吃的都买不着了。
4: 那不是我呀，那是个别群众自发的呀。
3: 我说实话，我觉得那警察人挺好的，说要承担陈铁真的伙食补贴，二话不说就给了半年了。
4: 是啊，我没说他不好啊，那孙公案在的时候更好啊，那就像一家人。晚了可赶不上，拿着包。
5: 哎，姑娘，我看你箱子这么沉，我帮你提吧。
3: 不用，我自己可以，谢谢您啊。
5: 没看出来还是个女强人，
3: 老来回跑。
6: 主任，你真是太好了，我就是协助你。我刚来这里呢，也不太熟悉，有什么事情呢，咱们多沟通多商量啊。
7: 哎，有事儿的话，你拿步话机呼我就行。
6: 没问题。那边是货场吧？
7: 对。
6: 啊，那一会儿我过去看看。
3: 您好。
6: 哎，你好。
3: 之前这儿的那个警察呢？
6: 你说常警官呀？
3: 嗯。
6: 他回货场了。
3: 回去了？
6: 对。
3: 为啥回去啊？
6: 这个就不清楚了。
3: 那他啥时候回去的？
6: 他刚刚走。
3: 哦，谢谢您啊。
6: 哎，不客气。
3: 这就受不了，真没劲。

0: 什么意思啊？
1: 这能开吗？这就是一堆破铜烂铁，专门拉食粮的残羹剩饭。你们是不想花钱找人把它搬走，拿我当免费搬运工了吧？
2: 长生，你要冷静、严肃、庄重。
1: 我怎么冷静啊？我心劲儿提到这儿，一看着它，嘟就变到这儿了。
2: 那破铜烂铁它也是铁呀、啊，残羹剩饭它也是饭呀、啊。你别光看这表面，它发动机没毛病啊。我跟你说，长生，我们能帮你的也就到这儿了，要不要是你的事儿。
1: 发动机没毛病、
2: 啊？没毛病。
1: 把油钱给我报了，
2: 我给你加满，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0: 哎，那个我们食堂有辆破车，那个发动机说是没毛病，非常恐怖。你赶紧过来一趟，你看看能不能弄，行不行？
1: 啥情况啊？那我过去看看。
0: 那行，那你抓紧时间过来先看一眼啊。
2: 行，没问题。嗯。好了没有？
0: 哎，你看没有？哎，这个没好，到时候回头这个也坏了。你呀，你就拿这废铁糊弄我吧，你就
3: 这还能打火花呢？不是废铁，
0: 什么？
3: 你就说你要不要吧。咱们所六个驻站点配车的，你是头一个。
0: 那论艰苦条件，我也是头一个呀。
3: 所以给你配了呀。还想要什么？
0: 给我拿一新电瓶。
3: 行。
0: 再给我补个备胎，
3: 只有旧的，
0: 没指望用新的。后边我再想想，有什么需要我随时告诉你。
3: 有司机不？我给你当司机。
0: 可以啊，再给我配一厨子，
3: 只要你敢吃，我就敢出。
4: 顾总，啊，
3: 哎，来的正好。等车弄好了，让他签字，开走。啊，我还有事。
0: 哎，帮我把那薄荷浇一下。
4: 我早上浇过了。
0: 那你费心了，
4: 客气。嗯，
0: 东，怎么样？
2: 行了，别耽误工夫了。你叫我拖车，先拖我那儿再说吧。
0: 行。

0: 我的老班长啊，好久不见，赵副队长，你这有点过于殷勤了，我门还没关呢，你就要跟我握手？哪有啊，哪有？你不会给我准备的是京巴吧？开玩笑，我这哪有京巴？走走走走，看过去，看过去。
1: 小赵，哎，
0: 我不跟你开玩笑啊，这狗我得带在山里边去，跟我相依为命。你要给我一残狗病狗，我还得照顾它，你可千万别坑我。
1: 放心吧，班长，一天四十五块钱才比较养的狗，差不了。
0: 吃的比我好。来，这边怎么样？不错吧？哟，罗威纳，哎。
1: 可以啊，
0: 没缘分。这个也不错，
1: 这不行，这个它是缉毒犬。
0: 这前面，哎，这可爱这个，
1: 这更不行，这是搜救犬。
0: 那你给我找的什么呀？导盲犬啊？
1: 开玩笑，你来吧，我给你准备好了已经。
0: 班长，怎么样？

0: 男孩女孩？
1: 公的。
0: 叫什么？
1: 叫伊卡。
2: 伊卡，咫尺天涯，好名字。
1: 才八个月，血统纯正，妥妥的当打之年呀。
0: No. 喂。

0: 其实你不用换警服，没几分钟的事儿。
1: 结婚的时候穿的警服，离婚的时候不想穿。

0: 我就知道你会忘，所以才专门发信息提醒你。你的身份证在你钱包的第二层，你一定要带上钱包。结果呢，你还是忘了，还得为这个事儿去请一次假。
1: 你就这么想离吗？
0: 我不着急离婚，可我讨厌你不靠谱，讨厌你不对别人负责任。
1: 我再办个临时身份证，明天咱俩再离吧，耽误不了你事儿。

0: 晚上不回家住了，别跟妈说我回来了。
1: 妈反正一直念叨着你，小允好久没见到爸爸了，你看着办吧。
0: 那我回家吃个饭吧。
1: 你不是说要瞒着他们俩吗？你不回家住啊？
0: 那我住不住？你想不想我住？你希不希望我住？给话。
2: 哎爸，
3: 嗯，
2: 最后那个陈铁真咋样了？
3: 学习刻苦，每天踢球踢得也挺好，山里边玩得特开心。
2: 啊？
3: 嗯。
2: 他们写作业吗？
3: 写啊。
2: 写作业还能高兴？
3: 你呀，得空

0: 老乡也来看看，我把他介绍给你认识，好不好？
1: 哎，挺好的，他忆苦之前也行啊。你看现在的孩子都成什么样了？哎，你们那个东寨离咱们这多远呢？怎么一去就不回来了？
0: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2: 嗯，
0: 站上每天都有固定的安排。
2: 嗯，
0: 早晚各接一趟车，巡逻一下货场，顺着铁路再巡巡线，每天挺充实的。
1: 哎，你师傅以前也是待着呢？
0: 嗯，
1: 你待三年？
0: 三年没回家，孩子都不认识他了。
1: 你不会也去三年吧？
0: 嗯，我不一定。嗯，先试试看吧。来吧。
1: 来。
3: 小勇，到点了，该写作业了啊！不看了，写作业去。
4: 为啥我吃不离？
3: 啊，奶奶陪你一块儿写去。
4: 哎，不用不用了。
5: 孩子学校怎么样了？
2: 还在办。
5: 干嘛非得要这么执着？在哪儿上不是上？我在山里边也有一群孩子，看他们每天在路上来回要一个小时的车程，哎，有说有笑的，可开心了。
2: 我努力工作，就是希望我的孩子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5: 人家过得怎么着了？我觉得挺好。虽然他们在山里边没有资格选自己想上的学校，可是我看他们每天都很开心。
2: 我爷爷是农村的，考上大学来到城里，所以我爸一生下来就是个城里人。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如果不努力学习，生活只能是止步不前。
5: 人类进步啊，是因为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快乐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要尊重孩子的选择，给孩子创造快乐，不要让孩子都走一样的路，这也不太可能，对不对？你看小勇跟我在一起就挺快乐。
2: 放纵当然快乐，但那是害了他。每次我往前推一小步，你在后面扯我一大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俩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5: 你说都对。晚上我住在李东那儿，我车在那儿修呢，估计今天得干一晚上。
6: 你看这快掉下来了，这是啊，时间太长了，太灵动，螺丝也不太好找。
7: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
6: 行，
7: 这是车吗？
0: 我也问过别人，他们跟我说这是车。
6: 我这脏油漆挡不掉。
7: 咱不说别的了，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想把这车变成什么样？
6: 是这样，
0: 能跑山路
7: 啊，
0: 有威慑力
7: 啊，
0: 修理费也便宜。
7: 你不用担心，修理费我不要。
0: 那不行
7: 啊，
0: 必须给钱，这是我的原则。
7: 你原则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7: 那我告诉你我的原则，这个车我不想修。
0: 哎，行。上来听一下我对这车外观的设计方案。
7: 就这么走了啊？你给我站住。
0: 这两天师傅菜地快让我给糟蹋完了，不过我现在开始猛浇水了，我得靠他过日子。
8: 怎么着，村里折腾你了？
0: 我师傅也被折腾过吗？
8: 哼，你师傅那人在外头就是遇上刀山火海他也不会跟我说。
0: 那您怎么知道的呀？我这两天啊正打算跟他们掰掰腕子呢。
8: 是你师父没告诉你他的诀窍吗？
0: 有啊，什么大脑袋拜兄弟什么的
8: 吧。有一回呢，
0: 嗯，
8: 他喝醉酒回来说是要写文章，说是什么要把他的经验都记下来，写了文章呢还得发表，发表了能评职称。哎呀，后来好像又没这事儿了，就没写了。
0: 我师傅还有这上进心呢？
8: 他都什么岁数了，凭啥职称啊？估摸着还是不甘心吧。他一辈子就是一个普通民警，跟他一块入职那些人好多都当了大领导了。这个在他遗物里发现的 收藏的可仔细了，夹在一本书里都没发现出来。这里边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执勤的事儿啊。
0: 好嘞，正好我留着学习学习。
8: 常胜，
0: 嗯，
8: 我想问你，你跟周颖是真过不下去了吗？
0: 他跟您说了？
8: 前些天周颖来看我了。
0: 神经病，你说这干嘛呀？
8: 哎，回来回来，浇过水了，再浇就淹死了。你快快老实坐会儿。你们俩是我和老孙看着在一起的，就不能再努努力了？
0: 没戏了，来您这儿之前我们刚把证领了，各奔东西吧。
8: 哎，那孩子呢？
0: 跟他呀，我不能带着东寨去。
8: 那你妈呢？
0: 也跟他，这点周颖确实办得不错。我妈跟孩子还不知道这事儿，我打算慢慢渗透。
9: 回来了
10: 啊。
9: 我今天买了几个西红柿，又好又便宜。
10: 哦，好，晚上吃西红柿。那个我去换个衣服啊。
9: 啊，我一到家就吃了一个，真好吃，就是我们年轻时候的西红柿味儿。这西红柿炒了可惜，咱们凉拌西红柿行吗？
10: 啊，好。你少放点糖啊！
9: 哎，
11: 不要，我就要吃甜糖拌西红柿，我多放糖。
9: 行，小祖宗，多放糖。赶快写作业去啊！都听你的，你赶紧先把手洗了。
11: 哎呀，我知道了。
9: 那周颖，你来办吧啊！你儿子也要吃甜的，又不是我。

0: 弄好了，你先帮我送到所里边。
1: 师傅，
0: 加满油，开发票。啊，
1: 那。
0: 老板，
2: 你捡到什么呀？

0: 狗，我就是要跟他们杠到底。
1: 这条晕车狗，晕车。
2: 有牛羊闯进铁路线，影响列车。那一旦出事的话，谁也待不住。
3: 咱们的目的就是要赶走那个民警。你吃的这个羊是我的。
4: 请看《驻战》第十集。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周朝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请，出来吃饭了。
1: 啊，好，我马上出来啊。
2: 来来来，我欢迎新哥回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待会儿还得感谢一下小齐，这次呢他立了大功了啊，来咱会儿敬。
5: 来，
4: 拿上敬着你上什么班啊？一会儿就没事儿。
2: 面子，
3: 快点，那我就喝一口。
4: 喝，快点。嗯嗯嗯嗯嗯。哎，小齐，你说说那个监控探头查清楚了吗？啊？
6: 说话呀！
4: 说话呀！我告诉你啊，
3: 可能是假的，
4: 假的。
3: 我帮他浇菜地嘛。有一次我在他屋里看到那个电线在桌子后边垂着，没有连接上。哇，
4: 这其实还有点东西啊！
2: 这小子一直骗咱们呢。西哥，砸他玻璃去！
4: 不行不行，那太偏了，偏了偏了。这姓常的啊，现在是堵住了咱们的财路。嗯，咋弄啊？
2: 打他闷棍，
7: 点他房子，烧他菜地。
4: 不行不行不行，小七你说说。
3: 我过来，
4: 拿酒，拿。
2: 有点拿。
4: 你知道你是专业的，你应该知道他的软肋在哪。
3: 我不敢说。哎，六哥，我说。
4: 哎，
3: 我说，你们要真是只想把他赶走的话。那你们就要想办法让他犯错误。嗯，因为住宅民警犯了错误就待不住了。
4: 好，那犯什么错呢？你具体告诉我吧。
3: 像比如铁路上就怕有牛羊闯进铁路线影响列车，那一旦出事的话谁也待不住。
4: 什么了？牛羊
3: 不能闯进铁路线嘛。
4: 牛羊不能闯进铁路线，那怎么办？就得让牛羊闯进去。来，走，还是得挺专业的。
8: 站起来。这还是以前那辆破车吗？师傅，这是你从哪儿新顺的一辆吧？
9: 你师傅就是有变废为宝的本事。
10: 都撤吧，赶紧回去吧。
8: 啊，师傅，我们过去了啊。
10: 去吧，
11: 水拿着
8: 啊。
12: 你们
10: 好，
12: 一路平安。
10: 哎，
12: 注意休息。
8: 哎，顾总啊，
10: 咱忙去，忙去，
8: 忙你啊！
10: 不用，忙去。
8: 走，
10: 老师啊！哎呦，哎，我来，
8: 不用。
10: 哎呀，给你额外啊，搞了两桶汽油。
8: 哎，好，
10: 多谢领导体恤。
11: 哎，不用谢。
10: 哎，要谢。
11: 哎呦，客气。
10: 要谢，
11: 真不用谢。
13: 哎，李东在那儿加的油，那个发票你报了吗？
11: 何止啊，刘所跟我们商量，修车费用也由所里承担。
10: 哎，对了，刘所去公安处开会了。就不等你见面了。
13: 哎，不，他承担费用，他不需要过来跟我见面了，没问题。
11: 刘所还说不能让前线将士自己掏钱买武器。关键是啊，李东的出价呀确实合理，良心价。
13: 他是我兄弟，他敢多要一分钱我就打死他。
11: 那行，一路平安。
13: 保证平安。
11: 好。
14: 全爆了。
15: 其实你不用来送我的，我打车也一样。
16: 那不行，我要没送你啊，小美知道肯定饶不了我。再说了，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500年还是一家。
15: 你跟小美啥时候结婚啊？啊，
16: 不一定呢，先处着吧。
17: 老吴，
15: 哎，
17: 我锦旗呢？
15: 停！这
17: 你赶紧给我，我要走了。太慢了，
15: 快点，你收
16: 人。哎，挺厉害的，你还认识派出所的人啊？
13: 这么巧啊！
15: 逃回花城，你好歹把铺盖卷带上吧。就这么灰溜溜逃回来，不嫌丢人啊？
13: 谁逃了？我是制装备来了。
15: 哟，还有条狗。
13: 这是狗吗？
15: 犬。
13: 警犬。你看，叫阿姨。
15: 叫姐姐。就这车，能开回去吗？
13: 有年检，能上路。刚做过大保养，我能给它开飞起来。
15: 嗯，听着挺帅。反正火 火车我也坐腻了，今儿就坐你这车回去。
9: 你开什么玩笑？这是警车，你不犯事上不来。
8: 冬雨，你要想坐车回去啊，我开车送你过去。这破车它不安全。
10: 下来，下来。
4: 你爸妈没教你跟大人说话要有礼貌吗？
8: 我这不担心他不安全吗？
4: 他会安全到了。
8: 冬雨，注意安全啊！
15: 喂，常警官，常警官。
4: 哎，
15: 老板让我送你的锦旗。
4: 来的真是时候。
15: 好。
9: 一卡，我们走喽！一卡。

0: 你还挺高兴。
1: 嗯，还行。
0: 我听说，听村里人说的，你刚离婚。
1: 啊，回来办离婚手续。
0: 我怎么感觉你一点也不难过呀？
1: 难过要挂脸上吗？所有能表现出来的难过都不叫难过。
2: 周姐，
3: 啊，
2: 周姐，
3: 嗯，来来来，
2: 嗯，宋先生的房产证明到了。
3: 哦，好。
0: 人家孙公安能拉近彼此的感情，远的不说，回回孙公安从花城回来都会给我爸烧条烟，就连我爸身上那个橄榄绿都是孙公安送给他的。你说他这样出了事儿，我爸能不真出力气帮他吗？
1: 正好长路漫漫，你给我把

0: 些小秘诀讲一讲。
1: 你不是不爱听？
0: 现在爱听。
1: 大脑袋指的就不是我爸，是上面来的官，区里的、乡里的、镇上的，还有市里的领导来检查工作。我爸呢，就得跟在后边，帮村里人弯腰低头说好话。他这个样子，村里人看在眼里，必然会买他的账。
0: 这个对上边一套，对下边一套，你爸也不咋地啊。
1: 你爸才不咋地呢，滚蛋去！
0: 对不起，小爷们儿什么意思？
1: 小爷们儿就是谁也不能惹，谁也不能得罪，老老实实在东寨做个窝囊废，挨打挨骂都得受着，这样就没人欺负他了。
0: 哦，那合着我师傅当了好几年小爷们儿，
1: 逮蚊子就是句老话了。嗯，就是要跟山里人套交情，感情远近不说，但是你好歹也得混个脸熟。曾公安刚来的时候，就是满山转悠着打蚊子。
0: 主要是你爸爸，
1: 拜兄弟就要更进一步了。你到底听不听？
0: 我听啊。
1: 你拜兄弟，你就得跟他们真的把他们当朋友当家人，你得掏出真心来对他们，他们才会掏出真心对你。孙公安就是因为做到这一点，大家才叫他孙公安，是因为大家拿他当自己人了。
0: 是啊，这不是主要就跟你爸拜兄弟吗？哎，对啊，我说的没错啊。
1: 那倒也是，但就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是不好听。
0: 我呀，有我的做法。
1: 什么做法呀，英朋友？张来新你抓过去不也照样给放回来了？
0: 没关系，刚一开始都这样。这辆车后边的狗还有锦旗就代表我的决心，我就是要跟他们杠到底。
1: 那你也别硬来啊，你干嘛不找我爸帮忙啊？
0: 就他拖我后腿，我找你爸。
1: 谁给谁拖后腿啊？我爸是村主任，基层管理的基石，知道吗？你连他都信不过，你信得过谁啊？
0: 哦，村主任我就得相信啊。那么多贪官，我就得全举。
1: 给我停车！抱歉。
0: 对不起。

0: 我是开得很不稳吗？你晕吗？那他是什么情况？
1: 晕车，这是条晕车口。
0: 你骗我是吧？我再三跟你嘱咐，我要只好狗，狗晕车你不知道吗？你少跟我来这套，我俩一见钟情是我俩的事儿，你为什么把晕车狗给我？我们怎么在这相依为命啊？我他妈开车巡逻他怎么办啊？你这人就不老实，你有什么你跟我说嘛，你先跟我说打个招呼嘛。

0: 山前面喝洞洞，定是那泽巢穴，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啊净。
1: 嚯，你这可真够自恋的，整个旗上面还绣上自己的名字。
2: 进屋参观一下吧。
3: 一哥来，一哥，
4: 好狗。
1: 我们村有一兽医挺厉害，带他去治治吧。
4: 好狗，好狗，好狗。哎呀，
2: 能给他治好，
4: 我，
2: 那就不会轮到我了。
1: 那总得试试吧，没准我们村这土法子好使呢。
2: 警犬基地。什么法子没有啊？
4: 这个就得慢慢练。对不住啊，我这儿实在是没有其他的容器了。喝点水。
1: 打死我也不喝。
2: 你呀、啊，你早晚得因为你的固执付出代价。水干净不就完了？小站就这样，就这么艰苦。我已经把这收拾得很漂亮了。我刚来的时候乱七八糟的。
1: 蒙谁呢？我之前来过，我爸让我给孙公安送过饺子。
2: 那我师傅还是待遇好啊！我现在村里边连瓶酱油都不卖我了，但我也不怕他们，无所谓。这样我就可以抡开膀子干了，严格执法。嗯。
1: 我看那有一摄像头，你这屋也没接监视器、啊。
2: 你挺贼呀、啊！
1: 你挺精啊！
2: 我没你精。这事儿你得保密啊，
5: 我下午正来西的。
1: 你现在不怕他们砸你玻璃了？
2: 我狗在这儿呢。说你呢，你这会儿你这动作。
1: 这是警犬吗？
2: 你给我支棱起来。

0: 来，你替我看好它，好不好？以后这地方就是咱哥俩的，只有你和我，啊，咱们互相照应着，我不会亏待你，你也别给我掉链子，先把晕车的事儿解决好，好不好？
1: 走，我们巡线去。
0: 哎，还好啊，你是条黑狗，别看，无论你什么颜色的狗，巡两天线你都得变成这颜色，到时候连你妈都不认识你了。我怕鸡，你也怕呀？你看，啊，那只鸡，你帮我轰轰它，我没说让你咬死它。你好品质，你不欺凌弱小，但是你也不能让它天天让我在我这窗户前头这么打鸣啊。休息不好啊，我也没办法好好陪你玩了，啊？你听到没有啊？你看，你看，你看。这就是我师父牺牲的地方，你要记住这儿。
2: 师父，我有伴儿了，他叫伊卡，我带他来看您。
0: 伊卡，跟你师爷打个招呼。
2: 他跟您打招呼了，师父。

0: 都过来，都过来！大的嘛，
1: 长大我等不及了，长大我
0: 好了。我说两句啊，这个乡里给大伙派发的这个羊啊，都是这么大个的小羊，啊，有公，有母，有雌，有雄，有男有女。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啊，不能光要公不要母，也不能只养母不养公啊，公和母。 搭配着养，知道吧？先不收钱儿，啊！大家养到一年以后，统一收购，按照重量给钱儿。
2: 哎，羊死了怎么办呀？
3: 对呀，死了怎么办呀？
0: 死了要赔，吃了也要。
2: 赔，赔知道吧？钱都还没搁家了，到时候上哪放羊去啊？
3: 以前村上到处都是草，现在上哪放羊去？
2: 哎，我听那个广田兄弟说了，那铁道上的草特别肥，羊吃了长得壮。
0: 哎，不能去铁路上啊，人松公安已经说过了。
4: 公安
2: 没了，现在是长警官，管他呢。
4: 如果能在铁路上养，我就养两头。
0: 哎，老爷子来了，
4: 徐叔啊，这养羊的事儿是乡里的政策呀。
0: 对呀，
4: 那我得养一只。
0: 您就别养了。
4: 哎，政府的政策，我必须养。
0: 那行行行，这么的，大伙儿帮你一块养。
5: 哎，回头找你。
4: 那哪行啊？
6: 那不是弄虚作假呀！我自己养。那好，羊。哎，登上去。那老爷子养了，咱们都养了吧。317啊，就是个黑洞，吃了咱们好多铁丝。公务段的同志昨天刚播，今天又给扒拉开了。 咱们也向师傅他老人家学习，也帮着补补。你觉得呢，一哥？

0: 好嘞，我陪你玩。李高文，秀秀秀秀秀秀秀秀，
1: 收！
0: 你俩不跑啊？胆儿挺肥啊！来，这太危险了啊！

0: 以后不许进来了啊，不许进来了，出去，出去了，出去。
1: 谁家的狗？
0: 一个来，
2: 两头，
0: 来一个，来。你的羊吗？
1: 啊，不是。
0: 你放的羊吗？
1: 啊，是。但这他这有个洞，他自己钻进来，不关我事儿。
0: 知道铁路上不能放羊吗？
1: 您没说过，让你管。
0: 来，过来，过来，站这儿来。这洞是你挖的吗？
1: 不是我。
0: 站好。我现在告诉你，铁路上不能放羊，不能放狗，不能放牛，不能放任何东西，人也不能穿行，听明白没有？记住了吗？
1: 没记住。
0: 这到你地盘了，你开始臭来劲了。

0: 是吧？
1: 不是，
0: 你再放羊，我让狗把你羊吃了，你信不信？
1: 这人民警察呢，不能搞。再说了，你都可以在这个铁道线上遛狗，我放只羊进去，这吃个草有什么嘛？你
0: 什么叫遛狗？我这是警犬，我们巡逻呢。
1: 哦，
0: 去带着羊赶紧走。
1: 来来来，不。免什么免？来来来，跑什么跑？
2: 李哥，要不然你来补？
1: 走，
3: 不玩。
1: 走，
3: 哎，车还上。
1: 走啊！
3: 你说再来一段？
1: 回家都不愿意，走快！
3: 再来，完了，三娃。
4: 哟，广田，行了，养羊了啊？
3: 管不管？
4: 是不是拍你三个马屁呢？啊，指望他把冬雨妹子许给你。
1: 来来来，把刚才那话我给你录一遍
4: 啊。那个，发家致富靠自己啊，不给村里添麻烦。
3: 不是，
4: 你养羊好，我跟你说，你这自力更生，你以后学点好，整点正事。
1: 废什么话？需要你教啊？你看，走。
3: 哎，店长，
5: 四四八拐接近，做好准备，收到。
0: 上班啊，姐。
5: 哎呦，张警官带狗了。
0: 哎，
5: 这
0: 警犬。哎，镇长，
6: 首长。
0: 哎呦，这大黑狗，
6: 对，
0: 精神啊！
6: 不是，这咬人吗？
5: 警犬。
6: 哦，这不咬自己人呗？
0: 不咬自己人。
6: 叫什么名？
0: 伊卡。
6: 伊卡，
0: 哎，
6: 怎么说伊卡？
0: 就是你们
6: 东那一
0: 爪，对，
6: 一爪，那
0: 咫尺天涯，
6: 哎，那真有诗意啊！不是，你这回花城一趟，鸟枪换炮了
0: 啊？
6: 刚才我看你那大旗亮起来了，什么旗开得胜
0: 啊？
6: 不是，你这个不知道的啊，还以为你把车站攻占了呢。
0: 哎，没，那严重了，我也给自己提提气势。
6: 哎。我听说那什么，那村里人到铁路上放羊了，这挺麻烦。B 停列车属于一般 C 类事故，全站处分，扣绩效奖金。
0: 村里人以前不在铁路上放羊吗？
6: 也放，不多。咱东寨村也没几只羊。
0: 那他们为什么要在铁路上放羊？那没草啊，
6: 图个不怕丢呗。你那羊放山上到处跑，羊倌也累啊。
0: 那我师傅以前遇上这样的事儿怎么处理的？把他们轰出去？
6: 也轰，但是更多的是找村里想办法。找村里谈，下政策，不让他们到这儿来放羊，要不然你找那王主任谈呢。
0: 行，我想想吧。
6: 啊。

0: 我出来，不出来后果自负啊！有没有人啊？老郑，我
1: 现在在 K130加164处，铁路上有五只羊。如果有车过来，你通知一下司机，让他加点小心哈。
2: 刘所，
1: 你把那个牛羊不能进入轨道的规章，你赶紧给我发过来，有什么是什么
3: 啊？你就赶紧发吧，啊。
1: 别看我了，对不住了啊。
4: 好，
5: 好吃不？
4: 算吧。
6: 行，
7: 完事。
1: 哎，
6: 王莽让人那不管，我有事儿吧，最后怎么办、啊？
8: 这不已经丢了吗？广台叔啊，你这智商是硬伤啊！
6: 来，这是不算，
8: 咋不算呢？这是牛啊。算，
6: 都说，
8: 算，
9: 给你的算，别看
7: 不来。
6: 那这羊这是我放的，那出了事儿，那还不是我倒霉啊？
10: 你咋这么晦气？别一天到晚想着出事儿啊！
9: 出事儿，出事儿，出事儿！
10: 行，来，
9: 你这来一起扛。

0: 你那规章制度我收拾了啊，
1: 你好好学习学习吧，这些都是你的武器。
2: 不是我的武器啊，就是所里得支持我，
3: 别我刚抓了人你就放好吧。
1: 你这么说话我可不爱听了，你要车我给你配车了没有？你要警犬我给你配警犬了没有啊？
0: 那什么破车，一个被淘汰的狗，那警犬吗？
4: 真逗，
1: 那不叫警犬叫什么？
0: 啊，行行行，好，
1: 还真混。
0: 啊，对不起啊，你是好狗，好狗，对不起，对不起。王老师，麻烦你跟你爸说一声啊，我在铁道上发现了五只羊，然后这个让村民过来认领到我警务室啊，赶紧让他们来，否则的话我也没辙，反正你赶紧让他们过来吧啊。

0: 站长，这怎么这么多羊啊？他要干嘛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啊，少说话，站里别插手，这是大麻烦。

0: 进门之前，我再重复两句啊，死的那只羊，不能说是老爷子的，
1: 就是他的，这
0: 你胡扯。那羊都长一个模样，那羊身上也没写着字啊，是不是？
1: 对，
0: 注意力集中，啊，我告诉你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不能说是老爷子的，
2: 知道了。
0: 谁要说了，我就跟谁急。
2: 好，
0: 说，
2: 说。
3: 走，快点。

0: 你吃的，
1: 我没吃。
0: 你吃的，
1: 我没吃。
0: 就是你吃的，
1: 我就是没吃。
2: 那怎么六只羊就变成五只了呢？
1: 不知道。
0: 那为什么在你的菜地里发现了这个？
2: 不知道。
3: 往田叔说你说的，只要他再在铁路上放羊，你就放狗咬羊，那羊死了不就是你吃的吗？
4: 你能杀个老鼠都能挂起来杀一近百的人，你完全可以杀只羊敬我们呢。我这逻辑没毛病吧？啊？
1: 报警吧！
4: 报警！报警！
0: 报！
1: 找法医好吗？找县里的法医，还别找我的法医，否则的话你。

0: 你们会觉得我跟他是串通一气的啊！但凡在羊骨头上发现有一点点我的 DNA， 这身警服我不穿了，我不干了。但如果你们找不着证据，那就是污蔑我，你们就犯了诽谤罪。
1: 我说两句啊，
2: 你知道吗？铁路上放羊是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还有《治安管理处罚法》
0: 这三条法律，这个事儿也就是罚个200块钱。但现在你们诬陷我，可就不是处罚的事儿了。
1: 哎，常警官，既然有这个明文规定，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呀？我们犯不上到这儿来呀。话说回来了，这养羊是国家给我们的政策呀。
0: 国家没让你们在铁道上放羊啊，羊是东寨村民养的，东寨村的上级主管乡政府，有行政监管职责。出了事儿，你们这种行为，给政府抹了黑，给政策抹了黑，你的小红旗肯定保不住了。
3: 啊？
1: 那难道我不信？
0: 不信那就翻翻报纸，报纸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结果是怎么处理的，你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1: 那这样吧，这羊先带回去
4: 啊。啊，完了，
0: 瘸腿羊可以给我留下，这是我的责任，该怎么赔我怎么赔。我先把钱给你，治好了羊以后你再把钱还我，这钱就算押金好吗？多少钱？
1: 不是这钱不钱的是吧？这一个羊
4: 哦，1500，1500
1: 是吧？1500，1500，
4: 对，
0: 好，反正是押金。叔叔，
1: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真是你，先撤，
4: 撤不了。
5: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警察没有这条纪律啊？啊？
0: 您是？
1: 他是？
5: 我叫张叶俊，你吃的这个羊是我的。
1: 他呢？
5: 我告诉你，这羊我养了好几天了，它就是变成骨头我也认得出来。
1: 老爷子呢？
5: 再说了，是不是我养的羊不重要，它总是老百姓养的羊吧？啊？
1: 我可以说了吗？
5: 你说吧。
1: 这是我们村的老革命，唯一的离休干部。
5: 不要说我以前干什么的，我就是普通村民，响应政府的号召养个羊，结果还让你吃了。
0: 我没吃。
5: 敢做不敢当，你领导是谁啊？我得让他好好批评你。
0: 老爷子，您没有任何证据就断定我吃了这个羊，那您这个就有点倚老卖老了。
5: 你是说我老糊涂了啊？
0: 我没有，
5: 县里领导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我
1: 哎，常警官，你这么说话可就没有礼貌啊。
0: 那什么叫礼貌啊？你们一村人老老小小的在这践踏法律的尊严，这叫有礼貌吗？
6: 这个警察，你怎么说话的？你怎么说话的？
0: 什么怎么说话？你要干什么？

0: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我在这儿呢，回去。
1: 老爷子要气个好歹，你等。
0: 那羊呢？受伤，我去村里给你找一兽医。哎，
1: 不用，我自己看着吧。花了1500，万一这羊有个什么好歹的，说不清楚。我明天带他去兽医院。不是，我刚才听了半天，我没明白，不是说查那个 DNA 能查出来吗？怎么不追究了？
0: 能啊，肯定能查出来。那追究没什么太大意义，我根本。

0: 多大点事儿啊，连饭都不吃了。你好好吃饭，我明天见了常警官帮你解释解释。哎，
1: 他在电话里边是说武志阳吗？
0: 你这都问了八百遍了。是。
1: 哎呀，爸爸今儿丢人了。
0: 哎，不赖你，是张连信那帮小子搁那使坏。哎，死的那只羊你打算怎么办呢？你打算自己赔吗？真打算你掏钱赔啊？你这叫助纣为虐知道吗？
1: 哎呀，那帮穷小子上哪儿弄钱去啊？上回常警官罚了他们500元，好家伙，费了半天劲才凑出来，你让他们怎么办？话说回来了，这个常警官也挺狠的喂。
0: 不是，你们要不惹他，他能对你们狠吗？
1: 哎呀，还是孙公安好啊，可惜了了。
0: 吃面吃面，两个蛋，来，快点。快点儿，尝尝。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要在铁路线，
3: 哎，严看，
2: 要走，
3: 好烦呐你！严看。
4: 今日交志阳押金1500元，羊腿治好后，凭收条换回。

0: 早啊，玉科。早啊，杨先生。
1: 哎呦呦呦，玩石头怪你是？杨先生，你早上起来拉这么多把，你心情很好啊啊！一会儿咱们去医院啊，咱仨说好了，你俩一个不许再给我吐车上，一个不许给我拉车上，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2: 杨先生可以。

0: 我希望说了，民警的工作是需要群众基础的。昨天就有一老头，我看村里边谁都听他的。你来想干什么？我心里清楚。村里现在有个养羊政策，这事儿您真得帮我好好在村里宣传宣传。这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
1: 那个新来的警察呀，有两把花生刀。
2: 我就要现在去找我爸。
3: 请看《助战》第11集。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丁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8: 我父亲林瑞金今年52岁，2018年查出了酒精肝，肠道食道都有点问题，应该是跟他喝酒有关吧，然后就住院治疗一段时间，有点好转就出院了。最近因为忙果园有点忙，然后他晚上就喝了一点小酒，我就劝说他，他就不听，然后请求乡里乡亲节目组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9: 收到求助信息，我们立即赶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南平农场，求助人王子倩就住在农场管理区的河口队。
10: 你好，您是？
9: 王子倩给我们的第一感觉是年轻羞涩，不善言辞。
10: 你好，你好，久等了。
8: 辛苦了，这么大老远跑过来。
10: 没有没有，
8: 这是我家，开了个小卖部。
10: 那你父亲现在在家吗？
8: 他在现在在果园，他一大早就出去果园了。
10: 那咱们去。
9: 在得知林瑞金一早就去干农活了，我们没敢过多休息，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他家的果园。
10: 那现在果园一般每天都在做什么？
8: 现在在打药，还有套那些芒果。
10: 哦，
8: 你看，这就是我家20亩的芒果园。
9: 2月中下旬，在海南这个时间段，芒果处于果实生长的中后期。我们能看到20亩的芒果园，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给芒果封袋子、浇水、修剪枝叶。
8: 这是我父亲。
10: 哎，你好。
11: 哦，你好，你好。
10: 您是林大哥。
11: 哦、对对，你是节目组的是吧？
10: 啊，对。
11: 哦，你要把真把你们叫过来了。
10: 是是是。
11: 啊，谢谢了。
10: 哎呀，您别客气，也是刚见着。对，您今天这儿做这个浇水？
11: 浇水，绑枝条，还有套袋的。
10: 哦。
11: 上面是打药的。
10: 今天都要做这么多事儿？
11: 对对对，一天要干完。
9: 林瑞金扎根果树种植将近30年，随着事业越做越大，身体却每况愈下。长期务农劳累，饮食不规律，习惯大量饮酒，导致酒精性肝硬化、腹水、食管静脉曲张。总之，他的消化道因为饮酒各项功能紊乱。自2018年9月入院治疗后，虽有好转，但近期据女儿反映，他又开始不注意饮食，有偷饮酒的迹象。再加上目前正是春季促进果树生长阶段，林瑞金根本顾不得休息，眼看他日渐消瘦，脸色发黄，只怕是酒精肝有恶性发展趋势。
10: 啊，我看也有工人在，您还在这儿啊？
11: 在，你要把关，你要亲力亲为才行。好像是前年有一次是胃出血。一般我往后就这几年都是一样，都是反反复复的病情发作。
10: 如果父亲想把果园交给你做，你觉得你能承担吗？
8: 就说要交给我的话，我可以学吧，可以学着说怎么来管理那个果园嘛。
11: 看看这个啊，套园西了。
9: 我们能看出女儿对父亲的忙碌也是束手无策。在短短几分钟的交谈后，林瑞金再次投入到工作中。
11: 这边是我的荔枝园，
10: 好大呀、这好像比芒果园更大了。
11: 这边63亩，
10: 63亩，是多少株呢？
11: 总共也就1500株。哇，这一片是小苗，这一片是老树了。哦，老树林这边差不多就97年栽种的。
9: 没想到林瑞金的荔枝园更大更难打理，而且此时正处于关键时期，如果遇到阴雨潮湿的天气，很有可能会传播霜霉病，严重的话会导致果皮褪色，果实发霉腐烂，甚至造成大量烂果落果，影响产量和品质。
11: 花一坏了，一打坏了，或者是有病毒了，防止不到了，脱落了，那就产量就很大的很大的减产。
10: 明白，这全年就颗粒无收了。
11: 对对对对。
9: 走访一圈下来，我们感受到了这段时期林瑞金的劳动强度确实很大，每天需要在果园中投入大量心血。林瑞金说，等到2个月后荔枝大量上市，自己才能真正松口气。
11: 这边是八年的树林，
10: 八年的树，那边是老树。那边
9: 为了谋求果园获得较高经济效益，林瑞金每天不到7点就到了果园，工人在半个小时之后陆陆续续到达果园。虽说林瑞金很少亲自动手，但是在技术措施及管理上他没少费心，只是他这样的繁重劳作实在是不利于肝病康复。林瑞金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没去医院做复查了，而且女儿王子倩在求助我们的时候也说道，最近父亲又开始酗酒了。
12: 你怎么发现他有偷喝酒的？
8: 就是看他说话的语气吧，和没有喝酒之前说话的语气不一样的。再有就是我妈妈去看到父亲床头有一瓶酒嘛，我妈妈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喝酒了？他也没有回答嘛，就是默认了的意思嘛。
9: 林瑞金虽然对自己喝酒的行为矢口否认，可是他卧室里总是散发着浓郁的酒气，而且床前的2瓶酒也有打开的迹象，任凭他再怎么狡辩，偷喝酒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家里开间小卖部，酒水储备充足，这倒是方便了林瑞金。小卖部位于村口的位置，通常由林瑞金的妻子经营打理，可一旦赶上他身体不舒服时，林瑞金也会抽

0: 真来到这里看店。
1: 思考问题是吧？谈谈怎么怎么样？
0: 林瑞金擅长交际，村民们经过他家时总会坐下来畅聊一番，他家的小卖部也无疑变成了社交场所。这天下午，林瑞金的妻子去镇上做中医理疗，所以晚饭没了着落。林瑞金忙完果园又看店，自己也没有时间做饭，他从家里拿些青菜准备到两公里以外的父母家蹭饭。
2: 哎妈，哎今天我在这里吃了
0: 哦。林瑞金患肝病以来，家人们尽量保证他规律饮食，注意营养均衡的摄入，父母给儿子一家做饭也是常有的事，只不过他自己总是满不在乎，一点不重视，经常是三餐不按时不定量，辛辣食物油炸食品样样照吃不误。
3: 每天你要起床了赶时间了，也就是面包，要不是饼干，拿了就走。到你忙的时候，但是胃口不好，你也中午也早上也不吃了，也就是拿瓶水，就到中午回来再吃饭了。
4: 有那么忙？
3: 忙，到忙的时候你真的忙，你到忙起来，你前脚后顾不着后脚。不用说，你说你务农肯定是忙的。
0: 因此林瑞金的父母很担心他的身体问题，老两口给年轻一代做饭也是经常的事儿。晚饭前，女儿将妈妈接了回来，全家人准备吃饭。
2: 坐好啊，
4: 吃饭
2: 快哦。
0: 似乎一家人坐在一起交流的机会也只有吃饭的时间。
3: 我留给你说我多么我在困干嘛。
4: 嗯，
3: 坐好啊。
4: 妈了
3: 会好了。
4: 嗯，
5: 好了，对，到
4: 问路了。
3: 问路，你那想问我？
4: 嗯，好的，
3: 对，我想改到哎咯。
4: 对啊，我讲我那日子到的好，我
5: 讲都，哎，大姐妹吧，我出门点个咯。
3: 哎，大姐。
5: 要喝要米要咯吧。
3: 好吧，好嘛。
6: 哎，我开了，那跟我，给米落下，我丢哎，打烤，烧蛋。
3: 嗯，哎，还养养还不养多一缸？
4: 嗯，
5: 养多一缸哦。
0: 林瑞金一家每个人各有各的忙碌，但好在都彼此关心着对方。吃过晚饭，林瑞金再次返回到地里去干活了，只是晚饭后又去干农活，这会不会是林瑞金为了能偷喝点小酒的借口呢？
3: 我说你们吃饭他们都不叫我了，现在你叫我我也不去了啦，我也不会出去吃饭，你一吃你这个场合你不喝，人家就说你看不起人家，所以说现在我都很都不喝就干脆不用去。哎，女儿也说了，哎，经常我们都坐在一起吃饭，她都说不用喝不用喝，也现在也确实也就是不喝。
0: 就有关于喝没喝酒这个问题，父女俩各执一词。那究竟林瑞金最近有没有在喝酒呢？女儿王子倩的担心并非多余，本来春季是养肝护肝的好时节，可是林瑞金却忙得一刻也闲不住，而且林瑞金的肚子最近有变大的迹象，可能是再次腹水，所以女儿硬是拉着父亲去三亚中心医院做复查。关礼稳，三亚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擅长消化内科常见病及多发病的诊治，特别是肝病、胃肠道疾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同时他也是患者林瑞金七年间治疗复查的主治医生。
6: 进来。
3: 呀，
6: 哎，好嘞，
3: 关医生，
6: 坐吧。
3: 啊。
6: 怎么样啊？
3: 最近那个老腹水老是胀了一点。
6: 我看一下。肚子大了很多啊。啊，上次看了都没大啊。
0: 林瑞金的肝腹水很明显，即使他再怎么狡辩也掩盖不了他偷喝酒的事实。
6: 最近喝了很多酒吗？到底喝了没还是没喝？
3: 稍微晚上就睡不着，稍微喝了一点。
6: 哎，这不行啊老林啊。你像这情况你怎么能好？我们从18年他开始得肝硬化 但我们经过治疗以后呢，它腹水是完全消退的。到了24年开始，

0: 他就开始腹水又长出来了。
1: 林瑞金的腰腿有一侧麻木，引起了关医生的警觉。
0: 不会啊，你看都是水，仔细看都是水啊。好，好，来，你不要用力啊，痛不？
2: 不会，
0: 不痛啊。
1: 关医生考虑到患者有可能肝功能下降，身体无法把有毒物质排出体外，肝脏功能下降导致神经系统病变，从而出现麻木感。
0: 哎，那现在我们先抽个血做个检查看一下再说吧。
3: 嗯，行。
0: 你看啊，这个检查结果糟糕吧，凝血功能没有，你看所有都是异常的啊，所有的都是异常的，九项没有一个正常，肝功能更糟糕。第二，看白蛋白很低，所以它为什么长腹水？白蛋白太低了。那眼睛为什么黄？胆红素高了呀。所以这些指标都不好。我们肝硬化它是个病，但是也是一个系列的综合征，包括我们的食管胃里静脉曲张，我们胃的问题，门脉高压性胃病，所以胃的消化功能会大大下降。另外一个呢，也会导致这种肠道菌群的失调，住院好吧。
1: 肝代谢机制不足导致消化道系统症状多项问题，关医生根据林瑞金的病情做出专业评估，并下了最后通牒让他马上住院。可是林瑞金只做口头答应，根本不兑现。
4: 医生让您住院，您住吗？
2: 现在还没空哎，住院这个月肯定住不了的，现在地里忙，还要收芒果荔枝，聊两个月后的事了，现在就不可能住院的了，住不了了。
1: 林瑞金并没有遵从医嘱放弃了住院治疗，只是这种行为如赶上明显并发症，出现意识障碍的话是极其危险的。
0: 哎，你那个吃过了没有？
5: 吃了。
0: 我刚做完手术。
1: 几天后，刚忙完手术的关医生依然心系林瑞金的病情，便给他打了个视频电话。因为前几天林瑞金的复查结果并不乐观，所以关医生在电话里多嘱咐一些。我们能看出，在治病复查的这七年时间里，他俩建立了深厚的医患情谊。
0: 我过几天我要到你那里去，我看一下你的情况，好不好？
5: 好。
0: 从病人的生活环境来说，他就有诱因，他是做生意，他朋友特别多，就不停的有人去劝他喝酒，长时间喝酒是有成瘾的，他会不自主的想喝酒。所以我们希望的是从社会层面，从他个人层面，还有我们医生三个层面来帮助他，看能不能把这个酒戒了。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关李稳多年从事医疗服务和救治，养成了每个月下乡义诊的习惯，既免于患者劳碌奔波，又是对患者生活起居做一次细致入微的观察。
0: 哎，老林。
2: 哎，关医生。
0: 哎，你好，
2: 怎么来了？
1: 关医生到达果园后，最先关注林瑞金是否真的戒酒了，并且一再叮嘱他保肝的药物要按时吃上。
0: 然后称体重了吗？
2: 称了，称了。
0: 多重？
2: 116。
0: 116。
2: 116。
0: 我觉得如果你能减到106，那差不多了。那10斤都是水。哦。
1: 关医生表示，如果林瑞金的饮食起居有规律，再靠自己的意志力成功戒酒，也不枉费自己跑这一趟。
0: 吃过早餐才来吧？
2: 一般太忙了，工人要来了，一般都不吃了。
0: 那肯定是不行的嘛。对你来说，早餐吃是很重要的。那饿着是肝脏不好吗？上次的检查结果啊，那个指标还是有不一样。

0: 你看那个伽马 GT 高了，我怀疑你喝了一点吧？
1: 可能是白天工作累了一点点，晚上稍微喝了一点点。
0: 我就知道。
2: 也许是关医生特地跑来的举动感动了林瑞金，所以在两个人深入沟通之后，深感愧疚的林瑞金也坦诚了很多。
0: 啊，严令禁止啊，不能再喝酒。第二，早上要正规起来吃完早餐。
2: 关医生说，肝病七分靠养，三分靠治。在日常生活中，远离烟酒，经常抽烟喝酒，会给肝脏造成较大的代谢负担。做好日常保养，对于肝病的治疗会有很大帮助。林瑞金表示，家里上上下下都靠他硬撑着，他也实在是不敢松懈。
1: 母亲现在老了，七十多了，像我们不敢松懈。你要时常要去看他，像老婆这块，一个颈椎不好，一个腰关节又突出，经常要服药，一痛就要服药。你要想管，他也不够成熟，办的事你也不知道怎样弄。
3: 您就不敢太，我退居二线或者大撒把不管。
1: 对，还是要管，还没到时间。多少碗？
4: 是拿多六六。
1: 好。
2: 中午一点多，王子倩紧忙着做午饭，可还是赶不上父亲林瑞金不忌口的乱吃。
4: 海米怎么样？好，妈妈海米还没包，海米好，
1: 蛮好料哎。
2: 林瑞金吃的方便面属于深加工食品，油炸且不健康，根本不好消化。面对女儿再三劝阻，林瑞金只当做耳边风。做饭过程中，即使王子倩已经相当小心了，但在关医生眼里依然有不正确的做法。
0: 像这个肯定放了很多油炒的。
4: 他平时他也没有吃这个。
0: 这个鸡蛋不用看，我是做饭我知道这个会放很多盐的，你这样子。都不用尝我都知道很咸，很咸。咸的对他来说肯定是不利的。你永远记得一手指甲盐是吃一天的。不是一顿，就是你感觉不到味道来刚刚好，一天就五克盐。
4: 医生，你看一下这些调料，
0: 对，
4: 哪些是不能给他放的？
0: 我看了几次，他都很吃辣椒，就特别爱吃辣椒，肯定不行啊。普通人吃辣椒都很刺激的，他怎么可能呢？你没看过他的胃，我是看过他的胃，水肿的很厉害的。这种吃了以后，他是。
2: 关医生指出，目前的饭菜还不够清淡。针对林瑞金的肝病严重程度，每天最多摄入五克盐。林瑞金爱吃的辣椒酱很容易刺激到消化功能。关医生警告王子倩，在饮食上不能再纵容林瑞金，明令禁止餐桌上有辣椒酱。
0: 说不动，你要说啊！我刚才跟子倩说了，说吵架也要跟他吵赢他。
5: 不是，你不能天天都陪在他身边。
0: 那你没办法，因为什么？如果再这么下去。你们不用需要两年，真不需要两年。你看这个浮水，
2: 据家人反映，林瑞金很不听劝，因为是一家之主，反而他的话才是一言九鼎，别人的话他根本不听。
0: 随时随刻陪在身边，特别是你。
2: 关医生越听越激动，他表示，就是家人的放任，才导致林瑞金发展到肝硬化阶段。如果真到了肝硬化晚期，任凭再好的医生也是回天乏术。
4: 但我爸他还在吃这个方便面，
0: 你看哎，
4: 都跟他说了别吃这种东西，都是不健康的，他又不听。
0: 他本来是管胃局去卖去张嘛，你一吃进去是硬的，一吃破出血呕血出来了，到时候这样子就会要了他的命的。所以我一定的要劝他，你们要把这种管好。所以老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今天一进来看都不好，那没有一个是好的，你怎么办啊？包括你，包括你妈，好，你爸都没有意识到这些的工作怎么办？将来你都
2: 到了晚饭环节，关医生再次苦口婆心地劝告全家人，对林瑞金的病情及生活作息和饮食必须要重视起来。晚上八点多，林瑞金家的小卖部人气爆棚，打牌喝酒的村民聚集到这里，无形中形成了社交夜场。林瑞金也融入其中，或观战或陪酒，玩得不亦乐乎。
6: 一部分钱。
2: 关医生看着这样的场景，试图说服。

0: 所有人。
1: 老林今天喝了多少啊？
2: 今天？今天没喝。
3: 没喝。
1: 没喝。这是不是酒在里面吗？
2: 不喝，不开，不敢开。
1: 这个大哥平时能喝多少斤啊？
4: 白酒两斤，万瓶，
1: 那都不得了。所以说，还是少喝点酒嘞。怎么讲呢？
0: 关医生见林瑞金身边的酒友很担心，他身处这样的环境中，影响了正常的生活起居。眼看已是深夜11点多，而聊天喝酒的人迟迟不愿散去，关医生也只好将林瑞金拉出来单谈。
1: 这肝不好。你肯定是要早点休息，
2: 其实也没办法啊。你看人家都是这个点才来，也要陪人家，
1: 那是
2: 说说话聊聊天啊，所以说晚点。
0: 关医生真切地表达，林瑞金目前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利于肝病康复，白天劳动强度大，三餐饮食不规律，晚上睡眠没有保障，而且每天烟酒不离手，长期这样一定会持续加重肝脏负担，并发症增多，甚至恶化发展。关医生建议林瑞金家的小卖部最好关掉，果园尽可能分包出去。强制改变生活习惯是关医生给出的忠告。王子倩愿意听从关医生的安排，说服父亲将果园分包出去。
5: 你这个树是哪一年的？都多少年了？现在
2: 六年了。
5: 六年树是吧？
2: 六年树龄。
5: 总共有多少棵？
2: 六百。
5: 600。
6: 5年的话是65。10年的话是62。
5: 这个价格还能不能压定呢？
0: 3天后，王子倩找来果园分包合作商，经过双方协商，20亩的芒果园以5年的期限分包出去。林瑞金不需要做技术监督，只需要提供现有的成熟果树即可。另外1500株的荔枝树，该果园果树年龄约为28年，正值丰果期。分包商给出了不菲的年租金，完全够林瑞金一家人享受生活，定时看病治疗的。这样的合作模式终于使林瑞金轻松脱身，有再次住院治疗的机会。果园分包事项打理妥当后，王子倩终于说服父亲再次入院治疗。
7: 因为你应该不是第一次来了啊，今天来过了啊。早上呢，我们会有抽血，7点到7点半左右，我们的护士到时候过来给您抽血啊。2018年到
0: 现在，在医生和护士强制监管下，女儿专心陪护，通过药物治疗、饮食调整以及并发症的管理，来实现控制住林瑞金肝病病情的恶化。林瑞金也表示，自己换个环境，更要积极主动配合医生的治疗，希望这次住院之后，自己的生活方式彻底焕然一新。父女俩面对医生的关怀，也有了对新生活的无限期待。
8: 关医生，
9: 谢谢关医生，
8: 关心跟照顾了，
9: 没事啊，我们努力，希望的把这个事情搞好。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们的特色跷脚牛肉。
1: 什么？还有跷脚牛肉？
2: 牛肉比较鲜嫩，
3: 特别是那个跷脚牛肉，那个汤是最好喝的。
0: 那大人小人可以吃。
4: 边角料何以凭鲜取胜，成就地标经典美食，寻常人间烟火，不寻常的滋味智慧。
5: 我小的时候辣椒带回来直接就放到锅里面，直接烧糊给它捣碎，就放点盐再放点油，这个下饭啊特别香。
4: 童趣的记忆，朴素又淋漓的满足感，搅拌出豆花饭的酣畅。乡野寻鲜邀您同享活色生香川渝味。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来坐月七寒暑，未尝举箸望无黍。南宋诗人陆游曾作诗数十首，感怀即便离蜀多年，仍然让他念念不忘的故地余味。巴蜀圣地以美食著称，由来已久，麻辣当道是诗人对川味的固有印象。但一道鲜而不辣、汤食兼享的美味，却凭借鲜香醇厚的特色独辟蹊径，雄起于川味江湖，且常年热度不减，成为地标性的经典美食。寻鲜乡野今天就从这里开始。乐山，三江汇流之地，作为全国商贩贸易交往的汇聚之处，多种文化在此碰撞交融，也形成了一种口味综合、包罗万象的饮食风格。但若问起最能代表乐山的味道，花样繁多的回答中，有一道菜品的名字总是高频出现。
3: 乐山甜皮鸭、跷脚牛肉、
10: 豆腐咔咔、
11: 钵钵鸡呀、跷脚牛肉呀、豆腐脑呀，这些都能代表乐山的这个美食。
0: 我们的特色跷脚牛肉。
1: 什么？还有跷脚牛肉？
0: 那大人小人可以吃。
12: 啊，清汤不会觉得没味道吗？
0: 好吃啊，很鲜，那味道很鲜。
2: 喝着那个汤呢，非常的那个鲜美，然后吃着牛肉比较鲜嫩。
3: 特别是乐山那个跷脚牛肉，那个汤是最好喝的，真的。
4: 当地人说，跷脚牛肉清而不淡，鲜而不柴。无论是在喧闹的市井小馆，还是静谧的乡间老店，只要那锅热气腾腾的跷脚牛肉端上桌，便是最朴实无华又最生气鲜活的生活仪式。
13: 哎，八斤麻多。
12: 这边跷脚牛肉店生意很火爆，我们去看一看。哎，老板你好，
13: 想吃的啥子嘛？
12: 咱们这跷脚牛肉都有什么品类啊？
13: 多了、
12: 哦，很多是吧？
13: 很多很多。
12: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您上什么我吃什么，您就给我挑一点您推荐的好吃的。
13: 可以，没问题。
12: 行
13: 嘛，一路走。
4: 表面看起来这牛肉只是简单的涮煮，为何能够成就经典又历久长盛呢？而跷脚牛肉又从何得名？此时编导的脑海里闪过花式敲脚的动作，莫非一道菜的名字会与敲脚这个姿势有关吗？在阿姨的指导下，我们解锁了享用敲脚牛肉的鼻祖级场景。原来敲脚牛肉起源于乐山苏基镇周村，用以满足当时百姓食荤的诉求。最初在河滩上摆摊烹煮牛杂，条件简陋，食客只能将一只脚敲在桌子的横梁上进食，敲脚牛肉这个名字便由此而来。
12: 这一大桌好馋啊，马上尝一口。
13: 没毛、
12: 啊、尝一
14: 下，先喝汤。
12: 得先喝汤是吧？
14: 哎，对，先喝汤再吃肉，哦，再吃素菜。
12: 尝一口，太鲜了，感觉一喝它，食指大动，整个这个味蕾都已经被调动起来了。哎，我以前以为这个敲脚牛肉它就只是牛肉，没想到还有牛的各个部位。
14: 对呀，敲脚牛肉的很多的，它总共一起是十几道菜。
4: 跷脚牛肉可谓涵盖了一头牛从头到尾的全部精髓，白肚、毛肚、脑花、牛心、牛肺、牛肝、牛肠、牛舌、牛百叶、牛筋、牛腩、脊髓、腰片、牛血、牛尾、牛头皮等等，最核心的牛杂是它的灵魂所在。
14: 第一个先吃毛肚，毛肚脆啊，泡久了就不嫩了，先从毛肚开始吃起来。吃完了毛肚就吃这个啊，活伞。
12: 活伞、哦，这个是牛的什么位置啊？
14: 牛的就是四个位之一。
12: 嗯，尝一尝。
14: 嗯，对。
12: 非常有嚼劲儿的。
14: 对。牛肠。
12: 这个牛肠特别糯，入口即化的感觉。
14: 对，嗯、我们在锅里面熬了2个多小时。
12: 哦。它这个里面很有那种油脂的香味儿。哎，最后我们再尝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14: 牛脊髓。
12: 感觉我差点没来得及嚼，它就滑到嗓子里了。
14: 对，我们的跷脚牛肉煮出来是百菜百味，那这个是我们跷脚牛肉里面就是唯一的喝的这个菜，很脆，而且我们烫的时候又很快，而且你吃了又解腻。它这个菜在我们锅里面，它不会改变我们跷脚牛肉原锅的汤味。
12: 煮完之后啊，也是脆脆的，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逊色于那些牛杂牛肉。
4: 在很多地方被视为边角料的牛杂，蜀地百姓却凭借着对饮食的热衷、对生活的热情，做出了层次分明而丰富的口感。
14: 我们以前就是有钱的人吃得起牛肉，没钱的人是吃不起牛肉的，所以说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边角余料息就拿来熬跷脚牛肉，在熬当中就是这个经济有实惠嘛，对吧？啊，而且又吃不了好多钱，而且又吃得饱。现在来说，为了不浪费粮食，把我们的边角料都利用起来了，而且又真诚的我们就是路上的一块地标性的美食，让大家都能吃得饱吃得好。
4: 一道看似朴实无华的地方菜品，却蕴含着乐山人骨子里的豁达、张弛泰然，也蕴藏着不露声色的独到与匠心。仿佛寻常的涮煮，如何成就了清而不淡、鲜而不柴的经典滋味，引来八方食客呢？一大早，我们再次来到跷脚牛肉店，求解这口鲜味秘诀。店里早已忙碌起来，老板陈志强正在操练牛骨。自然是牛肉先从骨中来，而同时烧起的两口大锅里，是否还有玄机呢？
10: 哎呀，早上好啊，这都忙起来了
14: 啊！你好，
10: 咱这怎么还有两口一模一样的锅呀？是因为忙不过来，所以咱能有两个锅一块煮？
14: 没有，这个锅叫做子母灶，它烧一口锅，两口锅燃，而且这里面熬的时候是骨头汤，这一楼是煮的跷脚牛肉汤。
10: 那、我这是不是来晚了？我看见这汤都已经煮上了。
14: 你就是白砂跟蓝锅的骨头汤啊。都是煮好了的，我的骨头汤一天24小时都是熬着的，这骨头汤是一熬着就一好，一熬着就一好，熬的时间一长，它一浓一白，而且是一香。这口锅呢就是煮跷脚牛肉的。
10: 那这个熬了一晚上汤，咱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涮肉吃了呀？
14: 不行不行，还有秘密武器哦，你看我给你拿出来。
4: 陈大哥带我们穿过了狭长的后厨，秘密武器即将揭开神秘面纱。
14: 停停停！

0: 那不能上去了。
1: 那我在这等着。
0: 好，你等着。
2: 很快，他端着一盆秘不宣人的老汤回来了。在烹饪行业，老汤是菜品味道的基底。老汤的颜色比大锅中的汤色略深，它们在味道上会有何差别呢？
0: 来吧，你品尝一下吧。你这不是在品尝了这个汤？
3: 不一样，这个感觉很浓郁。这个味道你别看它这个汤看着也挺清亮的，但是非常醇厚，它的味道。
0: 对呀、
3: 这个的话相对还是会清淡一些。
0: 清淡一点，但是我的师傅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做，至少跟了我20-30年了。
3: 哇、
0: 我做敲酒年了多久，他就有多久了。
2: 民间有句行话，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历经时光的老汤是技艺薪火相传的密码，也是敲脚牛肉汤底醇厚的渊源，为新鲜食材浸染岁月沉淀过的韵味。陈志强每天都会保留当天炖煮的汤，加入老汤中煮沸来养汤。但老汤就是敲脚牛肉鲜醇味美的全部来源吗？这时我们突然发现，陈大哥在角落里捣鼓着什么，莫非另有不为人知的传奇秘药？
3: 哎，您往这里头放什么呢？不是说咱们这个美味的秘诀就是老汤吗？怎么您还偷偷往里边加东西呢？
0: 哎呀，这就是我们的商业秘密了嘛！哎，走嘛，我给你看了嘛！哎呀，
2: 锦囊般的黑袋子里藏了多少秘而不宣的传家宝？
3: 咱那么小一个包里装了这么多种药材啊！看一下这个细细长长的，这是什么呀？
0: 这个叫碧波。
3: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它的作用是去腥的。
3: 这个是什么呀？我看着，哎呀，感觉像那个熏黑的木头似的。
0: 嗯，这个叫木香。
3: 对，它闻着也有一点那种烟熏火燎过的那个木头的味道，哎，增加一些不同的
0: 香味
3: 层次。
0: 对对对，
3: 那是不是我知道咱们都用了什么香料，我也能熬出这么鲜美的汤来了？
0: 所以说我就把这部分大致分了，所以说我就在各个商家那里去买这个香料。因为最早之前我买这些香料，这个都有人到商家那里去问，我买了这个香料多重，那个香料多重，香料都是在几个老板那里买的，所以说他们都不知道我买的什么东西些。
2: 碧波、木香、白芷等20几种中药香料融合搭配，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乐山，既有驱寒散湿的养生功效，也是牛杂汤鲜味美不腥膻的制胜关键。
3: 我发现这个牛肉和牛杂好像都没有任何腌制，但是一点都没有腥膻味儿。
0: 不是什么牛肉都牛都能做敲脚牛肉的，走吧，我带你去选牛。
2: 成就敲脚牛肉的鲜香，食材同样有门道。跟着陈大哥，我们来到当地一处肉牛交易市场，继续破解鲜味秘药。
3: 我看这个就不错，这背也很宽，长得也很漂亮，然后感觉也很壮实啊。
0: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3: 哎，这个牛大，这个牛大，这么大高个，
4: 多高多壮啊！
0: 我们敲脚牛肉不用这种牛啊。
2: 这看上去结实健壮的本地牛却并不入陈大哥的眼，烹饪敲脚牛肉要选用什么样的牛呢？
3: 那这大高个不行，我看这边还有好多这有花的。
0: 这个也不行，我们压的是这种。
3: 这边牛行，这牛瞅着还没有刚才那个头大呢。
0: 我们卖敲脚牛肉就是要这种牛，水牛。
2: 为什么肉质相对更细腻的本地小黄牛反而不适合做敲脚牛肉呢？
0: 我们敲脚牛肉主要用的是牛的，就是肠子，黄牛的肠子它很薄，水牛的肠子它很厚，也耐煮一些，熬出来的汤更香嘛，更浓郁吧。
2: 原来取舍的关键不在牛肉，而在内脏。陈大哥对着水牛比比画画，挑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0: 肉它的出肉率有多高？它的皮子薄，它的肉就多；它的皮子厚，它的肉就少了噻。那个我们再看颈，它的牛的颈子，颈子一出，它的出肉率也一大，还要估计它这条牛是多少年的牛，这样我们就能估算它这条牛的出肉率有多少。
2: 果然内行看门。

0: 道。一番查验，陈大哥已然对牛的出肉率有了判断，由此很快便选定了理想的水牛。
1: 转过来了，哎呦，嗯，
2: 这咱们就买下来了。
1: 对呀、啊，这是我们的豪爽啊、哦！这是卖翘脚牛子的。
2: 那咱不需要称一下重量吗？
1: 不用不用不用，只要摸一下，我们看一下，大概它能载得了多少肉，我们就知道它亏还是赚。
0: 豪爽之下打底的是了然于胸的经验沉淀，手眼的衡量评估就是陈志强心里的秤。乐山人深谙以脏补脏的养生之道，牛杂在陈志强手中向来物尽其用，除了做成翘脚牛肉，还有很多花样吃法。为了招待回家过周末的孩子们，陈志强用新鲜食材烹制了一桌牛杂宴。清脆的笋，雪白的葱，鲜红的辣椒，都是寻常又经济的配料，却调和了牛肠浓厚的本味，更赋予菜品丰富的色彩，盎然的生机。牛杂性温，陈志强便佐以青笋、魔芋等性偏寒凉的辅菜，起到清凉、解毒、去火的功效。同时，青笋的爽脆和魔芋的弹润，也赋予菜品层次更丰富的口感。喜温喜湿的笋类和魔芋，在潮湿多雨的蜀地，产量大、品质好、经济实惠。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有助于消化。与牛杂搭配是民间智慧与营养学的完美交融。
1: 哎，来喽！最早我们开汤屋的恼火得很，老祖宗不要的东西，我们百肥为宝，把它整出来。哎，这属于是哈苦不耐的人，哎，说是其实是很欣慰的。现在品类都很多了，把它整成多样化嘞，让我们全国各地的人来吃的，哎。
0: 翘脚牛肉的诞生源于清贫年月有钱吃牛肉没钱吃牛杂的生活现实。乐山百姓充分利用经济实惠的边角余料，将牛的全身化作佳肴，成就了这道地标性美食。而在山城重庆也有一道百姓美食，沉淀着经年记忆，浸润着童趣情怀，从一大清早就挑动起味蕾的活跃，也唤醒了火辣的生活热情。一进店门，入目皆是大口扒饭的食客，看上去不过寻常的白米饭是被施加了什么样的魅力，一大清早引得人食指大动。
3: 这个豆花下饭了，
0: 一碗豆花，一碟蘸料，或者家常米饭，组成了重庆人的麻辣早餐豆花饭。夹一块豆花在蘸料里裹上两圈，配上热腾腾的白米饭，顺势往嘴里一扒拉，这个早晨就注入了元气和活力，这氛围实在诱人，我们禁不住也来尝一尝。
4: 这就是这儿的一份豆花饭的早餐了，但是因为我第一次来，所以把他们这儿的两种调料都各给了我一碗。然后这一碟是青椒酱，然后这一碟是葱油油辣子的酱。是这个豆花要蘸这个佐料是吗？
5: 对，有两种吃法，就把这个豆花加到这个调料里面，在这个调料里面来回的搅拌，然后把它放到碗里吃。
4: 一大早就吃一碗米饭，嗯，这个搭配真的非常的神奇，豆花特别的细嫩，然后蘸上这个调料之后又特别的有味道，配上米饭又觉得特别下饭，真的还想来一口。
5: 还有另外一种吃法，可以再试试这个青椒，可以先把这个豆花加到你的碗里，然后你直接把这个调料加到这个豆花上，然后直接吃，
4: 直接把调料这样弄下去。
5: 对对对，
4: 再拌拌，
5: 大口吃饭。怎么样，可以吧哈？
4: 我本来觉得一大早吃米饭我感觉很难吃得下去，因为米饭很实嘛，对吧？
5: 对，
4: 但是配上这个豆花加这个佐料的之后，我就觉得真的这个米饭都变得特别好吃了。
5: 它会把你的味蕾打开，
4: 虽然这两种调料的味道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配上这个豆花加米饭之后特别的下饭，轻轻松松半碗米饭没了。
0: 米饭、豆花、蘸料，单看都似寻常，配在一起却成就了不寻常的鲜香滋味。而一份豆花饭的美好，更是凝聚了三个人的热忱。

清晨六点，天色未亮，郑师傅总是雷打不动的第一个到店为开张做准备。他是豆花饭小团队的体力担当，

0: 的过程都是力气活，
1: 搬豆子、淋豆浆，考验的不仅是臂力，还有耐性。
2: 这个是要慢慢磨，它那个豆花要有一点耐心，有一点耐心，慢慢的跟它，点，这个是急不来的。
1: 傅大姐，豆花饭小团队的细致担当。点豆花用的是一种特制的卤水，在当地称为胆水。勺子在热豆浆里反复均匀画圈，胆水与豆浆一接触便会凝固，汤色也慢慢变得清澈。
2: 刚点好的时候，就是它那个是泡的，然后要把烧鸡拿来慢慢跟它压一下，它就会成型。
1: 压豆花是用烧鸡将豆花中的水压出，边压边向外舀水，让原本松散的豆花成型。看似简单，其中的力道把控却全凭手感和经验。
2: 第一圈刚开始的话就是太重了，就是它就会烂掉，还没因为没成型嘛。第二圈的话就可以拿一点水再给它压成型了。来，
1: 先轻压后重压，烧鸡先从中间压下，依次向边缘移动，中间部分厚重，边缘部分较薄，就算是一锅豆花压的力度也不一样，而其中的力道无法言说，全凭手感，手上功夫稍有差池，一锅豆花可能就废了。胆水点出的豆花口感清爽，适当的按压力道又使其绵而不老，嫩而不糖。温香绵嫩的豆花再配上一碟用15种调料调制的灵魂蘸水，便勾起了食欲，激活了味蕾。
3: 我们的调料的话就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良，因为我们有2个蘸料，一个是青椒的，一个是红油的。
4: 和我们小时候的调料变化非常大，也小的时候比较单纯，就是一点辣椒啊、酱油啊、葱花什么的，现在就很丰富了，各种各样的都有。
1: 15种调料按比例搭配后，热油一淋，香味瞬间被激发，丰富的调味层次赋予蘸水独特的鲜辣滋味。店里的蘸料分为2款，区别在于选用的辣椒不同，一款用了油辣子，另一款则是青椒酱。
3: 我们这个青椒酱的话主要是用的2种辣椒，一种是这个二荆条，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这个线椒。
1: 制作青椒酱的第一步是煸炒辣椒，这个过程无需添加一滴油，辣椒直接和滚烫的大铁锅接触，椒身水分逐渐升腾，漫起浓浓雾气，唯有这样无油煸炒才能赋予青椒酱烟火的焦香味。
3: 因为我小的时候去那个爷爷奶奶家，你知道那个农村里面那种柴灶，像我们那个时候饿了去地里把这个辣椒带回来，直接就放到火里面直接烧糊，然后直接就拿出来把上面的灰拍一拍，给它捣碎捣细，捣细了以后就放点盐再放点油，就这一个菜可以直接吃几碗米饭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这个下饭啊特别香。
1: 童年记忆里的阵阵焦香历久弥新，化身为豆花饭的灵魂蘸料。铁锅中的煸炒代替了柴灶下的火烧，炒到辣椒皮糊，水分基本蒸发，便可以出锅了。
3: 再往里面倒点蒜，跟着这个辣椒一起冲，香味更浓。
1: 冲好的辣椒加入盐，最后淋上几大勺热油，香味被再度激发。青椒酱就米饭的满足弥漫在记忆中，热忱而持久。长大的少年为他选配了更多伙伴，丰富了青椒豆花饭的鲜香热辣，引得店里的自助打饭区总是人头攒动。
3: 把这个调料做好了以后，豆花蘸上以后，麻辣鲜香，能够让客人他觉得这个米饭吃起来更香了，他能够多吃2碗米饭，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5: 吃饱了才有力气。

0: 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嘛，他们可能早上如果吃饱了的话，整个一天他干活就会比较有力气。我见过最多的吃过五碗米饭全部给他干完。
1: 牛杂醇厚，豆花绵软，稻米清香，川渝两地朴素安实的百姓人间，浓郁老汤，热辣蘸料，蕴含着今年的民生智慧和乡间谐趣，丝丝渗入颗粒饱满的烟火日常。谁知盘中餐，与您共享寻常乡野间不寻常的活色生香。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两高联合发布耕地保护司法解释21条18号起正式施行。今年前四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大范围降水波及10多个省区市，冬麦区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国际博物馆日，流动博物馆让牧民家门口与文物对话，蔬菜博物馆里感受农耕文化。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 两高近日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共计21。

0: 条从5月18号起正式施行。对于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规定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针对违反法律规定、非法占用耕地导致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规定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18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其中猪肉价格下降12.2%，粮食价格下降0.3%，鲜果价格上涨3%，鲜菜价格上涨5.7%。另外，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3%。18号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10多栋房屋倒塌，3人失联。记者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截至5月18号11:10，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是一位91岁的老人。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目前，所有失联人员都被救出，另外2人无生命体征。本次5.2级地震，柳州、南宁、百色等市有震感。据不完全统计，地震共造成58栋民房不同程度受损，共接到次生地质灾害报告10起。来看18号上午总台记者从地震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上等村，也是这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大家看我身后，目前有大面的房屋倒塌。那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全力开展搜救工作。这次地震呢，已经造成了13栋房屋倒塌，同时呢，转移群众7000余人。那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都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那在我们赶往现场的路上，柳州的绕城高速太阳村路段发生了这个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造成交通中断。那我们相关的车辆也只能绕行通过。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刚才还发生了一个小的余震。那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全方位的警戒，同时呢，做好这个余震信息的收集和灾情动态的收集工作，加快受损设施的这个应急抢修，那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截至18号上午7点，当地转移的7000多人已经妥善安置在广西柳州市太阳村中心校和柳州市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等2个集中安置点和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目前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供应饮用水和食品，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近日，广西贵港贵平市大洋镇石江村遭遇强降雨，河水急速暴涨。一名15岁少年独自骑车外出买菜，返程途中因突发洪水被困，情急之下爬上路边大树避险。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驾驶橡皮艇逆流靠近，利用发动机牵力牢牢稳住船只，经过20多分钟才将少年从树上转移下来，安全送到岸边。16号晚，广西河池环江发生皮卡车过桥坠河事件，当时有15人坠河。截至18号下午2点，当地救援力量已搜救9人上岸，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4人无生命体征，仍有6人失联。相关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目前，漫水桥已露出水面，水位逐渐回落。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前方指挥部划定事发地及下游30公里水域为核心重点搜救区域，同时组建12支搜救小组，对责任水域开展分段式全覆盖排查搜救。受持续降雨影响，事发地上游涨水和突降的大雨都会给救援增加难度。
2: 还有那些浮木啊，或者那些枯枝树叶，
3: 会撞击我们那个船底。
2: 对。
0: 皮卡车坠河事件发生后，广西消防救援局第一时间调动7支消防队伍，共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共75套装备跨区域救援。
4: 我们主要搜索的位置呢是两边的一些草丛、浅滩以及回弯的区域，因为流速比较慢，可能那个失联人员在那里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
0: 5月18号针。

0: 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这两天，一场大范围的强降雨席卷我国多地。截至18号12点，在过去24小时，降水量排名前10的地方均位于湖北。其中，荆州累计降水量超270毫米，属于特大暴雨级别。18号，荆州市政府宣布启动极端降雨城区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17号8点到18号6点，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公安县10个乡镇县特大暴雨。荆州区沙市区松滋市公安县江陵县51个乡镇有大暴雨，最大雨量为357.3毫米，出现在公安县班竹荡长河村。荆州市交管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力投入防汛保畅工作，针对道路积水、车辆滞留、群众受困等突发情况，执勤人员快速疏导过往车流人流，同时开展路面巡查、险情排查和应急救援，及时帮助受困车辆脱困，救助遇困群众。湖南省自然资源厅18号9点起对益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怀化市、湘西自治州范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在湖南湘西州花园县，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边城镇，达82.1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被淹。受上游河流水位暴涨、雨水快速汇集影响，花园和边城镇段水位快速抬升，造成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最深处约40厘米，景区步行道、临水街区受淹，多名游客和居民被困。
1: 最后大晚不全部凉的了，
2: 10点20分的时候水已经开始进了那么高了，大头开始进了，我就觉得喊客人车子赶快停出去，我就把我们苏子打电话，苏子打后就派车来把我的客人全部挤出去了。
0: 全镇共安全转移受灾群众共计230人，未造成人员伤亡。降雨停止后，当地居民自发开展自救互助，拿起扫帚、铁锹、水桶等工具，及时清理积水，疏通家门口排水口，并同步进行环境消杀工作。湖南湘西州吉首市也普降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49.9毫米，强降雨导致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吉首大学因地势较低，校内体育馆周边路段出现较深积水，最深处达到50厘米，影响师生正常通行与校园活动。17号上午，吉首市应急消防等部门赶赴现场排查堵塞点，及时清理杂物，快速排水。经过大约1个小时的紧急处置，积水已基本排完，路面恢复正常通行。受强降雨影响，吉首市多个乡镇路段被折断的树枝和滚落的山石阻断，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冒雨用锯子、铁锹快速清理，恢复通行，同时逐户排查地灾隐患点，有序转移群众。到当天傍晚，道路基本畅通，群众已妥善安置。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湖南保靖县千灵镇一在建公路的临时便道被冲毁，交通临时中断，周边村寨300多人出行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交通、应急管理、公路养护等多部门迅速开展应急抢险，全力清运塌方、土石方，抢修受损路面，同步排查沿线山体路基安全隐患。目前道路已顺利恢复正常通车。受强降雨天气影响，17号下午，重庆市云阳县境内一处县道发生边坡垮塌，超400立方米的土石方涌上路面，导致交通临时中断。 巨大的土石方从山体一侧滑落，裹挟着大量树木和泥石，将原本双向通行的公路路面完全掩埋，车辆无法通行。道路路面及旁边的钢制防护栏也在这次垮塌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3: 垮塌体约25米，宽7.5米，厚度2.5米，初步估算460立方米，无车辆受损，无人员伤亡。
0: 据了解，由于当地降雨仍在持续，山体含水饱和度高，垮塌点上方的边坡仍有发生二次垮塌的风险。18号早上8点左右，机械设备进场进行排危，挖掘机进行破碎作业，抢通工作需在降雨减弱、地质条件相对稳定后才能全面铺开。

0: 17号， 山西吕梁市石楼县出现强降雨天气，积水最深处深约1米，导致居民被困，道路通行受阻。消防员立即对4名被困居民进行救援，同时疏散14名被困群众。救援结束后，消防员还对居民区进行了抽排水作业。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20号这轮大范围降水将收尾，这轮降雨对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带来了影响。来看中央气象局天气分析师胡晓的分析。
1: 目前呢，在河南的南部、江苏、安徽北部，一些东脉区已经处在了灌浆的中后期。陕西的关中、河北、河南的中北部、山东等地是陆续进入到灌浆期。这轮降雨过程没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所以雨后麦田的增伤是很明显的。在河北、山西、陕西土壤缺伤的站点是迅速减少，同时也是有利于后期冬小麦的灌浆的。这轮降雨过程同样给春播区带来了喜雨。 春雨贵如油，在陕西、山西、京津冀、辽宁、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也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过程。目前呢，很多春播的像玉米、花生也都迎来了抓全苗的及时雨。后期的天气来看，中东部降雨仍然很多。 在23到24号，伴随高空槽东移， 在陕西、河南、湖北以及江苏、安徽北部的冬麦区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不排除还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像河南南部、湖北、苏皖北部，冬小麦倒伏和连雨的风险相对还是比较高的。降雨结束后，大家要及时开展一盆三防，促进恢复生长。同时也要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确保后期的机收顺利。
0: 在辽宁铁岭西丰县，眼下到了春蚕制种的最关键阶段。走进春蚕制种培育室，一排排专用培育绳挂着一袋袋饱满的蚕种，工作人员正细致巡查蚕种长势，严格依照标准化流程，每日定时投喂两次新鲜饲料，精准把控温湿度、投喂量等关键环节，全力保障春蚕制种质量。 蚕苗完成第一次蜕皮后，便会移至蒿柳大棚继续培育。作为辽宁作蚕主产区，西丰县各个乡镇都有不同面积的作林分布，当地还创新蚕场加蒿柳生态养殖模式，带动农户稳步增收。云南陆良的春蚕即将节俭，这个时候蚕的口粮很重要。
2: 在陆良县芳华镇双河村蚕桑种养基地，农户正采摘新鲜桑叶为春蚕备足口粮。你这个蚕了嘛？大屋里去了，主要是做好除虫、消毒、通风，这样结出来的茧才有大有白。
0: 在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下，农户有序投喂桑叶，清理蚕房，调控温湿度，精准把控蚕的生长节点，保障蚕茧产量与品质。今年陆良县饲养蚕种17万张。
2: 鲜茧年产量在6000吨以上，
3: 再过4天左右就接近了。今年计划养个150吨，以及产量嘛在个7.5吨左右，产值嘛今年40来万。而在四川内江东兴区，第一批村茧已经开秤上市了。
2: 在内江东兴区，蚕农们一早就来到了收购站排队售茧。工作人员依次对蚕茧进行筛选、检测、称重和结算。今年东兴区桑园种植面积约20万亩，首批春蚕共发放蚕种2428张。
4: 今天的开秤情况非常好，预计总共可以卖出茧值5吨，平均每张产值在3600元左右。
5: 接下来咱们看屏幕上的这种菌子，它的名字叫香妃啊，不仅名字好听，还有一个故事，由一颗烂苹果引发的全民云科研。最近云南人的吃菌季又要到了，但是在我手中的这个菌子呢，在市场上并不多见，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粉粉嫩嫩的，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香妃，又叫果君王。它的名字怎么由来的呢？就是在网上的一个帖子。
0: 2024年7月，有网友在自家厨房里发现了一颗苹果，从果柄处长出了一朵白色小蘑菇，并传到了网上。于是网友们脑洞大开，给这颗烂苹果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果郡王。更巧的是，这个帖子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博士刷到了。
6: 那我们收到网友寄过来的苹果以后，对它进行了一个DNA的一个提取，最后去测了它的序列，做了一个系统发育树，我们就发现它的这个系统发育树上的位置跟我们这个裂褶菌的模式种它是在一个枝上，我们就100%确定它就是裂褶菌。
0: 裂褶菌在云南及周边地区是著名的食用菌，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0: 同时是全球育种的一种模式生物，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而苹果里有果酸、果糖，甚至有抑制菌丝生长的酶。这颗果菌王能在这么不利的条件下长出来，生命力堪称菌中硬核。科研团队抓住这个例子，把它和上过太空的猎者菌进行杂交，一代代选育，对其进行品种改良，最终食用菌香妃诞生了。
1: 去年七月到现在的话，我们已经进行了六代，我们选育出来香妃新品种，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市场。后续的话，我们会对这些菌株呢继续不断的杂交下去，然后呢筛选出来更好的一些菌株。
2: 这个香妃从外观上它就是粉色的，你手这样一掰，它就是非常脆，它吃起来口感就更清脆，特别的鲜。大家可以做凉拌，哎，可以做蒸蛋，可以炒出来，口感上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了。
0: 从一颗烂苹果到食用菌新品种香妃上市，这场全民云科研搭建起公众与科研之间的桥梁，为科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让原本神秘的科研走出了实验室。
3: 王玉辉把他身边的一些故事跟真菌相关的材料就寄给我们，我们就把整个这个研究的过程及时和我们的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
0: 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新疆伊犁，当地举办了马背上的博物馆活动，将流动博物馆送到了牧民家门口。在察布查尔西博自治县琼博拉村，志愿者们为牧区群众送上集文物展示、非遗互动、数字体验、红色宣讲于一体的文化盛宴。数字文博沉浸式体验通过高清投影、 AR 智能眼镜、 3D 打印等科技手段，让老乡们零距离走进伊犁州博物馆，与珍贵文物实现隔空对话。
4: 以前嘛，想看个文物矿博物馆得跑县城，跑伊犁路远又费时间，今天马背上的博物馆直接到家门口了，太方便了，老人孩子都来了，娃娃们嘛高兴得很。
0: 山东菏泽组织学生走进玫瑰蔬菜生态博物馆，了解当地设施大棚的种植发展历史。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习科技育苗、绿色种植、秸秆综合利用等现代农业实用技术。据了解，这处博物馆分为玫瑰产业展区和蔬菜产业展区，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当地西红柿、茄子、芹菜等设施蔬菜规模化发展及玫瑰种植培育产业提质增效等方面的实践成果。
5: 我不仅了解了蔬菜的起源、生长过程和营养价值，更真切感受到中华农耕文化的博大精深。蔬菜从播种、管护到丰收都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爱惜粮食。
0: 近日，首届新式调饮茶技能竞赛在浙江湖州市吴兴区陆村火热开赛，20位调饮高手同台过招。在规定调饮环节，选手们以安吉白茶和抹茶为基底比拼基本功，创新调饮环节则是一场脑洞大开的创意秀。
6: 我今天做的这款呢是才上深山，比较年轻、比较有活力的一款产品。茶和咖啡本来就没有冲突，两者可以做到很好的融合。
7: 我这款作品叫止损晨光，作品理念的就是让匠心传承不再是保守陈旧，而是在新的时代下发挥它的新的生命力。
0: 经过比拼，最终决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的选手还被授予湖州市技术能手称号。这两天，广东佛山九江镇一场上百支队伍参加的五人龙舟赛火热开赛，拉开岭南各地龙舟大比拼的序幕。
8: 预备，发起！
9: 发令枪响，龙舟队员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各自龙舟，翻身上船后全力向对岸冲去。龙舟绕过江心小岛，横渡过江，冲入水闸。进入水闸后是近20个连续的大小弯道。龙舟队员需要默契配合，把握好前进方向，以最佳角度切入弯道才能最快出弯，同时还要兼顾下一个弯道的进出角度，一不小心就容易被弯道超车。
10: 今年的比赛更加精彩了，所以我就约了朋友们一起来现场给大家加油打气。
9: 创新赛道让比赛异常焦灼，选手们全力冲刺，广东园林龙舟队以1小时21分钟58秒的成绩夺得公开组冠军。
11: 我的心情就是很热血澎湃，能在家乡拿冠军啊，真的不容易。这次赛道的话，真的对我们的挑战性很高。
12: 重要是队友团结，才能那个船才能划得。

0: 好的，
1: 团结就是力量嘛。
2: 随着楚超联赛新一轮对决在湖北黄冈体育中心打响，赛场内球员激烈拼抢，赛场外集市街上数十个摊位一字排开，烤串、冰淇淋等小吃琳琅满目，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享受夜生活。
3: 现场气氛太燃了，看完球赛正好去外面夜市吃下烧烤，喝下啤酒，看球又聚餐的感觉真是好。
2: 除了球场周边，黄冈多家大型商圈和不少餐馆也在比赛日实时转播比赛，第二现场同样热闹非凡，市民游客一边吃饭一边看球。
4: 我是从河南过来，今天这个氛围很好，然后可以吃饭，可以聊天，还可以看楚超比赛。
2: 前两天，贵州遵义举办了河美乡村山地越野跑大赛，赛事设置了50公里、25公里、5公里三大组别，路线串联起贵州遵义乌江寨、波雅湿地公园等多处景区景点，吸引了不少跑步爱好者参赛。参赛选手除了能得到丰富的奖励，还能凭参赛凭证免费游览遵义市的土城古镇、佛光岩、赤水大瀑布等七个景区，有效带动当地餐饮、住宿等相关消费。
5: 特别的漂亮，其实发挥的还是不错。
2: 经过四年努力，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全人工规模化哲罗龟繁育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今年已成功繁育出了十万尾哲罗龟鱼苗。在哈巴河县克孜勒加尔村冷水鱼养殖基地孵化车间里，数十个孵化池里的哲罗龟幼苗来回游动，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人工投放与驯化作业。在孵化车间内，工作人员除了定时投放高蛋白人工饵料，还要每日两次清理池底粪便与残渣，并通过专业设备实时监测水质参数。哲罗龟俗称大红鱼，是鄂尔齐斯河流域特有的冷水肉食性鱼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人工繁育难度极大。近日，在陕西长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2026年春季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监测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了一段大熊猫雪地叼崽的珍贵影像。画面中，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在雪地里叼着幼崽稳步行走。据工作人员判断，这只大熊猫幼崽当时约五个月大。随着夏季气温升高，蛇类进入了活跃期。近日，在贵州望谟，一条眼镜蛇闯进了居民家中，住户赶紧报警求助。
6: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在居民指引下前往一楼过道搜寻，却未发现蛇的踪迹，随即扩大搜寻范围，展开地毯式搜查。消防员最终在小区草坪上发现这条盘踞着的舟山眼镜蛇。经现场查看，这条蛇身长一米有余，粗细堪比孩童手臂。眼镜蛇毒性猛烈且极具攻击性，消防员小心翼翼将其装入防蛇布袋并扎紧袋口，随后带到野外适宜区域放生。
2: 日前，丹麦安霍尔特岛海滩附近发现座头鲸尸体，当地确认是此前因反复搁浅屡次得到救助的座头鲸。三月初，一头体长10到15米的座头鲸被发现搁浅在德国附近海域。获救后，座头鲸又多次在浅水区搁浅。五月初，救援队把这头座头鲸由驳船运至丹麦附近的开阔海域。五月十五号，在距离放生地点大约13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座头鲸尸体。丹麦方面不打算移走这条座头鲸的尸体，但是提醒民众不要靠近它。阿根廷是牛肉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受多重因素影响，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已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
6: 阿根廷农业发展基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降至44.5公斤，低于去年同期的49.5公斤，远低于2006年的63.4公斤。过去一年，阿根廷牛肉价格上涨超过60%。今年五月，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牛肉均价达到每公斤约合人民币90元。阿根廷政府近年来推行紧缩财政政策，以期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然而，国内通胀难抑，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为节省日常开支，部分民众开始减少牛肉消费，转而购买相对便宜的鸡肉和猪肉。
7: 2001年，禽肉在动物蛋白总消费量中占比很低，我认为不到20%，而如今占比已超45%。
6: 2025年7月， 阿根廷宣布永久下调牛肉、大豆等农产品出口。

0: 等预扣税，以刺激海外销售。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阿根廷牛肉出口同比增长54%，出口量接近20万吨。有阿根廷牛肉行业组织表示，政府放宽出口管控之际，因洪涝、干旱等灾害，阿根廷牛肉产量下滑超10%，大量牛肉外销加剧了阿根廷国内牛肉供应紧张，进一步推高了牛肉价格。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春争日，夏争时，立夏农事不宜迟。立夏时节，田间处处农事繁忙。目前东北多地的大豆正处于播种出苗期，北方动脉区大部的小麦正处于开花到乳熟期，而南方多地的油菜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对各地农事的影响。先来关注一下东北一带，预计5月19到21日，东北地区多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内蒙古东部有小到中雨，大家要趁伤或造伤播种大豆等旱地作物，已播田块要加强幼苗管理，及时的查苗补种，做好春播扫尾工作。再来关注一下北方动脉区，前两天动脉区多地都下起了雨，好在5月19到20日，华北黄淮动脉区大部没有明显的降水，麦农朋友们要趁机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涝降渍。而南方油菜产区多地将会遭遇强降雨，不利于油菜收晒。19日大到暴雨将主要分布在江苏的东北部、安徽的西南部、江西的北部、湖北的东部、湖南大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广东的中西部一带。那么集中在湖南和广西局地将会有大暴雨。20日大到暴雨将会大幅度的缩减。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转阴，18到26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伊春多云，7到18度。突泉多云转晴，12到23度。遵义阴，19到27度。雅安晴，19到30度。中卫晴转多云，16到31度。林芝多云转小雨，8到25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射阳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烟台小雨，16到21度。邢台多云转阵雨，18到24度。邯郸阴转阵雨，18到24度。淮南小雨，20到24度。咸阳多云转晴，15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24度。
3: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伊玛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

0: 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欢迎收看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今年五四青年节，总书记向全国各族青年提出殷切期望，要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刚刚过去的四川峨边三月笋的采笋季，我和同事们呢前往了西南小凉山，探访了全国条件最艰苦的科技小院之一——西南科技大学的四川峨边笋用竹科技小院。这里的老师和学生在海拔1600米的深山，没电没信号的地方驻扎，帮助当地百姓提高竹笋产量，并想帮助百姓逐步搭建起一条竹笋产业链。
1: 开车上西南小凉山，云巅之上，深山之中，一股湿气扑面而来，
2: 不是燃不起来，白天不像晚上一样，
3: 这每天晚上都累。
2: 潮湿多雨的春季也是产笋的旺季，5年了，四川峨边笋用竹科技小院的师生们每年笋季都要在深山里住上2个月。2024年，我们就睡这里，当时是。 爬山，晚上有时候到那个1度2度。
0: 你是在这儿睡过的？
4: 我在这儿睡过，还在这儿上。

0: 就是上头给那猪施下肥啊，浇下水啊，这样是出工
1: 的。这就是你们的山上的驻扎点，相当于
2: 现在是住在这儿的，以前是住外面搭帐篷，
1: 现在已经好多了，
2: 现在已经好多了，今年已经通上水了。
1: 刚通水，但是电还是没有，每人上山一次都要带上三五个充电宝。好在苦日子总算有尽头。
3: 他们干嘛的？
4: 他们是电力公司的，今年打算这边通电了。
3: 电通上
1: 啊，马上给你们来通电了。
4: 没有，整个村
5: 村庄打扫。
4: 那你已经种好两根电杆了。
3: 电杆
1: 哦，
6: 是大概还有20天左右，这儿就可以通电了。
3: 如果到我们那边一个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低产低效能改造的一个基地的话，走路要一个来点，一个最开始我们在这边的一个样地，
1: 梦开始的地方。
3: 对对，
1: 走。去梦开始的地方瞅一眼，没想到这么泥泞的路，一走就得1个多小时。
7: 心忧叹见怨天寒，抱怨的怨还是愿望的愿，这个也一样。就这个路，如果要是几天不下雨的话，能好走很多；但是如果不下雨的话，笋的产量肯定就受影响了。所以说，脚底下越泥泞，然后农民可能知道啊，今天有个好收成。
1: 采笋可不是轻松活，笋壳上的细小绒毛很扎手，必须戴手套。另外呢，撬棍是采笋人最趁手的工具，贴着笋深扎到土里，轻轻一叠就能收获更完整的竹笋。为了进一步提高产量，科技小院提出要砍竹。
3: 三月竹它是一种伞身竹，我看挖着挖挖不挖得出来，挖出来，这个叫做竹编。是，其实就是竹子它地下的一个竹编，上面有这种芽点，它这根竹子就是从竹编上面冒起来。我们一般就是告诉他们，前期的所有笋子可以采掉，但是在盛期的时候留一部分粗壮的笋子。
0: 苏豪林对它有这么好处，你看嘛，这个笋子非常多，你看这个地方就1根、2根、3根、4根、5根、6根、7根、8根，这个非常多。树以后它有空间，那么养分就能输送，整个竹林就非常健康，笋子产量也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1: 这种呢，就是传统管理模式的低产的竹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竹间距啊，这个小区的容积率。再来看看经过改造之后的高产竹林，看这个竹间距啊，这容积率。
0: 它这个也就平均就180，
1: 你们的示范的呢？
0: 我们大概是600左右。
1: 有院子的人都知道，竹子是庭院生态杀手。种竹子还要保护生态，龙老师咋看呢？
0: 如果说是纯林，对我们整个的生物多样性，包括我们土壤的微生物都会有些影响，所以现在我们就建议他们像这种林子就不要砍，竹子和阔叶树进行混交，这种是最好的一种模式。
1: 这种混交林就不再是大家印象当中的那种清一色全是竹子插缝而生的感觉。
0: 我们一亩地的竹子产能也就是1500块钱，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符合经营药材嘛，三筒子我们是一个木本的一个油料植物，结合起来后呢，一亩地的一个竹林那个产值能够提到一个5000，4000。
1: 他们来了之后比4年前怎么样？
8: 肯定就现在比前年的往年子的高噻。
1: 要高高多少？
8: 高起码几百斤嘛。
0: 黄的杆杆，老的杆杆，
9: 老的杆杆把砍了
0: 啊，
9: 新的杆杆把修好，这样子才好
0: 啊。
9: 不是说今年的拔完了，每年就没有了，这是自己的，我们都自己管得好。
1: 说了这么半天，这鹅鞭三月笋到底啥味儿呢？我在现场也吃了，现在还在回味呢。
10: 徐先生，
0: 嗯，
10: 哎呦，真是清甜，感受到大熊猫的快乐了。哇，这个。快乐，一起来唱这首歌。
1: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四川鹅鞭的竹笋。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就拿火一烤，来吧！哎呀，朋友们啊，哎呦，煮豆燃豆萁啊，就用竹枝当柴火。
11: 那个皮子烧黑了的就
1: 哇，
11: 烧的不黑的那种就有点
1: 难吃。好竹笋是不用焯水的啊，因为它的像单宁啊、草酸这些含量都很低啊。清吃也可以，蘸点辣椒面再来一个，哇，绝了，朋友们啊！入口清香，稍微带一点那种焦感，但是后调又是那种全是甜，现在满口是甘甜，还有清香啊！哇，这是我们的战绩。

0: 笋炖鸡，这是科技小院新研发的菜品，
1: 带着锅气儿了啊，赶紧尝尝。哎呦啊！哦，
2: 哟，孙子呢？你咋？
0: 在笋农的帐篷旁边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孩子，这里面有很小的小朋友，这一袋一袋的笋就是他们的书本费。哎呦呦呦呦！还有一些孩子稍微大一点了，可能是已经毕业了，就已经成为了家里面的一份重要的劳力。这是你女儿
3: 啊？
0: 哦，十几了？
3: 十七岁。
0: 十七岁，好厉害啊！100多斤，十七岁小姑娘。当地的老乡采笋呢有两种方式啊，一种呢是边采边剥皮儿，一种是不剥皮儿的。像这种袋儿呢，一袋儿是120斤的重量，不剥皮儿的话，差不多1.5小时到2小时就能装一袋儿。这种就更快了，30-40分钟就一袋儿，这又一袋儿啊。第几袋了？
4: 第十袋了。
0: 第十袋了。哎呀，今天完事儿了。
4: 没有。
0: 还没有。
4: 嗯。还早呢。
0: 还早呢。好辛苦啊啊！
4: 真的辛苦钱。
0: 哎呦，现在就结账了。
4: 290。
5: 这是您家。
4: 对，是我家。把这个辛苦。
0: 虽然辛苦，但是就一个月的时间啊。
4: 对，我们把竹子打完了，还是出去打过的。
6: 有笋可采，那就有可观的收入。但是2016年，小凉山上的竹子陆续开花，长达8年的时间。没笋可采。
4: 开花那年，我小的孩子才刚出生的，我一个大4个孩子。
0: 那年就赶上孩子又小，然后竹子又没了，
4: 就是
0: 很难啊。那年
4: 比较辛苦的。
6: 在洋河乡，一片中等规模的竹林，一个笋季就能有9万块钱的净收入，这看着挺赚钱的。但是竹子一旦开花，就意味着近10年没有采笋的收入，这就成为了鹅边笋农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四川鹅边笋用竹科技小院驻扎在这儿，不仅要做竹子开花、提高竹子产量等等的科研项目，眼下呢，鹅边笋要发展，科技小院还要帮助笋农解决现代化产业化的难题。
0: 这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有6包猪饲料里面装的竹笋被调运下山了。自己家种笋，自己买的无人机？
7: 对，也给别人调。
0: 给别人调咋收费啊？
7: 一般都是2毛、3毛、5毛。
0: 这台多少钱啊？
7: 飞机5万多，发电机2万多。
0: 啥时候下定决心买个这个的啊？
7: 下定决心，背绳子背不动了就下定决心了嘛。主要原因是心疼父母，
4: 累死了，脚好痛哦，背不动了。
0: 去看看今天的价格咋样？哇，这收多少啊？这个
7: 一天1-2万斤吧。
0: 1-2万斤
7: 啊？2-3万斤吧。
0: 1-2万斤呢？我的天哪！哇，你这个就相当于那个京城百草厅白家老号少东家道开集，就是相当于那个。
6: 鹅边笋的收购按袋来的，这一袋里头难免有凑数的，昨天不合格的太多，今天呢收购商就要降价。
8: 这几个是质量好的，这些就
0: 这都不行，
8: 太长了，就价格就不好了。
0: 这不挺好的吗？
8: 太长了，这可以喂熊猫了。这人吃不了，你看嘛，这啃不动。本来昨天可以卖3.4块嘛，今天
0: 就是因为有这个，所以价格下来了。
8: 哦，对对对，
0: 那个粗的是您的吗？
9: 不是
10: 有可能这样的质量的话，有可能不来
0: 啊。真不来啊？
10: 啊，
11: 做啥？
0: 哇，你们这么强硬啊？我明白，我明白啊。你可能会问，大笋小笋为啥不能分开收，这样就能卖更多的钱呀？实际上，鹅边笋的产业可以说还非常的原始，分级标准、冷链物流、品牌运营等等的产业配套都没有。这些笋一般很难走出四川，在电商平台你甚至很难搜到新鲜的鹅边笋。引入资本发展。

0: 现代化产业，这也是科技小院后续要考虑的事儿。山里头白天潮湿，快到晚上就冷得刺骨。虽然说今年学生们可以在服务点里打地铺了，但还是很冷。夜幕降临，睡前围炉烤火，这就成了每日的惯例。
1: 像我们这个笋子，我们直接烤了，烤了就剥了就吃。
2: 嗯，
1: 那其实我们这个笋子社会含量是社会很轻的啊，它就不应该是5-6块钱、3块钱、5-6块钱，它应该是呢20-30，
2: 嗯，
1: 应该是这么一个价格。
2: 就它，或者说它不应该做成泡椒笋。
1: 对，
2: 这多浪费啊！
1: 就是，
2: 这就应该是刺身，应该是火锅专用，而且上面就得在菜单上打明白，上面写的是鹅鞭三月笋，是吧？哈，
1: 嗯。现在我们和那个希望笋业，他们提需求，我们做研发，他们有个保底价，比如说我们剥了壳是3块的，低于3块的，我都全部给你收。那这样的话，给我们农户形成一个一个兜底的价格，那我们就不愁说，哎，你卖不出去了。
2: 大熊猫不考虑吗？
1: 考虑啊！刚才我们都已经给四川省大熊猫研究院没有签一个合作协议，每年给他们免费提供1000斤、2000斤那个三月的竹子，做这个竹子
2: 样品，然后让他吃上瘾，回来一断货，大熊猫一吃，哎，味儿不对，是吧？这一些说完了，你们在这儿又得干10年。走不了了，
3: 我在这儿多写几篇论文了。
1: 我们的口诀叫扎根鹅鞭。
2: 你呀、
1: 啊，
2: 啊，你呀、
1: 啊，啊，我们就扎根鹅鞭。
2: 你也扎根，
1: 我也扎根鹅鞭。我在鹅鞭的时间远远比我在家乡的时间多。鹅鞭都已经成为我的故乡，我都有小孩了，小孩都2岁多了，一周估计有4天见不他爸爸。你学农，你不下大田，我们不去进林子，那我们怎么样去做有所作为，怎么去把我们的科技能够就是转化出来，这是一辈子对我。
2: 那一辈子就意味着一辈子泥泞了。
1: 哎，现在我们是一个新竹，过一个20年我就是个老竹兜了，那么再过10来年以后就是一个老竹疙瘩了，但是呢一辈子还是和竹是结缘的。
0: 当龙老师说出我可能这辈子就是一个老竹疙瘩的时候，语气格外的平淡和从容。科技小院的师生们就像竹子深藏于地下的竹鞭，潜心钻研，默默深耕，把科研扎根土地，把心血埋进山野。看似无人看见的坚守，实则是乡村产业蓄力成长的底气。竹笋的产量上来了，但是收购价格还是不高。鹅鞭笋本来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看到农民为了采笋这么辛苦这么难，却还是这么贫穷，我们的心里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龙老师也说了，他们正在和当地的龙头企业联系，试图帮助建立起一个产业链。我们知道优质的农产品只有做出了知名度，延长产业链，才能让当地的农民真正的做到增收致富。好了，今天的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就到这里，深耕乡土，厚积方能致远，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

0: 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等来年开春啊，你这些鸡都卖了，我陪你喝两盅。哎
1: 呀，那感情好，谢谢新书记啊。
2: 妈妈，老三大大的鸡是你送的吗？
0: 当然不是了，这是国家送的。
2: 国家为什么要送给他鸡呢？
0: 因为脱贫攻坚啊，一个都不能少。有了这些鸡，老栓大大啊就会富裕起来，像大多数人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知道了吗？嗯。
3: 新书记回来了。啊。
4: 新书记，
5: 哎呦，孩子累了吧？哎，我来，我替你背会儿。
0: 不用，快到家了。
5: 哎呦，这大休一天的，又去看贫困户了吧？你看这同样是村支书，你看那关文龙跟你咋比呀？他算个啥呀？
6: 哎，新书记，我听说那个关来喜家的低保已经被取消了，咋处理关文龙啊？
0: 这是上级的事儿。哎，
6: 我可是第一个通风报信的，也算是有功了。那咋处理的？你得告诉我呀。
0: 当着孩子的面儿，咱们说这个好吗？
6: 反正你可不能护着他啊。关文龙就是个没良心的，你还不趁这个机会把他给弄趴下了，将来后悔可来不及。
0: 你跟他夫妻一场，就这么恨他？
6: 恨呐，他就是个恶霸。你看他那天把金满堂打的，你也看见了呀。
0: 他没打金满堂，他只是吓唬吓唬，这事儿已经弄清楚了。你还能举出他打别人了吗？
6: 能。
0: 谁呀？
6: 我。
0: 那你怎么不报警啊？
6: 我报警干啥呀？

0: 我又不想让他进监狱。但他这个村支书啊，真的不能再当了。他不当村支书的时候，他也不打人呢。
1: 从你这出发点来看，这事儿我管不了。
0: 当官就得为民做主，你就不是个好官。你本以为你能把关云龙给撸了替我解气呢，原来你也怕他呀，还第一书记呢，呆第一了你。
1: 校长，那孩子就交给您了。
2: 只要新书记您放心，我一定尽力教好。
1: 拜托校长了。去跟校长上课吧。
3: 我不要，我要回我自己的学校上课。
1: 为了不耽误你学习，你只能在这里借读。如懿最乖了，从来都不做让妈妈着急的事儿，对吗？
3: 嗯。
1: 好，去上课吧。
3: 嗯，
1: 跟校长去吧。
2: 好，如懿，我们走。
4: 我是新兰，我想找你谈一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在河边等你。

0: 新书记约我到这儿来，倒让我想起一件事儿来。不会因为上次我失约了，你才一门心思想报复我吧？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那你的心眼可就太小了。
1: 你如果认定我是一个心眼小会报复你的人，你今天还是不会来。我说的对不对？
0: 你可真会说啊，一句话就把我给噎着了。
1: 耍嘴皮子没用，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谈一谈，把之前所有的误会说清楚。
0: 那说吧。
1: 首先，我认为你打人，从咱们初次见面你对金满堂的态度就给我留下这个印象。
0: 初次见面那是因为金满堂把扶贫猪给烤了，一气之下我把难听话说了个遍，恰好被你听见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以为你们来啊就是走走过场，村里的事跟你们说有什么用啊？也丢人不是？
1: 你要这么说我倒是理解。
0: 你的想法我也理解。我这个人啊长得五大三粗的，眼睛一瞪那就冒凶光，让很多人对我产生怀疑，可我从来没真正打过人。
1: 一个人都没打过？
0: 没有。
1: 包括佟丽君？
0: 这是两码事儿。他是不是又跟你胡说八道了？你可千万别听，他就是个疯子。
1: 你还是打？
0: 这是假事儿。
1: 可是你们早都离婚了。
0: 那离婚之后再也没打过，犯法，这点我知道。这当初就是因为打了他一巴掌我们才离婚了。

0: 我明白了，但是你也得处理好你们之间的问题啊，不能让他在背后记恨你。
1: 好了，不要再说了，咱们还是谈工作吧。官来喜家低保的事儿，我还是要跟你掰扯掰扯。
0: 正好这个事儿我也要跟你谈谈。

0: 好了，我是个老爷们儿啊，我先向你道歉。
1: 不，我也有错，在我们思想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我就向组织汇报了工作，太草率了。
0: 你坚持原则，我违反政策，乡领导已经对我进行诫勉谈话了，谁对谁错，上级领导已经有了结论了。
1: 你是村支部书记，我是第一书记，我没能跟你进行良好的沟通也有错。这些天我一直在反省，第一书记的职责很神圣，但是他需要村两委的紧密配合，我没能团结好村里的同志们，是我工作的严重失职，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0: 哎呦，别这样啊，我都不好意思了。从今以后咱们搭班干活，就别道歉了，咱们精诚团结。
1: 好，给大家汇报个好消息，据关素贞介绍啊，我在骡子沟后山发现了山泉水，水很甜，应该是从海拔更高的辽河源头上流下来的。我取了水样，请郑浩同志拿去做了检测，具体情况郑浩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哎，姐您坐。
1: 好，
2: 咱们送检的山泉啊，水源地较远，应该是在没有人类生存的区域，由于地理原因呢，刚好就流到了骡子沟自然村的后山，这个水矿化度适中，天然弱碱性，山泉水本来就是饮用水中的极品啊，咱们发现的是极品中的优品。
0: 太好了，哎，那咱们就在三道河子开一个矿泉水厂。
3: 好，
2: 不是矿泉水，这叫山泉水，在饮用水中啊，那可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啊。山泉水，哎，这是老祖宗啊给咱们三道河子的恩赐。哎，
1: 关书记您先别着急，这山泉水是否能够开发还有待于调研，我把检测结果交给台里领导，请他们出面协调有关部门进行论证。
0: 还是新书记想的周到啊，要脱贫致富靠的是产业的支持。你看人新书记借着走访贫困户的机会发现了山泉，咱们啊土生土长知道泉眼，可没脑子啊。
4: 我们怎么不懂啊，
3: 书记说的对。那我说两句
0: 啊。
3: 最近啊我一直陪着工作队，工作队的工作方法和态度让我很受启发，你这光凭咱们几个人是不行，得发动全村的力量，让全村人呢把脱贫致富这件事儿想明白想清楚，得让他自己积极行动起来那才行。
0: 说完了？
3: 说完了。
0: 说得好。嘿，算计啊，跟着工作队这段时间进步不小，我同意。在全村开会之前呢，我建议党员先开个会，党员必须要起到先锋带头作用。新书记您说呢？
1: 我完全同意关书记的意见。
0: 哎呀，刚才我看了一下，今天党员干部来的是最齐了，今天开这个会啊目的只有一个，统一思想。从今以后咱们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咱都摆到桌面上，只要为咱们村好的意见大家都可以抢，只要能带领村民致富的点子大家都可以出。我作为村支书在这里表个态，工作队的同志们来了有两个多月了，我跟新书记呢是不打不成交，以前所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到今天为止啊一笔勾销。村两委与驻村工作队的同志们现在是一条心，要想让三道河子好，团结最重要。

0: 住您，您看，这一会儿没看住，让同学给打了。
1: 小孩子嘛，哪有不打架的？
0: 那您哄哄他，我先去上课。
1: 好，您先忙。

0: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和小朋友打架？不是我打他们，是他们打我。那总得有个原因吧？
1: 因为我说他们穷。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虽然挨了打，但是起因是因为你说错了话。妈妈要批评你。
0: 别哭了，以后不再说伤别人心的话，好吗？

0: 如懿，进去上课吧，记着喊报告啊。
1: 嗯。
2: 报告。
3: 如懿，金书记，您走了。

0: 俩怎么在这儿站着不去上课呀？是被罚站了吗？因为什么呀？
1: 打架。
0: 是跟黄如一吗？
1: 是。
0: 刚才我跟如一谈过了，是他先说了不好听的话，我替他向你们道歉。你们俩看着眼熟，是谁家的孩子啊？哦，是金满堂家的，对吗？
1: 对，嗯。
0: 好了，回去上课吧。跟校长说，跟阿姨谈过了，校长会让你们上课的，好吗？记着喊报告。
2: 报告！
3: 报告！
4: 如一，你今天为什么要说同学穷啊？
1: 他爸爸偷吃了妈妈买的鸡，别的同学都说，我就跟着说了。
4: 可是两个姐姐可没吃鸡呀，他们是受了连累，还受到小朋友的嘲笑。两个姐姐是不是很可怜？
1: 嗯。
4: 那明天上学的时候，我们向两个姐姐道歉，好吗？
1: 我不。
4: 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啊，要不然这样，明天我们选两个娃娃给两个姐姐带去，好不好？
1: 不要。
4: 你看，你有那么多的娃娃，可是两个姐姐一个都没有。
1: 一个都没有吗？我不信。
4: 嗯，有这种可能，妈妈也不确定。但是他们家真的很困难。如意，你是最有爱心、懂分享的小朋友，对不对啊？
1: 女孩子不是都有娃娃吗？要是他们真没有的话，我就送两个吧。
4: 如意，你真棒，妈妈为你点赞。

0: 林一，
1: 妈妈，
0: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1: 不是我自己回来的，是两个姐姐送我回来的，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2: 阿姨，这是如一送给我的娃娃，我能要吗？
0: 当然能要了。
2: 能要，谢谢阿姨，谢谢阿姨。我和妹妹以后每天都接送如一上学放学，您工作忙就不用管了。
0: 阿姨，谢谢你们啊。

0: 晚上在阿姨这儿吃饭吧，阿姨给你们炖排骨，好不好？
1: 好，
2: 好呀好呀，两个姐姐在家里吃饭。
0: 你要不要先回去跟爸爸妈妈说一声？
3: 不用了，我妈妈工作挺晚才回来的，我爸爸不管我们。
0: 好，快写作业吧。来，吃饭了。
4: 谢谢阿姨。
5: 谢谢阿姨。
0: 不客气。
3: 谢谢，
0: 给，
5: 谢谢阿姨，
3: 谢谢妈妈，
0: 吃吧。
6: 来，尝尝肖叔叔给你们煮的五香花生米。
7: 谢谢叔叔，
8: 谢谢叔叔，
6: 不客气。

0: 妈妈，
1: 哎，没事，不怕不怕，这是停电了啊。
2: 梅姐，
3: 哎，请进。
2: 电闸好像跳了，我马上去修，你们先点着蜡烛啊。
3: 好嘞，谢谢啊，正好。
2: 别客气。
4: 烛光晚餐。
3: 哦，对呀，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烛光晚餐，你们开心吗？
4: 嗯，
1: 好，吃吧。嗯，来，如意，吃饭。
5: 阿姨，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6: 阿姨，你讲得太好了，再讲一个吧。
3: 今天时候不早了，阿姨送你们回去吧，要不然你们的爸爸妈妈该担心了。
4: 他才不会呢。阿姨，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妈妈要和我爸爸离婚了。
3: 那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啊？
4: 同意，离婚了就省得他给我们丢人了。妈妈说的。
3: 你不爱你的爸爸吗？
4: 不爱。他不配。
3: 金本堂有时候做事儿是不对，甚至很过分，但是他是给你们生命的人，是你们的爸爸呀。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们都应该尊重他，即使他做错事情了，也要学会原谅。如一，这句话你也要记着。
4: 好的。
3: 人性本来是善良的，要给别人改正错误的机会，更何况他是你们的爸爸，要相信他，不要轻易放弃。也许有一天，他真的就改正了他身上所有的毛病，成为让你们骄傲、自豪的好爸爸呢。相信阿姨，好吗？
4: 灯亮了，
6: 开电了。
3: 你们看，就像这灯突然就亮了，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对吗？
4: 对
6: 对。

我告状，你才跟爸爸分开的。好吧，你可以不回答我，但是你也不要轻易放弃爸爸。

0: 我知道你也是迫不得已，但是如果两个人还有感情，就别轻易说离婚啊。可他就是不争气，男人有的时候需要鼓励，你给他足够的信任、理解和支持，相信他慢慢会服气。
1: 给他个好脸儿，他就更来劲，就越来越不像话了。
0: 一日夫妻百日恩，我建议

0: 你跟孩子一起再试试，给他个机会。
1: 那我先回去了，欣赏去。
0: 好。
2: 金书记，那不是金满堂的媳妇吗？
0: 是啊，我找他聊聊。
2: 哎，这是正事啊，赶紧劝他跟金满堂离婚，他们娘仨还有救。
0: 这要是真的离了婚，金满堂怎么办？
2: 金满堂啊，就是个不可救药的祸，没治了。
0: 党中央要求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2: 可金满堂不一样，他这个人坏透了。
0: 我相信人性本善，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哎，你不会是因为金满堂爹你的瞎话你就记恨人家？
2: 我怎么可能跟他一样呢？
0: 妈妈不是来接你的，妈妈是来问问校长你的学习情况。谢谢你们俩送如意回家啊。
3: 阿姨再见。
4: 阿姨再见。
0: 好，再见。
4: 拜拜。
0: 拜拜。
4: 拜拜，我们走了。
0: 好。
5: 新书记。啊，
0: 校长。
5: 您可真有办法呀。您看前两天还打架呢，这不好得跟什么似的，还互相帮助学习呢。您是怎么做的思想工作呀？
0: 主要还是校长教的好。
5: 我呀是强赶鸭子上架冲个数。这学校里要是一个孩子都没有的话，我也就回家务农去。
6: 都叫他校长。
7: 可是
6: 大家开玩笑，全学校就这么一位老师，都连最大的官称教委。
7: 全村800多户呢，怎么就20几个孩子上学呀？
6: 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的都把孩子送到乡里的中心小学去了，留在村小学上的基本上都是贫困户。全国义务教育抓得这么严，咱们村适龄的孩子都在念书，这项工作是我抓的，我负责，我保证一个都没有落下。
7: 全村20多个孩子上学，年龄大小又不一样，就一个老师教确实是个问题啊。
6: 是啊，我申请了好多年了，可老师一直到不了位，我可着急了这事儿。您不知道咱们学校可大了，要是老师配齐了，那6个年级全开课，招上100名学生没问题的，何苦让孩子那么小到乡里住校呢？
7: 这样吧，咱们再去跑一跑，我陪你一起去教育局。
6: 哎呀，那太好了。没法子，缺老师的地方太多了，什么时候能排到我们呢？
7: 看来教育局也确实有难处。
6: 刚才他们给出的主意听上去是不错，可是有教育资质的好老师谁愿意来山村里当志愿者呀？
7: 你先别着急，我高中的班主任现在退休了，上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还听他说去青海支教过半年呢。
6: 高中老师他愿意教小学吗？
7: 乔老师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我们可以试一试。现在就去。
6: 啊，好。
8: 蒋老师，我是新兰，我想去看看年龄在家吗？哦，太好了，左老师也在，那太好了。好的，我大概1个半小时到。
9: 哎呀，新书记啊，您干活真是干脆利索，好多大老爷们都比不上你啊。
8: 哪里呀、啊？蒋老师，
9: 哎，好。
8: 蒋老师，
9: 啊，您好，
8: 好啊，
9: 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8: 想您了呗。
7: 左老师，给二位老师介绍一下，这位是河源乡三道河子村委会主任关青莲同志。
9: 哦，主任好，蒋老师，
10: 哎，你好，
9: 主任好，主任好，
11: 新兰，主任都带来了，准有事儿，快说吧，别让我俩猜呀、啊。
12: 急啥？进屋说话呗，茶水都沏好了。
13: 先喝茶，吃水果。
12: 嗯。
9: 这按说新兰来求我，我是应该一口就答应的，可是我还是想去跟老伴商量商量。去年我上青海做志愿者啊，他老大不高兴了，现在还跟我丢着脸呢。
0: 能理解，您呢慢慢商量，我们不着急。
12: 我就不用跟谁商量，我愿意去，行不行？
0: 当然行了，您数学课教得那么好，只可惜啊，我们是个小学，您大材小用了。
12: 不怕不怕，省得我闲着也没事做，天天来烦贾老师。
9: 哎呦，不烦不烦。
6: 哎呀，那可太好了，贾老师。
9: 我今天跟他商量，明天就给你消息，我争取和左老师一起去。
0: 好，我们等您。
3: 我代表三道河子村小学的孩子们感谢你们。
9: 哎呦呦呦，别客气。快快坐下坐下，别客气。
6: 新书记，
4: 你说来人家里空着手，咱乡下的水果还有大棚的蘑菇那多的是，给人带点来呀。老师不会挑咱理吧？
0: 不会的，放心。
4: 还有啊，我刚才没好意思谈钱的事儿，你说万一人家答应了，然后回头咱们村给的钱特少，那咋办呢？到时候
0: 扶贫必扶志，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点。你说的问题我想过了，如果老师嫌挣钱少的话，我可以从电视台给的经费里面拨出来一部分。
4: 啊，真的？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呀，就这两位老师啊，一看面相就好，要是都能过来，那咱三道河子的孩子可就有福了。哎呀，太好了。
0: 横折，横折是一笔啊，不能断开。撇，捺，对。横撇横直啊。喂，蒋老师。哦，真的太好了，那我明天去接您吧。
10: 不用，老伴明天开车送我和左老师过去。
0: 那也行，辛苦二位老师了，我们明天见。感谢您啊，蒋老师。妈妈告诉你个好消息，妈妈小时候的两个老师啊就要来教你们了，这样你们学校就有三个老师了。
13: 三个老师，六个年级，一个老师加两个年级，太好了，这样我们就不用跟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上课了。
0: 对，真聪明。
13: 妈妈你真棒，给你点赞。
2: 风景还不错嘛，这条件嘛，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啊，
11: 那你就放心了呗。
2: 放心呐、啊，有新兰在，有啥不放心的？
0: 感谢您的支持啊，贾老师，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2: 谢谢了。
9: 哎呀，真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欢迎贾老师，欢迎。
14: 哎、您好。
9: 欢迎欢迎欢迎左老师。
14: 你好你好你好。
9: 欢迎老先生。
0: 我们村委会主任关青莲。
15: 啊、哦，你好你好。
9: 来，快请，快请进，快请进，快看，给两位老师准备的新办公桌。啊，
14: 不
9: 住宿问题呢，我跟文龙书记都商量好了，就在我的农家院里腾出一间屋，我看我都给你们烧好了。
11: 哎呀，主任，你想的可太周到了。
9: 有个事儿啊，想先跟两位老师商量一下。
11: 好，您请说。
9: 我们村是贫困村，村委会手里没有太多的钱，想给两位老师的工资定到1200，跟校长一样。
11: 多少？
9: 1200。两位老师的简历我都看过了，都是高级教师，这点工资确实拿不出手。可是我们也有实际困难啊。如果真嫌少的话，就只能请新书记那儿再给补了。
11: 哟，你看，你看，你看，你刚才这一问，把主任吓得，还以为咱俩真的嫌少呢。
12: 主任，我是南方人，你说的话我没太听清楚。哎，1200工资，可不少，给多了。
11: 主任，路上我和左老师已经商量好了，我们呢。不要工资，管住就行。
3: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开过会了，离情二真的不多啊。
1: 你看把你着急的，要不然我给自己定个标准，600，我们两个人1200，我看就差不多了。
0: 新书记，
1: 国家给我们教师的退休金可不少，你说我们自己出去旅游吧，不还得花自己的钱吗？再说我们教教孩子，动动脑子，还能预防老年痴呆呢。象征性的有点补助就够了，咱们这里是贫困村，把钱呢用到其他地方。
0: 谢书记，
2: 就听贾老师的吧，贾老师的脾气我了解。
0: 太感谢了，感谢两位老师，最后我们三道河子的孩子可有好老师了，太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要说这贾老师和左老师教的真好，真是厉害，我呀是心服口服了。
1: 这回啊，您就是名副其实的校长了。
0: 哎，主任啊，我有一个建议。
2: 你说。
0: 您看啊，咱们学校来了这么好的老师，这得让全村的孩子们都得知道啊。
1: 校长这个提议很好啊，要不然趁周六在中心小学住校的孩子们都回村了，咱们请贾老师和左老师开两堂公开课怎么样？
3: 好啊，那周五我就用大喇叭好好的广播广播。
4: 好的，现在大家请跟我一起读。春夜喜雨。
5: 春夜喜雨。
4: 杜甫。
5: 杜甫。
4: 好雨知时节。
5: 好雨知时节。
4: 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
5: 随风潜入夜，
4: 润物细无声，
5: 润物细无声。
6: 来来来，吃烤红薯了。刚才呀，青莲主任听说二位老师到我这儿来吃饭，特意送过来的。
3: 是吗？哎呀，这简直是太好了！你看，我们像天天在逛农家乐，
7: 可不吗？我最好这个了，来，如意
3: 就爱吃这个，
8: 谢谢谢。
1: 来，二位老师一出马呀，可真是不一般。刚才青莲主任说了，申请回来上学的同学呀特别多，估计周一要开三个班了。
3: 真的？那太好了，这学生越多，我们这些当教师的教起课来就越有劲儿啊，对不对，左老师？
7: 贾老师说的对。
1: 那就辛苦二位老师了。
3: 嗯，哪里？如意小同学，今天是周末，你的爸爸怎么没有来呀？
9: 贾老师认识我爸爸。
3: 嗯，你爸爸也是我的学生，我当然认识了。
9: 那你给爸爸打电话叫他来。
1: 如意，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爸爸出差了，来不了。贾老师，来，您吃饭。吃吧。
10: 金兰，
1: 贾老师，
10: 是不是跟黄宗杰闹别扭了？
1: 没有，
10: 你俩可是从高中起就是同学啊，那也算是青梅竹马，一定要好好的。
1: 我跟黄宗杰虽然是高中同学，可是我们俩谈恋爱可是工作以后的事儿。
10: 那有什么关系啊？
1: 关系大了。他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初恋女友，后来出国了，这不又回来了吗？

0: 啊？是那小子对不起你啊？要不要老师打电话去问问？
1: 不用，贾老师，我自己的事儿我能处理好，您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贾老师，帮我瞒着如意。
2: 你这么优秀，
0: 也会碰到这种事？
1: 也许他的初恋女友更优秀吧。
3: 贾老师，我没事儿的，你放心吧。
4: 这拖拖拉拉的一个上午啊，都有人报名。我刚才查了一下报名的人数，再加上原本在校的学生，一共有65名学生了。这回啊，再也不用去住校了，再也不用一个星期5天见不着面了，家长们都千恩万谢的呀。
3: 真好。
4: 哎，新书记，还有一件事儿，这学生还在陆续的增加，那课桌课椅也得要增加。
1: 这个经费由电视台来出，这是扶贫款项里最该支持的。
4: 哎呀，太感谢了，谢谢新书记，谢谢电视台。
1: 关书记，您来了。
5: 秦亮也在啊。
4: 你们谈，我回避。
5: 啊，不。咱们三个人啊，正好合计一下。哎，坐。这个上级的处分啊，已经下来了。
6: 孔权受到党的严重警告处分，扶贫办主任也给免了。原来啊，我想替他扛来着，可上级领导的眼睛是雪亮的，扛不住啊。哦，新书记，关于取消关来喜家低保的事儿，这村里还要贴公告吗？
4: 哦，我都行，我都没意见。新书记，你的意思呢？
1: 公告就不要贴了吧。冠长河给村里做了很多的贡献，老两口又都好面子，没这个必要。
5: 新书记，讲原则又顾人情，太好了。我也是这个意思。
7: 姐夫，来来来，敬你一个。
8: 嗯，
7: 哎
8: 啊。
7: 姐夫，这回咱可不能轻易饶了他们。
8: 这新兰她不就住三道河子吗？听说呀，还带了个小丫头片子。这我这位
9: 闭嘴！什么年代了？你想干啥呀？告诉你，你要敢干违法乱纪的事儿，没人救得了你。
7: 姐夫，要因为这点事你那断了仕途，那可真是太冤了。
9: 你们猜今天早上谁给我打电话了？
8: 猜。
9: 官场的官嘴。
7: 咋回事啊？你说姐夫。
9: 我呀，知道自己要挨揍，去城里看了一趟他老爹老娘。嘿，你姐夫我不买的，眼泪流了，哇哇的，给老两口心疼啊！哎呦，
8: 拍着胸脯保证说：“没事，孩子，有我们家长河呢，让长河保着你。”
9: 哎呦，
7: 姐夫，
9: 说要请我去当副总经理，
8: 我没答应，我顺水推舟就举荐了你。
7: 真的，姐夫，
8: 你小子不是老跟我磨叨工作挣钱少吗？
7: 是啊，
8: 去关等着吧。好歹你也是个大专生，啊，好好干。
9: 你呀，就争取负责关长河投资在河源乡的项目。

1: 答应你要跟我提出分手，你出去。
2: 圣君即将杀毁越蘑菇，不要了。现在就有好几万斤等着出大棚，
3: 给我7天，一定能够解决。
4: 一周我们家的蘑菇都烂了，
5: 谁做错了事儿，谁该承担责任。他自己心里得有数。
6: 关书记必须登门磕头认罪。
7: 啥？
8: 拿农民的收入当筹码打击报复？
9: 或是我抓奸的，我来解决。
10: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20集。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云图桂湖助力万家丰收。
19: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8: 云图桂湖助力万家丰收。
2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1: 京东。
2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

0: 林熬冬，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哎呀，大家先回去吧啊！这大家手里不都有合同吗？是不是？我们村委会，哎，一定给大家做主的，好不好？
1: 关键是你能干得过人家吗？
2: 就是啊，这关长河他老爹老娘的低保取消了，这就是一步臭棋，享受就让他享受去吧，又不花咱村里的钱，你何苦得罪他呢？
3: 又是他，
4: 是
3: 啊，
4: 都是我的主意，跟关书记没关系。
2: 新书记，既然你肩膀硬，那就把我们种的蘑菇都扛回家去吧。
5: 哎，三叔，你这说的啥话呀？新书记没少替咱们办事儿啊。
2: 这办事儿归办事儿，他还立功呢，这下倒好，咱们受损失了。
6: 就是啊，我们这损失谁不得呀？
0: 哎呀，大家安静。
4: 怎么回事？
7: 安姐，生菌机箱上混运蘑菇不要了，现在就有好几万斤等着出大棚，以后更多。
4: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
8: 这事儿啊有些蹊跷，不便当着大家伙面说。
0: 安静安静，大家安静。
4: 大家别着急，种蘑菇的不是一户两户，关系到全村的脱贫大计。我们驻村工作队。

0: 我们村委和村里委和村两委一定会想办法帮大家解决问题，大家放心。没错，这点小事啊不算啥。新书记，神通广大，我关文龙也不含糊，给我7天，一定能够解决。
1: 一周我们家的蘑菇都烂了，
2: 就是啊，烂了。
3: 损失谁负责呀？
0: 7天，那就3天。

0: 都成问题，大家放心吧，都先回去。好，放心吧，回吧回吧。算数算数。这蘑菇长得真是不错。是啊，这要是瞎了，那可就是造孽了，姐。
1: 有件事不是很乐观，我仔细看了几份养殖户的合同，对农户的保护特别差。经销商单方面违约，根本不需要赔钱。
2: 可是多数农户和经销商都是股份制合作，他们就不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吗？
3: 任性啊，这是。
4: 关书记，您刚才说的蹊跷是怎么回事？
3: 经销商啊，是官昌河的下属企业，新换的经理呢？
4: 是孔权的二小舅子，我觉得这就是打击报复。看来我得去会会这个孔权。
1: 关书记，我贸然去他办公室找他不合适，您帮我把他约出来，我请他吃个中午饭。
5: 哎，
4: 金书记，孔乡长来了，孔乡长，
5: 孔乡长，您请坐。
6: 您倒点酒，中午陪您喝一杯。要喝你喝啊，中午我可不能喝酒。违反规定。<笑>
5: 是是，给您倒饮料。
6: 不用。没看我这自己带着水呢吗？<笑>我这泡的，是胖大海跟金莲花。
5: 啊，
6: 挣死工资的，也喝不起好茶。这个。
4: 都是咱们乡扶贫项目的。这扶贫办主任也不兼了，也不用跟着着急，不用监督了，是吧？哼，那不行，三道河子的事儿啊，您还得管。孔乡长，最近不知道因为什么误会，啊，我们种植的蘑菇那么好，可他们却不收了，哎，这个损失。
6: 农民可受不了啊！这事儿他跟我有关系吗？<笑>
5: 您的二小舅子不是在官昌河那儿正负责这事儿吗？
6: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们自己没伺候好我费尽心血请来的投资老板，还赖我呀？
4: 我不是那个意思，
6: 闭嘴吧你！上次都差点指着鼻子骂我了。
1: 我今天能来，就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足了你脸，扯那么多没用干嘛呀？孔乡长，虽然您不再兼任扶贫办主任了，但是您还是副乡长啊，三道河子离不开您的帮助。您看这样行吗？请您费心引荐一下内地，我跟他认识认识。
6: 有这个必要吗？
5: 新书记，您觉得这么大事儿，我小舅子他一个心去的，能做得了主吗？哼，这每一颗蘑菇，那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呐！啊，谁做错了事儿，谁该承担责任，他自己心里得有数，对不对？农村工作就那么好干的，甭管谁来了，号称个坚持原则，那就能干好？ 那我们这些在乡镇千锤百炼的干部，都是吃闲饭的。文龙啊，
4: 哎，
5: 食堂有饭，我就不动你们筷子了啊，免得说不清楚。

0: 说关书记必须登门磕头认罪。
1: 啥？
2: 关书记哪做错了？凭什么给他磕头认罪啊？这事儿由我而起，李英我来解决，你们把他家里的地址给我，我去登门拜访。
1: 你不能去。
0: 是，你去也没用，他们说了必须得关书记亲自登门磕头认罪，他蘑菇照样收，但是有个条件，新书记必须离开三道河子。
1: 太过分了，我找关昌和理论去。
0: 别，你别去了，你俩都在气头上，
1: 你
0: 打起来。
2: 关书记，农民的蘑菇最重要，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来解决，不能把主动权都握在他们手里。
1: 新书记说的对，带上蘑菇我们自己找销路去。
2: 食用菌收获在即，耽误不得，万一老百姓有了损失，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起。祸是我闯下的，现在回到台里请求领导们帮助，实在是难为情。
3: 哎呀，新兰同志，这怎么能叫闯祸呢？啊，对了，你们有谁认识那个关昌河吗？
4: 我倒是认识，没那么熟，要不托人给他打打招呼。
5: 用不着。
3: 哎呀，老赵，你这是怎么了？平时你可是个老好人。
5: 我是生气，他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有点臭钱吗？拿农民的收入当筹码打击报复，他算什么东西？我们电视台还要去求他？我的意见，台里的食堂率先采购，全台就是吃上一年的蘑菇，也要支持新来。
3: 赵，那可是鲜蘑菇，咱们台咋能吃上一年呢？
5: 那我不管。
3: 你看，你看，
4: 老赵说的虽然是气话，但也不无道理。沟通可以，低三下四的求他，我也觉着犯不着。
5: 康台说的对，咱们这么大个电视台，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这可不是新来一个人的事儿。三道河子是咱电视台的点儿。
3: 我突然间想起来了，招商会的时候，新兰同志不是建议到三道河子去录制一期《子塞儿女》吗？我的建议是尽快落实，不，争取啊，明天就录，让全市还有八县三区所有的超市、大型的农贸市场、餐饮企业，凡是跟咱们电视台有过业务往来的，咱们呢都给他发邀请函。康台，
4: 李台，
3: 立刻去办。
4: 好，我马上落实。
2: 感谢台里领导的支持，谢谢。对对对，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报名的呀有100多位嘉宾了，明天中午的时候嘉宾到达三道河子，先参观食用菌大棚，下午3点开始录制。
1: 这样太好了，那我马上回去做好接待工作啊。老何，回去
0: 走。

0: 进来。
1: 怪叔，西书记，
2: 咋样？
1: 这几天呢，孔权没少往关连喜在城里的家里跑，又煽风又点火呀。
2: 啊，何算计的侄子给关连喜开车呢。
1: 那老两口可放话了。

0: 哎，孙经理，你看这蘑菇啊，多棒啊！你们超市啊，多订点货啊！
1: 好，
0: 一定要支援我们的产业，谢谢您了。
2: 来，各位尊贵的来宾，咱们来门口一块照个相，好不好？
3: 好，
2: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2: 一块照个相。
4: 自动行，
2: 来看这儿看这儿，一二三，蘑菇。
5: 正好，
6: 进来。
5: 正好，你怎么了？生病了？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6: 不用。
5: 你要是能坚持啊，就起来参加下午的节目录制。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正好跟邹燕一起主持，让台里领导看看你的业务能力。
6: 我去。
5: 有什么事儿吗？跟姐说说。
6: 姐，我们一起下乡，我早就把您当亲姐了，按理说应该无话不谈，但这件事我真的不想说，您就别问了。
5: 是因为邹燕吗？
6: 我不认识她。
5: 那你休息。

0: 连长，哎，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我是副乡长孔权，欢迎来河源乡啊，欢迎，
1: 给你们添麻烦了。哎呀，
0: 我们书记啊，重要的会来不了，我们乡长呢，在党校学习，所以就让我来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吩咐啊。
1: 谢谢，谢谢。哎，
0: 您坐，您坐，您坐。欢迎，欢迎啊！啊，欢迎啊，欢迎，欢迎啊！冷龙啊，哎，
2: 我马上上台了，你坐吧。
3: 孔乡长，你也来了，哎呀，把您也惊动了，哎，快坐，快坐，快坐，坐啊，坐坐坐坐，请坐。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子赛儿女》，我是主持人邹燕。今天呢是一期特别的节目，这期节目我们是在风景秀美的滦水县河源乡三道河子村录制。让我激动的是，我的前辈新兰将跟我共同主持，欢迎新兰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们，三道河子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新兰。作为驻村工作队的第一书记，请允许我以主人的身份欢迎大家的到来。说实话呀，新兰姐，接到录制这期特别节目的任务到现在还不到24个小时，我还来不及做案头准备，受邀嘉宾的情况更是无从了解，所以啊，接下来的录制现场还请新兰姐多帮我。
5: 邹燕，你客气了，其实我跟你一样也没来得及做准备工作，但是我相信自然是最美的，真情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也许就在这些无意的碰撞中能让我们的节目焕发不一样的光彩。
6: 下面有请第一位嘉宾，三道河子村支部书记关文龙同志上场，有请。
4: 有请。
5: 请坐。
4: 关书记，先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啊，我该说些啥呢？
5: 说说你的情况就好。
2: 啊，
7: 各位领导，各位贵宾，大家好，我是三道河子村支部书记关文龙，今年47岁。我们三道河子以前很穷，现在相对穷，但在党的好政策指引下，我和村支部委员会、村民自治委员会所有的同志们一道，带领着乡亲们已经走向了致富之路。在三道河子推广食用菌是经过专家论证的，所有的技术呢，
0: 刚才
7: 也是经过
0: 就这么吹着能走，不行剪了呗。
7: 最近不知道因为什么得罪了经销商，

今天中午我领大家都看过了，那么好一棚一棚的蘑菇突然就没有了销路。我作为三道河的村支部书记，恳请在座的各位贵宾伸出援助之手帮帮我们。我们三道河的村民永远不会忘了大家的恩情。现在如果谁能下订单，价格好谈，三道河子民风淳朴，绝不要高价。谢谢。好。

0: 李总监，我可以下去了吗？我们文龙书记啊，是个实在人，让他进行一下自我介绍，结果他一股脑把憋在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可见对三道河子的热爱。哎，左野，这好像和我们以往录制的风格不太一样。是啊，不过没关系，我们这是一期特别节目嘛。好，让我们用掌声欢送文龙书记下台休息。 感谢文龙书记。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三道河子村的种植业，下面我们将播放一部短片。这部短片是由驻村工作队的肖雨池同志今天刚刚制作完成的。村子里所有食用菌的种类在短片中都有展现，请大家欣赏。
1: 许局长。
2: Hello， 好久不见。

0: 绰号六号雕，紫塞电视台驻村工作队的一员，在村里天天都能吃上锅面。为什么呀？咱村的蘑菇多呀，质量超优，价格实惠，能不能被各位贵宾成功认领，全看你们了。
1: 这个臭小子，
2: 我叫牛玉琴，娘家在外村，两个月前刚嫁到三道河子，通过学习改进技术，增加投入，我们家大棚蘑菇的产量啊增加了三成，而且质量都特别好。刚才视频里最后一个镜头就是在我们家大棚里拍的。
1: 好，
3: 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你学到的核心技术是什么？
2: 这个应该让我们的老师周教授来给大家讲啊。
3: 大家不是推选你做学习委员了吗？之前我们已经跟周教授打过电话了，他说请你带他讲。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养蘑菇嘛，技术核心就四个字，投其所好。也就是满足食用菌生长所喜好的各种营养和环境因素。周教授说，只要你待它不薄，它自然就会好好的报答你，它想要啥你给啥，就像苏苏小孩一样，让它舒舒服服高高兴兴的，你不想高产都不行啊。我们家呀种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肚菌了，它想要啥你给啥，就像苏苏小孩一样，让它舒舒服服高高兴兴的。
4: 哎呀，这个大琴子啊，
2: 这
4: 刚过门，自己还没生孩子，就说养蘑菇先伺候孩子，笑死我了。不过啊，挺生动，比我讲的好啊。
5: 师傅，要我说呀，这都怪小白，要不然呢，上电视的应该是您。
4: 哎呀，不能怪小白，就算他没事啊，我也会把这个机会啊让给大琴子的。一个普通农民能上紫塞儿女电视栏目，这对三道河子整体食用菌的产业那是大有好处的啊。
3: 我看到现场来了很多各行各业的嘉宾，那么我们下面随机采访，有谁愿意上来和大家分享心得的吗？请举手。

0: 想拦着他。
1: 别去了。
2: 哎，到什么官？我跟你
0: 新书记，不能让他上去，他爱胡说八道。
3: 哎呀，
4: 是金满堂同志吗？
5: 是我。
4: 请你到台上来。满堂，请坐。哎，
6: 不怕老少爷们们笑话，我这个人奸懒馋滑，还有点坏。现在我也想种蘑菇，新书记，您能批准吗？
4: 满堂，先说说你的计划。
6: 我先改掉编瞎话的毛病，我再改掉馋的毛病，再改掉懒的毛病。我向新书记保证，再也不偷吃一只扶贫鸡了。
7: 这都说的什么乱七八糟？这领导还在这儿呢，干什么呢？
8: 改邪归正啊。
4: 满堂，坐下说。
6: 哎，我以前经常被大家伙笑，就连我的老婆孩子都看不上我。可是最近呢，发生变化了。本来要和我打离婚的老婆，回心转意了。一直不跟我说话的俩闺女，开始管我叫爸爸了。我知道啊，这新书记，都是您背后做的工作。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活着了，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等着懒着要救济了。我得长志气啊，我得活出个人模样来，这样的话才能对得起我的老婆孩子，也对得起新书记您。
4: 你未来的计划吧。
2: 哎，坐坐坐。
6: 以前我对种蘑菇这个事情不相信，但是今天电视台来咱们村做节目，我相信了，因为有那么多的大人物都在给咱们三道河子蘑菇加油，我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我明天就去夜校报名，我找周教授学知识去。要是有谁能支持我金满堂盖蘑菇大棚，我金满堂保证绝不偷懒，绝不耍滑，卖蘑菇绝不以次充好，绝不缺斤少两。我绝不，我完了。

0: 满堂，哎，你讲得真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能讲出自己的心里话，很有勇气。我支持你，我相信关书记和村两委都会支持你。
1: 谢谢，谢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场的各位嘉宾们，刚才大家看到的两位都是村里普通的村民，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用双手致富、摘掉贫困帽子的志气，用科学技术发展经济的智慧。正所谓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志。作为第一书记，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2: 这个我是昨天接到电视台的邀请，以为是郊游就来了，没想到三道河的蘑菇养得这么好，更没想到的是呢，能够参加这么感人的节目。我们是全国大型连锁果蔬超市，我刚才在下面了解了一下，这个从村子里直接下订单，比经过经销商的价格要便宜不少。我是第一个上的台，待会儿呢，我下订单的时候，村里必须满足。

0: 回来了。
1: 你的短片剪的什么玩意儿？尤其最后一段，净顾自己嘚瑟，跟主题完全不相符，还六号标，我听着都放心。

0: 对不起，我病了，恐怕传染，你回去吧。你刚刚是在指责萧雨池吧？既然都来了现场，为什么不帮忙？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就算你觉得我不重要，那人家李台也来了，专门为你们驻村工作队站台来的，你不该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表现吗？
1: 你别跟我提那个姓李的，我跟你很熟吗？你来教训我？
2: 郑浩，
1: 要不是因为你，我用得着回子赛吗？就算留不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也由得我挑。不过现在我过得很开心，兰姐是个值得尊重的领导，六号貂是铁哥们儿，周教授每天早上和我打篮球，我过得很舒服，用不着你来看我。你出去。

0: 谢谢领导，走了，
1: 再见。
2: 姐，
0: 你怎么了？
2: 没什么，姐，我先走了。
3: 家人，他把姐姐吓哭了。
4: 姜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孩子。
5: 张浩，你跟宗彦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我不想说。
5: 张浩，咱俩跟亲姐弟一样，你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
6: 我女朋友让人潜规则了，您非要让我说出口吗？
5: 邹燕是你女朋友？
6: 曾经的。
5: 潜规则是怎么回事？
6: 兰姐，我说过你和我一样都是受害者，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5: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我明白什么呀？
6: 姐啊，你也太简单了吧。您是紫赛电视台的金牌主持人，为什么无缘无故把您换掉捧邹燕？您连这个您都想不明白吗？邹燕为了上位也是蛮拼的。
5: 我还是没听明白，你到底说的是谁啊？
6: 姓李的是一把手，除了他谁还能换得动您？
5: 我倒是听如一爸爸讲过，但是按他的说法，邹燕和李台应该是亲戚关系。
7: 你知不知道接替你小丫头是谁？李台长媳妇儿的外甥女儿，
5: 邹燕应该叫李台姨父。
6: 不可能，他俩如果是亲戚，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刚才骂他，他连嘴都不敢还。
5: 你们俩之间一定有误会。

0: 我觉得你应该当面问清楚。
1: 他走了吗？
0: 走了，但是台里的中巴车开得很慢。
1: 姐，车钥匙借我用一下。

0: 怎么回事？
1: 是新兰的车。
0: 郑浩，嘿，一天没见着这小子，这会追上来干什么？
2: 康台，他是来找我的，对不起，要不然你们先回去吧。
3: 不急，等你。
2: 刚才没骂过我，追上来羞辱我。
4: 你和李台长有亲戚啊？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4: 我一直以为，所以李台长才换掉兰姐捧你的。可是刚才兰姐告诉我，你李台长是你姨父，是不是真的？你笑什么？
2: 我妈又没有姐妹，我哪来的姨父？如果没有亲戚关系，又没有潜规则，电台领导就不会重用我，对吗？我的条件和业务水平有那么差吗？你是优秀毕业生，我也是。如果因为怀疑你要跟我提出分手，那我觉得一点也不遗憾。你怎么心眼那么小呢？跟兰姐好好学学吧。

0: 我觉得姐，她理直气壮，完全没有做贼心虚的表现，我有点懵啊。嗯，
1: 立台来台里工作不久，我对她也不是很了解，但是这两次和她接触，我发现她是个好人。至于你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不信。
2: 我在电视台20年了，从没见过你说的这种事情发生。姐，我
3: 请假。
2: 哎呦，郑浩啊，来来来来，看，进屋。
3: 不好意思，阿姨，正忙呢。
2: 昨天在家吗？在他屋呢，跟谁欠他钱似的，三个脸。
3: 那我去找他。
2: 哎哎哎，三儿。
3: 刚才啊，我敲了半天门都不开，来来来，
2: 你先在外面坐会儿啊。来，先吃个水果。
3: 哎，谢阿姨。
2: 那个小郑啊，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呀？你好几个月都没到我们家来了。
3: 我被派到乡下扶贫了。
2: 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儿啊！看来李台可是要重用你了。
3: 怎么，阿姨您认识我们李台啊？
2: 从小一起长大的，
4: 是亲戚吗？
2: 不是亲戚，比亲戚还亲呢。昨夜就没告诉你，他从小是在哪儿长大的？
4: 说过呀，塞罕坝林场。
2: 对呀，李台就是林场的子弟，现在不是全国都在学习塞罕坝精神吗？学习的就是我们的父辈，他们都是塞罕坝的第一批建设者。
4: 妈，你跟他说这个干嘛？让他走。
5: 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看来啊，他生你的气还不小呢。我出去溜溜弯儿，你呀，慢慢的哄啊。塞罕坝的创业者们啊，将高原和荒漠变成茫茫林海。
4: 在艰苦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后代亲如一家，相互帮助甚至提携，这本来就无可厚非。你呀，想歪了啊！是啊，我一直在道歉，我这辈子都没说过那么多次对不起。哎呀，他总算是原谅我了。李台从小看着他长大，塞罕坝的创业者们每次搞聚会都是他主持的，所以李台了解他的能力。
5: 电视台需要发展。 节目也需要创新，综艺年轻有实力。

0: 李太这么做，没错。他刚主持《紫菜儿女》的那一段，收视效果特别不好，广告商也要跑，他是压力特别大。李太找他谈过话，说让他随时做好被换掉的准备。最后还是兰姐帮了他。你老担心是电视台的传统，也是我的责任。 兰姐的心胸确实值得我们学习。正浩，你一定要吸取教训，以后不管是夫妻还是男女朋友，交流是最重要的。遇到问题要勤沟通，多交流，否则一旦错过，就会遗憾终身。
1: 兰姐，您和姐夫之间是不是也有什么误会啊？
2: 和你们不一样，金书记。啊，关书记。哎，
3: 小郑也在啊。你们俩竖起耳朵来啊，听听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快说。
2: 客户们下的订单呢，我都归拢好了。咱们三道盒子这蘑菇不够用。真的？是啊，我去乡里汇报了，请求其他村的大棚支援蘑菇。这乡长啊，直谢我。 说咱们带动了全乡的蘑菇销售，算是立功。这太好了。没有了中间商赚差价啊，农民的收入啊，增加了1.5%。哎，太好了。刚才我那六姑还有四婶子他们啊，去到村委会，要把新书记、驻村帮扶联系卡上的照片，拿去放大，说要搁在家里，当观音菩萨给供起来。
0: 那可不行。
4: 老人家们就会开玩笑。是啊，
5: 我也跟他们说不行。可青莲出了个主意，我觉得挺好的。等咱们的蘑菇都卖出去之后，搞一个大型的这个庆功会。哎，这不太好吧？
4: 哎，有什么不好的？总得让乡亲们表达表达对于驻村工作队，还有你这第一书记的感激之情吧。树
5: 觉得好开心。 他对自己说：“以后我一定要给鸟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好，今天的睡前故事讲完了，睡觉吧。
6: 妈妈，周末我们可以回家住吗？
5: 不可以，妈妈的工作在这儿。
6: 我问了小叔叔，他说周末可以回家，是你不愿意。
5: 小叔叔不了解情况，我想爸爸了。
6: 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爸爸出差了，
5: 到什么时候都要去住爸爸，哪怕他犯了错，这是妈妈说的。
6: 陆一，妈妈和爸爸的事情你不要瞎猜，好吗？
5: 我真的想妈妈。

0: 同学们，大家认识一下，这是肖雨池老师。
1: 老师好！
0: 从今天开始，肖老师每周来咱们学校给大家上三堂体育课，同学们鼓掌欢迎。肖老师，交给您了，来，有了。
2: 全体都有，小心。

0: 在村里碰见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姑娘，是三道河子村的贫困户。
1: 你不知道我一见他我都来气儿吗？
2: 像咱们家大叔大婶这种情况都能领低保的话，我的工作还怎么展开呢？
3: 那下个乡这么认真图什么？
4: 关长河咱是真不敢得罪。
5: 凡是我们公司出资入股的蘑菇大红，不许往外供货，
6: 不给就告他们违约。
7: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21集。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1: 好轻松，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上一集村秀结束后，马庆亨和滚月亮获得了前往上海推介会的机会。可滚大月执意阻止月亮奔赴上海。
6: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
7: 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8: 月亮不去了。
5: 两家人的僵局能否打破？
6: 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
5: 悬崖村的苗秀之路又将迎来哪些意想不到的转折与惊喜？
9: 奶奶你
6: 要去哪儿？
9: 当说客去。
6: 还得是奶奶啊，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
9: 先说清楚，我是去帮月亮，不是帮你。
6: 都行，都行。哎，奶奶，你慢点啊。
5: 为了能让月亮顺利去往上海，也为了化解老妈与滚大月之间多年的隔阂，吴奶奶决定下山。在吴奶奶的劝说下，滚大月这才明白，唯有放下，两家人才能真正和解。
9: 爸，青浩不会再去城里了。其实啊，你心里清楚，过不去的坎儿啊，是你和永兵这道坎儿，不关孩子们的事儿吗？
10: 月亮，
9: 嗯，
10: 你知道，爸爸脾气不好。
9: 没有吧？
10: 我也是，确实让月亮受了不少委屈。我当年真是我这口气出不来。
9: 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气归气，不能再让月亮受气了呀。
10: 好吧，该去就得去，是不是奶奶？把奶奶教给你的手艺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让外边的人都看一看我们苗秀有多么了不起，
9: 哎，
10: 对不对？
9: 哎
11: 今天我穿着我女朋友专门给我做的新衣服，从那个曾经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到了这儿，来给大家介绍我那最美丽的家——悬崖村。每次走进我们的老寨，

0: 我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那一条条小路，那一棵棵大树，那里的泥墙土瓦，我都知道他们的故事。村里的老寨房子极具民族特色，包含了我们苗族祖祖辈辈的伟大的智慧。我之所以回村创业，就是因为我们老寨独特的原生态和民族特性，再加上我们村青山绿水，一定会成为大家疗愈内心的地方。我们村里还将给大家带来非同一般的民族文化体验，村秀将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为大家带来各民族传统服饰大展示。到时候我们还有各村的山地特色农业大展示和大型坝坝长桌宴，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吃好喝好，体验好，看好玩好，心情好。
1: 说得挺好。
2: 行啊，秦昊，你小子我没看错你啊。啊，
3: 就是真诚嘛，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4: 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嘉宾，他们听的都很用心。行，不错，秦昊准备得很充分，继续努力啊。
3: 谢谢支书。
2: 哎呀，张部长，王主任，
5: 安局长，
2: 哎，
5: 你们这次乌蒙市推荐准备得非常充分，效果不错。
2: 谢谢部长。
6: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上海绿源旅游投资集团的韩总。
5: 哦，小伙子演说非常成功，接地气，有村味儿。
3: 我就是说了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7: 说得好，通过你的推荐，我觉得你们村啊非常美。
3: 谢谢。嗯，
6: 韩总现在啊对你们村那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啊。哦，
7: 哎，你们村这个非遗苗绣来了吗？
8: 来了，来了。
7: 那我要看，部长。我想对他们村的那个了解更深入一些。
8: 我们这边请。
7: 好，好，好。
8: 我们的苗绣大多以传颂千年的苗族古歌为设计灵感，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被誉为穿着的图腾和身上的史书。它融合了变绣、堆绣、蜀纱绣和钉绣，一针一线都诉说着母爱的细腻。
7: 村里的自然资源、文化内涵和产业的优势，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那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啊。
3: 那真的，绝对真的啊。
8: 韩总啊，这悬崖村的自然资源啊确实是非常好，您如果有时间去实地看看就知道了。
7: 吃住行游购娱啊，这个配套挺全，这个非遗苗绣也很精美，还有像孙绣这种汇聚大众的大型活动啊，真不错啊。
8: 这是我们在村秀走秀的样子，代代传承有了更特殊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改良服饰，现在会更倾向时尚化和年轻化。以前我们只会针法，现在会更多的加入一些设计理念。只有市场的接受度更高了，绣娘的东西才能增值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3: 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吧都是假的，只有您实地考察了之后眼见为实。
8: 我们现在呀推行的就是贵人服务，你如果有空啊一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好做好服务工作。
7: 好好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8: 好啊好啊。
9: 我跟你说，那大场面乌泱泱的全是大企业家，就这回看上我们村的那个大老板啊，他们的公司啊在全国都有文旅的布局。我说句不好听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村给收购了。可能我们村都不够他们收购了。
10: 秦昊和月亮带着好消息回来了，这一趟上海行不仅让悬崖村的名字走出大山，被更多人熟知，更吸引了众多企业家的目光。
11: 月亮，您为村里为我们苗绣争脸了。
8: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11: 我看呢在广场上已经开始搭那个好大的台子了，
8: 那个 T 台啊大家都期待得很。
11: 好啊，那我们民族刺绣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啦。
8: 到时候啊咱们苗族的各个支系、彝族、侗族、布依族的姐妹们都会来的，就像那个省城的少数民族大联欢一样，好多好多人。
11: 悬崖村要热闹喽。月亮，这个奶奶送给你了。
8: 这可不行。

0: 奶奶，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你的苗绣技艺。
1: 正因为是奶奶的心血，所以才要送给你啊。奶奶晓得你会继续把你的心血倾注到这个百宝卷里的。
0: 奶奶，
1: 好好的让我们的苗绣越走越远。温柔洒倾城。

0: 我也会把咱们苗秀的发展接进去，让他跟着我扎根苗村，继续长大。
1: 记住，不管苗秀啊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
2: 就像吴奶奶说的，不管苗秀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这句话不仅是对苗秀记忆的坚守，更是悬崖村人前行的底气。而这份坚守与初心，正藏在悬崖村即将开启的第一场村秀里。

0: 足特产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相聚。T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依染前山、群舞云海的首场村秀，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村秀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祝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酒香，一天更比一天好，一年更比一年强。
1: 一场村秀承载着苗绣的传承，也映照着悬崖村的未来。这也让我们好奇作者笔下的悬崖村故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是高凡。这部戏的原著小说叫《莫道君行早》，原著的作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欧阳前森，欢迎您。
3: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2: 欧阳老师，其实在您的那个作品我也读了原著，它其实当中没有太多关于苗绣非遗这样的描述，可是在电视剧里你像滚月亮带着大伙儿把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苗绣当中，又是拥抱机绣，又要坚持手工，又去国外去参加展览，这些是您有意改编加进来想要去呈现。
3: 在贵州我采访过无数的绣娘，其实在这个地方的绣娘它是贵州整个绣娘的一个综合体，它其实有很多绣娘，因为这个苗绣嘛，绣出自己的幸福生活嘛，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方面是用了心思。
2: 因为我们在乌蒙深处里看到的那些苗绣包括民族服饰是实打实
3: 实打实的做出来，对，实打实的做出来。而且我们那个服装老师是极其认真，他是一个一根筋的人，你要变都不能让变。我们请了几个苗绣非遗传承来做我们这个剧的这个顾问，就是说一针一线那都得是真的。你想哈，苗绣主要是走出去嘛，你走向国际的嘛，因为你这个是我们非遗传承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呢？他把它变成服装，把它变成一种时尚，把它古老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一结合，那不是守正创新吗？所以这个戏我们是花心思最多的。当时我们在服装上啊，包括我们那个服装老师一年以前就来找全省收集这些素材，我们一套服装人家都要做两三个月做出来，那是我们做了100多套，160多套啊，就是精心定制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花功夫是花的最大的。
2: 但这是您的坚持。
0: 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
4: 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

0: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1: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
2: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3: 大家一起加油！
4: 加油！
0: 加油！
5: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仁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悬崖村，欢迎你们，
6: 欢迎
0: 大家。
6: 支书，
0: 你找我有事？
6: 是不是耽误你直播了？
0: 也不耽误，
6: 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0: 啥好消息？
6: 乡村振兴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接下来要全面支持农村的电商发展，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技术培训，还有专业的孵化指导。
7: 是啥意思？
0: 啥意思？没听懂啊？
1: 没有。
0: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
6: 文件看看吧。
8: 菲拉达项目终于顺利开业，艾草的直播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苗绣工厂也同样有了好消息。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这村绣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来，来参加过的呢还想再来，
9: 还让他们来呀！参加的村越多越好啊！咱们村的村绣的舞台，那不仅有传统的盛装，还有现代改良的服饰。 这多么丰富多彩呀！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设计，把这个古老的文化和现代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太好了！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0: 啊！巴黎呀，对呀。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10: 月亮，我们敢。虽说月亮答应了前往巴黎，但他也担心外国观众无法读懂苗绣背后的文化底蕴，又怕自己辜负了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
0: 为了打造出兼具传统韵味与国际审美的新服饰，
10: 月亮和绣娘们反复尝试，却没想到他们的设计还是被法国设计师退回，要求重做。
11: 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了，我们这次的设计是要重新做了。
10: 这法国的设计师他懂什么？啊，
11: 说我们的设计没有特点俗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0: 还没事儿，不就是逼着咱们拿出更好的作品吗？是不是？ 本来以为弄好就行了，谁能想到这么麻烦？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重新做设计才是。我们干脆就把设计的思路聚焦一下，就在蝴蝶妈妈和千禧史诗这两个主题上下功夫。
12: 对，
10: 咱们就在这两个主题上不断的深入完善它。
12: 主意都不错，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赶紧合理分工。
0: 对于想来乡村生活一段时间，或者说创业的年轻人来说。
13: 通过这部作品，您最想让他们看到什么？
14: 我想让他们看到农村不是你们想象的，现在农村都扬起了笑脸，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苦情了。我就在告诉农村，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嗯，我是搞地质出身的，在搞地质之前，我已经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贵州的山川水我更是。那么我本来对农村就比较熟悉，之后当了作家，我也是走村过寨。 那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熟悉，连过画家了，我还在走，就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相处。其实人心与人心之间那种，你在城市里面是感觉不到那种。为什么叫诗与远方？就是让你心灵能放松一下的地方，啊，让我们能歇歇气，啊，让我们能发一下呆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种。
0: 另外的生存方式，
1: 就是你不走到这儿，不呼吸到这儿的空气和这儿的水是不
0: 知道的。对对对。那么我们让所有年轻人或者成人到这里来都在生活，那也不行。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是另外一种生活，你来领略一下。
1: 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它不是退路，这儿不是你躺平的地方，也是需要你奋斗的地方。
0: 对。
1: 通过《雾蒙深处》这部剧，如果您对画屋有了更多的期待，也希望您在这个春天来到画屋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这个悬崖下的村寨到今天焕发出怎样的光彩。
2: 婶儿，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3: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交给你。
4: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
5: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
4: 是，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6: 韩总，走吧。啊，我们去老寨实地看看。
4: 好，好，好。哎呀，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7: 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
8: 韩周忠带着一行人来到村里考察，他被眼前的山水风光深深吸引。参观结束后，韩周忠提出扩建菲拉达，还要把来家里玩民宿打造成属于全体村民的品牌。
4: 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悬崖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10: 好啊，
11: 太好啊。
12: 好，
13: 部长通过吧。
8: 另一边，月亮前往法国展示苗绣的设计方案也有了新进展。
14: 我们绣了这大半辈子，没有想到这些老手艺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6: 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15: 这次的质量必须严格把控才行啊。
16: 百合书记，请您放心，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刺绣真本事的时候了。
6: 我们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苗绣不仅有民族的特色文化，更有我们最精湛的手艺。这次啊，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苗绣的机会，当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把最好的东西展现在法国的舞台上。
15: 对，
17: 舒婶，你们也知道，我麻青豪从小也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了，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了。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我爸妈赶不走，月亮骂不跑我。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
18: 青浩，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高兴。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她最心疼。我知道。哎呀，不说了，高兴的事儿。而你是我
2: 心愿的。婶儿，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时间
3: 暂停。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交给你。微笑
8: 像云朵。所有的波折，最终都化作圆满的铺垫。麻青蒿的真诚打动了月亮的母亲叶梅，也解开了两家人最后的心结。
7: 今年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希望呢，来年大家继续携手并进，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8: 随着悬崖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游客也越来越多，到了村集体分红的日子，乡亲们都尝到了发展的甜头。
19: 什么事？
20: 六亲六良，母女平安，小绣娘很漂亮，
21: 像凤碧。
8: 而大家最开心的就是吴艾草和凤碧有了可爱的女儿。
6: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

0: 是啊，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
1: 民宿与菲拉达升级扩建，刺绣厂变身锦绣坊，吴艾草成为电商达人，每个人都实现了梦想。月亮也带着大家的期盼，将苗绣成功带到了法国的舞台上。
0: 你紧张吗？
2: 你紧张吗？
0: 我不紧张。

0: 从恩怨纠葛到同心同行，从传统文化到现代发展，悬崖村的人们用热爱与坚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故事。
1: 真美啊，我们的悬崖村。怕惊扰了这一颗山峰，我希望它越来越好，一直美下去。
2: 它会的。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去割韭菜去喽！今年的头茬、野韭菜肯定能卖到3到5块钱一斤左右啊！
1: 大学毕业，他回到大山，经营着属于自己的事业。
0: 你做你作业嘛？
2: 劝我们离婚，家里搞得乱哄哄的，又没有什么钱。
1: 面对家庭的矛盾。
0: 他如何让这种春鲜走出大山，成为游客们的山间美味？大家到货的话，满满的韭菜香味，满满的泥土香味。我们这里是歌的海洋，韭菜的世界，欢迎你来哦！
1: 云天话谷，奋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出来啦，去割韭菜去喽！我们一起去那边收割。一进入春天，金道敏就赶忙带着娘娘们采收山里的大叶野韭菜。我也是试着卖，看好不好卖。反正到时候想种的话，都可以跟着我种哈。
1: 对于金道敏来说，头茬大叶野韭菜尤为珍贵。
0: 从下面割，啊，这样比较嫩一点。 像我们这边的老人哈，他不舍得那个根茎啊，一起割起来，只要叶子就很傻，那种就不好卖了。吸取整个冬天的一些精华，然后破土而出，是吧？然后又不是很长，又很嫩，比较短，它就这么一长，所以价格肯定要高一点。我来帮你们收。哦，你们拿这个来割吗？
1: 是啊，拿这个别，这个很慢的，慢是慢了点，但是它味道好，是吧？我奶奶一直拿这个割韭菜，
0: 收的话要从这里贴地割是吧？这一边，哎，
1: 就这样子割。哎呦，
0: 要用力哦，这个。
1: 大叶野韭菜多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贵州深山，然而山里气候潮湿，镰刀难免会生锈。为了保证韭菜的天然鲜嫩，侗寨娘娘们世代传承着蚌壳收割的方式。

0: 来，上身来看啊，来搞过来。哇，这个都200，等一下啊。哦。省一下，等一下。
1: 200。
0: 206。206、203。哦。403。
2: 哦。
0: 老板发财。
2: 好，发财。
0: 是好没？是呗，好没。
2: 我又来啊。
0: 哦，少个少个，330。400。
3: 想要把韭菜生意做大，就不得不扩大种植规模。眼下正是金道敏发动农户大面积种植韭菜的第一年，他无论如何都要帮农户们鼓足信心。
0: 7块点呢？
4: 够啊！
0: 你要80，要200是呢？好没？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46块。OK， 帮我喷上去，帮我，哎，帮我喷上这个。早上谁头彩这一块啊、哦、2块或者到3块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要扩大规模嘛，租金的话可能都要7-8万这样子，自己地里人的菜也还没卖出去，然后给那些朋友们啊，这个借1-2万，那个借几千，然后就这样凑起来，然后再把韭菜慢慢的去打开销路。
5: 点什么呀？点菜粉呐。
3: 2017年，金道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农林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杭州市定居生活。
0: 抄一下就可以了哦。
6: 久了就不好，
0: 就放这里面吧。
3: 随着弟弟妹妹相继在外成家，作为家中长女的金道敏又一次做出了选择。
0: 以前我就一直有个目标，就是我一定要好好读书，飞出我的大山里面，最后又飞回来了。其实很喜欢那边生活的，也不愁吃喝，然后房子啊什么落户都在那边了。现在就在山里面，啥都就从零开始。早知道我们在那边，可能就是过另外一种生活了，感觉哈。切细一点，干净味
7: 道，
0: 沉淀了。
7: 放油了，
0: 还要不要？
2: 这个味道才嫩才鲜。
0: 有一些外面的人，然后他们就说：“你们村里面有什么特色的农副产品呢？你们本地的那大叶韭菜，我吃过好几次。回去我就琢磨嘛，咦，这个确实可以哦。”我就试着就来了。
3: 正是看中大叶野韭菜汁水足、品相好的特点，在照看父母的空闲时间，他开始为山里的天然物产寻找销路。
0: 坐下来，坐下来，两边都可以坐啊，两边都可以坐。搞了一天的活路了，姐，来来来来来。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8: 嗯嗯，那种韭菜很好吃的嘞。
0: 大家觉得怎么样？
9: 甜甜香香的。
0: 哇，
8: 对呀、啊。
0: 今年的头茬野韭菜肯定能卖到3-5块钱一斤。他们种的韭菜有很多，放在地里边又没用。如果自己能把这个韭菜卖出去，然后又可以增加点就业啊，这样年轻人又可以在家里边。头茬嘛很嫩，第一时间割了之后马上去卖，大家就觉得新鲜。快一点，等下没时间了，你不要回了。
10: 嗯，好的。
0: 雨天又路滑，你又不在，哎呀，我都是一家一户上去跟他们说，帮他们割，帮他们选。
3: 为了保证韭菜的天然鲜嫩，金道明每天都要从家里往返于百千米外的侗寨。作为一个母亲，她还要兼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前不久，丈夫吴文杰从单位辞职，全心陪伴妻子。
10: 那也是我亏欠他的一个地方，因为平常的话上班会比较忙，那偶尔有时间回到家里面就看到他，啊，一方面又在

0: 忙他的这个事业，那另外一方面又还照顾孩子，所以到后来就决定啊，跟他一起去把这份事业做好。我想争取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
1: 那我们先按一捆，可能3-4块以上吧，不然的话，这成本我们好像也吃不消耶，是不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卖掉我这个东西，凡事嘛要试一下哦。
0: 对，
1: 那你要吆喝喽，反正你爱情看卖韭菜嘞，
0: 卖韭菜吗？
1: 要韭菜吗？便宜吗？
0: 爸爸都非常嫩的，嫩得很，
1: 才给的，
0: 新鲜的很。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本地韭菜。
2: 蔬菜市场的竞争一向激烈，往年一直走批发渠道的夫妻二人进入瓶颈期，销量下滑，利润微薄。为了找到更多市场渠道，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本地菜市场。
0: 才有个最大的嘛！
1: 5块钱，我跟你讲，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新鲜的，
1: 才给的，
3: 快点，
1: 要吗？
3: 不要。
1: 还帮你打包
0: 了。还带点新鲜的泥土。
3: 创业初期忙，你投入进去了吗？你租地该租的租了，种苗你该有些买的买了。人工那些投进去了，那韭菜一天蹭增长了，你必须要硬着头皮去菜市场试一下。
4: 才一把，
0: 新鲜嫩的，那个还嫩短嘞。韭菜吗？新鲜的韭菜，我们本地的大叶韭菜。
1: 不要。他其实蛮想要的哦，就可能觉得贵了。
0: 对，韭菜嘞，大叶韭菜嘞。
1: 那没有，送一把。
0: 那个，
1: 我是觉得很尴尬，碰到我老公他同事嘛，之前还挺好的，在单位里面，你看好好工作不做，现在卖菜。现在人慢慢多起来了，来喽，我们的便宜野韭菜，这个很漂亮，很好吃的，大家看一下，像白菜一样卖。都是这样卖的，你们要吆喝起来！我们的野韭菜很好吃，很香的，大得很。
0: 8.5块钱哦，你随便挑一把最大的，
1: 你就拿袋子给它装。哦、谢谢辉哥。
0: 谢谢。
1: 我们没洗，没碰水的。
0: 好、啊，谢谢、啊。
1: 好的，谢支持啊。
0: 好嘞，谢谢啊。
2: 一路下来，只有几个人愿意购买。今天销量还远没有达到金稻米的预期。
1: 是一样的，还有就是这边的话，消费可能就两三块，所以可能我们价格有点高了。我觉得这一条路可能走不通，而且我们价格低的话，我们自己又成本亏在那边，是不是？但是我又不甘心就这样子，不会甘于落后的那种。怎么把它更好的销出去，让大家认可这个，或者说接受这个，了解这个。那我在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都会想，睡觉的时候也会想，就经常会这样子。
2: 为了打开韭菜销路，丈夫经常在外应酬，带娃的压力主要落在了婆婆身上。
1: 哦，宝贝，你哭了，宝贝。
5: 我都没得饭花，我也要哭啊，饭也没吃，我们今晚上饭都还没在吃着呢。他天天哭，天天都把我都难得哭得了了。
1: 明天再说吧，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撒气来点嘛，没有那样嘛，做写好一点写字。你看这。你站一下，太僵了。劝我们离婚，不要搞这个事情了。家里搞得乱哄哄的，又没有什么钱，叫他辞职，天天跟我吵，也天天跟我吵，把我儿子都带坏了，就经常会说这一句话，经常这样做，天天去泥巴，像个牛一样回家。
2: 选择放弃就意味着对农户们失信，即使在没有打开销路的情况下，金道明也要继续收购农户们的韭菜。
1: 娘娘，好久不见，我来看你了，韭菜种得怎么样了？
6: 种得怎么样？你好久都没有来收了，
1: 什么情况？你怎么韭菜全部扔掉了？
6: 不要了，
1: 不要刨这个韭菜嘞，
6: 不要了。
1: 我过几天又来收你的，好不好？
6: 我就是两天人啦，
2: 上次卖韭菜的事情还是传到了村民耳朵里，比起种植大叶野韭菜，村民们自然会改种更具经济价值的作物。
1: 这个别人收吗？
6: 收啊，他讲这个有钱吗？
2: 虽然韭菜一年能收十几茬，但金大姐宁愿选择一年只收两茬的钩藤。
6: 韭菜没有赚钱吗？钩藤才赚钱。
2: 作为一种中药材，钩藤不缺销路，虽然生长周期缓慢，但足够缓解金大姐的生活压力。
6: 我家里有三个孩子啊，就是靠种地啊赚钱嘛，养三个孩子啊，钩藤也累，也要管得好。
3: 我就很崩溃，我就直接在那发愣，我说随便他们的，感觉又不像真正的哦。我拿一担韭菜，我直接卖出去，很多顾客来买那种看不到这种东西，他们就质疑说肯定不是真的。
2: 很多人都认为金道敏的韭菜生意没有希望了，韭菜事业就这样打了水漂，日子反而过得闲散自由起来。
1: 哇，阿姨做的真漂亮哦！
6: 咁那么弄八段呢？给
5: 八段，
4: 八段，
6: 我弄八段
5: 来
6: 喂，
5: 八段，人人家要你不不来呀？
3: 我们会做很多动衣，有的时候好奇去看，咦，这个花怎么这么像韭菜花？
2: 娘娘们的日常生活让金道敏受到启发。
3: 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卡哇伊啊，仪式感啊，喜欢放个小绿植什么的，是吧？那我们肯定会往这方面想，越想越深，还觉得，咦，帮他们种起来。
2: 让韭菜变成花卉，这是金道敏突然迸发的灵感，他又如何将想象变为现实呢？
1: 老板娘，你在吗？老板娘。
5: 在的，要点啥的吗？
3: 我都想帮我这个韭菜嘞，然后搞成花弄嘞，把它造型搞得蛮好看的。
7: 做什么用？
3: 网上种销，试着销售看一下，用你的弄技术。对对，
7: 我试一下。
3: 像这种韭菜的话，可以造弄拿什么来造型呢？就是风化石是吗？
7: 对，
3: 看起来就高档起来了。
2: 像这样的韭菜盆栽，让大叶野韭菜变得更具观赏性。接下来老板娘还要进一步增加大叶野韭菜作为花卉的仪式感。
4: 这样就挺好看了。
3: 哦，好，可以。
4: 一个草一个花，木子和石子来控
3: 控
4: 制它。插的话就会要简单一点啊，对，手打的要难一点。
7: 韭菜的话就像我们的兰草嘛，就是富贵的意思，就代表热情嘛，很丰富，它很适合送给朋友和亲人。白色的紫罗兰的话就代表很纯洁，然后韭菜配在一起的话，它就是纯洁的，很长长久久的那种意思。
3: 把我韭菜钱包在里面像个宝贝一样啊，上了档次。发给我老公，他说哇，这是韭菜吗？也确实很好看，但没想到的，早知道我之前搞点韭菜搞点野花送给你了。
0: 三二一，开始。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随着我们镜头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叶野韭菜。然后你们这么大的盆，30公分左右一盆就可以种一兜了啊！1/3的土啊，黑土、田园土都可以种啊。就这样子把它压实了，时不时喷一下水，浇一下水。
2: 为了吸引更多都市里的年轻人，金道敏把花店学到的韭菜花卉技巧带入直播间，在线进行韭菜盆栽教学。
3: 大家到货的话，满满的韭菜香味，满满的泥土香味。
2: 就连金道敏自己都没有想到，第一天就有很多人观看。
3: 直接现挖，一物一拍，直接给到发货。
0: 对对对，是的，
3: 非常漂亮啊！
0: 这一拍20，好嘞好嘞，谢谢支持啊！
3: 20付了是吧？付过了，铁粉，手机尾号给我一下，已付40，手机尾号给我们。
0: 这两个漂亮啊！
3: 2969雪山区那一带。
0: 2818。
3: 2818，现在给你挖。
0: 谢谢支持，上面还带了青苔。
3: 我们这里是歌的海洋，韭菜的世界，欢迎你来哦。看里面，如果泥巴太少的话，可以加一点本地的泥巴进去啊。还有就是一些石叶子啊，还有一些杂的东西，要弄出去。到货了之后，顾客就满意。大家都仔细一点，不要错单。
2: 因为根系发达，带着泥土的大叶野韭菜可以运输3到5天时间，依旧保持新鲜的状态。
3: 因为我大学学的是经济， 做这个东西我至少知道哦，市场在哪里，需求在哪里啊、哦？发达城市的觉得都已经做

0: 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可能以后想想，觉得应该是一个好势头。
1: 韭菜花卉吸引了一部分网友的目光，虽然大叶韭菜的用量有限，但金道明每天都有很多线上订单。
2: 平常呢，我们也喜欢买一些花来做装饰，无意间在网上看到这个用韭菜来做花束，我觉得挺别致的，也挺好奇的。然后买回来一看呢，我觉得并不比其他的花逊色。
3: 就我想在下班的那一刻能够看到家里面摆放了一束这种富有生命力的花束，那一刻会感觉到非常的放松。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用韭菜做的花束，觉得很特别很新奇。
0: 娘娘，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我这几天啊在网上卖挺火的。
4: 你卖出去了？
0: 对，卖了一点点出去了，每天单量很多呢。所以呢，你现在继续种。
4: 你要我种我就继续种。那你要押金给我，我才放心咯。
0: 要一个承诺是吧？要押金是吗？
4: 是啊。
0: 哦，我今天带了300块钱。那你要保证种一亩啊，我现在押金给你好不好？
4: 这肯定吗？
0: 放心了吗？
4: 放心放心吧。
0: 哎呀，那我们抱一下，好久没见。哎呦，
4: 那就这样了啊。
0: 好的好的，那你就拿钱收好。
4: 我是要赚钱要得钱。
0: 开心点开心点。雷又见。哎，在家吗？有好事找你嘞。
5: 有什么事啊？
0: 我就是今天来就想问你一下，你路边那块地我想种韭菜。
5: 那我把山上的地给全部租给你，我不想种了。
0: 啊，那么多我自己种不了啊。那我种韭菜的话，我就可以保证一亩6000元以上哦。种韭菜收益很高的。
5: 万一我种那么多没人收怎么办？
0: 卖不出去来找我啊。
5: 卖不出去就到你家去。
1: 金道明终于为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找到了走出大山的方向。天气升温，韭菜长势飞快，金道明如何进一步打开销路？
0: 早起来我口水都流下来是吧？
1: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4: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随着气温升高，大叶野韭菜长势飞快，村民们几乎十几天就能采收一茬韭菜。除了花卉

0: 渠道。金道敏还要寻找韭菜的更多用途。
1: 杨师傅，那我们平时吃法的话都是把叶子割起来哦，下火锅什么的，炒个蛋什么的。然后我想请教一下，你这边有没有比较特色的一些做法啊什么的？
0: 金道敏找到擅长侗族特色菜品的杨师傅。
2: 他这个韭菜呢，要是作为我们礼品这种传统的做法或者一些传承的做法，这个韭菜根就可以把它用那个油来炸，它就很香的。这一节来了炒这个肉丝啊，还有这个根呢，炒这个腊肉。
1: 腊肉，
2: 所以这个韭菜是很好的一道菜。
1: 民以食为天，韭菜它本来就是蔬菜啊，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些特色美食或者日常怎么做的展示出来，让我们全国的一些线上的一些观众啊，都了解我们的韭菜，认可我们的韭菜。

0: 稻田鱼是当地必不可少的鲜美食材，只需摘除鱼的苦胆，保留鱼籽和鱼鳞，便可烘烤食用。在杨师傅看来，只有山里的天然作料才能与稻田鱼匹配。蚂蚁菜、薄荷叶和雷椒捣成酱泥，在韭菜的加持下，赋予了稻田鱼嫩滑开胃的口感。
1: 韭菜根白白嫩嫩的，很像萝卜丝，是不是？所以很多小伙伴的话没见到过啊，没吃到过。
2: 要把它腌制5天，然后把它拿出来晾干，肥肉和瘦肉搭配，我炒出来真是香。
1: 炒起来我口水都流下来，是吧？那韭菜根啊，放上去，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能吃吗？是吧？今天就非常直观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野韭菜能不能吃啊。先弄完了，韭菜根。白色的，然后红色的，我们腊肉香味和韭菜的香味很香很香，很好吃啊！所以大家可以照着我们的师傅这样做啊，在家里边也可以做起来。
0: 一系列以大叶野韭菜为主题的美食深受网友喜爱，韭菜根炒腊肉、韭菜中段炒三鲜等滋味十足的侗族特色菜，足以让厨房小白秒变大厨。
3: 哇，好棒啊！这个
1: 多吃一点。
3: 好吃是吧？多吃点
1: 哈，都是山上的味道一样的，所以就搭配起来了噻。嗯，可以。
3: 嗯，好吃，你们
1: 甜，
3: 脆哦。
1: 嗯，脆没？
4: 脆。
1: 汤的话就比较脆甜哦，因为它比较特别，只能做原生态的蔬菜这一块。我就想，我的韭菜怎么多样化呈现给大家嘛，是吧？

0: 在这个春天，金道敏化身推广大使，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推荐村里的天然物产。
1: 这是我们贡寨的当地的韭菜花，漂亮吧？欢迎你们来我们贡寨啊，天天吃韭菜，玩得开心哦。
0: 一束束满载村民期待的韭菜花束，在迎接客人的这一刻，走出了大山，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

0: 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堡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嚯嚯！
4: 这里的牛享受一流的服务，机器人医生驾到，智慧养殖卖出高价。
5: 我给牛起了一个私人医生。
6: 私人医生啊？
5: 对，是个机器人。
4: 这里的羊曾是赔钱货，废料变口粮，跨界闯新路，一只多赚500元。
7: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8: 至少吧，还是最少
7: 都能够提前25天出来。
4: 一牛一羊两地破局，用创新改写传统养殖，走出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乡村创富路。同样是养殖，有人守着传统赚辛苦钱，有人靠创新闯出致富路。云南浔甸的养牛户用科技给牛装上私人医生。四川威远的养羊人把废料变口粮，让黑山羊身价翻倍。一牛一羊两地创业，他们都以破局思维改写传统养殖，用智慧与实干走出了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新路子。这里是浔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千百年来，这里有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那就是斗牛。这里的牛可不一般，您看这阵势，两头公牛脚底着脚，青筋暴起，尘土飞扬，威风极了。观看的人也很兴奋，呐喊助威。在当地人眼中，一头勇猛的好斗牛是全村的骄傲。可是肉牛养殖在这里却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一根绳子的传统模式里，规模小，技术弱，品质参差不齐，导致牛肉卖不上好价。就在几年前，一个年轻人仅凭两招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养牛致富路。
9: 你这是要干啥？
10: 去产粪。
9: 去产粪了。
10: 对，现在牛已经腰好了，用铲车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4: 他叫李润生，靠着创新的方法养牛，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现在他带着大家卖牛，每公斤售价能比市场价高出14元左右。
9: 那你这个牛现在卖的怎么样？
10: 我们现在这个牛是跟他们签订这个协议，是50块一公斤。
9: 这么高啊？
10: 对。
9: 哦，那一头牛的话能卖多少啊？
10: 我们现在按700公斤算，也应该35000，可以卖到35000。
9: 那别人呢？
10: 别人他们没有这个销售渠道，可能就按市场价就是36公斤，可能他们就卖得到个25000左右。
4: 李润生是个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后想创业，做什么好呢？浔甸是回族彝族的聚集地，家家户户都有吃牛羊肉的习惯，市场需求量很大，可当地规模化养肉牛的却很少。他看准这个商机，决定开办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养牛场。
10: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养殖大家都会，如果说没有创新，没有智慧的东西在里面，你迟早会淘汰。
4: 过去当地人养牛数量少，不成规模，大多还像这样用绳子拴养。李润生很反对这种养法。
10: 传统的拴养模式固定在那小个地方，

0: 吃喝拉撒都在那些个地方，对它的这个整体的牛肉的质量是不好的。
1: 而李润生养牛一上来就解开了牛绳，还改造了圈舍。您看，他的牛圈舍环境是这样的。

0: 这种模式就是小栏圈养。
1: 我们现在是小栏圈养，牛可以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它吃饱了可以到来回走动，该去舒服的地方休息，比拴养的这个牛的价格要高出2元钱一斤。
0: 小栏圈养的模式为牛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养猪的牛肉质更优。这一招改造圈舍，就让他的牛每公斤价格比别人高出2元钱。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养殖户也纷纷转变了养殖模式。很快，李润生又想出了新点子，他的第二招直接让牛价高出市场价10元左右。起因就是养殖场里这头威武的大家伙，
1: 这就是我们西门塔尔的大公牛，可威武是吧？
0: 这是他养殖场的种公牛，以前种公牛谈恋爱的问题让他很头疼。养殖场这么多母牛，哪个发情了，什么时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对于李润生来说都很难判断。
1: 因为这个牛的发情周期我们不是太了解，或者它发情的时候你观察不到。像母牛一空怀，这个就是草料它吃进去消耗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任何的经济价值。
0: 母牛一旦错过发情期导致空怀，一分钱收益都没有，算起来仅饲料成本就要10000多元。如果再碰上生病没有及时发现，亏得更多，这是养殖业最头疼的难题。光靠人眼盯着，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可如今李润生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他有秘密武器。采访时，这头挂着198号耳标的牛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他准备用这个法宝解决问题。
2: 太好。现在要干嘛呀？
1: 现在我把它邀到这个指定地点，我给牛请了一个私人医生。
2: 私人医生啊？
1: 对，是个机器人。呼呼，
0: 他把牛赶到了一个单独的圈舍，接下来登场的东西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2: 哦，那我能看一下那个机器人在哪里吗？
1: 就在我们这个，
3: 就是这个了。
2: 这个机器人，这个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2: 那可以看看这机器人长什么样吗？
3: 好的好的，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好，外面是硅胶的。它都是比较是特制的，里面它是一个集成款。
2: 我可以摸吗？
3: 可以，你摸了以后，待会我用的时候我还
4: 在消毒的。
2: 哦，这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2: 就像一个水管一样，这个有手这么大。
3: 对，
0: 这个机器人医生不仅长得奇特，他看病的方式更绝。
1: 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植入他的牛的瘤胃里面以后，可以监测它的体温，是否过高，然后是否发情，然后它的采食量、它的饮水量等等都可以监测到。
2: 哦，就把这个植入。
0: 这个小小的瘤胃胶囊就成了牛的专属私人医生。李润生判断198号牛有点生病，他现场展示了这位医生是怎么工作的。
3: 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机器人放到牛的六位里面去。好，你好。
5: 可以了。
2: 啊，这么快呀？
3: 对呀，一秒钟的病啊，这么简单？你还没反应过来，这已经完了，
2: 结束了吧？
1: 现在好了，已经机器人已经放进它的
3: 现在我们的后台就可以看到它六位的温度是多少，它饮水量多少，它在这个圈舍里面走动的步数，
2: 实时监测的。
3: 对，实时监测的。这是个大数据的这个管理模式，数字清洁，现在是数字管理，
2: 哦，
3: 就是这样。
2: 怪不得说是。

0: 影响，机器人将会一直待在牛胃里，随时监测。30分钟左右，机器人医生就把198号牛的数据反馈到后台。
1: 这个就是我们植入的牛胃胶囊，你看像这一头，它的温度，我们它持续在38度左右。
2: 那刚刚那头牛在哪呢？
3: 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打的这个耳标号呢是198号、嗯、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略微的这个体温偏高，就是38.9到已经到39度了。那同时呢，我们看它胃动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像我们感冒一样，它的这个食欲不振了。
0: 为了验证机器人医生的准确性，我们特意让李润生用普通的温度计测量了198号牛的体温，3分钟后答案揭晓。
4: 它的38.6。
2: 那我们牛胃胶囊那个 APP 上测出来的是多少？
1: 你看我们 APP 现在测出来的是，你看198号，
2: 嗯，
1: 然后是38.65度。
2: 哦，
0: 这项技术不仅能监测健康，还能精准预警母牛的发情状态，避免了空怀带来的损失。靠着一套智慧牧场系统，李润生的牛从饲养到健康全程实现数字化管理，他可以根据数字随时调整饲料配比和运动量，养出了健康的高品质牛。现在一头牛最高能卖到35000元，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他用科技赚起了牛钱。云南巡店凭借科技力量开辟养牛致富新路径，突破传统养殖的发展瓶颈，以创新思路与方法将小产业打造成大财富。同样是创新，在四川威远有一个人靠着变废为宝的巧劲儿，把原本赔钱的黑山羊硬生生养成了金疙瘩，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威远人爱喝羊肉汤，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可您知道吗？当地人认为这汤的灵魂就在于本地的威远黑山羊。这种羊肉质细嫩，几乎吃不出膻味，用它的骨头熬出的汤鲜香醇厚。正因如此，黑山羊在当地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50-60元。
5: 我们基本上一个月大概要吃个6-7次吧。
6: 我们威远的羊肉汤可以从吃早餐到吃宵夜都可以吃，24小时都可以喝的。
7: 3伏天都吃不腻嘞，
8: 3伏天都不嫌热。
7: 哦，不热。
0: 威远人每年能吃掉20多万只山羊，全县有200多家羊肉汤馆，生意火得不得了。
9: 一天3点24次，也是我这是基本上是10多年没关过门的这个门面。
0: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4年前，威远人吃的羊大部分还得从外地拉回来，不是本地人不爱养，而是养黑山羊根本不赚钱，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
10: 这那种羊贩子来买我们的，都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根本不晓得外面好多钱斤。
0: 可是一个叫徐典英的女人从广东专程跑到这里，一头扎进大山养起了羊，难道她有赚钱的办法？
11: 那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威远的黑山羊，你看它的鼻梁，鼻梁这里微拱的是吧，高鼻梁的，很帅的。然后它的耳朵最大的特点，你看耳朵，耳朵它基本上跟它的嘴巴齐平的，你看比一下
8: 大耳朵。哎呀，
11: 对对对。
0: 徐典英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到威远县的，他刚来的时候发现当地养羊赔钱，问题主要出在成本太高，而他最擅长的恰恰是算细账。他琢磨着只要把成本压下来，守着这么大的市场就一定能赚钱。说干就干，他前期投入了400万元流转土地，拉回来500只小羊羔，可没想到羊出现了应激反应，拉稀不吃食儿，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关键时刻，一个开药材厂的老朋友送来了几麻袋的中药渣。
12: 我是用那个药食两用的这个草，

0: 这个药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几麻袋。
1: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一只羊都要需要打针呐、啊，然后感觉效果也不是说特别好，还是说给我配点中药来。
2: 没想到几袋子中药渣帮了大忙，救了这批小羊的命。
1: 这个用了之后第三天吧，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包括它就是有些有一部分拉稀的现象的，用了中药之后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
2: 经此一次，他灵机一动，既然黑山羊吃这些药渣效果这么好，能不能就用这些便宜的药渣来喂羊，增强羊的体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呢？他要向朱万刚买中药渣，可朱万刚并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0: 我就跟徐总说我要到江苏去考察，我们就开车就过去嘛。开车过去以后，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
2: 以前当地的羊肉汤馆主要从江苏买羊，朱万刚他们到江苏看了一圈，回来没两天就找到徐殿英，说的却不是卖中药渣的事儿。
1: 他就问我一句，他说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个股东啊？我说暂时还没有。他说我能不能入点股？哦，我是可以，这个事情啊，有的商量。
0: 我就感觉这个投资应该是划得来，还是想挣钱嘛。
2: 原来这次考察让他发现了黑山羊背后的巨大商机。
0: 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但是他们的种羊小羊羔基本上是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四川我们内江这个周边那个收购过去的。每一只羊他们就是收购过去以后，然后养大再把它卖回四川。
2: 一个干的是中药材加工，一个是新入行的养羊人，乍一听完全不相干，却就此开启了跨界合作，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没想到两个人合作养羊，第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他们还想了很多新点子。
1: 你闻，你闻得了这个味吗？
3: 这啥？
1: 鱼腥草，这是天然的抗菌素，羊吃了可以，就是说有点小的炎症啊什么的，吃了这个草它就自己就好了。
2: 大伙还发现很多别人不要的东西，一车一车往养殖场运。
1: 这蒜皮，
4: 蒜皮呀、啊，
1: 对对对，
4: 哦，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蒜的皮儿
1: 啊，对对对，你可以拿来闻一下，它是香味，
4: 对对对，
1: 对，也是羊很好的一种口粮了，它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
2: 大蒜皮算是给黑山羊的小菜，在羊的主食方面，他们也琢磨出了新东西，将别人眼中的废料都变成了黑山羊营养又健康的口粮。
1: 啊，蚕豆皮相当于就是我们吃大米饭一样的。它会作为主食，15%左右的量，
4: 每天
1: 每一天，对。
4: 他们爱吃吗？这个？
1: 哦，特别爱吃。要不我给你看看？
4: 好呀，
1: 你看一下。
4: 哦，都过来了哈。
1: 对对对，
2: 蚕豆皮、大蒜皮、中药渣，不仅降低养殖成本，也让黑山羊长得更壮、更结实。
1: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4: 至少吧，还是最
1: 最少最少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2: 通过这两招，养殖9个半月到羊出栏的时候，一只羊节省成本至少500元钱。
1: 高高的真的，
5: 我那个
6: 杆子，
5: 我
6: 这个箱子上
5: 的，这个把折进来，我
6: 来小乖乖，过来。
1: 呀，这个你提醒好长了。提醒长，推也粗。让他给耳朵好长，
6: 耳朵也好，耳朵相当好。
2: 成本是降下来了，但要想真正赚到更多利润，光靠省还不够，关键得会卖。如何把这好羊肉卖出应有的价值呢？在威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成为一条富民产业链。数据显示，2024年威远羊肉汤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了15亿元，直接带动了3万多名当地百姓增收致富。只可惜，这么好喝的羊肉汤却只能到了当地才能喝到。面对市场空白，有人又动

0: 起了脑筋。在徐点英的养殖场里来了一位创业者，而他的出现打开了羊肉汤的新财富。
1: 发亮发光的，我看过简阳的、内蒙的、青海的，我都看过，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四川本地，我们威远本地的黑山羊最好。
0: 他叫万玉，以前经营着一家糖厂，有一天回到家乡，吃着好吃的羊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先是拜师学艺，学习传统的羊汤制作方法。虽说各家有各味儿，可他的师傅有一个让羊汤更鲜美的绝招。原来威远县还有一样特产，那就是无花果，种植面积超过50,000亩，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老师傅拿无花果和羊肉搞了个创新组合，让食客尝到不一样的新鲜滋味。他的羊肉汤一碗比别人多卖2元钱，可依然销售火爆。万玉想办一家预制菜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
2: 这羊汤我要跟你说实际话呢，羊肉多少讲过新鲜，我讲过新这个新鲜是吗？啊，都变得好吃是吗？
0: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万玉都铁了心的要做。
1: 我们威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这么去做。如果说啊，我就也去做一个和市面上一样的羊肉汤，那也是没有市场的。我们要做就要做与众不同，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0: 万玉的加工厂开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将羊肉汤熬足6个小时。可经过尝试，他发现再多熬2个小时，汤色更加奶白，也更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1: 刚开始我们是6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熬8个小时，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并且它的鲜味香度，然后它的浓郁度也是够的。
0: 就凭多熬了2个小时的羊汤，它成功打开了北方市场，一年就卖了600万元。这样一份速冻羊肉汤，固体物重量300克，售价68元，经过冷链运输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可是万玉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还在一个小细节上做出改变，让他的羊肉汤销量又增长了一大截。
1: 是喜欢做与众不同的，因为市面上可能大部分哈都是做的不带皮的，毛把它褪去，褪去了以后，然后就要用那个烙铁慢慢烙，把这个皮烙成金黄色，皮儿它吃起很抠很软糯，肉呢又很香，就是两个完美融合。
0: 看似简单的改变，一个小细节却能让产品的口感上一个台阶，也让产品更受欢迎，销路打开了，农户养羊也不愁卖了。
3: 现在黑山羊是不愁销路，基本上外地的、市外的、省外的，到处都在我们威远来了这种黑山羊，反正销路不愁。
0: 目前威远黑山羊年出栏量已达20万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当地人靠合作扭转困局，邀四方。从云南巡店的智慧养牛，到四川威远的创新养羊，一牛一羊同样是突破传统养殖难题，同样是依靠创新、智慧与实干，把小规模养殖做成大规模产业，让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财富果实。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同样牛羊兴旺、致富有方的乡村振兴之路。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古法制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技艺？
4: 这手艺不能丢，一代代往下传。
3: 一粒小小的黄豆为何要历经3年才可变成酱油？
5: 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3: 千米深井提取卤水，
6: 往上使劲，哇，
7: 入口咸，但是回味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3: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滨古城。在这座古城的海边，静静地躺着一块千年古盐田。这里的制盐技艺堪称晒盐界的活化石，数千年的潮起潮落，沧桑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盐田中千百个形状各异的晒盐槽和历代盐工们晒制海盐的味道。
1: 零等等的

0: 陈爷，
1: 你好，
0: 太帅了！刚刚您唱的是什么内容啊？
1: 我用本地话来唱，就是唱出我们那个员工啊，那个劳作人间的过程，
0: 劳作，
1: 对吧？
2: 谭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盐晒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2岁至今，谭正作为晒盐技艺第58代传承人。70多年来守着这片盐田，伴海而居，制盐为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制盐人。
0: 您慢点走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好了。
0: 这边，哎呦，这个边漂亮啊，这个，哇，简直就像那个玉石一样啊，非常非常透亮。
1: 这个石头呢，就是仙母岩石，俗称为火山石。
0: 哦，这火山石啊。
1: 对，
0: 那咱这儿有多少个这样的这个盐的小岩石？
1: 7300多块，盆布在我们海滩上，你看它到处盆布在海滩上。
0: 哦，爷，这咱们这个池子有了，这海水怎么弄啊？
1: 那海水呢，都利用这个潮湿涨潮退。

0: 槽就潮湿。哦，那么退潮之后，海水呢就从那水沟慢慢引进到那个取水区那边了。
1: 大的这个，
0: 对，就流进来了嘛。早水时鲜，就早上，那个倒那卤水在洗槽上来给太阳暴晒一天以后，傍晚时候就收盐了，收盐收钱，
1: 收盐收钱，
0: 就收钱了。
1: 那
0: 所以就这个。早水新鲜，年上年嘛。
1: 刚才也提到这个水，它不是简单的海水啊，这个卤水是怎么回事？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门道道。爷爷，我现在可以准备好干活了。
0: 好，
1: 这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0: 我干，我混一步，你要同意混一步，
1: 要
0: 我们一起干。
1: 没问题啊，
0: 那走了，
1: 那就换衣服了。
0: 哎，好，
1: 三、二、一，
2: 跳！
1: 哎，爷，我这行吗？这个
0: 混一步可以了。
1: 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脚下的这个泥潭，就站在这儿，浑身的这个感觉就上来了，而且这个泥特别柔软，
0: 就是淤泥，涨潮以后呢，埋没过了，
1: 没过去了，远处已经，哎，有这个工作的朋友们了，这位是谁？
0: 这是我的孙子，
1: 您的孙子，
0: 对。
1: 那我就跟着您的这个孙子啊，学习一下怎么去弄。
3: 这是已经提前发酵好的卤水
1: 啊，
3: 这个是一种我们本地常见的植物黄鱼刺，用来检测卤水的含盐量，取其中刺，然后放在卤水里，
1: 就这个东西是吧？
3: 对，
1: 哦，只能拿这个检测，不能拿叶子检测，
3: 对，直接放在卤水里面，
1: 哇哦。
3: 它是浮着的状态，就证明这个卤水含盐量已经达标，说明这个卤水是合格的卤水。
1: 合格，能不能看一个它这个不合格的是什么样的？
3: 可以，
1: 好不好？
3: 像那个，
1: 走，我们看看有没有不合格的啊？
3: 没有过滤过的海水。
1: 来，我们来看一下，
3: 我们来试一下。你看，
1: 哦，
3: 是不是就沉下去了？
1: 那那个就是说那个浓度要大一点。
3: 对，浓度够了，它就自然就浮起来。
1: 哦，就是含盐量比较高，
3: 对
1: 吧？好，那咱们就测完了，我们去玩那个卤水啊。
3: 哎，
1: 走。
3: 我们是提前已经把卤水准备好了
1: 啊，
3: 看天气哪天好，我们就直接拿卤水出来。
1: 允许的这个，
3: 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做。
1: 好的，明白。来，你帮我先扛一下这个，弟弟，你先看一下啊。哎，这样我就舒服多了啊。没，看一下，我把衣服穿上。走。
3: 首先，你一定要抓住把手，往这边握住，然后往这边倾斜，这样倒。从中间开始倒，这样呢四处散开。
1: 从中间开始倒啊，这样啊，
3: 把
1: 它给倒满了。
3: 不能倒太满，
1: 为什么呢？
3: 因为倒太满了，它一天太阳它只能晒那么多。
1: 正好到它那个中间的刻度是吧？
3: 对。
1: 弟弟，那这样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得晒多长时间我们才能收获呢？
3: 你觉得晒要晒多久？
1: 我觉得得晒个两三天吧，得。
3: 不是，你必须晒，只能晒到下午，晚上。之前你得收盐，
1: 哦，
3: 因为它每天海水早上退潮，晚上涨潮，你必须赶在涨潮之前你把它收掉，不然你一天的成果就被埋没
1: 了啊。好，那我得抓紧时间了啊。
3: 行，
1: 跑起来了，
3: 好，走着。
1: 嗨，好的，走，我得跑起来了，
3: 就那块。这块基本上标准，
1: 跑起来
3: 多捞几筐。
1: 好，这行吗？
3: 可以，
1: 走。看这个，哎，这个好。哎呦，这已经能看见晶体了是吧？
3: 是的，它是慢慢的形成。
1: 哇，
3: 等的就是时间。
1: 好，晒我晒，给我暴晒。你看它上面已经出了一点结晶了，是吧？哦呦，好漂亮啊，这可以吃了啊。
3: 可以吃，
1: 美味
3: 鲜。海盐它是比较有一股鲜味的。
1: 这得晒多长时间啊？
3: 这个起码还得持续个五六个小时。
1: 五六个小时，

0: 我们先看看这怎么弄啊。这还有专门的板。
1: 这太。
0: 我可以试试不？爷。
1: 可以啊，可以可以。
0: 从边上来是吧？
1: 对，
0: 这样哈。
1: 对。不，这力得力，力更有力啊。
2: 得直一点要好发力。
0: 这样哈。
1: 慢慢。
0: 哎呦，这么厚啊！
1: 不，它干了。
0: 哇，这个费劲儿啊，这个。
1: 对。
0: 烟草接触的特别紧。
1: 对。
0: 其实我现在弄过来以后，我就感觉手接触了一些盐，会有点食手，食得很痛，是吧？
2: 它因为这个卤水的含量比较高，海水它带腐蚀作用的。
0: 腐蚀的作用啊！你们每天收的时候就这么痛吗？
2: 习惯了。
0: 你看我们今天体验下来，每一个步骤都有每一个步骤的难点。像这一步骤呢，
1: 对，
0: 就是长年累月，他要去注意去小心，而且这种失手的痛感啊，
1: 对，
0: 只要是你天气好，你收盐要想有收成，那都得经历这一步啊，
2: 对，
0: 每一步都要细致一点。我把这个收完。
3: 亲手体验了古法制盐，才知道这一捧晶莹的盐粒背后藏着这么多功夫。从晒卤到结晶，每一颗盐都是时间与匠心的沉淀。
4: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5: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4: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5: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肉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和味觉的。第三个，就是掌握它的温湿度，对温度很敏感。
4: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5: 不难啊。你要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4: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5: 你帮你走嘛。
4: 陈叔，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5: 全是黄豆。
4: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5: 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4: 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5: 都是干的，我们要苦的饱满，像这小个的它就不合格。
4: 颜色好像
5: 颜色
4: 有点深，
5: 这就不合格的。
4: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5: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一定要把多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4: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5: 可能很饱满了。
4: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5: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冬天我基本上在8小时。
4: 8个小时。
5: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
4: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5: 可以上锅蒸了。
4: 哎呀，很重啊，这
5: 有点重。
4: 哎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5: 最少到6个小时。
4: 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5: 倒进去，
4: 倒进去吧。
5: 哎，搞这盖子倒开。
4: 哇，这个蒸汽，哇，来了，来，哎呀，这一筐，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5: 6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4: 好。
5: 这次马上就开锅了。
4: 终于可以了。
5: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倒开。嘿。
4: 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还有工具，放到哪儿？
5: 放到这里。
6: 我放到这个。
4: 这个放在下面就。
5: 好，就放在下面就得了。然后把这个倒开。
4: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3: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4: 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7: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

0: 奥冯奇。
1: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0: 啊，白色的
1: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0: 它是米丘霉
1: 哦，
0: 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
1: 啊，
0: 因为用30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哦，我发酵了，发酵好的
1: 啊，现在已经有发酵好的、啊、
0: 已经发酵好的。
1: 好，我看一看，
0: 带你看
1: 发酵好的是什么样。
0: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5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出，这种我就只过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一个下缸了。
1: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0: 哦，可以了。
1: 第二次发酵。
0: 哦，对对。
1: 好，那咱们走。哎，这个我来。
0: 啊，我的手有点，
1: 没事，我来。
0: 嗯，好，走。
1: 太壮观了，
2: 这里面有多少个？
0: 这里有600多个。
1: 600多个呢？
0: 哎，现在就下到这缸这里。
1: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0: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它，要口罩戴
1: 啊，要戴口罩。
0: 这个豆子放在这缸子里面有灰尘。
1: 好，那我们
0: 就是那儿的，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迈过来，来。
1: 聚到中间
0: 啊！
1: 哇，这个灰
0: 在中间，
1: 这样
0: 啊啊啊！小小小小小，
1: 哦，这个灰确实很大，
0: 所以说戴口罩。
3: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0: 我们这是松浆晒，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3年，在3年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一定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那上面是一套发酵均匀。
1: 哦，就是上面的晒好了，有可能底下的还没晒好。
0: 啊、哎，对对。
1: 我们就得给它把底下的翻上来。
0: 对对对，晚白天要晒，晚上要入水存在缸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3: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0: 标签上是注明了那个，氨酸含量量越高就越好，酱油
1: 每100毫升的氨基酸含量越高
0: 越
1: 好，
0: 越高越好。
1: 那我们的这个酱油现在能够达到多少？
0: 基本上达到1.0以上，
1: 那这个算非常高的，
0: 这个是非常高的了。
1: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来判断这个酱油的好坏，有什么样的标准和技巧？
0: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1: 舀起来，
0: 舀起来，哦，先闻一下，对对，香味是好，那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戴的手高的，你看啊，戴手高的它就是达到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闪，它很纯正，它并不是很咸。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
1: 哦，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0: 不是很咸，
1: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
0: 啊。
3: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地跟酱油打交道，不停地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作为一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有自己的坚守和情怀，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

0: 自贡依岩设市，得名于两座著名的古岩井，自流井与贡井，取两井自贡两字合称。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岩卤资源等，自贡的采卤制岩技艺至今已有2000多年，而自贡井岩制作工艺的流传离不开烧岩匠的努力。
1: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省自贡市的艾叶镇，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被称为盐运古道第一滩的艾叶滩。那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超级农人，他们就和自贡的井岩有关，我们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家本领。
2: 哇，哎，这个是什么声音？走，咱们去看一下。
3: 您好。
4: 哎，您好，
3: 您就是做井岩的游师傅？
4: 哎，对对对对。
0: 游强，自贡井岩传统熬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生在天车下，长在岩锅边的岩三代，多年来不断钻研传统制岩技艺，同时也致力于将井岩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自贡井岩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您这个是在干嘛呀？因为我刚才老远就听到了有铃声。
4: 我这是在准备集卤。
3: 集卤？
4: 对，就是把那个集卤桶放到千米井下，把卤水打捞起来。哦，
3: 就是打卤水。
4: 对对对，打卤水。
3: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深海井。
4: 对, 对, 对, 对，
5: 是不是闻到有一股味儿？
3: 对，这个是
5: 它里边有那种硫化氢气体。
3: 硫化氢？
4: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口井呢，它是开凿于1835年嘛，是由人工开凿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啊，
3: 这个井就有1000米。
4: 对，开凿之初的话有1001.42米，主要是盛产那个盛产天然气，兼产卤水的一口水火井，产
3: 所以咱们闻到这个味道也是跟天然气有关。
4: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就是咱们的
4: 集卤桶，
3: 取卤水的集卤桶。
4: 集卤桶啊，这个集卤桶的话，它有11米长。
3: 哦，这么高。
4: 它一次的话里边灌满卤水能够装到110斤，大概熬盐的话能够熬到10来斤左右。
3: 哦，那这个熬的还挺多的。
4: 10%多嘛。
3: 10%。
4: 现在我们就开始提卤。
3: 提卤
4: 啊。现在我就开始拉铃铛，
3: 发一个信号过去。
4: 对，发个信号。哦，他回我，他知道。现在你要去把那个集卤桶对准井口，这样扶着。
3: 我来扶住它。
4: 对对对对对，我然后你扶好以后，我再给对边一个信号。
3: 好，我准备好了。
4: 对，
3: 哦，
4: 对吧？
3: 好，那现在
4: 现在
3: 要一直扶着它。
4: 现在不用了，现在
3: 不用了。
4: 对对对，
3: 这个集卤桶放下去要多久才能到下面？
4: 那个7-8分钟，8-9分钟那个样子。整个过程，
3: 整个过程
4: 啊，对对，
3: 就是一来一回。
4: 对对对，
3: 哎，现在就已经开始往上了。
4: 对对对，现在就是往上提上了，
3: 感觉上来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4: 对，哦，
3: 出来了，出来了，
4: 这就是打起来的卤水。那要不你来试试？
3: 我来试试。我用这个，
4: 用铁钩
3: 把它单下盘顶起来哈。
4: 对对对，我给你扶到这边。来把它扶到，
3: 过来。
4: 对，扶到那个地黄桶里边。
3: 现在我就直接这样，
4: 对，拿
3: 勾它就行了，是吧？
4: 往上使力，使劲儿。哇，往上使力。哇，
3: 这个顶开的那一下还是需要点力气的。
4: 对呀，还有压力。哇，
3: 好突然啊。
4: 哇，来吧，让我来。哎呀，
3: 溅了我一裤子。现在卤水打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始熬盐了？
4: 这是熬盐的第一步，取了卤水我们会把卤水放到灶房里边进行熬盐。那我们上去看一看。
3: 好，那您带我去看看怎么熬盐。
4: 行。
3: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盐的工坊。
4: 对，就是我们的灶房。
3: 啊，这里面一共有多少口锅？我看这个热气腾腾的。
4: 有8口这样的圆。
3: 8口这么大的锅。
4: 对，一边4口。哦，
3: 我看这个旁边这个结的白色的全都是盐的结晶吗？
4: 那种是盐垢。对对。
3: 现在这么多锅是在同时的熬盐水。
4: 对对对，同时的熬盐，24小时不间断。
3: 制盐的话都要有哪些工序呢？
4: 做盐的第一步，
3: 现在开始放卤水。
4: 对，就是我们井下边那个打捞的那个卤水。
3: 打上来的这卤水。
4: 对对对，
6: 古法井盐的制作工艺颇为考究。首先需要将井下汲取的卤水煮沸，随后加入黄豆豆浆进行提纯处理。提纯完成后，需要重新盖紧锅盖，持续熬制约7个小时，使含豆浆的卤水充分结晶。
3: 哎，这个盐就
4: 对，现在这个盐就熬好了。
3: 哦，
4: 那我得先把盖子给揭开。
3: 啊，已经看到这个全都结好晶了。
4: 对对对，它已经水分已经蒸发完了，现在就是
3: 哇，
4: 结晶盐呢。
6: 等到。

0: 结晶以后，要快速将盐晶铲入桶中。用铲子压实，在表面浇灌饱和的盐水，促进结晶稳定。最后再经过一周的晾晒，就可以进行包装售卖了。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龄炎就是熬炎整个过程当中最后一步了，这个现在已经就是成品炎了，然后需要晾晒一周左右，然后把水分充分控干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包装，这样的。
7: 这个表面其实现在
6: 对慢慢都开始硬了，
7: 硬化了。
6: 对。我们这儿盐啊，入口咸，但是回味会有一点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7: 我们的这个盐，其实造成它这种味道，更多的也是跟我们地下的这种结构有关。
6: 对对对，这个卤水的话，它深藏于地下1000米，远离地表，它首先污染就很少。而且下边经过10000年地壳的一些变迁，然后里边就会富含一些对人体相对有益的一些矿物质嘛，微量元素之类的。
0: 植根地下1000米，跨越时空2000年，这是自贡井盐，更是一代又一代人文化的传承。在如今这个古法技艺逐渐消失的时代，总有人在默默坚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让这些传统焕发新生。

0: 蚕丝，自然界中最细的天然纤维，亲肤性无可比拟，用它制成的蚕丝被更是广受欢迎。可在大山深处养蚕为生的秦善豪却遇到了烦心事儿，本该洁白如雪的蚕茧竟大面积发黄长斑，价格大受影响。
1: 主要是我们这个王斑茧相对来说比较多嘛。
0: 元凶究竟是谁？是环境、病害，还是人为疏忽？
2: 这个情况是有点复杂哦。
0: 帮帮团专家紧急到场，能否火眼金睛揪出幕后黑手？追踪黄斑茧元凶，马上播出。广西环江，我国桑蚕茧的主产区之一。
3: 不要量多了。
0: 20多万亩的桑园种植面积，近50000的从业人员，每年40000多吨的蚕茧产量，让桑蚕成了当地一张特色的产业名片。新鲜的蚕蛹倒入7成热的油锅中，炸至金黄备用。麻椒、辣椒爆香，倒入炸好的蚕蛹混合翻炒。麻椒的麻，辣椒的辣，众多滋味汇聚到一起，成就了这道外焦里嫩、麻辣鲜香的经典美味。桑蚕不仅给当地人带来舌尖上的味蕾体验，更是成了很多人的致富门路。2年前，返乡创业的秦善豪开始养殖桑蚕，然而他的蚕茧质量并不理想。
1: 这个正常的茧都是纯白色的，这个就发黄了，就黄斑茧。
0: 养蚕的目的就是卖茧。蚕茧大量变黄，价格必然会下降，这对养蚕为生的秦善豪一家来说非常着急。本期节目求助人秦善豪，养蚕2年，年养蚕量120多万只。求助问题：黄斑茧绿膏。清晨5点，漆黑的夜色逐渐褪去，当帮小哥到达蚕房时，秦善豪早已开始饲喂桑蚕。
4: 咱们每天都要这么早就开始喂吗？
1: 对啊，一般到在5点6点是这段时间。
4: 为啥喂这么早呀？每天？
1: 哎，这个蚕都不能断，一天3餐可以到4几时间。
4: 撒多厚呀？
5: 那样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哈。
1: 撒蚕适当的会少一点，
4: 有2-3片、3-4片的厚度。像这么大的蚕，一顿能吃几片叶子呀？
1: 这个它不停的吃，那这个我们也没有算过它能吃多少。
4: 它就不停的吃。
1: 对啊，只要你蚕桌上面还有叶子，它都不停过。
0: 桑蚕，一种以桑叶为食、能吐丝结茧的经济昆虫。蚕的一生需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4个阶段，但只在幼虫阶段，它们才会吃食。蚕是一种肠胃非常敏感的动物，不能长时间断食，养殖户每隔7-8个小时就得投喂一次。为了加快投喂速度，秦善豪还特意安装了轨道车。
4: 哎，秦大哥，像这一片有多少只蚕呀？大概
1: 6万左右。
4: 这一片有6万多只。
1: 啊，
4: 这一片也有6万多只。
1: 啊，
4: 加起来就12万只。
1: 有，一般喂一餐的话，应该就在1.5个小时这样的喂完。
0: 养蚕是个辛苦活，每天光是喂蚕、摘桑叶就得花费10多个小时的时间。早上7点，第一餐的投喂终于结束。秦善豪本想带我们去看看他的蚕茧，可突变的天气和即将到来的暴雨让他不得不抓紧时间抢摘些桑叶。
4: 全是露水。
1: 雨水。
4: 哎，秦哥，这怎么摘呀？
1: 这个上面留个2-3片叶子吧，3片叶子往下面拆。
4: 那上面为什么还要留2-3个叶子呢？
1: 有的我们下一批蚕还用啊。
4: 让它继续生长。
1: 对。
0: 桑树一种萌发能力非常强的植物，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下，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长出一批新的桑叶。为了给桑蚕提供足够的食物，秦善豪一共种了20亩的桑树，轮流采摘。
4: 像这种袋子得采多少袋子呀？
1: 采一天要40个袋子。
4: 一袋子有多少斤啊？
1: 这个就40多斤吧。
4: 不是，40袋子也就1500-1600斤。
0: 养蚕虽然不是个重体力活，但必须勤快的人才能干得了。一斤重的桑叶得摘上100片，1500多斤就得摘10几万片，辛苦可想而知。秦善豪一直坚信勤劳致富，可如今因为蚕茧发黄卖不上价， 收入也不理想。
4: 好，走过去。
0: 放下桑叶，秦善豪拿出了前几天的蚕茧。
4: 那像这个就是有问题的蚕茧是吧？
1: 对，这个就是黄斑茧。
4: 哦，这上面有这种黄斑是吧？
1: 嗯，
4: 它质量就不好。
1: 这个是不好，这个咱们纱织厂的话，可能要多余的工序。
4: 我说这种纯白的应该是正常的蚕茧。
1: 对对。
4: 那这个黄斑抠不掉吗？
1: 抠不掉。
0: 黄斑茧，一种变色发黄的蚕茧。蚕从幼虫进化成蚕蛹前，会利用自己吐的丝结成一个椭圆形的茧房。正常情况下，秦善豪的蚕茧颜色为纯白才对，可如今很多都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黄斑。这种蚕茧抽出来的丝不仅漂白工艺更加复杂，而且还容易断，

0: 直接影响着卖价。
1: 这个上酒量已经到30%了，
2: 整体上都是纯白色的话，一斤就30块钱吧。
1: 这个可能就是25块钱一斤。
3: 您这一批总共的这个参奸产量有多少？
2: 在500斤这样。
3: 500斤。那您等于是每斤少卖5块，500斤就少卖2000多块钱，2500多块钱。
2: 啊。
0: 从小蚕养到节俭，一家四口得忙半个多月的时间，黄斑茧率居高不下，一个月的损失就是5000多元，这让以养蚕为生的秦善豪伤透了脑筋。
4: 这感觉到失败嘛，就是说这一批蚕我们很辛苦的养，心里面就觉得我们也是这样做，那别人也这样做，为什么我们都就说这那么多黄斑茧了。
0: 眼下又有一批蚕将要节俭，秦善豪得抓紧时间搭建场地。桑蚕节俭前会停止进食，头部左右摆动，寻找能够攀爬的地方。这个时候养殖户必须及时搭建簇架，
3: 挂这儿它自己就会上来了。
2: 下面的高度我们先前调好了，把这个架子调好，大概是5厘米，它自己会上来。
0: 方格簇，一种让桑蚕节俭的专用器具，每个小方格可以给蚕提供独立隐蔽的节俭空间。自然状态下，桑蚕节俭时为了躲避天敌，它们会爬到隐蔽的地方吐丝节俭。正是根据蚕的这个习性，蚕农把方格簇挂在支架上，蚕就会自动爬上方格簇，寻找合适的位置吐丝节俭。
3: 那它从爬上来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格住进去之后，到吐成一个茧需要多长时间呀？
2: 这个大概要个半天的时间。
3: 得半天的时间。那等于如果有黄斑茧的话，我们半天之后就能看到这个问题了。
2: 那只要这个茧结到一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有没有黄斑茧。
4: 哦，如果碰到这样很高的黄斑茧率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付出啊，还有我们的收入，真的不成正比。
0: 为了帮秦善豪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桑蚕养殖的帮帮团专家韦朝东。在环江县大才乡的一个蚕房里，韦朝东正在检查桑蚕的节俭情况。2014年，韦朝东率先在当地成立了第一家桑蚕养殖合作社，发展至今，不仅能为社员提供优质的商品幼蚕，还为他们提供科学的技术指导。截止目前，韦朝东累计带动100多个养殖户走上了科学养蚕的道路。帮帮团专家韦朝东，养殖桑蚕20年，合作社年养蚕量2亿只。本应洁白的蚕茧，为何出现大量黄斑？
5: 起码都有30%以上了。
0: 帮帮团专家逐一排查，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5: 那以后这个就会变成黄斑茧了。
0: 不要走开，追踪黄斑茧元凶正在播出。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为了尽快帮秦善豪解决黄斑茧率高的问题，韦朝东来到了秦善豪的蚕房。
5: 你好，
3: 过来给咱看看问题了。看看是什么原因。
0: 眼前大量的黄斑茧让同为养蚕人的韦朝东倍感惋惜，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秦善豪的蚕茧上出现这么多的黄斑？韦朝东仔细排查。
3: 你再看看，韦老师。
5: 我是看他的蚕座，湿度过不过大，湿度合不合理？湿度合不合理？
3: 那他这个怎么样？
5: 那但是里的湿度还是很好，这个干爽，没有水分。
0: 蚕座，供桑蚕采食和生活的场所。桑蚕在整个幼虫阶段都会在蚕座上活动、进食、排泄，可是为啥湿度偏大会增加黄斑茧的出现？这让秦善豪倍感疑惑。
5: 湿度大的、水分过多的话，那些蚕在水分过多的蚕座上拔来拔去的话，它就会把水分还有那些污垢带到那个茧泥上，它就会形成那个黄斑茧。
3: 那等于秦大哥在这块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5: 对，是吧？这一块还是
3: 比较注意的，
5: 还是蛮不错。
0: 那么蚕茧变黄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就在此时，韦朝东有了新的发现。
5: 我看你这一批蚕健康有点问题哦。
4: 什么？
5: 有些得病了不？

0: 那得什么病呢？这个，
1: 你看，这一条是很明显的中长型隆病。
0: 那什么能看得出来？
1: 有横气，你看他的屁股有黄色的横气，
2: 看尾巴这块。
1: 对，
3: 中长型隆病，一种夏秋季节高发的慢性传染病，病原体为质型多角体病毒。感染上这种病毒的桑蚕，食欲减退，活力变差，生长速度也会变慢，严重时还会死亡。这会不会就是造成黄斑茧大量出现的原因？此时成了秦善豪最关心的问题。
2: 那这个会影响他这个黄斑茧率的增加吗？
1: 对呀，他健康的蚕，他白尿的话，他大概有7到10厘米，他的病蚕的话，它排出来的尿就没有飘得那么远，有的甚至直接滴到潜力上，它就会形成这个黄斑茧。
2: 这个蚕在做茧前它会排一次尿。
1: 对对对，
2: 正常的情况下是尿能尿得比较远，能从这个包格处里边尿出去。
1: 对对对对，如果不健康的蚕，它的尿液就直接滴到这个方格柱上，甚至是潜力上。
3: 自然状态下，桑蚕结茧后在蚕茧里化蛹成蛾的时间需要15天左右，这15天里它们要一直待在蚕茧内，所以桑蚕在正式结茧前会把体内的尿液粪便排泄干净。正常情况下，桑蚕会把尾部伸到方格粗外排尿，这样一来尿液就不会污染周围的蚕茧。而患病的桑蚕由于体质偏弱，行动迟缓，尿液就会流到蚕茧上，最终出现黄斑。
1: 那这里都有一个，它的尿就没有排出去。
2: 哦，就滴到了这个方格处里边。
1: 对，
2: 那这几个蚕茧最后就会变黄。
1: 基本上是会变黄。
3: 韦朝东发现，接近30%的桑蚕已经感染。如此算来，这一批最少会有30%的黄斑茧，这让秦善豪有些着急。
0: 那我这个散检的，你看它变黄了，是因为这个尿液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东西？
1: 现在已经上属节检了，现在就没办法解决了。
2: 哦，这个问题现在就是没法解决了。
1: 已经上属节检了，没办法解决了。
2: 哦，
3: 原因虽然找到，但损失却成定局。秦善豪有些失落。眼下还有一批蚕，再有一周的时间也要结茧，那这批蚕究竟有没有染上中长型脓病？韦朝东仔细查看，
1: 这些也是，你观察它的皮肤都不一样，它的病蚕的话，皮肤就没有发亮，然后它的屁股也是这样，你看，就是有白尿的痕迹，其实健康的蚕屁股是很干净的。
3: 在秦善豪看来，消毒杀菌工作自己每天都在做，为什么这些桑蚕还是会染上病？就在此时，韦朝东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4: 像是写的是，
1: 像是写的是虫口液。
2: 哦，就是有虫子吃过的痕迹，这种叶子。
1: 对对对，并且带有野外昆虫排出的粪便，这些粪便也会影响到我们家蚕的健康。
2: 就是不能给桑蚕蚕吃这种叶子。
1: 对对对对。这里刚才都还见到一条上面呢，是个小小的上面虫，像它排出来的粪便也会影响到我们家长的健康。
3: 桑鸣虫，桑树的主要害虫之一，喜欢啃食桑叶的叶肉，不仅会让桑叶失去应有的营养价值，还会在叶片上残留很多细菌和病毒。
2: 那么这个虫口叶残吃了之后，对它的健康影响会很大吗？
1: 对，影响很大，因为昆虫的话，本身它在野外它也带有一定的病毒，所以因为它平时在野外带有抵抗能力，我们的家蚕很娇嫩，它就没有那个抵抗能力，然后我们拿回来喂蚕的时候，我们的蚕就会感染到这个病毒，它就容易发病，这个影响很大的。
3: 病从口入，正是由于采食了携带病毒的桑叶，最终导致部分桑蚕感染上了中长型脓病。桑蚕得病的原因终于找到，由于中长型脓病有一定的传染性，如果不及时的干预，2到3天就很有可能大面积感染。为了避免接下来的损失，整改迫在眉睫，韦朝东给出了3步走的方案。第一，要切断传染源，及时挑出已经发病的桑蚕处理掉。第二，每次投喂前要撒上一层熟石灰粉。 碱性的熟食灰粉不仅能给蚕做消毒杀菌，还有很好的除虱作用。第三，要从源头切断病毒的来源，每次投喂前要用漂白粉溶液给桑叶消。

0: 眼前的问题虽然暂时得到解决，可考虑到未来如果每天都要挑拣病蚕、桑叶消毒，这让秦善豪有些分身乏术。那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为此，韦朝东邀请秦善豪明天去他的基地看看。临近傍晚，一天的忙碌终于结束，这让他的心情难得的放松。秦善豪期待明天的参观学习能有更多的收获。蚕茧丰收季，黄斑茧成灾，元凶近在眼前，专家现场支招，能否一招化解？不要走开，追踪黄斑茧元凶正在播出。
1: 为何说古诗“春蚕到死丝方尽”并不正确呢？其实吐完丝的蚕并不是死了，而是经过变态发育变成了蛾。多数变态发育的动物都会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这些和芝麻一样大小的就是蚕卵了。但黄色的卵膜里黑色的小点点就是蚕宝宝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下，只需要两三天，蚕宝宝就会破壳而出了。看，这个蚕宝宝已经开始了出生后的第一餐，吃完卵膜的蚕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索这个新世界了。这个阶段的蚕因为长得像蚂蚁一样，被叫做蚁蚕。别看蚁蚕长得小，嘴却很挑，它们只吃桑树上最鲜最嫩的几片桑叶。经过两三天的进食，蚁蚕攒够了能量，开始了蜕皮的大工程。蜕皮时，蚁蚕会慢慢向前蠕动，最后在头胸交界处出现一个裂缝，顶出了新的身体。随着身体逐渐脱出，旧皮慢慢堆积在尾部。没了老皮的束缚，它又可以自由生长了。这时候的蚕又被叫做二龄蚕。此后蚕每蜕一次皮就增加一龄，直到第四次蜕皮变成五龄蚕。这时候的蚕就不会再蜕皮，而是准备吐丝结茧了。连续吐丝三四天后，茧就完全结好了。这时候的蚕才会开始从虫子变成蚕蛹的蜕变过程。再过三四天后，蚕蛹成熟，这些洁白的茧衣就是丝绸的原料了。除去茧衣，剩下的蚕蛹继续进行着令人惊叹的蜕变之路。经过两周的脱筋换骨转变，蚕蛾终于破茧而出，这意味着它们的生命仅剩最后三天。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它们必须尽快找到配偶，将生命延续下去，继续下一个轮回。蚕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十多天，却在一次次蜕变中将生命升华，才承载住了古人千年的赞美。
0: 求助人遭遇蚕茧发黄，面临损失，帮忙团专家现场调查，发现元凶竟然是被虫子啃食过的桑叶。为了帮求助人彻底解决问题，新的一天跟随帮忙团专家来到了他的桑园。
2: 这些就是我们的桑园基地。嗯，
3: 这有多少亩呢？
2: 850亩。
4: 800多亩呀。
2: 对。
5: 有量
2: 你看一下有没有虫啊。
3: 我找找看，嫩芽上面也好，还是叶背也好，都没有虫。
5: 叶背也没有是吧？
3: 没有，而且你看特别干净。
0: 蚕好蚕茧才好，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健康的桑叶。可话说回来，为什么韦朝东的桑叶上没有虫害？
3: 你这个桑叶有没有打杀虫药？
2: 有啊。
4: 你这个都打过？
2: 都打过。
4: 咱吃了没事哈？
2: 没事，我们用的是低毒三六基短的那些农药。嗯，一般我们在晒晒之前提前一个星期这样子打杀虫药。
4: 所以说秦大哥呢也可以回去打一打，其实是吧？你不打它上面就有虫子。你看裴老师这个，
3: 我那个虫子也特别多。
4: 对啊，一点都没有，多干净啊这都。
0: 虽然桑蚕对农药非常敏感，但是采用只对防治对象效果好，采摘桑叶时避开农药残效期，就可以利用农药来防治虫害。一天的参观很快结束，回到家里的秦善豪最终打算采用分区喷药的方式来防治虫害。这样一来，不但能从根源上有效预防病虫的危害，同时能很好地控制药剂的安全间隔期，未来还可以省去餐前给桑叶消毒的麻烦，可谓是一举多得。
2: 喷的时候就注意叶面要喷，然后叶背也要喷，
4: 要翻过来喷。
2: 对。

0: 叶片也要喷，
1: 哦，保证每一个
0: 对
1: 桑树上都能均匀的沾到这个蚕药。
0: 对。
1: 这位秦大哥有信心了没？
2: 有，
1: 这位争取把啊下一批蚕黄藓率给它降到最低。
2: 是，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桑蚕生产国和丝绸制品出口国，近年来桑蚕产业提质增效，效果明显，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养殖技术。相信在韦朝东的帮助下，秦善豪养蚕创业的梦想一定会早日实现。
4: 这是丝绸，这是蚕茧。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之丝的国家，很早之前种桑养蚕就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开展起来。最早的家蚕是由林氏木野蚕驯化而来的，古代先民发现这种蚕能吐丝结茧，从茧上抽取的丝可以用作纺织，便开始驯育这种昆虫而成家蚕。1995年，在新疆和田地区出土了一块绣着五星出东方历中国的蜀锦，这意味着早在2000多年前养蚕制丝技艺就已经发展成熟。2009年，中国桑蚕丝织技艺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符号。南宋时期的蚕织图描绘了江浙一带的蚕织户采桑养蚕、织帛织衣的全过程，具体生产环节包括育蚕、下蚕、喂蚕、一棉、二棉、三棉、分帛、采桑、大起、捉髻、上簇、制帛、下簇、择茧、校茧、练丝、蚕蛾、四蟹、落丝、金、尾、织、攀华、茧帛，24个部分，由桑蚕到华服，华夏古人用智慧创造了瑰丽的中华服饰文化。丝绸还通过一条跨越茫茫沙漠的贸易之路流传至世界，这条贸易之路也被称为丝绸之路。不得不说，手指大小的桑蚕真的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改变。
5: 大忙一年，种地养蚕，种地吃饭，养蚕花钱。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我们的特色潮州牛肉。
1: 什么？还有潮州牛肉？
2: 牛肉比较鲜嫩，
3: 特别是路上那个潮州牛肉，那个汤是最好喝的。
0: 那大人小人可以吃。
4: 边角料何以凭鲜取胜，成就地标经典美食，寻常人间烟火，不寻常的滋味智慧。
5: 我小的时候辣椒带回来直接就放到火里面直接烧糊，给它捣碎，就放点盐再放点油，这个下饭啊特别香。
4: 童趣的记忆，朴素又淋漓的满足感，搅拌出豆花饭的酣畅，乡野寻鲜邀您同享活色生香川渝味儿。冬来坐月七寒暑，未尝举箸望五暑。南宋诗人陆游曾作诗数十首，感怀即便离蜀多年，仍然让他念念不忘的故地余味。巴蜀圣地以美食著称，由来已久，麻辣当道是诗人对川味的固有印象。但一道鲜而不辣、汤食兼享的美味，却凭借鲜香醇厚的特色独辟蹊径，雄起于川味江湖，且常年热度不减，成为地标性的经典美食。寻鲜乡野今天就从这里开始。乐山，三江汇流之地，作为全国商贩贸易交往的汇聚之处，多种文化在此碰撞交融，也形成了一种口味综合、包罗万象的饮食风格。但若问起最能代表乐山的味道，花样繁多的回答中有一道菜品的名字总是高频出现。
3: 乐山甜皮鸭、跷脚牛肉、
6: 豆腐咔咔、
3: 钵钵鸡呀、跷脚牛肉呀、豆腐脑呀，这些都能代表乐山的这个美食。
0: 我们的特色跷脚牛肉。
1: 什么？还有跷脚牛肉？
0: 那大人小人可以吃。
7: 清汤不会觉得没味道吗？
0: 好吃啊，很鲜，味道很鲜。
2: 喝着那个汤呢，非常的那个鲜美。然后吃着牛肉比较鲜嫩，
3: 特别是乐山那个跷脚牛肉，那个汤是最好喝的，真的。
4: 当地人说，跷脚牛肉清而不淡，鲜而不柴。无论是在喧闹的市井小馆，还是静谧的乡间老店，只要那锅热气腾腾的跷脚牛肉端上桌，便是最朴实无华又最生气鲜活的生活仪式。
8: 哎，抓紧点，马步。
7: 这边跷脚牛肉店生意很火爆，我们去看一看。哎，老板你好。
8: 看这里烧什么？
7: 咱们这跷脚牛肉都有什么品类呀？
8: 多了
7: 、很多是吧？
8: 很多很多。
7: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您上什么我吃什么，您就给我挑一点您推荐的好吃的。
8: 可以，没问题。
7: 行
8: 吧，一路走。
4: 表面看起来这牛肉只是简单的涮煮，为何能够成就经典又历久长盛呢？而跷脚牛肉又从何得名？此时编导的脑海里闪过花式敲脚的动作，莫非一道菜的名字会与敲脚这个姿势有关吗？在阿姨的指导下，我们解锁了享用敲脚牛肉的鼻祖级场景。原来敲脚牛肉起源于乐山苏基镇周村，用以满足当时百姓食荤的诉求。最初在河滩上摆摊烹煮牛杂，条件简陋，食客只能将一只脚敲在桌子的横梁上进食，敲脚牛肉这个名字便由此而来。
7: 这一大桌好馋啊，马上尝一口。
8: 没毛、
7: 尝一
9: 下。先喝汤，
7: 得先喝汤是吧？
9: 哎，对，先喝汤再吃肉，再吃素菜。
7: 尝一口，太鲜了，感觉一喝它食指大动，整个这个味蕾都已经被调动起来了。哎，我以前以为这个敲脚牛肉它就只是牛肉，没想到还有牛的各个部位。
9: 对呀，敲脚牛肉的很多的，它总共一起是十几道菜。
4: 敲脚牛肉可谓涵盖了一头牛从头到尾的全部精髓，白肚、毛肚、脑花、牛心、牛肺、牛肝、牛肠、牛舌、牛百叶、牛筋、牛腩、脊髓、腰片、牛血、牛尾、牛头皮等等，最核心的牛杂是它的灵魂所在。
9: 第一个先吃毛肚，毛肚脆啊，泡久了就不嫩了，先从毛肚开始吃起来。
7: 不
9: 吃完了毛肚就吃这个啊，活散。
7: 活散、哦，这个是牛的什么位置啊？
9: 牛的就是四个位之一。
7: 嗯，尝一尝。
9: 嗯，对。
7: 非常有嚼劲的。
9: 对，牛肠。
7: 这个牛肠特别糯，入口即化的感觉。
9: 对、嗯，我们在锅里面熬了2个多小时。
7: 哦，它这个里面很有那种油脂的香味儿。哎，最后我们再尝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9: 牛脊髓。
7: 感觉我差点没来得及嚼，它就滑到嗓子里了。
9: 对对对 对, 对、嗯，我们的翘脚牛肉煮出来是百菜百味，那这个是我们翘脚牛肉里面就是唯一的喝的这个菜，很脆。而且我们烫的时候又很快，而且你吃了又解腻。它这个菜在我们锅里面，它不会改变我们翘脚牛肉原锅的汤味。
7: 煮完之后啊，也是脆脆的，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逊色于那些牛杂牛肉。
4: 在很多地方被视为边角料的牛杂，蜀地百姓却凭借着对饮食的热衷、对生活的热情，做出了层次分明而丰富的口感。
9: 嗯，我们以前就是有钱的人吃得起牛肉，没钱的人是吃不起牛肉的，所以说我们叫把我们的边角余料息就拿来熬翘脚牛肉，在熬当中就是这个经济有实惠嘛，对吧？啊，而且有吃不了好多钱，而且有吃得饱。现在来说，为了不浪费粮食，把我们的边角料都利用起来了，哦，而且有真诚的我们就是路上的一块地标性的美食，让大家都能吃得饱吃得好。
4: 一道看似朴实无华的地方菜品，却蕴含着乐山人骨子里的豁达、张弛泰然，也蕴藏着不露声色的独到与匠心。仿佛寻常的涮煮，如何成就了清而不淡、鲜而不柴的经典滋味，引来八方食客呢？一大早，我们再次来到翘脚牛肉店，求解这口鲜味秘诀。店里早已忙碌起来，老板陈志强正在操练牛骨。自然是牛肉先从骨中来，而同时烧起的两口大锅里，是否还有玄机呢？
7: 哎呀，早上好啊，这都忙起来了
9: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咱这怎么还有两口一模一样的锅呀？是因为忙不过来，所以咱能有两个锅一块煮？
9: 没有没有，这个锅叫做子母灶，它烧一口锅两口锅燃，而且这里面熬的时候是骨头汤，这一楼是煮的翘脚牛肉汤。
7: 那、啊、我这是不是来晚了？我看您这汤都已经煮上了。
9: 你就是白砂跟蓝锅的骨头汤啊，都是煮好了的。我的骨头汤一天24小时都是熬家的，这骨头汤是一熬的就一好，哦，一熬的就一好，熬的时间一长，汤一浓一白，而且是一香。这口锅呢，就是煮翘脚牛肉的。
7: 那这个熬了一晚上汤，咱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涮肉吃了呀？
9: 不行不行，还有秘密武器哦！你看我给你拿出来。
4: 陈大哥带我们穿过了狭长的后厨，秘密武器即将揭开神秘面纱。
9: 停停停！你们不能上去了。
7: 那我在这等着。
9: 好，你等着。
4: 很快，他端着一盆秘不宣人的老汤回来了。在烹饪行业，老汤是菜品味道的基底。老汤的颜色比大锅中的汤色略深，它们在味道上会有何差别呢？
9: 来吧，你品尝一下吧。你这不是在品尝了这个汤？
7: 不一样，这个感觉很浓郁。这个味道，你别看它这个汤看着也挺清亮的，但是非常醇厚，它的味道。
9: 对呀、
7: 这个的话相对还是会清淡一些。
9: 清淡一点，但是我的师傅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煮，至少跟了我20-30年了。
7: 哇、
9: 我做翘脚牛肉多久，他就有多久了。
4: 民间有句行话：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历经时光的老汤是技艺薪火相传的密码，也是翘脚牛肉汤底醇厚的渊源。为新鲜食材浸染岁月沉淀过的韵味，陈志强每天都会保留当天炖煮的汤，加入老汤中煮沸来养汤。

0: 老汤就是跷脚牛肉鲜醇味美的全部来源吗？
1: 这时我们突然发现陈大哥在角落里捣鼓着什么，莫非另有不为人知的传奇秘药？
2: 哎，您往这里头放什么呢？不是说咱们这个美味的秘诀就是老汤吗？怎么您还偷偷往里边加东西呢？
3: 哎呀，这就是我们的商业秘密了嘛。哎，走嘛，我给你看嘛。哎呀，
1: 锦囊般的黑袋子里藏了多少秘而不宣的传家宝？
2: 咋那么小一个包里装了这么多种药材啊？看一下这个细细长长的，这是什么呀？
4: 这个叫碧波。
2: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4: 它的作用是去腥的。
2: 这个是什么呀？我看着，哎，感觉像那个熏黑的木头似的。
4: 嗯，这个叫木香。
2: 对，它闻着也有一点那种烟熏火燎过的那个木头的味道，哎，增加一些不同的
4: 香味
2: 层次。
4: 对对对，嗯。
2: 那是不是我知道咱们都用了什么香料，我也能熬出这么鲜美的汤来了？
4: 所以说我就把这部分打着分了，所以说我就在各个商家那里去买这个香料。因为最早之前我买这些香料之后，都有人到商家那里去问我买了这个香料多重，那个香料多重，香料都是在几个老板那里买的，所以说他们都不知道我买的什么东西。
1: 碧波、木香、白芷等20几种中药香料融合搭配，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乐山，既有驱寒散湿的养生功效，也是牛杂汤鲜味美不腥膻的制胜关键。
2: 我发现这个牛肉和牛杂好像都没有任何腌制，但是一点都没有腥膻味儿。
4: 不是什么牛肉都牛都能做跷脚牛肉的，走吧，我带你去选牛。
1: 成就跷脚牛肉的鲜香，食材同样有门道。跟着陈大哥，我们来到当地一处肉牛交易市场，继续破解鲜味秘药。
2: 我看这个就不错，这背也很宽，长得也很漂亮，然后感觉也很壮实啊。
5: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2: 哎，这个牛大，这个牛大，这这么大高个，多高多壮啊！
5: 我们跷脚牛肉不用这种牛啊。
1: 这看上去结实健壮的本地牛却并不入陈大哥的眼，烹饪跷脚牛肉要选用什么样的牛呢？
2: 那这大高个不行，我看这边还有好多这有花的。
5: 这个也不行，我们压的是这种。
2: 这点牛行，这牛瞅着还没有刚才那个头大呢。
5: 我们卖跷脚牛肉就是要这种牛，水牛。
1: 为什么肉质相对更细腻的本地小黄牛反而不适合做跷脚牛肉呢？
5: 我们跷脚牛肉主要用的是牛的，就是肠子，黄牛的肠子它很薄，水牛的肠子它很厚，耐煮一些，熬出来的汤更香嘛，更浓郁吧。
1: 原来取舍的关键不在牛肉，而在内脏。陈大哥对着水牛比比画画，挑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5: 肉它的出肉率有多高？它的皮子薄，它的肉就多；它的皮子厚，它的肉就少了噻。哦，这个我们再看颈，它的牛的颈子，颈子一出，它的出肉率也一大，还要估计它这条牛是多少年的牛，这样我们就能估算它这条牛的出肉率有多少。
1: 果然内行看门道，一番查验，陈大哥已然对牛的出肉率有了判断，由此很快便选定了理想的水牛。哇塞，
5: 转过来了，哎呦，嗯，
2: 这咱们就买下来了。
5: 对呀，这是我们的豪爽啊，这卖跷脚牛肉的。
2: 那咱不需要称一下重量吗？
5: 不用不用不用，只要摸一下，我们看一下大概它能载得了多少肉，我们就知道它亏还是赚。
1: 豪爽之下打底的是了然于胸的经验沉淀，手眼的衡量评估就是陈志强心里的秤。乐山人深谙以脏补脏的养生之道，牛杂在陈志强手中向来物尽其用，除了做成跷脚牛肉，还有很多花样吃法。为了招待回家过周末的孩子们，陈志强用新鲜食材烹制了一桌牛杂宴。清脆的笋、雪白的葱、鲜红的辣椒都是寻常又经济的配料，却调和了牛肠浓厚的本味，更赋予菜品丰富的色彩，盎然的生机。牛杂性温，陈志强便佐以青笋、魔芋等性偏寒凉的辅菜，起到清凉、解毒、去火的功效。同时，青笋的爽脆和魔芋的弹润，也赋予菜品层次更丰富的口感。喜温。

0: 洗湿的笋类和魔芋在潮湿多雨的蜀地产量大，品质好，经济实惠。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有助于消化，与牛杂搭配是民间智慧与营养学的完美交融。
1: 哎，来喽！
2: 最早我们开汤锅的恼火得很，老祖宗不要的东西我们百废为宝，把它整出来。哎，这属于是哈苦过来的人来说是，其实是很欣慰的。现在品类都很多了，把它整成多样化的，让我们全国各地的人来吃的。哎，
0: 跷脚牛肉的诞生源于清贫年月有钱吃牛肉没钱吃牛杂的生活现实。乐山百姓充分利用经济实惠的边角鱼料，将牛的全身化作佳肴，成就了这道地标性美食。而在山城重庆也有一道百姓美食，沉淀着经年记忆，浸润着童趣情怀，从一大清早就挑动起味蕾的活跃，也唤醒了火辣的生活热情。一进店门，入目皆是大口扒饭的食客，看上去不过寻常的白米饭是被施加了什么样的魅力，一大清早引得人食指大动。
3: 大家的豆花下饭了，
0: 一碗豆花，一碟蘸料，或者家常米饭，组成了重庆人的麻辣早餐豆花饭。夹一块豆花，在蘸料里裹上两圈，配上热腾腾的白米饭，顺势往嘴里一扒拉，这个早晨就注入了元气和活力，这氛围实在诱人，我们禁不住也来尝一尝。
4: 这就是这儿的一份豆花饭的早餐了，但是因为我第一次来，所以把他们这儿的两种调料都各给了我一碗，然后这一碟是青椒酱，然后这一碟是葱油油辣子的酱，是这个豆花要蘸这个佐料是吗？
5: 对，有两种吃法，就把这个豆花加到这个调料里面，在这个调料里面来回的搅拌，然后把它放到碗里吃。
4: 一大早就吃一碗米饭，这个搭配真的非常的神奇，豆花特别的细嫩，然后蘸上这个调料之后又特别的有味道，配上米饭又觉得特别下饭，真的还想来一口。
5: 还有另外一种吃法，可以再试试这个青椒，可以先把这个豆花加到你的碗里，然后你直接把这个调料加到这个豆花上，然后直接吃，
4: 直接把调料这样弄下去，
5: 对对，
4: 再拌拌，
5: 大口吃饭。怎么样，可以吧哈？
4: 我本来觉得一大早吃米饭我感觉很难吃得下去，因为米饭很实嘛，对吧？
5: 对，
4: 但是配上这个豆花加这个佐料的之后，我就觉得真的这个米饭都变得特别好吃了，
5: 会把你的味蕾打开。
4: 虽然这两种调料的味道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配上这个豆花加米饭之后特别的下饭，轻轻松松半碗米饭没了。
0: 米饭、豆花、蘸料，单看都似寻常，配在一起却成就了不寻常的鲜香滋味。而一份豆花饭的美好，更是凝聚了三个人的热忱。清晨6点，天色未亮，郑师傅总是雷打不动的第一个到店为开张做准备。他是豆花饭小团队的体力担当。黄豆通常需要提前一天泡够7个小时，充分吸足水分后，磨出的豆浆才会足够细腻。通过高温蒸汽将豆浆煮熟，既高效又不易糊锅。整个磨豆煮浆的过程都是力气活，搬豆子淋豆浆考验的不仅是臂力还有耐性。
6: 这个是要慢慢磨，它那个豆花要有一点耐心，有一点耐心慢慢的跟它点，这个是急不来的。
0: 傅大姐，豆花饭小团队的细致担当。点豆花用的是一种特制的卤水，在当地称为胆水， 勺子在热豆浆里反复均匀画圈，胆水与豆浆一接触便会凝固，汤色也慢慢变得清澈。
6: 刚点好的时候就是它那个是泡的，然后要把烧鸡拿来慢慢跟它压一下，它就会成型。
0: 压豆花是用烧鸡将豆花中的水压出，边压边向外舀水，让原本松散的豆花成型。看似简单，其中的力道把控却全凭手感和经验。
6: 第一圈刚开始的话就是太重了，就是它就会烂掉，还没因为没成型嘛。第二圈的话就可以拿一点水再给它压成型了。来，
0: 先轻压后重压，烧鸡先从中间压下，依次向边缘移动，中间部分厚重，边缘部分较薄，就算是一锅豆花压的力度也不一样，而其中的力道无法言说，全凭手感，手上功夫稍有差池，一锅豆花可能就废了。胆水点出的豆花口感清爽，适当的按压力道又使其绵而不老，嫩而不糖。温香绵嫩的豆花再配上一碟用15种调料调制的灵魂蘸水，便勾起了食欲，激活了味蕾。
1: 我们的调料的话就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良，因为我们有两个蘸料，一个是青椒的，一个是红油的。
7: 和我们小时候的调料变化非常大，也小的时候比较单纯，就是一点辣椒啊、酱油啊、葱花什么的，现在就很丰富了，各种各样的都有。
0: 15种调料按比例搭配后，热油一淋，香味瞬间被激发，丰富的调味层次赋予蘸水独特的鲜辣滋味。店里的蘸料分为两款，区别在于选用的辣椒不同，一款用了油辣子，另一款则是青椒酱。
1: 我们这个青椒酱的话主要是用的两种辣椒，一种是这个二荆条，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这个线椒。
0: 制作青椒酱的第一步是煸炒辣椒，这个过程无需添加一滴油，辣椒直接和滚烫的大铁锅接触，椒身水分逐渐升腾，漫起浓浓雾气，唯有这样无油煸炒才能赋予青椒酱烟火的焦香味。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去那个爷爷奶奶家，你知道那个农村里面那种柴灶，像我们那个时候饿了去地里把这个辣椒带回来，直接就放到火里面直接烧糊，然后直接就拿出来把上面的灰拍一拍，给它捣碎捣细，捣细了以后就放点盐再放点油，就这一个菜可以直接吃几碗米饭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这个下饭啊特别香。
0: 童年记忆里的阵阵焦香历久弥新，化身为豆花饭的灵魂蘸料。铁锅中的煸炒代替了柴灶下的火烧，炒到辣椒皮糊，水分基本蒸发，便可以出锅了。
1: 再往里面倒点蒜，跟着这个辣椒一起冲，香味更浓。
0: 冲好的辣椒加入盐，最后淋上几大勺热油，香味被再度激发。青椒酱就米饭的满足弥漫在记忆中，热忱而持久。长大的少年为他选配了更多伙伴，丰富了青椒豆花饭的鲜香热辣，引得店里的自助打饭区总是人头攒动。
1: 把这个调料做好了以后，豆花蘸上以后，麻辣鲜香，能够让客人他觉得这个米饭吃起来更香了，他能够多吃两碗米饭，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8: 吃饱了才有力气。
1: 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嘛，他们可能早上如果吃饱了的话，整个一天他干活就会比较有力气。我见过最多的吃过5碗米饭全部给他干完。
0: 牛杂醇厚，豆花绵软，稻米清香，川渝两地朴素安实的百姓人间，浓郁老汤，热辣蘸料，蕴含着今年的民生智慧和乡间谐趣，丝丝渗入颗粒饱满的烟火。

0: 我们这里可以割韭菜去喽！今年的头茬、野韭菜肯定能卖到3到5块钱一斤左右啊！
1: 大学毕业，他回到大山，经营着属于自己的事业。
2: 你做你作业嘛，
0: 劝我们离婚，家里搞得乱哄哄的，又没有什么钱。
1: 面对家庭的矛盾。
0: 他如何让这种春鲜走出大山，成为游客们的山间美味？大家到货的话，满满的韭菜香味，满满的泥土香味。我们这里是歌德海洋韭菜的世界，欢迎你来哦！
1: 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出来啦，去割韭菜去喽！ 我们一起去那边收割。一进入春天，金道敏就赶忙带着娘娘们采收山里的大叶野韭菜。我也是试着卖，看好不好卖。反正到时候想种的话，都可以跟着我种哈。
1: 对于金道敏来说，头茬大叶野韭菜尤为珍贵。
0: 从下面割，啊，这样比较嫩一点。 像我们这边的老人哈，他不舍得那个根茎啊，一起割起来，只要叶子就很傻，那种就不好卖了。吸取整个冬天的一些精华，然后破土而出，是吧？然后又不是很长，又很嫩，比较短，它就这么一长，所以你价格肯定要高一点。我来帮你们收。哦，你们拿这个来割吗？
1: 是啊，拿这个割。
3: 这个很慢的，慢是慢了点，但是它味道好，
0: 是吧？
1: 我奶奶一直拿这个割韭菜，
3: 收的话要从这里贴地割，是吧？这一边，
1: 哎，就这样子割。哎呦，
0: 要用力哦，这个。
1: 大叶野韭菜多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贵州深山，然而山里气候潮湿，镰刀难免会生锈。为了保证韭菜的天然鲜嫩，侗寨娘娘们世代传承着蚌壳收割的方式。

0: 来上身来看啊，来搞过来。哇，这个都两百，等一下啊。哦，等一下，等一下。
1: 两百。
0: 两百零六，二百零六，二百二十三。哦。四百三。哦。老板发财。
2: 好，发财。
0: 是好没？是没好没？
2: 这回又来啊。
0: 哦哦哦，少个少个，三百三，四百四百四百。
3: 想要把韭菜生意做大，就不得不扩大种植规模。眼下正是金道敏发动农户大面积种植韭菜的第一年，他无论如何都要帮农户们鼓足信心。
4: 两块钱块了呢？
0: 七块点嘞，
4: 够啊！
0: 你要八十，要两百是呢？好没？
4: 够
0: 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四十六块。OK， 帮我碰上去，帮我，哎，帮我碰上这个。早上谁？
5: 土产这一块啊，两块或者到三块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要扩大规模嘛，租金的话可能都要七八万这样子，自己地里人的菜也还没卖出去，然后给那些朋友们啊，这个借一两万，那个借几千，然后就这样凑起来，然后再把韭菜慢慢的去打开销路。
6: 点什么呀？点菜粉呐。那就那可以干了。
3: 二零一七年，

0: 金道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农林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杭州市定居生活，
1: 泡一下就可以了，就放这里面吧。
0: 随着弟弟妹妹相继在外成家，作为家中长女的金道明又一次做出了选择。
1: 以前我就一直有个目标，就是我一定要好好读书，飞出我的大山里面，最后又飞回来了。其实很喜欢那边生活的，也不愁吃喝，然后房子啊什么落户都在那边了。现在就在山里面，啥都就从零开始。早知道我们在那边，可能就是过另外一种生活了，感觉哈。切细一点，干净，
2: 对，
1: 沉淀了呢。还要不要？
3: 这个味道才嫩才鲜。
1: 有一些外面的人，然后他们就说：“你们村没有什么特色的农副产品呢？”你们本地的那种大叶韭菜，我吃过好几次，回去我就琢磨嘛，哎，这个确实可以，我就试着就来了。
4: 还拿个碟子来吧。
0: 正是看中大叶野韭菜汁水足、品相好的特点，在照看父母的空闲时间，他开始为山里的天然物产寻找销路。
1: 坐下来，两边都可以坐啊，两边都可以坐。跑了一天的活路了，已经。来，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5: 嫩的韭菜很好吃的嘞。
1: 大家觉得怎么样？
6: 甜甜香香的，
1: 哇。
5: 对呀、啊。
1: 今年的头茬野韭菜肯定能卖到3到5块钱一斤。他们种的韭菜有很多，放在地里边又没用，如果自己。能把这个韭菜卖出去，然后又可以增加点就业啊，这样年轻人又可以在家里边。头茬嘛很嫩，第一时间割了之后马上去卖，大家就觉得新鲜。快一点，人家没时间了，你别要回了。
7: 好的。
1: 雨天又路滑，你又不在，哎呀，我都是一家一户上去跟他们说，帮他们割，帮他们选。
0: 为了保证韭菜的天然鲜嫩，金道明每天都要从家里往返于百千米外的侗寨。作为一个母亲，她还要兼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前不久，丈夫吴文杰从单位辞职，全心陪伴妻子。
7: 那也是我亏欠他的一个地方，因为平常的话上班会比较忙，那偶尔有时间回到家里面就看到他，啊，一方面又在忙他的这个事业，那另外一方面又还照顾孩子，所以到后来就决定啊，跟他一起去把这份事业做好，我想争取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
1: 那我们先按一捆，可能3-4块以上吧，不然的话，这成本我们好像也吃不消，哎，是不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卖掉我这个东西。凡事嘛要试一下哦。
7: 对。
1: 那你要吆喝喽，反正你爱吃干，卖韭菜嘞。
7: 卖韭菜吗？
1: 要韭菜吗？便宜吗？
7: 爸妈都非常嫩的，嫩得很。
1: 才给的。
7: 新鲜的很。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7: 本地韭菜。
0: 蔬菜市场的竞争一向激烈，往年一直走批发渠道的夫妻二人进入瓶颈期。销量下滑，利润微薄，为了找到更多市场渠道，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本地菜市场。
7: 他有个最大的
1: 吗？5块钱我跟你讲，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7: 新鲜的
1: 才给的，
8: 快点，
1: 要吗？
8: 不要。
1: 还帮你打包了，
7: 还带点新鲜的泥土。
1: 创业初期忙，你投入进去了吗？你租地该租的租了，种苗你该有些买的买了，人工那些投进去了，那韭菜一天蹭增长了。你必须要硬着头皮去菜市场试一下，
9: 来一把，
7: 新鲜嫩的，别个还嫩短嘞。韭菜吗？新鲜的韭菜，我们本地的大叶韭菜。
1: 不要。他其实蛮想要的哦。就可能觉得贵了。
7: 对，韭菜嘞，大叶韭菜嘞。
1: 那有送一把。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0: 来，我们的野韭菜很好吃，很香的，大得很。
1: 85块钱。
2: 哦，你随便挑一把，最大的你
0: 就拿袋子给它装。哦、谢谢辉哥。
2: 洗下。
0: 我们没洗，没碰水的。
2: 啊，谢谢。
0: 好的，谢支持啊。
2: 好嘞，谢谢啊。
3: 一路下来，只有几个人愿意购买。今天销量还远没有达到金稻米的预期。
0: 一样的，还有就是这边的话，消费可能就两三块，所以可能我们价格有点高了。我觉得这一条路可能走不通，而且我们价格低的话，我们自己又成本亏在那边，是不是？嗯、但是我又不甘心就这样子，不会甘于落后的那种。怎么把它更好的销出去，让大家认可这个，或者说接受这个，了解这个。那我在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都会想，睡觉的时候也会想，就经常会这样子。
3: 为了打开韭菜销路，丈夫经常在外应酬，带娃的压力主要落在了婆婆身上。
0: 哦，宝贝，你哭了，宝贝。
4: 我都没得饭花，我也要哭啊，饭也没吃，我们今晚上饭都还没在吃着呢。他天天哭，天天逗吧，我都难得哭得了。
0: 明天再说吧，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傻气来点嘛，没有那样嘛，做鞋好一点鞋子。你看这。你站一下，太僵了。劝我们离婚，不要搞这个事情了。家里搞得乱哄哄的，又没有什么钱，叫他辞职，天天跟我吵，也天天跟我吵，把我儿子都带坏了，就经常会说这一句话，经常这样做，天天去泥巴，像个牛一样回家。
3: 选择放弃就意味着对农户们失信，即使在没有打开销路的情况下，金稻米也要继续收购农户们的韭菜。
0: 娘娘，好久不见，我来看你了，韭菜种的怎么样了？
5: 种的怎么样？你好久都没有来收了，
0: 什么情况？你怎么韭菜全部扔掉了？
5: 不要了，
0: 不要刨这个韭菜嘞，
5: 不要了，
0: 我过几天又来收你的，好不好？
5: 我就是讲你骗人啦！
3: 上次卖韭菜的事情还是传到了村民耳朵里。比起种植大叶野韭菜，村民们自然会改种更具经济价值的作物。
0: 这个别人收吗？
5: 收啊！他讲这个有钱吗？这个
3: 有钱。虽然韭菜一年能收十几茬，但金大姐宁愿选择一年只收两茬的钩藤。
5: 韭菜没有赚钱吗？钩藤才赚钱。
3: 作为一种中药材，钩藤不缺销路，虽然生长周期缓慢，但足够缓解金大姐的生活压力。
5: 我家里有三个孩子啊，就是靠种地啊赚钱嘛，养三个孩子啊，钩藤也累，也要管得好。
0: 我就很崩溃，我就直接在那发愣，我说随便他们的，感觉又不像真正的哦，我拿一担韭菜我直接卖出去，很多顾客来买那种看不到这种东西，他们就质疑说肯定不是真的。
3: 很多人都认为金稻米的韭菜生意没有希望了，韭菜事业就这样打了水漂，日子反而过得闲散自由起来。
0: 哇，阿姨做的真漂亮哦！咁那么弄八段呢？给
6: 八段，
0: 哦，那么漂亮，
6: 八段，人家要的不来呀。
0: 我们会做很多动仪，有的时候好奇去看，咦，这个花怎么这么像韭菜花？
3: 娘娘们的日常生活让金稻米受到启发。
0: 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卡哇伊啊，仪式感啊，喜欢放个小绿植什么的，是吧？那我肯定会往这方面想，越想越深，还觉得，咦，帮他们种起来，
3: 让韭菜变成花卉，这是金稻米突然迸发的灵感。他又如何将想象变为现实呢？
0: 老板娘，你在吗？老板娘，
7: 在的，要点啥的吗？
0: 我都想帮我这个韭菜嘞，然后搞成花弄嘞，把它造型搞得蛮好看的。
8: 做什么用？
0: 网上这种试着销售看一下，用你的弄技术。 对对，
1: 我试一下。
0: 像这种韭菜的话，可以造那种拿什么来造景吗？就是风化石是吗？
1: 对，
0: 看起来就高档起来了。
3: 像这样的韭菜盆栽，让大叶野韭菜变得更具观赏性。接下来，老板娘还要进一步增加大叶野韭菜作为花卉的仪式感。
1: 这样就挺好看了。
0: 哦，好，可以。
1: 一个草，一个花，木子和石子来控，控制它。插的话就会要简单一点啊，手打的要难一点。韭菜的话，就像我们的兰草嘛，也就是富贵的意思，就代表热情嘛，很丰富，它很适合送给朋友和亲人。白色的紫罗兰的话，就代表很纯洁，然后韭菜配在一起的话，它就是纯洁的，很长长久久的那种意思。
0: 包韭菜钱包在里面，像个宝贝一样的，上了档次。发给我老公，他说：“哇，是韭菜吗？你确实很好看，但没想到的。早知道我之前搞点韭菜，搞点野花送给你了。
2: ”三、二、一，开始。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随着我们镜头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叶野韭菜。然后你们这么大的盆，30公分左右一盆就可以种一兜了啊！1/3的土啊，黑土、田园土都可以种啊。就这样子把它压实了，时不时喷一下水，浇一下水。
3: 为了吸引更多都市里的年轻人，金道民把花店学到的韭菜花卉技巧带入直播间，在线进行韭菜盆栽教学。
0: 大家到货的话，满满的韭菜香，满的泥土香味。
3: 就连金道民自己都没有想到，第一天就有很多人观看。
0: 直接现挖，一物一拍，直接给到发货。
2: 对对对，是的，
0: 非常漂亮啊！
2: 这一拍20，好嘞好嘞，谢谢支持啊！
0: 20付了是吧？付过了，铁粉，手机尾号给我一下，已付40，手机尾号给我。
2: 这两个漂亮啊！
0: 2969雪山区那一带。
2: 2818，
0: 现在给你挖。
2: 谢谢支持，上面还带了青苔。
0: 我们这里是歌的海洋，韭菜的世界，欢迎你来哦。看里面，如果泥巴太少的话，可以加一点本地的泥巴进去啊。还有就是一些石叶子啊，还有一些杂的东西，要弄出去。到货了之后，顾客就满意。大家都仔细一点，不要错单。
3: 因为根系发达，带着泥土的大叶野韭菜可以运输3到5天时间，依旧保持新鲜的状态。
0: 因为我大学学的经济，做这个东西我至少知道哦，市场在哪里，需求在哪里啊、哦？发达城市的觉得。都已经做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可能以后想想觉得应该是一个好势头。
3: 韭菜花卉吸引了一部分网友的目光，虽然大叶韭菜的用量有限，但金道明每天都有很多线上订单。
8: 平常呢，我们也喜欢买一些花来做装饰。无意间在网上看到这个用韭菜来做花束，我觉得挺别致的，也挺好奇的。然后买回来一看呢，我觉得并不比其他的花逊色。
9: 就我想在下班的那一刻，能够看到家里面摆放了一束这种富有生命力的花束，那一刻会感觉到非常的放松。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用韭菜做的花束，觉得很特别，很新奇。
0: 娘娘，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我这几天啊在网上卖挺火的。
10: 你卖出去了？
0: 对，卖了一点点出去了，每天单量很多呢。所以呢，你现在继续种。
10: 你要我种，我就继续种。嗯，那你要押金给我，我才放心咯。
0: 要一个承诺是吧？要押金是吗？
10: 是啊。
0: 哦，我今天带了300块钱。那你要保证种一亩啊，我现在押金给你，好不好？
10: 这肯定嘛。
0: 放心了吗？
10: 放心，放心了。
0: 哎呦，那我们抱一下，好久没见，哎呦。
10: 那就这样了啊。
0: 好的，好的，那你就拿钱收啊。
10: 我说要赚钱，要得钱。
0: 开心点，开心点。雷又见。哎，在家吗？有好事找你嘞。
11: 有什么事啊？
0: 我就是今天来就想问你一下，你路边那块地，我想种韭菜。
11: 那我把山上的地给全部租给你，我不想种了
0: 啊，那么多我自己种不了啊。那我种韭菜的话，我就可以保证一亩6000元以上哦。种韭菜收益很高的。
11: 万一我种那么多没人收怎么办？
0: 卖不出去来找我啊。
11: 卖不出去就到你家去。
3: 金道敏终于为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找到了走出大山的方

0: 下。天气升温，韭菜涨势飞快，金稻米如何进一步打开销路？
1: 早起来我口水都流下来了，是吧？
0: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做好质量为生存，做好售后为根本。常州丰益云上精密钣金有限公司，丰盈浩沃。签运物流，能源、化工、货物运输及陆运与科技于一体，以本质安全为盾，以智慧科技为翼，以诚信立企，以责任致远。专业护航能源化工，守护每一份托付，安全至上，使命速达。
0: 专注品质，经典时尚，宜家宝达仕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4: 执星光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店小安重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4: 洁净生活，贴心守护，林露洁洗衣液。
6: 美的康海参，海洋珍品，滋养您的每一天。
7: 威海正身堂贸易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4: 前辈山泉饮用水，用心做好每一滴水。
0: 随着气温升高，大叶野韭菜长势飞快，村民们几乎十几天就能采收一茬韭菜。除了花卉渠道，金稻米还要寻找韭菜的更多用途。
1: 杨师傅，那我们平时吃法的话都是把叶子割起来哦，下火锅什么的，炒个蛋什么的。然后我想请教一下，你这边有没有比较特色的一些做法啊什么的？
0: 金稻米找到擅长侗族特色菜品的杨师傅。
8: 他这个韭菜呢，要是作为我们礼品这种传统的做法或者一些传承的做法，这个韭菜根就可以把它用那个油来炸，它就很香的。这一节来了炒这个肉丝啊，还有这个根呢，炒这个腊肉。
1: 腊肉，
8: 所以这个韭菜是很好的一道菜。
1: 民以食为天，韭菜它本来就是蔬菜啊，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些特色美食或者日常怎么做的展示出来，让我们全国的一些线上的一些观众啊，都了解我们的韭菜，认可我们的韭菜。

0: 稻田鱼是当地必不可少的鲜美食材，只需摘除鱼的苦胆，保留鱼籽和鱼鳞，便可烘烤食用。在杨师傅看来，只有山里的天然作料才能与稻田鱼匹配。蚂蚁菜、薄荷叶和雷椒捣成酱泥，在韭菜的加持下，赋予了稻田鱼嫩滑开胃的口感。
1: 韭菜根白白嫩嫩的，很像萝卜丝，是不是？所以很多小伙伴的话没见到过啊，没吃到过。
2: 要把它腌制5天，然后把它拿出来晾干，肥肉和瘦肉搭配，我炒出来真是香。
1: 炒起来我口水都流下来，是吧？那韭菜根啊，放上去，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能吃吗？是吧？今天就非常直观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野韭菜能不能吃啊。真的吗？韭菜根又是白色的，然后红色的，我们腊肉香味和韭菜的香味很香很香，很好吃啊！所以大家可以照着我。

0: 做啊，在家里边也可以做起来。
1: 一系列以大叶野韭菜为主题的美食深受网友喜爱，韭菜根炒腊肉、韭菜中段炒三鲜等滋味十足的侗族特色菜，足以让厨房小白秒变大厨。
2: 哇，好棒啊！这个
3: 多吃一点，
2: 好吃是吧？多吃点啊，
3: 都是山上的味道一样的，所以就搭配起来了噻。
4: 嗯，可以。
2: 嗯，好吃，你们
3: 甜，
2: 脆哦。
3: 嗯，脆没？
5: 脆。
3: 汤的话就比较脆甜哦，因为它比较特别，只能做原生态的蔬菜这一块。我就想，我的韭菜怎么多样化呈现给大家嘛，是吧？

0: 在这个春天，金道敏化身推广大使，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推荐村里的天然物产。
1: 这是我们贡寨的当地的韭菜花，漂亮吧？欢迎你们来我们贡寨啊，天天吃韭菜，玩得开心哦。
0: 一束束满载村民期待的韭菜花束，在迎接客人的这一刻，走出了大山，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2: 洪洞湖关，未动舌尖，山西湖关汉地西红柿，自然好味道。
3: 走亲访友，健康为尊，华夏丝路骆驼奶粉，滴滴大自然的味道。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5: 与您一起共赴美好，广州与存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6: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海诺清。
7: 邢台市德耐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8: 爱宠物，用雨舒，雨舒宠物粮，营养又健康。
9: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首创门窗，
10: 飞天风，自然领先。

0: 是个机器人。
1: 这里的羊曾是赔钱货，废料变口粮，跨界闯新路，一只多赚500元。
2: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3: 至少吧，还是最少
2: 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1: 一牛一羊两地破局，用创新改写传统养殖，走出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乡村创富路。同样是养殖，有人守着传统赚辛苦钱，有人靠创新闯出致富路。云南浔甸的养牛户用科技给牛装上私人医生，四川威远的养羊人把废料变口粮，让黑山羊身价翻倍。一牛一羊两地创业，他们都以破局思维改写传统养殖，用智慧与实干走出了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新路子。这里是浔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千百年来，这里有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那就是斗牛。这里的牛可不一般，您看这阵势，两头公牛脚底着脚，青筋暴起，尘土飞扬，威风极了。观看的人也很兴奋，呐喊助威。在当地人眼中，一头勇猛的好斗牛是全村的骄傲。可是肉牛养殖在这里却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一根绳子的传统模式里，规模小，技术弱，品质参差不齐，导致牛肉卖不上好价。就在几年前，一个年轻人仅凭两招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养牛致富路。
4: 你这是要干啥？
5: 去产粪。
4: 去产粪了？
5: 对，现在牛已经腰好了，用铲车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1: 他叫李润生，靠着创新的方法养牛，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现在他带着大家卖牛，每公斤售价能比市场价高出14元左右。
4: 那你这个牛现在卖的怎么样？
5: 我们现在这个牛是跟他们签订这个协议，是50块一公斤。
4: 这么高啊？
5: 对。哦，
4: 那一头牛的话能卖多少啊？
5: 我们现在按700公斤算，也应该35000。可以卖到35000。
4: 那别人呢？
5: 别人他们没有这个销售渠道，可能就按市场价就是36公斤，可能他们就卖得到个25000左右。
1: 李润生是个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后想创业，做什么好呢？浔甸是回族彝族的聚集地，家家户户都有吃牛羊肉的习惯，市场需求量很大，可当地规模化养肉牛的却很少。他看准这个商机，决定开办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养牛场。
5: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养殖大家都会，如果说没有创新、没有智慧的东西在里面，你迟早会淘汰。
1: 过去当地人养牛数量少，不成规模，大多还像这样用绳子拴养。李润生很反对这种养法。
5: 传统的拴养模式固定在那小个地方，吃喝拉撒都在那小个地方，对他的这个整体的牛肉的质量是不好的。
1: 而李润生养牛一上来就解开了牛绳，还改造了圈舍。您看他的牛圈舍环境是这样的。
5: 他高兴了吗？他可以溜达了吗？

0: 这里的牛享受一流的服务，机器人医生驾到，智慧养殖卖出高价。
1: 我给牛起了一个私人医生。
2: 私人医生啊？
1: 对。

0: 这种模式就是小栏圈养。
1: 我们现在是小栏圈养，牛可以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它吃饱了可以到来回走动，该去舒服的地方休息。比拴养的这个牛的价格要高出2元钱一斤。
0: 小栏圈养的模式为牛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养猪的牛肉质更优。这一招改造圈舍，就让他的牛每公斤价格比别人高出2元钱。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养殖户也纷纷转变了养殖模式。很快，李润生又想出了新点子，他的第二招直接让牛价高出市场价10元左右。起因就是养殖场里这头威武的大家伙，
1: 这就是我们西门塔尔的大公牛，可威武是吧？
0: 这是他养殖场的种公牛。以前种公牛谈恋爱的问题让他很头疼，养殖场这么多母牛，哪个发情了，什么时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对于李润生来说都很难判断。
1: 因为这个牛的发情周期我们不是太了解，可能它发情的时候你观察不到。像母牛一空怀，这个就是草料它吃进去消耗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任何的经济价值。
0: 母牛一旦错过发情期导致空怀，一分钱收益都没有，算起来仅饲料成本就要10000多元。如果再碰上生病没有及时发现，亏得更多，这是养殖业最头疼的难题。光靠人眼盯着，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可如今李润生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他有秘密武器。采访时，这头挂着198号耳标的牛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他准备用这个法宝解决问题。
2: 太好！那现在要干嘛呀？
1: 现在我把它邀到这个指定地点，我给牛请了一个私人医生。
2: 私人医生啊？
1: 对，是个机器人。呼呼，
0: 他把牛赶到了一个单独的圈舍，接下来登场的东西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2: 哦，那我能看一下那个机器人在哪里吗？
1: 就在我们这个，
3: 就是这个了。
2: 啊，这个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2: 那可以看看这机器人长什么样吗？
3: 好的，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好，外面是硅胶的。它都是比较是特制的，里面它是一个集成款。
2: 我可以摸吗？
3: 可以，你摸了以后，待会我用的时候我还
4: 在消毒的。
2: 哦，这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2: 就像一个水管一样，这个有手这么大。
3: 对，
0: 这个机器人医生不仅长得奇特，他看病的方式更绝。
1: 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植入他的牛的瘤胃里面以后，可以监测它的体温，是否过高，然后是否发情，然后它的采食量、它的饮水量等等都可以监测到。
2: 哦，就把这个植入。
0: 这个小小的瘤胃胶囊就成了牛的专属私人医生。李润生判断198号牛有点生病，他现场展示了这位医生是怎么工作的。
3: 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机器人放到牛的六位里面去。好，你好。
5: 可以了。
2: 啊，这么快呀？
3: 对呀，一秒钟的表，这么简单？你还没反应过来，这已经完了，
2: 结束了吧？
1: 现在好了，已经机器人已经放进它的
3: 现在我们的状态就可以看到它六位的温度是多少，它饮水量多少，它在这个圈舍里面走动的步数，
2: 实时监测的。
3: 对，实时监测的。这是个大数据的这个管理模式，数字经济，现在是数字管理。就是这样。
2: 怪不得说是私人医生啊。
0: 只要轻轻一按，机器人就会通过牛的嘴巴进入牛的瘤胃开始工作。因为特殊的设计，瘤胃胶囊不会被牛吐出来，也不会被排泄出去，对牛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机器人将会一直待在牛胃里随时监测。30分钟左右，机器人医生就把198号牛的数据反馈到后台。
1: 这个就是我们植入的留味胶囊，你看像这一头它的温度我们它持续在38度左右。
4: 那刚刚那头牛在哪呢？
5: 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打的这个耳标号呢是198号、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略微的这个体温偏高，就是38.9到已经到39度了。那同时呢我们看它胃动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像我们感冒一样它的这个食欲不振了。
0: 为了验证机器人医生的准确性，我们特意让李润生用普通的温度计测量了198号牛的体温，3分钟后答案揭晓，
1: 它的38.6。
4: 那我们留味胶囊那个 APP 上测出来的是多少？
1: 你看我们 APP 现在测出来的是，你看198号，然后是38.65度。
4: 哦，
0: 这项技术不仅能监测健康，还能精准预警母牛的发情状态，避免了空怀带来的损失。靠着一套智慧牧场系统，李润生的牛从饲养到健康全程实现数字化管理，它可以根据数字随时调整饲料配比和运动量，养出了健康的高品质牛。现在一头牛最高能卖到35000元，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它用科技赚起了牛钱。云南巡店凭借科技力量开辟养牛致富新路径，突破传统养殖的发展瓶颈，以创新思路与方法将小产业打造成大财富。同样是创新，在四川威远有一个人靠着变废为宝的巧劲儿，把原本赔钱的黑山羊硬生生养成了金疙瘩，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威远人爱喝羊肉汤，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可您知道吗？当地人认为这汤的灵魂就在于本地的威远黑山羊。这种羊肉质细嫩，几乎吃不出膻味，用它的骨头熬出的汤鲜香醇厚。正因如此，黑山羊在当地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50-60元。
6: 我们基本上一个月大概要吃个6-7次吧。
7: 我们威远的羊肉汤可以从吃早餐到吃宵夜都可以吃，24小时都可以喝的。
8: 3伏天都吃不腻嘞，
9: 3伏天都不嫌热。
8: 哦，不热。
0: 威远人每年能吃掉20多万只山羊，全县有200多家羊肉汤馆，生意火得不得了。
10: 3/24也是我这是基本上是10多年没管过门的这个门面。
0: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4年前，威远人吃的羊大部分还得从外地拉回来，不是本地人不爱养，而是养黑山羊根本不赚钱，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
11: 这里是羊贩子来买我们的，都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根本不晓得外面好多钱一斤。
0: 可是一个叫徐典英的女人从广东专程跑到这里，一头扎进大山养起了羊，难道她有赚钱的办法？
12: 那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威远的黑山羊，你看它的鼻梁，鼻梁这里微拱的是吧，高鼻梁的，很帅的。然后它的耳朵最大的特点，你看耳朵，耳朵它基本上跟它的嘴巴齐平的，你看比一下，哎呦，对对对。
0: 徐典英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到威远县的，他刚来的时候发现当地养羊赔钱，问题主要出在成本太高，而他最擅长的恰恰是算细账。他琢磨着，只要把成本压下来，守着这么大的市场就一定能赚钱。说干就干，他前期投入了400万元流转土地，拉回来500只小羊羔，可没想到羊出现了应激反应，拉稀不吃食儿，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关键时刻，一个开药材厂的老朋友送来了几麻袋的中药渣。
13: 我是用那个药食两用的这个草，就是这个药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几麻袋。
12: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一只羊都要需要打针呐、啊，然后感觉效果也不是说特别好，他就说给我配点中药来。
0: 没想到几袋子中药渣帮了大忙，救了这批小羊的命。
12: 这个用了之后第三天吧，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包括它就是有些有一部分拉稀的现象的，用了中药之后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
0: 经此一次，他灵机一动，既然黑山羊吃这些药渣效果这么好，能不能就用这些便宜的药渣来喂羊，增强羊的体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呢？他要向朱万刚买中药渣，可朱万刚并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13: 我就跟徐总说我要到江苏去考察，我们就开车就过去嘛。开车过去以后，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
0: 以前当地的羊肉汤馆主要从江苏买羊，朱万刚他们到江苏看了一圈，回来没两天就找到徐殿英，说的却不是卖中药渣的事儿。
12: 他就问我一句，他说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个股东啊？我说暂时还没有。他说我能不能入点股？哦，我说可以，这个事情啊，有的商量。
13: 我就感觉这个投资应该是划得来，还是想挣钱嘛。
0: 原来这次考察让他发现了黑山羊背后的巨大商机。
13: 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但是他们的种羊小羊羔基本上是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四川我们内江这个周边那个收购过去的，每一只羊他们就是收购过去以后，然后养大再把它卖回四川。
0: 一个干的是中药材加工，一个是新入行的养羊人，乍一听完全不相干，却就此开启了跨界合作，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没想到两个人合作养羊，第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他们还想了很多新点子。
12: 你闻啥呀？
14: 开花那个。
12: 你闻得了这个味吗？
15: 这啥？
12: 鱼腥草，这是天然的抗菌素，羊吃了可以，就是说有点小的炎症啊什么的，吃了这个草它就自己就好了。
0: 大伙儿还发现很多别人不要的东西，一车一车往养殖场运。
12: 这蒜皮。
15: 蒜皮呀、啊？
12: 对对对。
15: 哦，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蒜的皮儿。
12: 啊，对对对，你可以拿来闻一下，它是香味。
15: 蒜味吗？就是蒜味的。
12: 对对，也是羊很好的一种口粮了，它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
0: 大蒜皮算是给黑山羊的小菜，在羊的主食方面，他们也琢磨出了新东西，将别人眼中的废料都变成了黑山羊营养又健康的口粮。
12: 蚕豆皮相当于就是我们吃大米饭一样的，它会作为主食，15%左右的量，
15: 每一天。
12: 对。
15: 他们爱吃吗？这个？
12: 特别爱吃。要不我给你看看。
15: 好呀。
12: 你看一下。
15: 都过来了哈。
12: 对对对，
0: 蚕豆皮、大蒜皮、中药渣不仅降低养殖成本，也让黑山羊长得更壮更结实。
12: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15: 至少吧，还是最少
12: 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0: 通过这两招，养殖9个半月到羊出栏的时候，一只羊节省成本至少500元钱。
12: 高
0: 如何把这好羊肉卖出应有的价值呢？在威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成为一条富民产业链。数据显示，2024年威远羊肉汤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了15亿元，直接带动了3万多名当地百姓增收致富。只可惜，这么好喝的羊肉汤却只能到了当地才能喝到。面对市场空白，有人又动起了脑筋。在徐典英的养殖场里来了一位创业者， 而他的出现打开了羊肉汤的新财富。
14: 你看，它的毛发发亮发光的。我看过简阳的、内蒙的、青海的，我都看过。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四川本地，我们威远本地的黑山羊最好。
0: 他叫万玉，以前经营着一家糖厂。有一天回到家乡，吃着好吃的羊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他先是拜师学艺，学习传统的羊汤制作方法。虽说各家有各味儿，可他的师傅有一个让羊汤更鲜美的绝招。原来威远县还有一样特产，那就是无花果，种植面积超过50,000亩，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老师傅拿无花果和羊肉搞了个创新组合，让食客尝到不一样的新鲜滋味。他的羊肉汤一碗比别人多卖2元钱，可依然销售火爆。万玉想办一家预制菜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
1: 这羊汤我要跟说实际话呢，羊肉多少见过新鲜，我见过新鲜是吗？啊，都变得好吃是吗？
0: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万鱼都铁了心的要做。
2: 一切不在这，我们威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这么去做。如果说啊，我去做一个和市面上一样的羊肉汤，那也是没有市场的。我们要做就要做与众不同，与其更好，不如不同。去搅
0: 拌一下。万玉的加工厂开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将羊肉汤熬足6个小时。可经过尝试，他发现再多熬2个小时，汤色更加奶白，也更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2: 刚开始我们是6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熬8个小时，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并且它的鲜味香度，然后它的浓郁度也是够的。
0: 就凭多熬了2个小时的羊汤，他成功打开了北方市场，一年就卖了600万元。这样一份速冻羊肉汤，固体物重量300克，售价68元，经过冷链运输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可是万玉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还在一个小细节上做出改变，让他的羊肉汤销量又增长了一大截。
2: 是喜欢做与众不同的，因为市面上可能大部分哈都是做的不带皮的，毛把它褪去，褪去了以后，然后就要用那个烙铁慢慢烙，把这个皮烙成金黄色，皮儿它吃起很抠很软糯，肉呢又很香，就是两个完美融合。
0: 看似简单的改变，一个小细节却能让产品的口感上一个台阶，也让产品更受欢迎，销路打开了，农户养羊也不愁卖了。
3: 现在黑山羊是不愁销路，基本上外地的、市外的、省外的，到处都在我们威远来拉这种黑山羊，反正销路不愁。
0: 目前威远黑山羊年出栏量已达20万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当地人靠合作扭转困局，能省也会卖，省出了财富，卖出了希望。更让威远黑山羊走出大山，畅销四方。从云南巡店的智慧养牛，到四川威远的创新养羊，一牛一羊同样是突破传统养殖难题，同样是依靠创新、智慧与实干，把小规模养殖做成大规模产业，让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财富果实，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同样牛羊兴旺、致富有方的乡村振兴之路。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丁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4: 我父亲林瑞金今年52岁，2018年查出了酒精肝，肠道食道都有点问题，应该是跟他喝酒有关吧，然后就住院治疗一段时间，有点好转就出院了。最近因为忙果园有点忙，然后他晚上就喝了一点小酒，我就劝说他，他就不听，然后请求乡里乡亲节目组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1: 收到求助信息，我们立即赶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南平农场，求助人王子倩就住在农场管理区的河口队。
5: 你好，
1: 王子倩给我们的第一感觉是年轻羞涩，不善言辞。
5: 你好，你好，久等了，
4: 辛苦了，这么大老远跑过来。
5: 没有没有，
4: 这是我家，开了个小卖部。
5: 那你父亲现在在家吗？
4: 他现在在果园，他一大早就出去果园了。
1: 在得知林瑞金一早就去干农活了，我们没敢过多休息，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他家的果园。
5: 那现在果园一般每天都在做什么？
4: 现在在打药，还有套那些芒果。
5: 哦，
4: 你看，这就是我家20亩的芒果园。
1: 2月中下旬。在海南这个时间段，芒果处于果实生长的中后期，我们能看到20亩的芒果园，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给芒果封袋子、浇水、修剪枝叶。
4: 这是我父亲。
5: 哎，你好。
6: 哦，你好，你好。
5: 您是林大哥。
6: 哦、对对，你是节目组的是吧？
5: 啊，对。
6: 哦，你要把真把你们叫过来了。
5: 是是是。
6: 啊，谢谢了。
5: 哎呀，您别客气，也是刚见着。对，您今天这儿做这个浇水？
6: 浇水浇水，绑枝条，还有套袋的。
5: 哦。
6: 上面是打药的。
5: 今天都要做这么多事儿？
6: 对对对，一天要干完。
1: 林瑞金扎根果树种植将近30年，随着事业越做越大，身体却每况愈下。长期务农劳累，饮食不规律，习惯大量饮酒，导致酒精性肝硬化、腹水、食管静脉曲张。总之，他的消化道因为饮酒各项功能紊乱。自2018年9月入院治疗后，虽有好转，但近期据女儿反映，他又开始不注意饮食，有偷饮酒的迹象。再加上目前正是春季促进果树生长阶段，林瑞金根本顾不得休息，眼看他日渐消瘦，脸色发黄，只怕是酒精肝有恶性发展趋势。
5: 啊，我看也有工人在，您还在这儿啊？
6: 在，你要把关，你要亲力亲为才行。好像是前年有一次是胃出血，一般我往后就这几年都是一样，都是反反复复的病情发作。
5: 如果父亲想把果园交给你做，你觉得你能承担吗？
4: 就是说要交给我的话，我可以学吧，可以学着说怎么来管理那个果园嘛。
6: 好，给这个啊，套园西了。
1: 我们能看出女儿对父亲的忙碌也是束手无策。在短短几分钟的交谈后，林瑞金再次投入到工作中。
6: 这边是我的荔枝园。
5: 好大呀。这好像比芒果园更大了。
6: 这边63亩。
5: 63亩，是多少株呢？
6: 总共也就1500株。
5: 哇，
6: 这一片是小苗，这一片是老树了。
5: 哦，
6: 老树林这边差不多就97年栽种的。
1: 没想到林瑞金的荔枝园更大更难打理，而且此时正处于关键时期，如果遇到阴雨潮湿的天气，很有可能会传播霜霉病，严重的话会导致果皮褪色、果实发霉腐烂，甚至造成大量烂果落果，影响产量和品质。
6: 花一坏了，一打坏了，或者是有病毒了， 房子不到了，脱落了，那就产量就很大的很大的减产。
5: 明白，这全年就颗粒无收了。
6: 对对对对。
1: 走访一圈下来，我们感受到了这段时期林瑞金的劳动强度确实很大，每天需要在果园中投入大量心血。林瑞金说，等到两个月后荔枝大量上市，自己才能真正松口气。
6: 这边是八年的树林，
5: 八年的树，那边是老树，那边
1: 是。为了谋求果园获得较高经济效益，林瑞金每天不到七点就到了果园，工人在半个小时之后陆陆续续到达果园。虽说林瑞金很少亲自动手，但是在技术措施及管理上他没少费心，只是他这样的繁重劳作实在是不利于肝病康复。林瑞金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没去医院做复查了，而且女儿王子倩在求助我们的时候也说到，最近父亲又开始酗酒了。
7: 你怎么发现他有偷喝酒的？
4: 就是看他说话的语气吧，和没有喝酒之前说话的语气不一样的。再有就是我妈妈去看到父亲床头有一瓶酒嘛，我妈妈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喝酒了？他也没有回答嘛，就是默认了的意思嘛。
1: 林瑞金虽然对自己喝酒的行为矢口否认，可是他卧室里总是散发着浓郁的酒气，而且床前的两瓶酒也有打开的迹象，任凭他再怎么狡辩，偷喝酒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家里开间小卖部，酒水储备充足，这倒是方便了林瑞金。小卖部位于村口的位置，通常由林瑞金的妻子经营打理，可一旦赶上他身体不舒服时，林瑞金也会抽身来到这里看店。
8: 思考问题是吧？思考怎么怎么样。
1: 林瑞金擅长交际，村民们经过他家时总会坐下来畅聊一番，他家的小卖部也无疑变成了社交场所。这天下午，林瑞金的妻子去镇上做中医理疗，所以晚饭没了着落。林瑞金忙完果园又看店，自己也没有时间做饭，他从家里拿些青菜准备到两公里以外的父母家蹭饭。
6: 哎妈，哎今天我在这里吃了
1: 哦。林瑞金患肝病以来，家人们尽量保证他规律饮食，注意营养均衡的摄入，父母给儿子一家做饭也是常有的事，只不过他自己总是满不在乎，一点不重视，经常是三餐不按时不定量，辛辣食物油炸食品样样照吃不误。
6: 每天你要起床了，赶时间了，也就是面包，要不是饼干，拿来就走。到你忙的时候，但是胃口不好，你也中午也早上也不吃了，也就是拿瓶水，就到中午回来再吃饭了。
7: 有那么忙？
6: 忙，到忙的时候你真的忙，你到忙起来，你都前脚后顾不着后脚。不用说，你说你务农肯定是忙的。
1: 因此林瑞金的父母很担心他的身体问题，老两口给年轻一代做饭也是经常的事儿。晚饭前，女儿将妈妈接了回来，全家人准备吃饭。
6: 坐好啊，
7: 吃饭
6: 快哦。
1: 似乎一家人坐在一起交流的机会也只有吃饭的时间。
6: 我留给你讲，我多么我在哭干嘛。
7: 嗯，
6: 多少啊？
7: 妈了
6: 会喝了
7: 嗯，
6: 好了，
7: 对，到
6: 不老

0: 你那想问我？
1: 嗯，好的噻。
0: 啊，就改到哎咯。
1: 对啊，那刚我那也是到的吼，那俺都。哎，大姐没吧？我说没电了咯。
0: 哎，大姐。
1: 要喝要没有了吧？
0: 好的，俺喝嘛。
2: 哎，我喝了，那跟我，我给你老哈，我丢哎，打卡，收单。
0: 嗯。哎，还养养还不养多来干？
1: 嗯，养多来干咯。
3: 林瑞金一家每个人各有各的忙碌，但好在都彼此关心着对方。吃过晚饭，林瑞金再次返回到地里去干活了，只是晚饭后又去干农活，这会不会是林瑞金为了能偷喝点小酒的借口呢？
0: 我说你们吃饭他们都不叫我了，现在你叫我我也不去了啦，我也不会出去吃饭，你一吃你这个场合你不喝，人家就说你看不起人家，所以说现在我都很都不喝，不喝就干脆不用去。哎，女儿也说了，哎，经常我们都坐在一起吃饭，都说不用喝，不用喝，也现在也确实也就是不喝。
3: 就有关于喝没喝酒这个问题，父女俩各执一词。那究竟林瑞金最近有没有在喝酒呢？女儿王子倩的担心并非多余。本来春季是养肝护肝的好时节，可是林瑞金却忙得一刻也闲不住，而且林瑞金的肚子最近有变大的迹象，可能是再次腹水，所以女儿硬是拉着父亲去三亚中心医院做复查。关礼稳，三亚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擅长消化内科常见病及多发病的诊治，特别是肝病、胃肠道疾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同时他也是患者林瑞金七年间治疗复查的主治医生。
2: 进来。
0: 呀，
2: 哎，好嘞，
0: 关医生，
2: 坐吧。
0: 啊。
2: 怎么样啊？
0: 最近那个腹水老是胀了一点。
2: 我看一下。
0: 嗯。
2: 肚子大了很多啊。啊，上次看了没大啊。
3: 林瑞金的肝腹水很明显，即使他再怎么狡辩也掩盖不了他偷喝酒的事实。
2: 最近喝了很多酒吗？到底喝了没还是没喝？
0: 稍微晚上就睡不着，稍微喝了一点。
2: 哎，这不行啊老林啊。
0: 嗯
2: 你像这情况你怎么能好？我们从2018年他开始得肝硬化，当我们经过治疗以后呢，他腹水是完全消退的。到了2024年开始，他就开始腹水又长出来了。
3: 林瑞金的腰腿有一侧麻木，引起了关医生的警觉。
2: 不会啊，你看都是水，子倩你看都是水啊。好，好，来，你不要用力啊，痛不？
0: 不会，
2: 不痛啊。
0: 嗯。
3: 关医生考虑到患者有可能肝功能下降，身体无法把有毒物质排出体外。肝脏功能下降导致神经系统病变，从而出现麻木感。
2: 哎，那现在我们先抽个血做个检查看一下再说吧。
0: 嗯，行。
2: 你看啊，这个检查结果糟糕吧，凝血功能没有，你看所有都是异常的啊，所有的都是异常的，酒效没有一个正常，肝功能更糟糕。第二，肝白蛋白很低，所以它为什么长腹水？白蛋白太低了。那眼睛为什么黄？胆红素高了呀。所以这些指标都不好。我们肝硬化它是个病，但是也是一个系列的综合征，包括我们的食管胃里静脉曲张，我们胃的问题，门脉高压性胃病，所以胃的消化功能会大大下降。另外一个呢，也会导致这种肠道菌群的失调，住院，好吧？
3: 肝代谢机制不足，导致消化道系统症状多项问题。关医生根据林瑞金的病情做出专业评估，并下了最后通牒，让他马上住院。可是林瑞金只做口头答应，根本不兑现。
4: 医生让您住院，您住吗？
0: 现在还没空哎，住院这个月肯定住不了的。现在地里忙，还要收芒果、荔枝，聊两个月后的事了。现在就不可能住院的了，哎，住不了了。
3: 林瑞金并没有遵从医嘱，放弃了住院治疗。 只是这种行为如赶上明显并发症，出现意识障碍的话是极其危险的。
2: 哎，你那个吃过了没有？
5: 吃了。
2: 我
5: 吃了，
2: 我刚做完手术。
3: 几天后，刚忙完手术的关医生依然心系林瑞金的病情，便给他打了个视频电话。因为前几天林瑞金的复查结果并不乐观，所以关医生在电话里多嘱咐一些。我们能看出，在治病复查的这七年时间里，他俩建立了深厚的医患情谊。
2: 我过几天我要到你那里去，我看一下你的情况，好不好？
5: 好。
2: 从病人的生活环境来说，他就有诱因，他是做生意，他朋友特别多，就不停的有人去劝他喝酒，长时间喝酒是有成瘾的，他会不自主的想喝酒。所以我们希望的是从社会层面，从他个人层面，还有我们医生三个层面来帮助他，看能不能把这个酒戒了。
3: 关黎稳多年从事医疗服务和救治，养成了每个月下乡义诊的习惯，既免于患者劳碌奔波，又是对患者生活起居做一次细致入微的观察。
2: 哎，老林。
0: 哎，关医生。
2: 哎呀，
0: 你好，怎么来啦？
3: 关医生到达果园后，最先关注林瑞金是否真的戒酒了，并且一再叮嘱他保肝的药物要按时吃上。
2: 然后称体重了吗？
0: 称了，称了。
2: 多重？
0: 116。
2: 116。
0: 116。
2: 我觉得如果你能减到106，那差不多了，那10斤都是水。哦。
3: 关医生表示，如果林瑞金的饮食起居有规律，再靠自己的意志力成功戒酒，也不枉费自己跑这一趟。
2: 吃过早餐才来吧？
0: 一般太忙了，工人要来了，一般都不吃了。
2: 那肯定是不行的嘛。对你来说，早餐吃是很重要的。那饿着饿着，这肝脏不好吗？上次的检查结果啊，那个指标还是有不一样。你看那个伽马 GT 高了，我怀疑你喝了一点吧？
0: 可能是白天工作累了一点点，晚上稍微喝了一点点。
2: 我就知道。
3: 也许是关医生特地跑来的举动感动了林瑞金，所以在两个人深入沟通之后，深感愧疚的林瑞金也坦诚了很多。
2: 啊，严令禁止啊，不能再喝酒。第二，早上要正规起来吃完早餐。然后
3: 关医生说，肝病七分靠养，三分靠治。在日常生活中，远离烟酒，经常抽烟喝酒，会给肝脏造成较大的代谢负担。做好日常保养，对于肝病的治疗会有很大帮助。林瑞金表示，家里上上下下都靠他硬撑着，他也实在是不敢松懈。
0: 母亲现在老了，70多了，像我们不敢松懈，你要时常要去看他，像老婆这块。一个颈椎不好，一个腰关节又突出，想要服药，一痛就要服药。女儿想管，她也不够成熟，办的事你也不知道怎样弄。
6: 您就不敢太退居二线或者大撒把不管？
0: 对，还是要管，还没到时间。多少啊？
1: 现在都六。
0: 好。
3: 中午1点多，王子倩紧忙着做午饭，可还是赶不上父亲林瑞金不忌口的乱吃。
1: 海米怎么样？
0: 好。
1: 我买海米不？海米好。
0: 哪个料啊？
3: 林瑞金吃的方便面属于深加工食品，油炸且不健康，根本不好消化。面对女儿再三劝阻，林瑞金只当做耳边风。做饭过程中，即使王子倩已经相当小心了，但在关医生眼里依然有不正确的做法。
2: 像这个肯定放了很多油炒的。
1: 他平时他也没有吃这个。
2: 这个鸡蛋不用看，我是做饭我知道这个会放很多盐的，你这样子。都不用尝我都知道很咸，很咸。咸的对他来说肯定是不利的。你永远记得一手指甲盐是吃一天的。不是一顿，就是你感觉不到味道来刚刚好，一天就5克盐。
1: 医生，你看一下这些调料，
2: 对，
1: 哪些是不能给他放的？
2: 我看了几次他都吃辣椒， 就特别爱吃辣椒，肯定不行啊。普通人吃辣椒都很刺激的，他怎么可能呢？你没看过他的胃，我是看过。

0: 它胃水肿得很厉害的，这种吃了以后它是。
1: 关医生指出，目前的饭菜还不够清淡，针对林瑞金的肝病严重程度，每天最多摄入5克盐。林瑞金爱吃的辣椒酱很容易刺激到消化功能，关医生警告王子倩在饮食上不能再纵容林瑞金，明令禁止餐桌上有辣椒酱。
0: 说不动，你要说啊！我刚才跟子倩说了，说吵架也要跟他吵赢他。
2: 不是，你不能天天都陪在他身边。
0: 那你没办法，因为什么？如果再这么下去，你们不用需要2年，真不需要2年。你看这个补水，你看。
1: 据家人反映，林瑞金很不听劝，因为是一家之主，反而他的话才是一言九鼎，别人的话他根本不听。
0: 随时随刻陪在身边，特别是你，
1: 才导致林瑞金发展到肝硬化阶段。如果真到了肝硬化晚期，任凭再好的医生也是回天乏术。
3: 但我爸他还在吃这个方便面，
0: 你看，哎，
3: 都跟他说了别吃这种东西，都是不健康的，他又不听。
0: 他本来是管胃镜去卖血浆嘛，你一吃进去是硬的，一刺破出血呕血出来了，到时候这样子就会要了他的命的。所以我就真的要劝他，你们要把这种管好。所以老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今天一进来看都不好，那没有一个是好的，你怎么办啊？包括你妈好你爸都没有意识到这些的工作怎么办。将来
1: 到了晚饭环节，关医生再次苦口婆心地劝告全家人，对林瑞金的病情及生活作息和饮食必须要重视起来。晚上8点多，林瑞金家的小卖部人气爆棚，打牌喝酒的村民聚集到这里，无形中形成了社交夜场。林瑞金也融入其中，或观战或陪酒，玩得不亦乐乎。关医生看着这样的场景，试图说服所有人。
0: 老林今天喝了多少啊？
4: 今天今天没喝。
5: 没喝。
0: 这是不是酒在里面吗？
4: 对啊，不喝不开。不敢开。
0: 这个大哥平时能喝多少斤啊？
6: 白酒2斤，万瓶。
0: 那就不得了。所以说还是少喝点酒嘞。怎么讲呢？
1: 关医生见林瑞金身边的酒友很担心他身处这样的环境中影响了正常的生活起居。眼看已是深夜11点多，而聊天喝酒的人迟迟不愿散去，关医生也只好将林瑞金拉出来单谈。
0: 这肝不好，你肯定是要早点休息。
4: 现在也没办法啊，你看人家都是这个点才来，也要陪人家，
0: 那是
4: 说说话聊聊天啊，所以说晚点。
1: 关医生真切地表达，林瑞金目前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利于肝病康复。白天劳动强度大，三餐饮食不规律，晚上睡眠没有保障，而且每天烟酒不离手，长期这样一定会持续加重肝脏负担，并发症增多，甚至恶化发展。关医生建议林瑞金家的小卖部最好关掉，果园尽可能分包出去。强制改变生活习惯是关医生给出的忠告，王子倩愿意听从关医生的安排，说服父亲将果园分包出去。
7: 你这个树是哪一年的？都多少年了？现在
4: 6年了。
7: 6年树是吧？
4: 六年树龄。
7: 总共有多少棵？
4: 六百。
3: 5年的话应该是65。10年的话是62。
7: 这个价格还能不能压低呢？
1: 3天后，王子倩找来果园分包合作商，经过双方协商，20亩的芒果园以5年的期限分包出去。林瑞金不需要做技术监督，只需要提供现有的成熟果树即可。另外1500株的荔枝树，该果园果树年龄约为28年，正值丰果期。分包商给出了不菲的年租金，完全够林瑞金一家人享受生活，定时看病治疗的。这样的合作模式终于使林瑞金轻松脱身，有再次住院治疗的机会。果园分包事项打理妥当后，王子倩终于说服父亲再次入院治疗。
5: 因为你应该不是第一次来了。

0: 了啊，今天来过了啊。早上呢，我们会有抽血，7点到7点半左右，我们的护士到时候过来给您抽血啊。
1: 2018年到现在，
2: 在医生和护士强制监管下，女儿专心陪护，通过药物治疗、饮食调整以及并发症的管理，来实现控制住林瑞金肝病病情的恶化。林瑞金也表示，自己换个环境，更要积极主动配合医生的治疗，希望这次住院之后，自己的生活方式彻底焕然一新。父女俩面对医生的关怀，也有了对新生活的无限期待。
3: 哎，谢谢关医生，
4: 关心跟照顾了。
3: 没事啊，我们努力，希望的把这个事情完成。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3: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5: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6: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7: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出名堂。
8: 这戏咋样？
9: 你确实有水性。
10: 古法制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技艺？
11: 这手艺不能丢，一代代往下传。
10: 一粒小小的黄豆为何要历经三年才可变成酱油？
12: 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10: 千米深井提取卤水，
13: 往上使劲儿，哇！
14: 入口咸，但是回味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1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滨古城。在这座古城的海边，静静地躺着一块千年古盐田。这里的制盐技艺堪称晒盐界的活化石，数千年的潮起潮落，沧桑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盐田中千百个形状各异的晒盐槽和历代盐工们晒制海盐的味道。

0: 人工啊，那个劳作人间的过程，
1: 劳作，
0: 对
1: 吧？
2: 谭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盐晒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2岁至今，谭政作为晒盐技艺第58代传承人，70多年来守着这片盐田，伴海而居，制盐为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制盐人。
1: 您慢点走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边，哎呦，这边漂亮啊！这个，哇，简直就像那个玉石一样啊，非常非常透亮。
0: 这个石头呢，就是鲜乳岩石，俗称为火山石。
1: 哦，这火山石啊？
0: 对。
1: 那咱这儿有多少个这样的这个岩的小岩石？
0: 7300多块，盆布在我们海滩上，你看
1: 它
0: 到处盆布在那。哦。
1: 爷、yeah, 这咱们这个池子有了，这海水怎么弄啊？
0: 那海水呢，都利用这个潮池，涨潮退潮就潮池。
1: 哦，
0: 那么退潮之后，海水呢就从那水沟慢慢引进到那个取水区那边了。
1: 大的这个，
0: 对，就流进来了嘛。潮水时鲜，就早上，那个打的卤水在石槽上来给太阳暴晒一天以后，傍晚时候就收盐了，收盐收钱，就收钱了。
1: 那，
0: 所以觉得这个潮水新鲜，年上年嘛。
1: 刚才也提到这个水，它不是简单的海水啊，这个卤水是怎么回事？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门道道。爷，我现在可以准备好干活了。
0: 好，
1: 这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0: 我干，我困一步，你要同时困一步，
1: 要
0: 我们一起干。
1: 没问题啊，
0: 那走了，
1: 那就换衣服了。
0: 哎，好，
1: 3、2、1，
3: 掉。
1: 嗨，爷，我这行吗？这个
0: 困一步可以了。
1: 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脚下的这个泥潭，就站在这儿，浑身的这个感觉就上来了，而且这个泥特别柔软，
0: 就是盐泥。涨潮以后呢，埋没过了，
1: 没过去了。远处已经，哎，有这个工作的朋友们了。这位是谁？
0: 这是我的孙子。
1: 您的孙子？
0: 对。
1: 那我就跟着您的这个孙子啊，学习一下怎么去弄。
4: 这是已经提前发酵好的卤水。
1: 啊，
4: 这个是一种我们本地常见的植物黄鱼刺。用来检测卤水的含盐量。取其中刺，然后放在卤水里，
1: 就这个东西是吧？
4: 对，
1: 哦，只能拿这个检测，不能拿叶子检测。
4: 对，直接放在卤水里面。
1: 哇哦，
4: 它是浮着的状态，就证明这个卤水含盐量已经达标，说明这个卤水是合格的卤水。
1: 合格，能不能看一个它这个不合格的是什么样的？
4: 可以，
1: 好不好？
4: 像那个，
1: 走，我们看看有没有不合格的啊？
4: 没有过滤过的海水吗？
1: 来，我们来看一下，
4: 我们来试一下。你看，
1: 哦，
4: 是不是就沉下去了？
1: 所以刚才那个就是说那个浓度要大一点。
4: 对，浓度够了，它就自然就浮起来。
1: 哦，就是含盐量比较高。
4: 对
1: 吧？好，那咱们就测完了，我们去玩那个卤水啊。
4: 哎，
1: 走。
4: 我们是提前已经把卤水准备好了
1: 啊，
4: 看天气哪天好，我们就直接拿卤水出来。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做。
1: 好的，明白。来，你帮我先扛一下这个，弟弟，你先看一下啊。哎，这样我就舒服多了啊。没，把衣服穿上。走。
4: 首先，你一定要抓住把手，往这边握住，然后往这边倾斜，这样倒。从中间开始倒，这样呢四处散开。
1: 从中间开始倒啊，这样哈，
4: 把
1: 它给倒满了。
4: 不能倒太满，
1: 为什么呢？
4: 因为倒太满了，它一天的太阳它只能晒那么多，
1: 正好到它那个中间的刻度是吧？
4: 对。
1: 弟弟，那这样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得晒多长时间我们才能收获呢？
4: 你觉得晒要晒多久？
1: 我觉得得晒个两三天吧，得。
4: 不是，你必须晒，只能晒到下午，晚上。之前你得收盐，
1: 哦，
4: 因为它每天海水早上退潮，晚上涨潮，你必须赶在涨潮之前你把它收掉，不然你一天的成果就被埋没
1: 了啊。好，那我得抓紧时间了啊。
4: 行，
1: 跑起来了。
4: 好，走着。
1: 嗨，好的，走，我得跑起来了。
4: 就那块。这块，基本上标准。

0: 熬起来吧，
1: 多熬几块。
0: 好，这行吗？
1: 哎，
0: 走。咱这个，哎，这个好。哎呦，这已经能看见晶体了，是吧？
1: 是的，它是慢慢的形成。
0: 哇，
1: 等的就是时间。
0: 好，晒我晒，嗯，给我暴晒。你看，在上面已经出了一点结晶了，是吧？哦呦，好漂亮啊！这可以吃了啊？
1: 可以吃。
0: 嗯，美味，
1: 鲜。海盐它是比较有一股鲜味的。
0: 嗯，哦，这得晒多长时间啊？
1: 这个起码还得持续个五六个小时。
0: 五六小时，

0: 嚯，我们先看看这怎么弄啊。这还有专门的板。
1: 这太。
0: 我可以试试不？
1: 爷。可以啊，可以可以。
0: 从边上来是吧？
1: 对，
0: 这样哈。
1: 对。哦，这力点力，力更有力啊。
2: 得直一点要好发力。
0: 这样哈。
1: 慢慢。
0: 哎呦，这么厚啊！哦，
1: 它干了。
0: 哇，这个费劲儿啊，这个。
1: 对。
0: 烟草接触的特别紧。
1: 对。
0: 其实我现在弄过来以后，我就感觉手接触了一些盐，会有点食手，会食得很痛，是吧？
2: 它因为这个卤水的含量比较高，海水它带腐蚀作用的。
0: 腐蚀的作用啊！你们每天收的时候就这么痛吗？
2: 习惯了。
0: 你看我们今天体验下来，每一个步骤都有每一个步骤的难点，像这一步骤呢，
1: 对，
0: 就是常年累月。他要去注意去小心，而且这种失手的痛感啊，
1: 对，
0: 只要是你天气好，你收盐要想有收成，那都得经历这一步啊，
2: 对，
0: 每一步都要细致一点。我把这个收完，
3: 亲手体验了古法制盐，才知道这一捧晶莹的盐粒背后藏着这么多功夫。从晒卤到结晶，每一颗盐都是时间与匠心的沉淀。
4: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5: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4: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5: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肉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和味觉的。第三个，就是掌握它的温湿度，对温度很敏感。
4: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5: 不难啊。啊，你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4: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5: 你把你怎么？
4: 陈叔，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5: 全是黄豆。
4: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5: 啊，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4: 啊，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5: 都是干的，我们要苦的饱满，像这小颗的它就不合格。
4: 颜色好像
5: 颜色
4: 有点深，
5: 这个就不合格的。
4: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5: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啊，一定要把多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4: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5: 可能很饱满了。
4: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5: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冬天我基本上到8小时。
4: 8个小时。
5: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
4: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5: 可以上锅蒸了。哎，
4: 哎呀，很重啊，这
5: 有点重。
4: 哎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5: 最少到6个小时。
4: 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5: 倒进去，
4: 倒进去吧。哎。
5: 搞这盖子打开。
4: 哇，这个蒸汽，哇，来了，来，哎呀，这一块，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

0: 它就可以熟了。
1: 卤熟之后，然后再来。
0: 好。
1: 这次马上就开锅了，
2: 终于可以了。
1: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打开。
2: 嘿，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还有工具，放到哪儿？
1: 放到这儿嘞。
3: 我放到这儿。
2: 哎，这个放在下面。
1: 好，就放在下面就对了。然后把这个打开，
2: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4: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2: 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1: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2: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1: 白色的，
2: 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1: 它是米曲霉。哦，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啊，因为用了三十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噶，我发酵好的啊，
2: 现在已经有发酵好
1: 了，已经发酵好的。
2: 好，我看一看，带你看发酵好的是什么样
1: 啊？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五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取，这种我就经过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去下缸了。
2: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1: 哦，可以了。
2: 第二次发酵。
1: 哦，对对。
2: 好，那咱们走。哎，这个我来。
1: 啊，我的手有点。
2: 没事，我来。
1: 嗯，好，走。
2: 哇，太壮观了！
5: 这里面有多少个？
1: 这里有600多个。
2: 600多个呢？哎，
1: 现在就下到这缸这里。
2: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1: 等一会儿，我口罩给它，要口罩戴。
2: 要戴口罩。
1: 这个豆子放在这缸子里面有灰尘。
2: 好，那我们
1: 就是这里，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搬过来，来。
2: 聚到中间啊！哇，这个灰
1: 向中间，
2: 这样
1: 啊啊啊！小小小小小，
2: 哦，这个灰确实很大，
1: 所以说戴口罩。
4: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1: 我们这是松浆蛋，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3年。在晒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有的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使它发酵均匀。
2: 哦，就是上面的晒好了，有可能底下的还没晒好。
1: 对，
2: 我们就得给它把底下的翻上来。
1: 对，往别人家晒，晚上浇露水锤在缸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4: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1: 标签上是注明的那个，氨酸含量越高就越好，酱油
2: 每100毫升的氨基酸含量越高
1: 越
2: 好，
1: 越高越好。
2: 那我们的这个酱油现在能够达到多少？
1: 基本上达到1.0以上。
2: 那这个算非常高的。
1: 这个是非常高的了。
2: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来判断这个酱油的好坏，有什么样的标准和技巧？
1: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2: 舀起来
1: 啊，先闻一下，对对，香味是好，然后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戴在手高的，你看啊，戴手高的它就是达到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尝，它很纯正，它并不是很咸。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哦，
2: 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1: 不是很咸，
2: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儿啊。
4: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地跟酱油打交道，不停地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

和技术。作为一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有自己的坚守和情怀。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

0: 自贡依岩设市，得名于两座著名的古岩井，自流井与贡井，取两井自贡两字合称。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岩卤资源等，自贡的采卤制盐技艺至今已有2000多年，而自贡井盐制作工艺的流传离不开烧盐匠的努力。
1: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省自贡市的艾叶镇，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被称为盐运古道第一滩的艾叶滩。那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超级农人，他们就和自贡的井盐有关，我们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家本领。
0: 哎，这个是什么声音？走，咱们去看一下。
2: 你好。
3: 哎，你好。
2: 您就是做井盐的尤师傅？
3: 哎，对对对对。
0: 尤强，自贡井盐传统熬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生在天车下，长在盐锅边的盐三代，多年来不断钻研传统制盐技艺，同时也致力于将井盐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自贡井盐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您这个是在干嘛呀？因为我刚才老远就听到了有铃声。
3: 我这是在准备集卤。
2: 集卤？
3: 对，就是把那个集卤桶放到千米井下，把卤水打捞起来。哦，
2: 就是打卤水。
3: 对对对，打卤水。
2: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深海井。
3: 对， 对， 对，是不是闻到有一股味儿？
2: 对，这个是
3: 它里边有那种硫化氢气体。
2: 硫化氢？
3: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口井呢，它是开凿于1835年嘛，是由人工开凿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啊，
2: 这个井就有1000米。
3: 对，开凿之初的话有1001.42米，主要是盛产天然气，兼产卤水的一口水火井，产
2: 很多天然气。所以咱们闻到这个味道也是跟天然气有关。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就是咱们的
3: 集卤桶，
2: 取卤水的集卤桶。
3: 集卤桶啊，这个集卤桶的话，它有11米长。
2: 哦，这么高。
3: 它一次的话，里边灌满卤水，能够装到110斤，大概熬盐的话，能够熬到10来斤左右。
2: 哦，那这个熬的还挺多的。
3: 10%多嘛。
2: 10%。
3: 现在我们就开始提卤。
2: 提卤
3: 啊。现在我就开始拉铃铛，
2: 发一个信号过去。
3: 对，发个信号。哦，他回我，他知道。现在你要去把那个集卤桶对准井口，这样扶着。
2: 我来扶住它。
3: 对对对对对，我然后你扶好以后，我再给对边一个信号。
2: 好，我准备好了。
3: 对。
2: 哦，
3: 对吧？
2: 好，那现在
3: 好，现在
2: 要一直扶着它。
3: 现在不用了，现在不用了。
2: 用
3: 对对对，
2: 这个集卤桶放下去要多久才能到下面？
3: 那个7-8分钟，8-9分钟那个样子。整个过程，
2: 整个过程啊，
3: 对对，
2: 就是一来一回。
3: 对对对。
2: 哎，现在就已经开始往上了。
3: 对对对，现在就是往上提上了，
2: 感觉上来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3: 对。哦，
2: 出来了，出来了。
3: 这就是打起来的卤水，那要不你来试试？
2: 我来试试，我用这个
3: 用铁钩
2: 把它单下盘顶起来哈。
3: 对对对，我给你扶到这边。嗯，来把它扶到
2: 它扶过来。
3: 对，扶到那个地黄桶里边。
2: 现在我就直接这样
3: 对拿
2: 勾它就行了，是吧？
3: 往上使力，使劲儿，哇！往上使力，哇！
2: 啊，这个顶开的那一下还是需要点力气的。
3: 对啊，还有压力。哇，
2: 好突然啊！
3: 哇，来吧，让我来。哎呀，
2: 溅了我一裤子。现在卤水打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始熬盐了？
3: 这是熬盐的第一步，取了卤水，我们会把卤水放到灶房里边进行熬盐。那我们上去看一看。
2: 好，那您带我去看看怎么熬盐。
3: 行。
2: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盐的工坊。
3: 对，就是我们的灶房。
2: 这里面一共有多少口锅？

0: 我看这个热气腾腾的，
1: 有八口这样的圆，
0: 八口这么大的锅，
1: 对，一边四口。哦，
0: 我看这个旁边这个结的白色的，全都是盐的结晶吗？
1: 那种盐垢。对。
0: 现在这么多锅是在同时的熬盐水。
1: 对对对，同时的熬盐，24小时不间断。
0: 制盐的话都要有哪些工序呢？
1: 做盐的第一步，
0: 现在开始放卤水。
1: 对，就是我们井下边。那个打捞的那个卤水，
0: 上来的这卤水，
1: 对对对，
2: 古法井盐的制作工艺颇为考究。首先需要将井下汲取的卤水煮沸，随后加入黄豆豆浆进行提纯处理。提纯完成后，需要重新盖紧锅盖，持续熬制约7个小时，使含豆浆的卤水充分结晶。
0: 哎，这个盐就
1: 对，现在这个盐就熬好了。哦，那我得先把盖子揭开。
0: 啊，已经看到这个全都结好晶了，
1: 对对对，它已经水分已经蒸发完了，现在就是哇，结晶盐呢。
2: 等到结晶以后，要快速将盐晶铲入桶中。用铲子压实，在表面浇灌饱和的盐水，促进结晶稳定，最后再经过一周的晾晒，就可以进行包装售卖了。
1: 淋盐就是熬盐整个过程当中最后一步了，这个现在已经就是成品盐了，然后需要晾晒1周左右，哎，然后把水分充分控干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包装，哦，就这样的。
0: 啊，这个表面其实现在
1: 对慢慢都开始硬了，
0: 硬化了。
1: 对，我们这儿盐啊，入口咸，但是回味会有一点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0: 我们的这个盐，其实造成它这种味道，更多的是也是跟我们地下的这种结构有关。
1: 对对对，这个卤水的话，它深藏于地下1000米，远离地表，它首先污染就很少。嗯，而且下边经过10000年地壳的一些变迁，然后里边就会富含一些对人体相对有益的一些矿物质嘛，微量元素之类的。嗯。
2: 植根地下1000米，跨越时空2000年，这是自贡井盐，更是一代又一代人文化的传承。在如今这个古法技艺逐渐消失的时代，总有人在默默坚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让这些传统焕发新生。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

0: 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朱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朱红。品质值得信赖，冰室我选零世界。罗曼莎，用心洁净，用爱呵护。
1: 好味道，好生活，农伴理食品。美好家居，乐享生活。
0: 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0: 我是李建成，常年行走在刀锋上火焰间，我来自贵州，同时也是贵州省文旅推介官，这次来到更大的舞台，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全国的观众看见多彩贵州。
1: 接下来有请李建成师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成师傅这第一步，踏的是锋刃，立的是信念。
2: 这是踩在刀刃上啊，而且我感觉看得我们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着最极致的平衡与镇定。剑尘师傅展现的正是这以弱御强、以静制动的至高境界。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刀剑。

0: 双手抓着两侧的刀刃完成倒立。
1: 哎呦，
0: 哇，头在刀刃之上，天哪，又完成一次倒立，铁头功啊。

0: 叶问蹲吗？
1: 左脚立在了刀尖上，然后刀山的顶端完成了一个叶问蹲的动作，这简直不可思议。哇，
0: 剑臣师傅太厉害了。
2: 本来这叶问蹲就很难了，而且还要在一个刀尖上叶问蹲，那属于难上加难。
0: 的绝技啊，太多了。接下来您再露一手怎么样？
3: 好的，好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先是横着一条线，
3: 您哦，
0: 站立，再上桌子。哎呦呦呦！缩骨功啊！啊！双脚踏进圈内。
4: 我天，
0: 要与这乾坤圈斗智斗勇。啊，
2: 一直给我出来了。
1: 关键我觉得他身体比较健壮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圈要穿过身体，这
2: 最难的是第二个胳膊，
0: 这个圈只有31厘米，
1: 而且是身体加上腿折叠起来的这个厚度。因为今天天特别热，就是你想这个圈儿特别热。加油！
2: 哇，这最难了，这时候。哇！
4: 哇天，我觉得这圈在你身上就跟松紧的一样。
0: 要从这个腰部臀部下来，哇，
1: 太厉害了。
2: 刚才人大哥人家刚猛啊，然后接下来就变成这个柔了，
1: 这刚中带柔，柔中带刚，
2: 这可太厉害了。
0: 我们剑臣师傅不仅有这个柔术，接下来请剑臣师傅来一个力推山河。接下来咱们李建成师傅将会用整个身体部分非常柔软的喉部下方顶住一根木棍，把这辆能够坐20人左右的中巴车推动往前10米。
1: 他讲解的每一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0: 开始，先试试啊，
2: 加油。
1: 真的推动了，
4: 而且特别轻。

0: 吃了还能放水，
1: 行了，又掉下去了。
2: 慢点，哎呦，
0: 可以了，再往后就下去了。
3: 天哪！

0: 蚕丝，自然界中最细的天然纤维，亲肤性无可比拟，用它制成的蚕丝被更是广受欢迎。可在大山深处养蚕为生的秦善豪却遇到了烦心事儿，本该洁白如雪的蚕茧竟大面积发黄长斑，价格大受影响。
1: 主要是我们这个王斑茧相对来说比较多嘛。
0: 元凶究竟是谁？是环境、病害，还是人为疏忽？
2: 哦，这个情况是有点复杂哦。
0: 帮帮团专家紧急到场，能否火眼金睛揪出幕后黑手？追踪黄斑茧元凶，马上播出。广西环江，我国桑蚕茧的主产区之一。
3: 不要量多了。
0: 20多万亩的桑园种植面积，近5万的从业人员，每年4万多吨的蚕茧产量，让桑蚕成了当地一张特色的产业名片。新鲜的蚕蛹倒入7成热的油锅中，炸至金黄备用。麻椒、辣椒爆香，倒入炸好的蚕蛹混合翻炒。麻椒的麻，辣椒的辣，众多滋味汇聚到一起，成就了这道外焦里嫩、麻辣鲜香的经典美味。桑蚕不仅给当地人带来舌尖上的味蕾体验，更是成了很多人的致富门路。2年前，返乡创业的秦善豪开始养殖桑蚕，然而他的蚕茧质量并不理想。
1: 这个正常的茧都是纯白色的，这个就发黄了，就黄斑茧。
0: 养蚕的目的就是卖茧。蚕茧大量变黄，价格必然会下降，这对养蚕为生的秦善豪一家来说非常着急。本期节目求助人秦善豪，养蚕2年，年养蚕量120多万只。求助问题：黄斑茧绿膏。清晨5点，漆黑的夜色逐渐褪去，当帮小哥到达蚕房时，秦善豪早已开始饲喂桑蚕。
4: 咱们每天利用这么早就开始喂吗？
1: 对啊，一般到在5点6点是这段时间。
4: 为啥喂这么早呀？每天？
1: 哎，这个蚕都不能断，一天三餐各有到四季的时间。
4: 撒多厚呀？
5: 那样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哈。
1: 撒上适当的会少一点，
4: 有2-3片、3-4片的厚度。像这么大的蚕，一顿能吃几片叶子呀？
1: 这个它不停的吃，那这个我们也没有算过它能吃多少。
4: 这就不停的吃。
1: 对啊，只要你蚕桌上面还有叶子，它都不停过。
0: 桑蚕，一种以桑叶为食、能吐丝结茧的经济昆虫。蚕的一生需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4个阶段，但只在幼虫阶段它们才会吃食。蚕是一种肠胃非常敏感的动物，不能长时间断食，养殖户每隔7-8个小时就得投喂一次。为了加快投喂速度，秦善豪还特意安装了轨道车。
4: 哎，秦大哥，像这一片有多少只蚕呀？大概
1: 6万左右。
4: 这一片有6万多只
1: 啊？
4: 这一片也有6万多只
1: 啊？
4: 哦，加起来就12万只。
1: 有，一般喂一餐的话，应该就在1.5个小时这样的喂完。
4: 哦，
0: 养蚕是个辛苦活，每天光是喂蚕、摘桑叶就得花费10多个小时的时间。早上7点，第一餐的投喂终于结束。秦善豪本想带我们去看看他的蚕茧，可突变的天气和即将到来的暴雨让他不得不抓紧时间抢摘些桑叶。
4: 全是露水，

0: 雨水，
1: 雨水啊。哎，秦哥，你怎么摘呀？
0: 哦，这个上面留个两三片叶子吧，三片叶子往下面拆。
1: 那上面为什么还要留两三个叶子呢？
0: 有的我们下一批场还用啊。
1: 哦，让它继续生长。
0: 对。
2: 桑树，一种萌发能力非常强的植物，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下，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长出一批新的桑叶。为了给桑蚕提供足够的食物，秦善豪一共种了20亩的桑树轮流采摘。
1: 像这种袋子得采多少袋子呀？
0: 采一天要40个袋子。
1: 一袋子有多少斤啊？
0: 这个就40多斤吧。
1: 不是，40袋子也就1500-1600斤。嗯嗯。
2: 养蚕虽然不是个重体力活，但必须勤快的人才能干得了。一斤重的桑叶得摘上百片，1500多斤就得摘10几万片，辛苦可想而知。秦善豪一直坚信勤劳致富，可如今因为蚕茧发黄卖不上价，收入也不理想。
3: 好，走回去。
2: 放下桑叶，秦善豪拿出了前几天的蚕茧。
1: 那像这个就是有问题的蚕茧是吧？嗯，
0: 对，这个就是黄斑茧。
1: 哦，这上面有这种黄斑是吧？
0: 嗯，
1: 它质量就不好。
0: 这个是不好，这个咱们纺织厂的话，可能要多一道工序。
1: 哦，像这种纯白的应该是正常的蚕茧。
0: 对对。
1: 那这个黄斑抠不掉吗？
0: 抠不掉。
2: 黄斑茧，一种变色发黄的蚕茧。蚕从幼虫进化成蚕蛹前，会利用自己吐的丝结成一个椭圆形的茧房。正常情况下，秦善豪的蚕茧颜色为纯白才对，可如今很多都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黄斑。这种蚕茧抽出来的丝不仅漂白工艺更加复杂，而且还容易断，直接影响着卖价。
0: 这个上酒量已经到30%了，整体上都是纯白色的话，一斤都30块钱吧，这个可能就是25块钱一斤。
1: 您这一批总共的这个蚕茧产量有多少？
0: 在500斤这样。
1: 500斤？
0: 500斤。
1: 那您等于是每斤少卖5块，500斤就少卖2000多块钱，2500多块钱。
0: 啊啊。
2: 从小蚕养到结茧，一家四口得忙半个多月的时间，黄斑茧率居高不下。一个月的损失就是5000多元，这让以养蚕为生的秦善豪伤透了脑筋。
3: 这感觉到失败嘛，就是说这一批蚕我们很辛苦的养，心里面就觉得我们也是这样做，那别人也是这样做，为什么我们都就是说这那么多黄斑茧了。
2: 眼下又有一批蚕将要结茧，秦善豪得抓紧时间搭建场地。桑蚕结茧前会停止进食，头部左右摆动，寻找能够攀爬的地方。这个时候养殖户必须及时搭建簇架。
1: 挂这儿它自己就会上来了。
0: 嗯，下面的高度我们先调好了，把这个架子调好，大概15厘米，它自己会上来。
2: 方格簇，一种让桑蚕结茧的专用器具，每个小方格可以给蚕提供独立隐蔽的结茧空间。自然状态下，桑蚕结茧时为了躲避天敌，它们会爬到隐蔽的地方吐丝结茧。正是根据蚕的这个习性，蚕农把方格簇挂在支架上，蚕就会自动爬上方格簇，寻找合适的位置吐丝结茧。
1: 那它从爬上来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格住进去之后，到吐成一个茧需要多长时间呀？
0: 嗯，这个大概要个半天时间。
1: 得半天的时间。那等于如果有黄斑茧的话，我们半天之后就能看到这个问题了。
0: 那只要这个茧结到一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有没有黄斑茧。
1: 哦，
3: 如果碰到这样很高的黄斑茧率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付出啊，还有我们的收入，真的不成正比。
2: 为了帮秦善豪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桑蚕养殖的帮帮团专家韦朝东。
4: 在环江县大才乡的一个蚕房里，
2: 韦朝东正在检查桑蚕的结茧情况。2014年，韦朝东率先在当地成立了第一家桑蚕养殖合作社，发展至今，不仅能为社员提供优质的商品幼蚕，还为他们提供科学的技术指导。截止目前，韦朝东累计带动100多个养殖户走上了科学养蚕的道路。帮帮团专家韦朝东，养殖桑蚕20年，合作社年养蚕量2亿只。本应洁白的蚕茧为何出现大量黄斑？
5: 起码都有30%以上了。
2: 帮帮团专家逐一排查，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5: 那也要是个

0: 就会变成王班简了。
1: 不要走开，追踪黄班简元凶正在播出。
2: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为了尽快帮秦善豪解决黄斑碱率高的问题，回朝东来到了秦善豪的残房。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过来给咱看看问题了。看看是什么原因。
1: 眼前大量的黄斑碱让同为养蚕人的韦朝东倍感惋惜，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秦善豪的蚕茧上出现这么多的黄斑？韦朝东仔细排查。
4: 你在看什么，韦老师？
0: 我是看他的蚕座，湿度过不过大，湿度合不合理？
4: 是吧？
0: 湿度合不合理？
4: 那他这个怎么样？
0: 那但是里的湿度还是很好，这个干爽，没有水分。
1: 蚕座，供桑蚕采食和生活的场所。桑蚕在整个幼虫阶段都会在蚕座上活动、进食、排泄，可是为啥湿度偏大会增加黄斑碱的出现？这让秦善豪倍感疑惑。
0: 湿度大的、水分过多的话，那些蚕在水分过多的蚕座上拔来拔去的话，它就会把水分还有那些污垢带到那个茧泥上，它就会形成那个黄斑碱。
4: 那等于秦大哥在这块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0: 对，是吧？这一块还是
4: 比较注意的，
0: 还是蛮不错。
1: 那么蚕茧变黄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就在此时，韦朝东有了新的发现。
0: 哎，我看你是一批蚕健康有点问题哦。
5: 什么？
0: 有些得病了不？
5: 这得什么病了？这个，
0: 你看，这一条是很明显的松散型脓病。
5: 那怎么能看得出来？
0: 有横气，你看它的屁股有黄色的横气。
4: 看尾巴这块。
0: 对。
1: 中长型脓病，一种夏秋季节高发的慢性传染病，病原体为质型多角体病毒。感染上这种病毒的桑蚕，食欲减退，活力变差，生长速度也会变慢，严重时还会死亡。这会不会就是造成黄斑碱大量出现的原因？此时成了秦善豪最关心的问题。
4: 那这个会影响他这个黄斑碱率的增加吗？
0: 对呀，他健康的蚕，他白尿的话，他大概有7到10厘米，他的病蚕的话，它排出来的尿就没有飘得那么远，有的甚至直接滴到茧泥上，它就会形成这个黄斑碱。
4: 这个蚕在做茧前它会排一次尿。
0: 对对对，
4: 正常的情况下它尿能尿得比较远，能从这个
0: 对
4: 包膈处里边尿出去。
0: 对对对对，如果不健康的蚕，它的尿液就直接滴到这个饭口柱上，甚至是茧泥上。
1: 自然状态下，桑蚕结茧后在蚕茧里化蛹成蛾的时间需要15天左右，这15天里它们要一直待在蚕茧内，所以桑蚕在正式结茧前会把体内的尿液粪便排泄干净。正常情况下，桑蚕会把尾部伸到方格粗外排尿，这样一来尿液就不会污染周围的蚕茧。而患病的桑蚕由于体质偏弱，行动迟缓，尿液就会流到蚕茧上，最终出现黄斑。
0: 那这里头有一个，它的尿就没有排出去。
4: 就滴到了这个方格处里边。
0: 对，
4: 那这几个蚕茧最后就会变黄。
0: 基本上是会变黄。
1: 韦朝东发现，接近30%的桑蚕已经感染，如此算来，这一批最少会有30%的黄斑碱，这让秦善豪有些着急。
5: 那我这个散碱的，你看它变黄了，是因为这个尿液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
5: 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东西？
0: 现在已经上属节俭了，现在就没办法解决了。
4: 这个问题现在就是没法解决了。
0: 已经上属节俭了，没办法解决了。
1: 原因虽然找到，但损失却成定局。秦善豪有些失落。眼下还有一批蚕，再有一周的时间也要结茧，那这批蚕究竟有没有染上中长型脓病？韦朝东仔细查看，
0: 这些也是，你观察它的皮肤都不一样，它的病蚕的话，皮肤就没有发亮，然后它的屁股也是这样，你看，就是有白尿的痕迹。其实健康的蚕屁股是很高。

0: 干净的。
1: 在秦善豪看来，消毒杀菌工作自己每天都在做，为什么这些桑蚕还是会染上病？就在此时，韦朝东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0: 上次写的是，上次写的是虫口液。
2: 哦，就是有虫子吃过的痕迹这种叶子。
3: 对对 对，
0: 并且带有野外昆虫排出的粪便，这些粪便也会影响到我们家蚕的健康。
2: 哦，就是不能给桑蚕蚕吃这种叶子。
0: 对对对对，这里刚才都还见到一条桑蚕呢，是个小小的桑蚕虫。像它排出来的粪便也会影响到我们家蚕的健康。
1: 桑蚕虫，桑树的主要害虫之一，喜欢啃食桑叶的叶肉，不仅会让桑叶失去应有的营养价值，还会在叶片上残留很多细菌和病毒。
2: 那么这个虫口叶蚕吃了之后，对它的健康影响会很大吗？
0: 对，影响很大。因为昆虫的话，本身它在野外它也带有一定的病毒，所以因为它平时在野外带有抵抗能力，我们的家蚕很娇嫩，但是我没有那个抵抗能力，然后我们拿回来喂蚕的时候，我们的蚕就会感染到这个病毒，它就容易发病，这个影响很大的。
1: 病从口入，正是由于采食了携带病毒的桑叶，最终导致部分桑蚕感染上了中长型脓病。桑蚕得病的原因终于找到，由于中长型脓病有一定的传染性，如果不及时的干预，2到3天就很有可能大面积感染。为了避免接下来的损失，整改迫在眉睫，韦朝东给出了3步走的方案。第一，要切断传染源，及时挑出已经发病的桑蚕处理掉。第二，每次投喂前要撒上一层熟石灰粉，碱性的熟石灰粉不仅能给蚕做消毒杀菌，还有很好的除虱作用。第三，要从源头切断病毒的来源，每次投喂前要用漂白粉溶液给桑叶消毒杀菌。
0: 我分你们两个都翻，要面面俱到，要翻匀，叶面叶背都要分得到。
1: 用漂白粉溶液喷洒消毒，能快速消灭叶面的病菌，保证了桑叶的安全卫生。
4: 喷完这个药过后，那能要等到，那还要等多长时间能喂上？
0: 等它干了之后就可以喂了。
4: 往后的七天，我喂的桑叶，我喂的每一张都要这样喷吗？
0: 对，但是你在摘桑叶的时候，尽量避免那个虫口叶。
1: 眼前的问题虽然暂时得到解决，可考虑到未来如果每天都要挑拣病蚕、桑叶消毒，这让秦善豪有些分身乏术。那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为此，韦朝东邀请秦善豪明天去他的基地看看。临近傍晚，一天的忙碌终于结束，这让他的心情难得的放松。秦善豪期待明天的参观学习能有更多的收获。蚕茧丰收季，黄斑茧成灾，元凶近在眼前，专家现场支招，能否一招化解？不要走开，追踪黄斑茧元凶正在播出。
5: 为何说古诗“春蚕到死丝方尽”并不正确呢？其实吐完丝的蚕并不是死了，而是经过变态发育变成了蛾。多数变态发育的动物都会经历卵、幼虫、蛹、成虫4个阶段，这些和芝麻一样大小的就是蚕卵了。但黄色的卵膜里黑色的小点点就是蚕宝宝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下，只需要2-3天，蚕宝宝就会破壳而出了。看，这个蚕宝宝已经开始了出生后的第一餐。吃完卵膜的蚕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索这个新世界了。这个阶段的蚕因为长得像蚂蚁一样，被叫做蚁蚕。别看蚁蚕长得小，嘴却很挑，它们只吃桑树上最鲜最嫩的几片桑叶。经过2-3天的进食，蚁蚕攒够了能量，开始了蜕皮的大工程。蜕皮时，蚁蚕会慢慢向前蠕动，最后在头胸交界处出现一个裂缝，顶出了新的身体。随着身体逐渐脱出，旧皮慢慢堆积在尾部。没了老皮的束缚，它又可以自由生长了。这时候的蚕又被叫做二龄蚕。此后蚕每蜕一次皮就增加一龄，直到第4次蜕皮变成五龄蚕。这时候的蚕就不会再蜕皮，而是准备吐丝结茧了。连续吐丝3-4天后，

0: 茧就完全结好了。这时候的蚕才会开始从虫子变成蚕蛹的蜕变过程。再过三四天后，蚕蛹成熟，这些洁白的茧衣就是丝绸的原料了。除去茧衣，剩下的蚕蛹继续进行着令人惊叹的蜕变之路。经过两周的脱精换骨转变，蚕蛾终于破茧而出，这意味着它们的生命仅剩最后三天。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它们必须尽快找到配偶，将生命延续下去，继续下一个轮回。蚕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50多天，却在一次次蜕变中将生命升华，才承载住了古人千年的赞美。
1: 求助人遭遇蚕茧发黄，面临损失，帮忙团专家现场调查，发现元凶竟然是被虫子啃食过的桑叶。为了帮求助人彻底解决问题，新的一天跟随帮忙团专家来到了他的桑园。
2: 这些就是我们的桑园基地。
3: 这有多少亩呢？
2: 850亩。
4: 800多亩呀。
2: 对。
4: 油量油量，
2: 你看一下有没有虫啊？
3: 我找找看。嫩芽上面也好，还是叶背也好，都没有虫。
4: 叶背也没有是吧？
3: 没有，而且你看特别干净。
5: 蚕好，蚕茧才好，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健康的桑叶。可话说回来，为什么韦朝东的桑叶上没有虫害？
3: 你这个桑叶有没有打杀虫药？
2: 有啊。
4: 你这个都打过？
2: 都打过。
4: 咱吃了没事哈？
2: 没事，我们用的是低毒三六级短的那些农药。一般我们在晒三四天提前一个星期这样子打杀虫药。
4: 所以说秦大哥呢也可以回去打一打，其实是吧？你不打它上面就有虫子。你看裴老师这个，
3: 我那个虫子也特别多。
4: 对，一点都没有。多干净呀，这都。
5: 虽然桑蚕对农药非常敏感，但是采用只对防治对象效果好，采摘桑叶时避开农药残效期，就可以利用农药来防治虫害。一天的参观很快结束，回到家里的秦善豪最终打算采用分区喷药的方式来防治虫害。这样一来，不但能从根源上有效预防病虫的危害，同时能很好地控制药剂的安全间隔期，未来还可以省去餐前给桑叶消毒的麻烦，可谓是一举多得。
2: 喷的时候就注意叶面要喷，然后叶背也要喷，
4: 要翻过来喷。
2: 对，叶背也要喷。
4: 保证每一个
2: 对
4: 桑树上都能均匀的沾到这个桑叶。
2: 对。
4: 就问秦大哥有信心了没？
3: 有，
4: 就争取把下一批蚕黄茧率给它降到最低。
3: 是，
4: 有没有信心？
3: 有。
5: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桑蚕生产国和丝绸制品出口国。近年来，桑蚕产业提质增效，效果明显，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养殖技术。相信在韦朝东的帮助下，秦善豪养蚕创业的梦想一定会早日实现。
0: 这是丝绸，这是蚕茧。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之丝的国家，很早之前种桑养蚕就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开展起来。最早的家蚕是由林氏木野蚕驯化而来的。古代先民发现这种蚕能吐丝结茧，从茧上抽取的丝可以用作纺织，便开始驯育这种昆虫而成家蚕。1995年，在新疆和田地区出土了一块绣着五星出东方历中国的蜀锦，这意味着早在2000多年前养蚕制丝技艺就已经发展成熟。2009年，中国桑蚕丝织技艺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符号。南宋时期的蚕织图描绘了江浙一带的蚕织户采桑养蚕、织帛织衣的全过程。具体生产环节包括育蚕、下蚕、喂蚕、一棉、二棉、三棉、分帛、采桑、大起、捉髻、上簇、制帛、下簇、择茧、校茧、练丝、蚕蛾、丝屑、络丝、茎、尾、枝、攀华、茧帛，24个部分，由桑蚕到华服，华夏古人用智慧创造了瑰丽的中华服饰文化。丝绸还通过一条跨越茫茫沙漠的贸易之路流传至世界，这条贸易之路也被称为丝绸之路。

0: 不得不说，手指大小的桑蚕真的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改变。
1: 大忙一年，种地养蚕，种地吃饭，养蚕花钱。

0: 古法制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技艺？
1: 这个手艺不能丢，一代代往下传。
0: 一粒小小的黄豆为何要历经三年才可变成酱油？
2: 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0: 千米深井提取卤水，
3: 往上使劲，哇，
4: 入口咸，但是回味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滨古城。在这座古城的海边，静静地躺着一块千年古盐田。这里的制盐技艺堪称晒盐界的活化石，数千年的潮起潮落，沧桑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盐田中千百个形状各异的晒盐槽和历代盐工们晒制海盐的味道。
1: 零等等的

0: 陈爷，
1: 你好，
0: 太帅了！刚刚您唱的是什么内容啊？
1: 我用本地话来唱，就是唱出我们那个员工啊，那个劳作人间的过程，
0: 劳作，
1: 对吧？
2: 谭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盐晒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2岁至今，谭政作为晒盐技艺第58代传承人，70多年来守着这片盐田，伴海而居，制盐为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制盐人。
0: 您慢点走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好了。
0: 这边，哎呦，这个边漂亮啊，这个。哇，简直就像那个玉石一样啊，非常非常透亮。
1: 这个石头呢，就是玄武岩石，俗称为火山石。
0: 哦，这火山石啊。
1: 对。
0: 那咱这儿有多少个这样的这个岩的小岩石？
1: 7300多块，分布在我们海滩上。你看它到处分布在海滩上。
0: 爷、yeah, 这咱们这个池子有了，这海水怎么弄啊？
1: 那海水呢，都利用这个潮湿，涨潮退潮，就潮湿。哦，那么退潮之后，海水呢，就从那水沟。

0: 慢慢引进到那个自主区那边了、
1: 哦，大的地沟、
0: 就是，对，就流进来了嘛。早水溪仙，就早上，那个倒的卤水在溪槽上来给太阳暴晒一天以后，傍晚时候就抽盐了，抽盐抽钱，就抽钱了。
1: 那
0: 所以就这个早水溪仙年上年嘛。
1: 刚才也提到这个水，它不是简单的海水啊，这个卤水是怎么回事？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门道道。爷爷，我现在可以准备好干活了。
0: 好，
1: 这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0: 我干，我过你一步，你要不过你一步，
1: 要
0: 我一起干，
1: 没问题啊。
0: 那走了，
1: 那就换衣服了。
0: 哎，好，
1: 三、二、一，
2: 跳！
1: 嗨，爷，我这行吗？这个
0: 过一步可以了。
1: 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脚下的这个泥潭，就站在这儿，浑身的这个感觉就上来了，而且这个泥特别柔软，
0: 就是引泥。涨潮以后呢，埋没过了，
1: 没过去了。远处已经，哎，有这个工作的朋友们了。这位是谁？
0: 这是我的孙子。
1: 您的孙子？
0: 对。
1: 那我就跟着您的这个孙子啊，学习一下怎么去弄。
3: 这是已经提前发酵好的卤水。
1: 啊，
3: 这个是一种我们本地常见的植物黄鱼刺。用来检测卤水的含盐量，取其中刺，然后放在卤水里，
1: 就这个东西是吧？
3: 对，
1: 哦，只能拿这个检测，不能拿叶子检测。
3: 对，直接放在卤水里面。
1: 哇哦，
3: 它是浮着的状态，就证明这个卤水含盐量已经达标，说明这个卤水是合格的卤水。
1: 合格的，能不能看一个它这个不合格的是什么样的？
3: 可以，
1: 好不好？
3: 像那个，
1: 走、
3: 那个，
1: 我们看看有没有不合格的啊？
3: 没有过滤过的海水吗？
1: 来，我们来看一下，
3: 我们来试一下。你看，
1: 哦，
3: 是不是就沉下去了？
1: 所以它那个就是说那个浓度要大一点。
3: 对，浓度够了，它就自然就浮起来。
1: 哦，就是含盐量比较高，
3: 对
1: 吧？好，那咱们就测完了，我们去玩那个卤水啊。
3: 哎，
1: 走。
3: 我们是提前已经把卤水准备好了
1: 啊，
3: 看天气哪天好、啊，我们就直接拿卤水出来。
1: 允许的这个，
3: 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做。
1: 好的，明白。来，你帮我先扛一下这个，姐姐，你先看一下啊。哎，这样我就舒服多了啊。没，我把衣服穿上。走。
3: 首先，你一定要抓住把手，往这边握住，然后往这边倾斜，这样倒。从中间开始倒，这样呢四处散开。
1: 从中间开始倒、这样哈、把
3: 它
1: 给倒满了。
3: 不能倒太满。
1: 为什么呢？
3: 因为倒太满了，它一天的太阳它只能晒那么多。
1: 正好到它那个中间的刻度是吧？
3: 对。
1: 弟弟，那这样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得晒多长时间我们才能收获呢？
3: 你觉得晒要晒多久？
1: 我觉得得晒个两三天吧，得。
3: 不是，你必须晒，只能晒到下午，晚上。之前你得收盐，
1: 哦，
3: 因为它每天海水早上退潮，晚上涨潮，你必须赶在涨潮之前你把它收掉，不然你一天的成果就被埋没
1: 了啊。好，那我得抓紧时间了啊。
3: 行，
1: 跑起来了。
3: 好，走着。
1: 嘿，好的，走，我得跑起来了。
3: 就那块。这块基本上标准，
1: 跑起来吧，
3: 多捞几筐。
1: 好，这行吗？
3: 可以，
1: 走。看这个，哎，这个好。哎呦，这已经能看见晶体了，是吧？
3: 是的，它是慢慢的形成。
1: 哇，
3: 等的就是时间。
1: 好，晒我晒，给我暴晒。你看，在上面已经出了一点结晶了，是吧？哦呦，好漂亮啊！这可以吃了啊！
3: 可以吃。
1: 美味。
3: 鲜海盐它是比较有一股鲜味的。
1: 这得晒多长时间啊？
3: 这个起码还得持续个5-6个小时。
1: 5-6小时。

0: 我可以试试不？爷，
1: 可以啊，可以可以。
0: 从边上来是吧？
1: 对对对，人上来，人上
0: 来，就这样
1: 哈。对对，不，这力点力，力更有力啊。
2: 对，直一点要好，发力。
0: 这样哈。
1: 慢慢捋。
0: 哎呦，这么厚啊！
1: 哦，它干了。
0: 哇，这个费劲儿啊，这个。
1: 对。
0: 烟草接触的特别紧。
1: 对。
0: 其实我现在弄过来以后，我就感觉手接触了一些盐，会有点食手，会食得很痛，是吧？
2: 它因为这个卤水的含量比较高，海水它带腐蚀作用的。
0: 腐蚀的作用啊！你们每天收的时候就这么痛吗？
2: 习惯了。
0: 你看我们今天体验下来，每一个步骤都有每一个步骤的难点。像这一步骤呢，就是常年累月，他要去注意去小心，而且这种失手的痛感啊，只要是你天气好，你收盐要想收成，那都得经历这一步啊，每一步都要细致一点。我把这个收完。
3: 亲手体验了古法制盐，才知道这一捧晶莹的盐粒背后藏着这么多功夫。从晒卤到结晶，每一颗盐都是时间与匠心的沉淀。
4: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5: 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6: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5: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6: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肉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和味觉的。第三个，就是掌握它的温湿度，对温度很敏感。
5: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6: 不难啊。你要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5: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6: 你把你怎么？
5: 陈师傅，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6: 全是黄豆。
5: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6: 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5: 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6: 都是干的，我们要苦的饱满，像这小个的它就不合格。
5: 颜色好像
6: 颜色
5: 有点深，
6: 这个就不合格的。
5: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6: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一定要把多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5: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6: 可能很饱满了。
5: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6: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冬天我基本上在8个小时。
5: 八个小时。
6: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
5: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6: 可以上锅蒸了，
5: 哎呀，很重啊，这
6: 有点重。
5: 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6: 最少到6个小时。
5: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6: 倒进去，
5: 倒进去吧。
6: 搞子盖子打开。
5: 哇，这个蒸汽，哇，来了，来，哎呀，这一块，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6: 6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5: 好。
6: 这次马上就开锅了，
5: 终于可以了。
6: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打开。
5: 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还有工具，放到哪儿？
6: 放到这里。放到这个。
5: 这个放在下面就。
6: 好，就放在下面就得了。然后把这个打开。
5: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4: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5: 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6: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5: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7: 啊，白色的
5: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

0: 方言啊，
1: 它是米丘梅。
2: 哦，
1: 它微生物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
2: 啊，
1: 因为用了三十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噶，我们发酵的，发酵好的。
2: 啊，现在已经有发酵好的，
1: 已经发酵好的。
2: 好，我看一看，
1: 带你看
2: 发酵好的是什么样。
1: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五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取，这种我就只过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去下缸了。
2: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1: 哦，可以了。
2: 第二次发酵。
1: 哦，对对。
2: 好，那咱们走。来，这个我来。
1: 对啊，我的手有点。
2: 没事，我来。
1: 嗯，好，走。
2: 太壮观了，
3: 这里面有多少个？
1: 这里有600多个。
2: 600多个呢？
1: 哎，现在就下到这杆这里。
2: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1: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它，要口罩戴。
2: 要戴口罩。
1: 这个豆子放在这杆子里面有灰尘。
2: 好，那我们
1: 就是弄的，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拿过来，来。
2: 聚到中间
1: 啊！
2: 哇，这个灰
1: 向中间，
2: 这样
1: 哦哦哦，小小小小小，
2: 哦，这个灰确实很大，
1: 所以说戴口罩。
4: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1: 我们这是松浆晒，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3年，到3年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有的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水它发酵均匀。
2: 哦，就是上面的晒好了，有可能底下的还没晒好。
1: 哦，对对。
2: 我们就得给它把底下的翻上来。
1: 对对对，晚上不用浇晒，晚上浇露水吹在杆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4: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1: 标签上是注明的，氨基酸含量量越高就越好，酱油
2: 每100毫升的氨基酸含量越高
1: 越
2: 好，
1: 越高越好。
2: 那我们的这个酱油现在能够达到多少？
1: 基本上达到1.0以上，
2: 那这个算非常高的，
1: 这个是非常高的了。
2: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来判断这个酱油的好坏，有什么样的标准和技巧？
1: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2: 舀起来
1: ，啊，先闻一下，对对，香味是好，它的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就是说像我戴在手高的，你看啊，戴手高的它就是达到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闪，它很纯正，它并不是黑色。它就熬过盐就钻在这个晶体里面去了。
2: 哦，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1: 不是很咸。
2: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
1: 啊。
4: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地跟酱油打交道，不停地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作为一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有自己的坚守和情怀。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

0: 自贡依岩设市，得名于两座著名的古岩井自流井与贡井，取两井自贡两字合称。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岩卤资源等，自贡的采卤制岩技艺至今已有2000多年，而自贡井岩制作工艺的流传离不开烧岩匠的努力。
1: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省自贡市的艾叶镇，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被称为盐运古道第一滩的艾叶滩。那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超

0: 高级农人他们就和自贡的井盐有关，我们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哎，这个是什么声音？走，咱们去看一下。
1: 你好。
2: 哎，你好，
1: 您就是做井盐的尤师傅？
2: 哎，对对对对。
3: 尤强，自贡井盐传统熬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生在天车下，长在盐锅边的盐三代，多年来不断钻研传统制盐技艺，同时也致力于将井盐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自贡井盐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您这个是在干嘛呀？因为我刚才老远就听到了有铃声。
2: 我这是在准备挤卤。
1: 挤卤？
2: 对，就是把那个挤卤桶放到千米井下，把卤水打捞起来。哦，
1: 就是打卤水。
2: 对对对，打卤水。
1: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深海井。
2: 对, 对, 对，是不是闻到有一股味儿？
1: 对，这个是
2: 它里边有那种硫化氢气体。
1: 硫化氢？
2: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口井呢，它是开凿于1835年嘛，是由人工开凿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啊，
1: 这个井就有1000米。
2: 对，开凿之初的话有1001.42米，主要是盛产那个盛产天然气，兼产卤水的一口水火井，产
1: 所以咱们闻到这个味道也是跟天然气有关。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是咱们的
2: 挤卤桶，
1: 取卤水的挤卤桶。
2: 挤卤桶啊，这个挤卤桶的话，它有11米长。
1: 哦，这么高。
2: 它一次的话，里边灌满卤水，能够装到110斤，大概熬盐的话，能够熬到10来斤左右。
1: 哦，那这个熬的还挺多的。
2: 10%多嘛。
1: 10%。
2: 现在我们就开始提卤。
1: 提卤啊。
2: 现在我就开始拉铃铛，
1: 发一个信号过去。
2: 对，发个信号。哦，他回我，他知道。现在你要去把那个挤卤桶对准井口，这样扶着。
1: 我来扶住它。
2: 对对对对对，我然后你扶好以后，我再给对边一个信号。
1: 好，我准备好了。
2: 对。
1: 哦，
2: 对吧？
1: 好，那现在
2: 好，现在
1: 要一直扶着它。
2: 现在不用了，现在
1: 不用了。
2: 对对对，
1: 这个挤卤桶放下去要多久才能到下面？
2: 那个7-8分钟，8-9分钟那个样子，整个过程，
1: 整个过程啊，
2: 对，
1: 就是一来一回。
2: 对对对，
1: 哎，现在就已经开始往上了。
2: 对对对，现在就是往上提上了，
1: 感觉上来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2: 对，哦，
1: 出来了，出来了，
2: 这就是打起来的卤水。那要不你来试试？
1: 我来试试，我用这个
2: 用铁钩
1: 把它单下盘顶起来哈。
2: 对对对，我给你扶到这边。嗯。来，把它扶到
1: 它扶过来，
2: 对，扶到那个地黄桶里边。
1: 现在我就直接这样，
2: 对，拿
1: 勾它就行了，是吧？
2: 往上使力，使劲儿，哇！往上使力，哇！哇！
1: 把这个顶开的那一下还是需要点力气的，
2: 对呀，还有压力，哇！
1: 好突然。啊，
2: 哇，来吧，让我来。哎呀，
1: 溅了我一裤子。现在卤水打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始熬盐了？
2: 这是熬盐的第一步，取了卤水，我们会把卤水放到灶房里边进行熬盐。那我们上去看一看。
1: 好，那您带我去看看怎么熬盐。
2: 行。
1: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盐的工坊。
2: 对，就是我们的灶房。
1: 啊，这里面一共有多少口锅啊？我看这个热气腾腾的。
2: 有8口这样的圆。
1: 8口这么大的锅。
2: 对，一边4口。哦，
1: 我看这个旁边这个结的白色的，全都是盐的结晶吗？
2: 那种盐垢。对。
1: 现在这么多锅是在同时的熬盐水。
2: 对对对，同时的熬盐，24小时不间断。
1: 制盐的话，都要有哪些工序呢？
2: 做盐的第一步，
1: 现在开始放卤水。
2: 对，就是我们井下边那个打捞的那个卤水。
1: 上来的这卤水。
2: 对对对，
3: 古法井盐的制作工艺颇为考究，首先需要将井下汲取的卤水煮沸，随后加入黄豆豆浆进行提纯处理。提纯完成后，需要重新盖井锅盖，持续熬制约7个小时，使含豆浆的卤水充分结晶。
1: 哎，这个盐就
2: 对，现在这个盐就熬好了。哦，那我得先把盖子给揭开。
1: 啊，已经看到这个全都结好晶了。
2: 对对对，它已经水分已经蒸发完了，现在就是哇，结晶盐呢。
3: 等到结晶以后，要快速将盐晶铲入桶中，

0: 用铲子压实，在表面浇灌饱和的盐水，促进结晶稳定，最后再经过一周的晾晒，就可以进行包装售卖了。
1: 淋盐就是熬盐整个过程当中最后一步了，这个现在已经就是成品盐了，然后需要晾晒一周左右，然后把水分充分控干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包装，就这样的。
2: 啊，这个表面其实现在
1: 对慢慢都开始
2: 硬化了。
1: 对，我们这儿盐啊，入口咸，但是回味会有一点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3: 我们的这个盐，其实造成它这种味道，更多的是也是跟我们地下的这种结构有关。
1: 对对对，这个卤水的话，它深藏于地下1000米，远离地表，它首先污染就很少。
3: 嗯，
1: 而且下边经过10000年地壳的一些变迁，然后里边就会富含一些对人体相对有益的一些矿物质嘛，微量元素之类的。
0: 植根地下1000米，跨越时空2000年，这是自贡井盐，更是一代又一代人文化的传承。在如今这个古法技艺逐渐消失的时代，总有人在默默坚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让这些传统焕发新生。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亲戚没了，
2: 这个家真娘接了，
3: 你可吃得了这苦？
4: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墨长，受万爷
6: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物，共存亡。

0: 这里的牛享受一流的服务，机器人医生驾到，智慧养殖卖出高价。
1: 我给牛起了一个私人医生。
2: 私人医生啊？
1: 对，是个机器人。
0: 这里的羊曾是赔钱货，废料变口粮，跨界闯新路，一只多赚500元。
3: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4: 至少吧，还是最好
3: 最少最少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0: 一牛一羊两地破局，用创新改写传统养殖，走出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乡村创富路。同样是养殖，有人守着传统赚辛苦钱，有人靠创新闯出致富路。云南浔甸的养牛户用科技给牛装上私人医生，四川威远的养羊人把废料变口粮，让黑山羊身价翻倍。一牛一羊两地创业，他们都以破局思维改写

传统养殖，用智慧与实干走出了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新路子。这里是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千百年来，这里有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那就是斗牛。

0: 助威。在当地人眼中，一头勇猛的好斗牛是全村的骄傲。可是肉牛养殖在这里却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一根绳子的传统模式里，规模小，技术弱，品质参差不齐，导致牛肉卖不上好价。就在几年前，一个年轻人仅凭两招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养牛致富路。
1: 你这是要干啥？
2: 去产粪。
1: 去产粪了？
2: 对，现在牛已经要好了，用铲车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0: 他叫李润生，靠着创新的方法养牛，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现在他带着大家卖牛，每公斤售价能比市场价高出14元左右。
1: 那你这个牛现在卖的怎么样？
2: 我们现在这个牛是跟他们签订这个协议，是50块一公斤。
1: 这么高啊？
2: 对。哦，
1: 那一头牛的话能卖多少啊？
2: 我们现在按700公斤算，也应该35000，可以卖到35000。
1: 那别人呢？
2: 别人他们没有这个销售渠道，可能就按市场价就是36公斤，可能他们就卖得到个25000左右。
0: 李润生是个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后想创业，做什么好呢？寻甸是回族彝族的聚集地，家家户户都有吃牛羊肉的习惯，市场需求量很大，可当地规模化养肉牛的却很少。他看准这个商机，决定开办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养牛场。
2: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养殖大家都会，如果说没有创新，没有智慧的东西在里面，你迟早会被淘汰。
0: 过去当地人养牛数量少，不成规模，大多还像这样用绳子拴养。李润生很反对这种养法。
2: 传统的拴养模式，固定在那小个地方，吃喝拉撒都在那小个地方，对它的这个整体的牛肉的质量是不好的。
0: 而李润生养牛一上来就解开了牛绳，还改造了圈舍。您看，他的牛圈舍环境是这样的。

0: 这种模式就是小栏圈养。
1: 我们现在是小栏圈养，牛可以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它吃饱了可以到来回走动，该去舒服的地方休息，比拴养的这个牛的价格要高出2元钱一斤。
0: 小栏圈养的模式为牛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养猪的牛肉质更优。这一招改造圈舍，就让他的牛每公斤价格比别人高出2元钱。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养殖户也纷纷转变了养殖模式。很快，李润生又想出了新点子，他的第二招直接让牛价高出市场价10元左右。起因就是养殖场里这头威武的大家伙，
1: 这就是我们西门塔尔的大公牛，特威武是吧？
0: 这是他养殖场的种公牛，以前种公牛谈恋爱的问题让他很头疼。养殖场这么多母牛，哪个发情了，什么时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对于李润生来说都很难判断。
1: 因为这个牛的发情周期我们不是太了解，它发情的时候你观察不到。像母牛一空怀，这个就是草料它吃进去消耗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任何的经济价值。
0: 母牛一旦错过发情期导致空怀，一分钱收益都没有，算起来仅饲料成本就要10000多元。如果再碰上生病没有及时发现，亏得更多，这是养殖业最头疼的难题。光靠人眼盯着，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可如今李润生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他有秘密武器。采访时，这头挂着198号耳标的牛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他准备用这个法宝解决问题。
2: 太好！现在要干嘛呀？
1: 现在我把它邀到这个。

0: OK， 你又请了一个私人医生。
1: 私人医生啊？
0: 对，是个机器人。呼呼。
2: 他把牛赶到了一个单独的圈舍，接下来登场的东西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哦，那我能看一下那个机器人在哪里吗？
0: 就在我们这个，
3: 就是这个了。
1: 啊，这个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1: 那可以看看这机器人长什么样吗？
3: 好的好的，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好，外面是硅胶的，它都是比较是特制的。里面它里面它是一个集成款。
1: 我可以摸吗？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摸了以后待会我用的时候我还在
0: 消毒的。
3: 在消毒的。
1: 哦，这就是机器人呢。
3: 对对对对对，
1: 就像一个水管一样，这个有手这么大。
3: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机器人医生不仅长得奇特，他看病的方式更绝。
0: 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植入他的牛的瘤胃里面以后，可以监测他的体温是否过高，然后是否发情，然后它的采食量、它的饮水量等等都可以监测到。
1: 就把这个指导。
2: 这个小小的瘤胃胶囊就成了牛的专属私人医生。李润生判断198号牛有点生病，他现场展示了这位医生是怎么工作的。
3: 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机器人放到牛的六位里面去。好，你好。
4: 可以了。
1: 啊，这么快呀？
3: 对呀，一秒钟的秒，这不简单。你还没反应过来，这已经完了，
5: 结束了，
3: 结束了吧？
0: 现在好了，已经机器人已经放进它的
3: 现在我们的后台就可以看到它六位的温度是多少，它饮水量多少，它在这个圈舍里面走动的步数，
1: 实时监测的。
3: 对，实时监测的。这是个大数据的这个管理模式，数字经济，现在是数字管理。就是这样。
1: 怪不得说是私人医生啊。
2: 只要轻轻一按，机器人就会通过牛的嘴巴进入牛的瘤胃开始工作。因为特殊的设计，瘤胃胶囊不会被牛吐出来，也不会被排泄出去，对牛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机器人将会一直待在牛胃里，随时监测。30分钟左右，机器人医生就把198号牛的数据反馈到后台。
0: 这个就是我们植入的瘤胃胶囊。你看，像这一头，它的温度，它持续在38度左右。
1: 那刚刚那头牛在哪呢？
6: 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打的这个耳标号呢是198号、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略微的这个体温偏高，就是38.9到已经到39度了。那同时呢，我们看它胃动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像我们感冒一样，它的这个食欲不振了。
2: 为了验证机器人医生的准确性，我们特意让李润生用普通的温度计测量了198号牛的体温，3分钟后答案揭晓。
7: 它的38.6。
1: 那我们瘤胃胶囊那个 APP 上测出来的是多少？
0: 你看我们 APP 现在测出来的是，你看198号，然后是38.65度。
2: 这项技术不仅能监测健康，还能精准预警母牛的发情状态，避免了空怀带来的损失。靠着一套智慧牧场系统，李润生的牛从饲养到健康全程实现数字化管理。它可以根据数字随时调整饲料配比和运动量，养出了健康的高品质牛。现在一头牛最高能卖到35000元，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它用科技赚起了牛钱。云南巡店凭借科技力量开辟养牛致富新路径，突破传统养殖的发展瓶颈，以创新思路与方法将小产业打造成大财富。同样是创新，在四川威远有一个人靠着变废为宝的巧劲儿，把原本赔钱的黑山羊硬生生养成了金疙瘩。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威远人爱喝羊肉汤，这是刻在骨子。

0: 理的习惯。可您知道吗？当地人认为这汤的灵魂就在于本地的威远黑山羊。这种羊肉质细嫩，几乎吃不出膻味儿，用它的骨头熬出的汤鲜香醇厚。正因如此，黑山羊在当地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50-60元。
1: 我们基本上一个月大概要吃个6-7次吧。
2: 我们威远的羊肉汤可以从吃早餐到吃宵夜都可以吃，24小时都可以喝的。
3: 3伏天都吃不腻嘞，
4: 3伏天都不嫌热。
3: 哦，不热。
0: 威远人每年能吃掉20多万只山羊，全县有200多家羊肉汤馆，生意火得不得了。
5: 一天3点24次，也是我这是基本上是10多年没关过门的这个门面。
0: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4年前，威远人吃的羊大部分还得从外地拉回来。不是本地人不爱养，而是养黑山羊根本不赚钱，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
6: 是那种羊贩子来买我们的，都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根本不晓得外面好多钱斤。
0: 可是一个叫徐典英的女人从广东专程跑到这里，一头扎进大山养起了羊，难道她有赚钱的办法？
7: 那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威远的黑山羊，你看它的鼻梁，鼻梁这里微拱的是吧，高鼻梁的，很帅的。然后它的耳朵最大的特点，你看耳朵，耳朵它基本上跟它的嘴巴齐平的，你看比一下，
4: 大耳。哎呦，
7: 对对对。
0: 徐典英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到威远县的，他刚来的时候发现当地养羊赔钱，问题主要出在成本太高，而他最擅长的恰恰是算细账。他琢磨着，只要把成本压下来，守着这么大的市场，就一定能赚钱。说干就干，他前期投入了400万元流转土地，拉回来500只小羊羔，可没想到羊出现了应激反应，拉稀不吃食儿，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关键时刻，一个开药材厂的老朋友送来了几麻袋的中药渣。
8: 我是用那个药食两用的这个草，就是这个药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几麻袋。
7: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一只羊都要需要打针啊，然后感觉效果也不是说特别好，他就说给我配点中药来。
0: 没想到几袋子中药渣帮了大忙，救了这批小羊的命。
7: 这个用了之后第3天吧，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包括它就是有些有一部分拉稀的现象的，用了中药之后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
0: 经此一次，他灵机一动，既然黑山羊吃这些药渣效果这么好，能不能就用这些便宜的药渣来喂羊，增强羊的体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呢？他要向朱万刚买中药渣，可朱万刚并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8: 我就跟徐总说我要到江苏去考察，我们就开车就过去嘛。开车过去以后，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
0: 以前当地的羊肉汤馆主要从江苏买羊，朱万刚他们到江苏看了一圈，回来没2天就找到徐典英，说的却不是卖中药渣的事儿。
7: 他就问我一句，他说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个股东啊？我说暂时还没有。他说我能不能入点股？哦，我说可以，这个事情啊。有的商量，
8: 我就感觉这个投资应该是划得来，还是想挣钱嘛。
0: 原来这次考察让他发现了黑山羊背后的巨大商机。
8: 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但是他们的种羊小羊羔基本上是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四川我们内江这个周边那个收购过去的。每一只羊他们就是收购过去以后，然后养大再把它卖回四川。
0: 一个干的是中药材加工，一个是新入行的养羊人，乍一听完全不相干，却就此开启了跨界合作，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没想到 两个人合作养羊，第一。

0: 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他们还想了很多新点子。
1: 你闻得了这个味吗？
2: 这啥？
1: 鱼腥草，这是天然的抗菌素，然后吃了可以，就是说有点小的炎症啊什么的，吃了这个草它就自己就好了。
0: 大伙儿还发现很多别人不要的东西，一车一车往养殖场运。
1: 这蒜皮，
3: 蒜皮呀、啊？
1: 对对对。
3: 哦，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蒜的皮儿。
1: 啊，对对对，你可以拿来闻一下，它是香味、
3: 啊、蒜味吗？
1: 对对对，
3: 就是蒜味的，
1: 对，也是养。很好的一种口粮了，它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
0: 大蒜皮算是给黑山羊的小菜，在羊的主食方面，他们也琢磨出了新东西，将别人眼中的废料都变成了黑山羊营养又健康的口粮。
1: 长的皮相当于就是我们吃大米饭一样的，它会作为主食15%左右的量，
3: 每天
1: 每一天。对，
3: 他们爱吃吗？这个
1: 特别爱吃，要不我给你看看。
3: 好呀，
1: 你看一下。
3: 哦，都过来了哈。
1: 对对对，
0: 蚕豆皮、大蒜皮、中药渣不仅降低养殖成本，也让黑山羊长得更壮、更结实。
1: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3: 至少吧，还是最少
1: 都能够提前25天出来。
0: 通过这两招，养殖9个半月到羊出栏的时候，一只羊节省成本至少500元钱。
1: 高高的真的
4: 是，我那是大，我这小的，
5: 香的是那
4: 皮。给把这进来，我
5: 来小乖乖，过来。
1: 羊这给你提醒好长了，提醒长，腿也粗。羊这个耳朵好长。
5: 耳朵也好，而且香的好。
0: 成本是降下来了，但要想真正赚到更多利润，光靠省还不够，关键得会卖。如何把这好羊肉卖出应有的价值呢？在威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成为一条富民产业链。数据显示，2024年威远羊肉汤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了15亿元，直接带动了3万多名当地百姓增收致富。只可惜，这么好喝的羊肉汤却只能到了当地才能喝到。面对市场空白，有人又动起了脑筋。在徐典英的养殖场里来了一位创业者，而他的出现打开了羊肉汤的新财富。
6: 发发亮发光的，我看过简阳的、内蒙的、青海的，我都看过，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四川本地，我们威远本地的黑山羊最好。
0: 他叫万玉，以前经营着一家糖厂，有一天回到家乡，吃着好吃的羊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先是拜师学艺，学习传统的羊汤制作方法。虽说各家有各味儿，可他的师傅有一个让羊汤更鲜美的绝招。原来威远县还有一样特产，那就是无花果，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老师傅拿无花果和羊肉搞了个创新组合，让食客尝到不一样的新鲜滋味。他的羊肉汤一碗比别人多卖2元钱，可依然销售火爆。万玉想办一家预制菜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
7: 这羊汤我要跟你说实际话呢，羊肉多少讲过新鲜，我讲过新鲜是吗？都变得好吃是吗？
0: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万玉都铁了心的要做。
6: 是我们威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这么去做。如果说我就也去做一个和市面上一样的羊肉汤，那也是没有市场的。我们要做就要做与众不同，与其更好不如不同。去
0: 搅拌一下。万玉的加工厂开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将羊肉汤熬足6个小时。可经过尝试，他发现再多熬2个小时，汤色更加奶白，也更符合北方消费者的

0: 喜好。
1: 刚开始我们是6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熬8个小时，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并且它的鲜味香度，然后它的浓郁度也是够的。
0: 就凭多熬了2个小时的羊汤，他成功打开了北方市场，一年就卖了600万元。这样一份速冻羊肉汤，固体物重量300克，售价68元，经过冷链运输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可是万玉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还在一个小细节上做出改变，让他的羊肉汤销量又增长了一大截儿。
1: 是喜欢做与众不同的，因为市面上可能大部分哈都是做的不带皮的，毛把它褪去，褪去了以后，然后就要用那个烙铁慢慢烙，把这个皮烙成金黄色，皮儿它吃起很抠很软糯，肉呢又很香，就是两个完美融合。
0: 看似简单的改变，一个小细节却能让产品的口感上一个台阶，也让产品更受欢迎，销路打开了，农户养羊也不愁卖了。
2: 现在黑山羊是不愁销路，基本上外地的、室外的、省外的，到处都在我们喂养了这种黑山羊，反正销路不愁。
0: 目前，威远黑山羊年出栏量已达20万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当地人靠合作扭转困局，能省也会卖，省出了财富，卖出了希望，更让威远黑山羊走出大山，畅销四方。从云南巡店的智慧养牛，到四川威远的创新养羊，一牛一羊同样是突破传统养殖难题，同样是依靠创新、智慧与实干，把小规模养殖做成大规模产业，让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财富果实，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同样牛羊兴旺、致富有方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你们的特色跷脚牛肉，
1: 什么？还有跷脚牛肉，
2: 牛肉比较鲜嫩，
3: 特别是乐山那个跷脚牛肉，那个汤是最好喝的。
0: 那大人小人可以吃。
4: 边角料何以平鲜取胜，成就地标经典美食，寻常人间烟火，不寻常的滋味智慧。
5: 我小的时候辣椒带回来直接就放到锅里面，直接烧糊给它捣碎，就放点盐再放点油，这个下饭啊特别香。
4: 童趣的记忆，朴素又淋漓的满足感，搅拌出豆花饭的酣畅。乡野寻鲜邀您同享活色生香川渝味儿。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东来坐月七寒暑，渭城举箸望吴蜀。南宋诗人陆游曾作诗数十首，感怀即便离蜀多年，仍然让他念念不忘的故地余味。巴蜀圣地以美食著称，由来已久，麻辣当道是诗人对川味的固有印象。但一道鲜而不辣、汤食兼享的美味，却凭借鲜香醇厚的特色独辟蹊径，雄起于川味江湖，且常年热度不减，成为地标性的经典美食。寻鲜乡野，今天就从这里开始。乐山，三江汇流之地，作为全国商贩贸易交往的汇聚之处，多种文化在此碰撞交融，也形成了一种口味综合、包罗万象的饮食风格。但若问起最能代表乐山的味道，花样繁多的回答中，有一道菜品的名字总是高频出现。
2: 乐山甜皮鸭、跷脚牛肉、
3: 豆腐咔咔、
2: 钵钵鸡呀、跷脚牛肉呀、豆腐脑呀，这些都能代表乐山的这个美食。
4: 我们特产跷脚牛肉，
5: 什么还有跷脚牛肉？
4: 那大人小人可以吃。
6: 清汤不会觉得没味道吗？
4: 好吃啊，很鲜，那味道很鲜。
7: 喝着那个汤呢，非是非常非常的那个鲜美。然后吃着牛肉比较鲜嫩，
2: 特别是乐山那个跷脚牛肉，那个汤是最好喝的，真的。
1: 当地人说，跷脚牛肉清而不淡，鲜而不柴。无论是在喧闹的市井小馆，还是静谧的乡间老店，只要那锅热气腾腾的跷脚牛肉端上桌，便是最朴实无华又最生气鲜活的生活仪式。
8: 哎，抓紧点马步。
9: 这边跷脚牛肉店生意很火爆，我们去看一看。哎，老板你好，
8: 想吃的啥子嘛？
9: 咱们这跷脚牛肉都有什么品类呀？
8: 多了、
9: 很多是吧？
8: 很多很多。
9: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您上什么我吃什么，您就给我挑一点您推荐的好吃的。
8: 可以，没问题。
9: 行
8: 吧，一路走。
1: 表面看起来这牛肉只是简单的涮煮，为何能够成就经典又历久长盛呢？而跷脚牛肉又从何得名？此时编导的脑海里闪过花式敲脚的动作，莫非一道菜的名字会与敲脚这个姿势有关吗？在阿姨的指导下，我们解锁了享用敲脚牛肉的鼻祖级场景。原来敲脚牛肉起源于乐山苏基镇周村，用以满足当时百姓食荤的诉求。最初在河滩上摆摊烹煮牛杂，条件简陋，食客只能将一只脚敲在桌子的横梁上进食，敲脚牛肉这个名字便由此而来。
9: 这一大桌好馋啊，马上尝一口。
8: 没毛、
9: 尝一
10: 下，先喝汤。
9: 得先喝汤是吧？
10: 哎，对，先喝汤再吃肉，再吃素菜。
9: 尝一口，太鲜了，感觉一喝它食指大动，整个这个味蕾都已经被调动起来了。哎，我以前以为这个敲脚牛肉它就只是牛肉，没想到还有牛的各个部位。
10: 对呀，敲脚牛肉的很多的，它总共一起是十几道菜。
1: 敲脚牛肉可谓涵盖了一头牛从头到尾的全部精髓，白肚、毛肚、脑花、牛心、牛肺、牛肝、牛肠、牛舌、牛百叶、牛筋、牛腩、脊髓、腰片、牛血、牛尾、牛头皮等等，最核心的牛杂是它的灵魂所在。
10: 第一个先吃毛肚，毛肚脆呀，泡久了就不嫩了，先从毛肚开始吃起来。吃完了毛肚就吃这个啊，活伞。
9: 活伞，这个是牛的什么位置啊？
10: 牛的就是四个位之一。
9: 尝一尝。
10: 对。
9: 非常有嚼劲儿的。
10: 对。牛肠。
9: 这个牛肠特别糯，入口即化的感觉。
10: 对，我们在锅里面熬了2个多小时。
9: 它这个里面很有那种油脂的香味儿。哎，最后我们再尝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10: 牛脊髓。
9: 感觉我差点没来得及嚼，它就滑到嗓子里了。

0: 对，我们的翘脚牛肉煮出来是百菜百味。那这个是我们翘脚牛肉里面就是唯一的铺的这个菜，
1: 很脆，而且我们烫的时候又很快，而且你吃了又解腻。
0: 它这个菜在我们锅里面，它不会改变我们翘脚牛肉原锅的汤味。
2: 煮完之后也是脆脆的，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逊色于那些牛杂牛肉。
3: 在很多地方被视为边角料的牛杂，蜀地百姓却凭借着对饮食的热衷，对生活的热情，做出了层次分明而丰富的口感。
1: 我们以前就是有钱的人吃得起牛肉，没钱的人是吃不起牛肉的，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边角余料息就拿来熬翘脚牛肉。在熬当中，这个经济又实惠嘛，对吧？啊，而且又吃不了好多钱，而且又吃得饱。现在来说，为了不浪费粮食，把我们的边角料都利用起来了。而且有增城的我们就是路上的一块地标性的美食，让大家都能吃得饱吃得好。
3: 一道看似朴实无华的地方菜品，却蕴含着乐山人骨子里的豁达、张弛泰然，也蕴藏着不露声色的独到与匠心。仿佛寻常的涮煮，如何成就了清而不淡、鲜而不柴的经典滋味，引来八方食客呢？一大早，我们再次来到翘脚牛肉店，求解这口鲜味秘诀。店里早已忙碌起来，老板陈志强正在操练牛骨。自然是牛肉先从骨中来，而同时烧起的两口大锅里是否还有玄机呢？
2: 哎呀，早上好啊，这都忙起来了
4: 啊。你好。
2: 咱这怎么还有两口一模一样的锅呀？是因为忙不过来，所以咱能有两个锅一块煮？
4: 没有，这个锅叫做子母灶，它烧一口锅两口锅燃，而且蒸里面熬的时候是骨头汤，蒸一了是煮了翘脚牛肉汤。
2: 那我这是不是来晚了？我看见这汤都已经煮上了。
4: 你就是白砂跟南锅的骨头汤啊，都是煮好了的。我的骨头汤一天24小时都是熬着的，这骨头汤是一熬着就一好。一熬着就一好，熬的时间一长，它一浓一白，而且是一香。这口锅呢就是煮翘脚牛肉的。
2: 那这个熬了一晚上汤，咱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涮肉吃了呀？
4: 不行，还有秘密武器哦，你看我给你拿出来。
3: 陈大哥带我们穿过了狭长的后厨，秘密武器即将揭开神秘面纱。
4: 停，你们不能上去了。
2: 那我在这等着。
4: 好，你等着。
3: 很快，他端着一盆秘不宣人的老汤回来了。在烹饪行业，老汤是菜品味道的基底。老汤的颜色比大锅中的汤色略深，它们在味道上会有何差别呢？
4: 来吧，你品尝一下吧。你这不是在品尝了这个汤？
2: 不一样，这个感觉很浓郁。这个味道，你别看它这个汤看着也挺清亮的，但是非常醇厚，它的味道。
4: 对呀，
2: 这个的话相对还是会清淡一点。
4: 但是我的师傅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煮，至少跟了我20-30年了。
2: 哇！
4: 我做翘脚牛肉多久，他就有多久了。
3: 民间有句行话：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历经时光的老汤是技艺薪火相传的密码，也是翘脚牛肉汤底醇厚的渊源。为新鲜食材浸染岁月沉淀过的韵味，陈志强每天都会保留当天炖煮的汤，加入老汤中煮沸来养汤。但老汤就是翘脚牛肉鲜醇味美的全部来源吗？这时我们突然发现，陈大哥在角落里捣鼓着什么，莫非另有不为人知的传奇秘药？
2: 什么呢？不是说咱们这个美味的秘诀就是老汤吗？怎么你还偷偷往里边加东西呢？
4: 哎呀，这就是我们的商业秘密了嘛！哎，走嘛，我给你看嘛！哎呀，
3: 锦囊般的黑袋子里藏了多少秘而不宣的传家宝？
2: 咱那么小一个包里装了这么多种药材啊！看一下这个细长长的，这是什么呀？
4: 这个叫碧波。
2: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4: 它的作用是去腥的。
2: 这个是什么？

0: 什么呀？我看着，哎，感觉像那个熏黑的木头似的。
1: 嗯，这个叫木香。
0: 对，它闻着也有一点那种烟熏火燎过的那个木头的味道，哎，增加一些不同的
1: 香
0: 味层次。
1: 对对对，
0: 那是不是我知道咱们都用了什么香料，我也能熬出这么鲜美的汤来了？
1: 所以说我就把这部分大致分了，所以说我就在各个商家那里去买这个香料。因为最早之前我买这些香料之后，都有人到商家那里去问我买了这个香料多重，那个香料多重，香料都是在几个老板那里买的，所以说他们都不知道我买的什么东西些。
2: 碧波、木香、白芷等20几种中药香料融合搭配，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乐山，既有驱寒散湿的养生功效，也是牛杂汤鲜味美不腥膻的制胜关键。
0: 我发现这个牛肉和牛杂好像都没有任何腌制，但是一点都没有腥膻味儿。
1: 不是什么牛肉都牛都能做跷脚牛肉的，走吧，我带你去选牛。
2: 成就跷脚牛肉的鲜香，食材同样有门道。跟着陈大哥，我们来到当地一处肉牛交易市场，继续破解鲜味秘药。
0: 我看这个就不错，这背也很宽，长得也很漂亮，然后感觉也很壮实啊。
3: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0: 哎，这个牛大，这个牛大，这这么大高个，
4: 多高多壮啊！
3: 我们跷脚牛肉不用这种牛啊。
2: 这看上去结实健壮的本地牛却并不入陈大哥的眼，烹饪跷脚牛肉要选用什么样的牛呢？
0: 那这大高个不行，我看这边还有好多是有花的。
3: 这个也不行，我们压的是这种。
0: 这边牛行，这牛瞅着还没有刚才那个头大呢。
3: 我们卖跷脚牛肉就是要这种牛，水牛。
2: 为什么肉质相对更细腻的本地小黄牛反而不适合做跷脚牛肉呢？
3: 我们跷脚牛肉主要用的是牛的，就是肠子，黄牛的肠子它很薄，水牛的肠子它很厚，也耐煮一些，熬出来的汤更香嘛，更浓郁吧。
2: 原来取舍的关键不在牛肉，而在内脏。陈大哥对着水牛比比画画，挑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3: 肉它的出肉率有多高？它的皮子薄，它的肉就多；它的皮子厚，它的肉就少了噻。那个我们再看颈，它的牛的颈子，颈子一出，它的出肉率也一大，还要估计它这条牛是多少年的牛，这样我们就能估算它这条牛的出肉率有多少。
2: 果然内行看门道，一番查验，陈大哥已然对牛的出肉率有了判断，由此很快便选定了理想的水牛。
3: 转过来了，哎呦，
0: 这咱们就买下来了。
3: 对啊，这是我们的豪爽啊，这卖跷脚牛肉的。
0: 那咱不需要称一下重量吗？
3: 不用不用不用，只要摸一下，我们看一下大概它能载得了多少肉，我们就知道它亏还是赚。
2: 豪爽之下打底的是了然于胸的经验沉淀，手眼的衡量评估就是陈志强心里的秤。乐山人深谙以脏补脏的养生之道，牛杂在陈志强手中向来物尽其用，除了做成跷脚牛肉，还有很多花样吃法。为了招待回家过周末的孩子们，陈志强用新鲜食材烹制了一桌牛杂宴。清脆的笋，雪白的葱，鲜红的辣椒，都是寻常又经济的配料，却调和了牛肠浓厚的本味，更赋予菜品丰富的色彩，盎然的生机。牛杂性温，陈志强便佐以青笋、魔芋等性偏寒凉的辅菜，起到清凉、解毒、去火的功效。同时，青笋的爽脆和魔芋的弹润，也赋予菜品层次更丰富的口感。喜温喜湿的笋类和魔芋，在潮湿多雨的蜀地，产量大、品质好、经济实惠。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有助于消化。与牛杂搭配是民间智慧与营养学的完美交融。
1: 哎，来喽！最早我们开摊，我们的恼火得很，老祖宗不要的东西，我们百废为宝，把它整出来。哎，这属于是哈苦不耐的人，哎，所以是其实是很欣慰的。现在品类都很多了，把它整成多样化的，让我们全国各地的人来吃的，哎。
2: 跷脚牛肉的诞生源于清贫年月有钱吃牛肉没钱吃牛杂的生活现实。乐山百姓充分利用经济实惠的边角余料，将牛的全身

0: 化作佳肴，成就了这道地标性美食。而在山城重庆，也有一道百姓美食，沉淀着经年记忆，浸润着童趣情怀，从一大清早就挑动起味蕾的活跃，也唤醒了火辣的生活热情。一进店门，入目皆是大口扒饭的食客，看上去不过寻常的白米饭，是被施加了什么样的魅力，一大清早引得人食指大动。
1: 这个豆花下饭了，
0: 一碗豆花，一碟蘸料，或者家常米饭，组成了重庆人的麻辣早餐豆花饭。夹一块豆花，在蘸料里裹上两圈，配上热腾腾的白米饭，顺势往嘴里一扒拉，这个早晨就注入了元气和活力，这氛围实在诱人，我们禁不住也来尝一尝。
2: 这就是这儿的一份豆花饭的早餐了，但是因为我第一次来，所以把他们这儿的两种调料都各给了我一碗。然后这一碟是青椒酱，然后这一碟是葱油油辣子的酱。是这个豆花要蘸这个佐料是吗？
3: 对，有两种吃法，就把这个豆花加到这个调料里面，在这个调料里面来回的搅拌，然后把它放到碗里吃。
2: 一大早就吃一碗米饭。这个搭配真的非常的神奇，豆花特别的细嫩，然后蘸上这个调料之后又特别的有味道，配上米饭又觉得特别下饭，真的还想来一口。
3: 还有另外一种吃法，可以再试试这个青椒，可以先把这个豆花加到你的碗里，然后你直接把这个调料加到这个豆花上，然后直接吃，
2: 直接把调料这样弄下去，
3: 对，
2: 再拌拌，
3: 大口吃饭。怎么样，可以吧哈？
2: 我本来觉得一大早吃米饭我感觉很难吃得下去，因为米饭很实嘛，对吧？
3: 对，
2: 但是配上这个豆花加这个佐料的之后，我就觉得真的这个米饭都变得特别好吃了。
3: 它会把你的味蕾打开，
2: 虽然这两种调料的味道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配上这个豆花加米饭之后特别的下饭，轻轻松松半碗米饭没了。
0: 米饭、豆花、蘸料，单看都似寻常，配在一起却成就了不寻常的鲜香滋味。而一份豆花饭的美好，更是凝聚了三个人的热忱。清晨六点，天色未亮，郑师傅总是雷打不动的第一个到店为开张做准备。他是豆花饭小团队的体力担当。黄豆通常需要提前一天泡够7个小时，充分吸足水分后，磨出的豆浆才会足够细腻。通过高温蒸汽将豆浆煮熟，既高效又不易糊锅。整个磨豆煮浆的过程都是力气活，搬豆子淋豆浆，考验的不仅是臂力，还有耐性。
4: 这个是要慢慢磨，它那个豆花要有点耐心，慢慢的跟它点，这个是急不来的。
0: 傅大姐，豆花饭小团队的细致担当，点豆花用的是一种特制的卤水，在当地称为胆水。勺子在热豆浆里反复均匀画圈，胆水与豆浆一接触便会凝固，汤色也慢慢变得清澈。
4: 刚点好的时候，就是它那个是泡的，然后要把烧鸡拿来慢慢跟它压一下，它就会成型。
0: 压豆花是用烧鸡将豆花中的水压出，边压边向外舀水，让原本松散的豆花成型。看似简单，其中的力道把控却全凭手感和经验。
4: 第一圈刚开始的话就是太重了，就是它就会烂掉，还没因为没成型嘛。第二圈的话就可以拿一点水再给它压成型了来。
0: 先轻压后重压，烧鸡先从中间压下，依次向边缘移动，中间部分后

0: 厚重，边缘部分较薄，就算是一锅豆花压的力度也不一样，而其中的力道无法言说，全凭手感，手上功夫稍有差池，一锅豆花可能就废了。胆水点出的豆花口感清爽，适当的按压力道又使其绵而不老，嫩而不糖。温香绵嫩的豆花再配上一碟用15种调料调制的灵魂蘸水，便勾起了食欲，激活了味蕾。
1: 我们的调料的话，就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良，因为我们有2个蘸料，一个是青椒的，一个是红油的。
2: 和我们小时候的调料变化非常大，因为小的时候比较单纯，就是一点辣椒啊、酱油啊、葱花什么的，现在就很丰富了，各种各样的都有。
0: 15种调料按比例搭配后，热油一淋，香味瞬间被激发，丰富的调味层次赋予蘸水独特的鲜辣滋味。店里的蘸料分为2款，区别在于选用的辣椒不同，一款用了油辣子，另一款则是青椒酱。
1: 我们这个青椒酱的话，主要是用的2种辣椒，一种是这个2斤条，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这个线椒。
0: 制作青椒酱的第一步是煸炒辣椒，这个过程无需添加一滴油，辣椒直接和滚烫的大铁锅接触，椒身水分逐渐升腾，漫起浓浓雾气，唯有这样无油煸炒，才能赋予青椒酱烟火的焦香味。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去那个爷爷奶奶家，你知道那个农村里面那种柴灶，像我们那个时候饿了去地里把这个辣椒带回来，直接就放到火里面直接烧糊，然后直接就拿出来把上面的灰拍一拍，给它捣碎捣细，捣细了以后就放点盐，再放点油，就这一个菜可以直接吃几碗米饭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这个下饭啊特别香。
0: 童年记忆里的阵阵焦香历久弥新，化身为豆花饭的灵魂蘸料。铁锅中的煸炒代替了柴灶下的火烧，炒到辣椒皮糊，水分基本蒸发，便可以出锅了。
1: 再往里面倒点蒜，跟着这个辣椒一起冲，香味更浓。
0: 冲好的辣椒加入盐，最后淋上几大勺热油，香味被再度激发。青椒酱就米饭的满足弥漫在记忆中，热忱而持久。长大的少年为他选配了更多伙伴，丰富了青椒豆花饭的鲜香热辣，引得店里的自助打饭区总是人头攒动。
1: 把这个调料做好了以后，豆花蘸上以后，麻辣鲜香，能够让客人他觉得这个米饭吃起来更香了，他能够多吃2碗米饭，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3: 吃饱了才有力气。
1: 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嘛，他们可能早上如果吃饱了的话，整个一天他干活就会比较有力气。我见过最多的吃过5碗米饭全部给他干完。
0: 牛杂醇厚，豆花绵软，稻米清香，川渝两地朴素安实的百姓人间，浓郁老汤，热辣蘸料，蕴含着今年的民生智慧和乡间谐趣，丝丝渗入颗粒饱满的烟火日常。谁知盘中餐，与您共享寻常乡野间不寻常的活色生香。

由于热带雨林的特殊环境，寻找食物是个巨大的挑战。无花果是黑猩猩的重要食物来源，它们即将为无花果而战。这个由150多只黑猩猩组成的族群要去争夺其他猩猩的地盘了。他们离开自己的领地，默默前行，偶尔停下来静听。他们发现了敌人的踪迹，并仔细地检查。

黑猩猩战士已经抵达地盘的边界，全体成员要保持最高警戒。他们必须默默静听，等待时机。

陌生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此时他们对对手的情况还一无所知。邻居们正在附近的无花果树上进餐，不知道危险将至。他们继续向目标进军，在接近敌人之前必须要保持安静。

攻击开始了。为了要让敌人害怕，侵略者尖叫着，敲打着树根。一只公猩猩将对方的一只母猩猩逼上绝境，它在凶猛的围攻中侥幸逃脱了。

其他猩猩则没这么幸运了。战斗结束了，他们成功占领了这片领地，获得了更多的食物。尽情享用着无花果，团队合作为这群黑猩猩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们的争夺之路很快就会走到尽头。激烈的资源竞争确保了没有任何动物可以主宰这片雨林。

0: 两高联合发布耕地保护司法解释21条18号起正式施行。今年前4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大范围降水波及10多个省区市，冬麦区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国际博物馆日，流动博物馆让牧民家门口与文物对话，蔬菜博物馆里感受农耕文化。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两高近日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共计21条， 从5月18号起正式施行。 对于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规定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 针对违反法律规定非法占用耕地导致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规定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18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其中猪肉价格下降 12.2%， 粮食价格下降 0.3%， 鲜果价格上涨 3%， 鲜菜价格上涨 5.7%。 另外，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环比上涨 0.3%。 18号0点21分，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级地震， 造成10多栋房屋倒塌，3人失联。 记者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 截至5月18号11点10分， 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 是一位91岁的老人， 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 目前所有失联人员都被救出， 另外2人无生命体征。 本次5.2级地震， 柳州、南宁、百色等市有震感。 据不完全统计， 地震共造成58栋民房不同程度受损， 共接到次生地质灾害报告10起。 来看18号上午 总台记者从地震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上等村，也是这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大家看我身后，目前有大面的房屋倒塌， 那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全力开展搜救工作。这次地震呢，已经造成了13栋房屋倒塌， 同时呢，转移群众7000余人。 那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都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那在我们赶往现场的路上，柳州的绕城高速太阳村路段发生了这个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造成交通中断。那我们相关的车辆也只能绕行通过。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刚才还发生了一个小的余震，那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全方位的警戒， 同时呢，做好这个余震信息的收集和灾情动态的收集工作，加快受损设施的这个应急抢修，那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截至18号上午7点， 当地转移的7000多人已经妥善安置在广西柳州市太阳村中心校和柳州市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等2个集中安置点和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目前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供应饮用水和食品，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近日，广西贵港桂平市大洋镇石江村遭遇强降雨， 河水急速暴涨， 一名15岁少年独自骑车外出买菜， 返程途中因突发洪水被困， 情急之下爬上路边大树避险。 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 驾驶橡皮艇逆流靠近， 利用发动机牵力， 牢牢稳住船只， 经过20多分钟， 才将少年从树上转移下来， 安全送到岸边。 16号晚， 广西河池环江发生皮卡车过桥坠河事件， 当时有15人坠河。 截至18号下午2点， 当地救援力量已搜救9人上岸， 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 4人无生命体征，仍有6人失联。 相关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 目前